在水下，海豚向鱼群围拢，水面上空的南非尖鸟也蓄势待发。

捕猎开始了。南非尖鸟纷纷扎进水里捉鱼，海豚则在水里冲散鱼群进行捕猎。非洲毛皮海狮也加入了捕鱼的行列。沙丁鱼无路可逃，捕猎引起的混乱和水里的血腥味引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神秘的掠食者朝这边游了过来。但他感兴趣的不是沙丁鱼。

这里面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充满未知，使人着迷。海藻森林里有着各种意想不到的生物，其中包括一些对毛皮海狮威胁不大的鲨鱼，比如戴文长须猫鲨，还有扁头哈纳鲨。

鲨鱼已经存在了4亿多年，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非洲毛皮海狮灵活地在海藻间穿梭，想借海藻的掩护摆脱大白鲨。不过大白鲨很有耐心，它紧紧地跟在这些毛皮海狮身后。

最终把他们赶出了海藻森林。大白鲨猛地跃出水面，咬住了一只毛皮海狮。这样的捕猎，他已经驾轻就熟。

包括大白鲨在内的大部分鲨鱼都处于海洋食物链顶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调节猎物的种群规模，有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看上去，南非的这片海域已经成为这条雌性大白鲨的领地，它接下来得寻找配偶了。不过，它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险境。这片海域暗藏危机，海洋的终极掠食者在这里出没。

加拉帕戈斯群岛坐落在10000多公里以外的太平洋东部，寒暖洋流再次交汇，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海底世界。这个火山群岛所在的海域是全球鲨鱼种群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每年数百条陆氏双髻鲨聚集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

这条雌性陆氏双髻鲨15岁了，虽然它已经长到了约2米长，约45公斤重，但它还非常年轻。陆氏双髻鲨生性胆小，容易受到惊吓。这条雌性已经性成熟，进入了繁殖阶段。这条雌性陆氏双髻鲨出生于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它也要在这里找到它的第一个配偶。尽管这是它第一次参加繁殖季的活动，但它的配偶或许就在其中。也许是为了更好地吸引未来的配偶，年轻的陆氏双髻鲨离开鲨鱼群，要去打扮一番。就这样，一种奇妙的合作关系产生了。在这片宁静的水域，几十条小鱼大胆地游了过来。尽管陆氏双髻鲨拥有强大的捕食能力，但这些小鱼不是猎物，而是帮手。这片暗礁是个海下清洁站。神仙鱼和蝴蝶鱼可以帮助陆氏双髻鲨去除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让它的体表变得干净光滑，从而可以轻松地游动。同时，清洁工们也可以借此美餐一顿。

现在，年轻的陆氏双髻鲨可以去寻找配偶了。达尔文拱门之下，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他也加入了进去。在印度洋里，另一条雌性鲨鱼也在寻找配偶，这也许是它生命中最后一次了。

这片海底暗礁位于澳大利亚以西，总长度超过了250公里，每年都会有很多大型海洋动物聚集于此。雌性鲸鲨已经90岁了，它体型庞大，身长约12米，体重约20吨。鲸鲨的表皮很厚，上面排列的白色斑点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每条鲸鲨的斑点都是独一无二的。繁殖的本能让平时独来独往的鲸鲨聚到了一处。这条雌性鲸鲨已感知到宁加洛珊瑚礁中将有大事发生。

形成这片珊瑚礁的珊瑚虫无法移动。在繁殖期，有性繁殖的珊瑚虫会同时释放出生殖细胞，这引来了大量磷虾。这些生殖细胞能让磷虾饱餐一顿，而聚集过来的磷虾又引来了更大的动物——鲸鲨。一条食物链将小小的珊瑚虫和最大的鱼类鲸鲨联系了起来。一年中有那么几天，鲸鲨会聚集在宁加洛珊瑚礁周围海域，它们是为了觅食和繁殖而来。鲸鲨浮到海面，张大嘴巴，把食物连同海水一起吞下，再从鳃排出海水。它们一天最多能吃下约25公斤的食物。一条雄性鲸鲨游了过来，雌性鲸鲨正忙着进食，没工夫理会它。

久，又来了一条雄性鲸鲨，它的运气不错，成功赢得了雌性鲸鲨的青睐。两条鲸鲨并肩游在海面上，一起享用美食。

之后，他们一起游向深海进行交配。水面上露出了两个巨大的背鳍。近几年，有两头凶猛的掠食者一直在雌性大白鲨活动的海域出没，他们是虎鲸。这两头虎鲸常在开普敦海岸附近猎杀鲨鱼，不时有死去的鲨鱼被冲上海滩，它们身上有着同样的伤口。尸体的腹部都只剩下一个大洞，肝脏也不见了，伤口的大小和形状足以说明凶手是谁。为了捕猎鲨鱼，虎鲸研究出了一个高明的办法。很多鲨鱼一旦背部朝下，就会进入强直静止状态，而且在

这种状态下无法呼吸。利用这一弱点，虎鲸会把鲨鱼翻过去，让这个姿势保持一段时间，从而使鲨鱼陷入昏厥，就像这只一样，再也动弹不得。然而，虎鲸为什么要冒险捕猎凶猛的鲨鱼呢？虎鲸是真正的美食家，他们喜欢吃鲨鱼的肝脏，因为鲨鱼的肝脏富含脂肪和维生素，能够迅速补充能量。

一天早上，其中一头虎鲸发现了这条雌性大白鲨。它紧追在雌性大白鲨身后，大白鲨拼命向前游。就在越追越近时，虎鲸突然改变了路线，不知道是放弃捕猎了，还是什么障眼法。这不是雌性大白鲨第一次碰上虎鲸，它也明白了自己现在的处境。

已经不是自己领地里最强大的掠食者了，他也有了天敌。为了活命，雌性大白鲨选择离开，向东前往印度洋。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雄性和雌性陆氏双髻鲨正跳着已流传千年的舞蹈。

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寻觅到了配偶，他们双双离开鲨鱼群，共同去完成一件专属于他们的大事——交配。

年轻的雌性已经成功受孕，为了度过十个月左右的妊娠期，她要离开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跟她的同伴一道循着世代相传的迁徙路线，穿越东太平洋去觅食。迁徙路程长数千公里，之后雌性陆氏双髻鲨又会返回加拉帕戈斯群岛生产。此时雌性鲸鲨已经离开了宁加洛珊瑚礁，它腹中孕育着新生命。多亏了鲸鲨敏锐的感官，它成功赶上了另一场聚会。鲸鲨体表布满了微小的感受器，可以确定自己所处的深度，探测地球磁场。此外，鲸鲨还能嗅到水中的各种气味，感知水温的变化。它的下一站是圣诞岛，这是澳大利亚西北的一个偏远岛屿。有鲸鲨爱吃的食物，在岛上，圣诞岛红蟹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时机已到，雌性圣诞岛红蟹纷纷走进海水里，它们在海浪中上下晃动自己的身体，释放蟹卵，让波浪将蟹卵带到海中。

蟹卵一接触水就会开始孵化。不计其数的圣诞岛红蟹幼体随着洋流和海浪起伏，宛如颜色鲜艳、形状飘渺的云朵，飘向大海。年长的雌性鲸鲨每年都会来这里大吃一顿，它大口大口地吃着。这些圣诞岛红蟹幼体是重要的能量来源，可以供它腹中的胚胎生长。

幸存下来的红蟹幼体长得很快，20多天后，它们就能离开海洋，回到陆地生活了。饱餐后的雌性鲸鲨离开圣诞岛，向远方游去。逃离栖息海域的雌性大白鲨不停地向前游着，它独自在浩瀚的海洋中游弋。虽然大白鲨有惊人的耐力，但它也渐渐感到了疲惫。

白鲨的大脑有 18% 专门用于嗅觉，什么都逃不过它的鼻子。于是它改变了路线。作为超级掠食者，大白鲨绝非浪得虚名，血腥味唤起了它的捕猎本能。这一丝微弱的血腥味深深吸引了它，或许猎物就在前面，它加快了速度。

雌性鲸鲨沿着澳大利亚海岸继续它的旅程。它已经以平均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游了数百公里，充分展示了鲸鲨持久的耐力。

海水逐渐变浅，海底的色彩变得鲜艳了起来。雌性鲸鲨进入了一片生机盎然的海域，这是它所熟悉的海底世界。

堡礁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之一，大到从太空中都能看见。这里共有3000多个珊瑚礁，900多个热带岛屿，还有数千个物种在此栖息。

几十年来，这条雌性鲸鲨迁徙途中都会在大堡礁停留。这里海水平静，食物充足，也没有什么危险。远处的水域传来了吵闹的动静。奇怪的生物出现，它们打扰到了雌性鲸鲨的旅程。

过去他也曾遇见过人类，可是这一次人实在太多了，从来没有这么多人闯入

在世界各地，只要有鲸鲨冒险靠近海岸，就会有类似的旅游项目兴起。闯入鲸鲨的活动区域，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压力。怀孕的雌性鲸鲨没有丝毫犹豫，尾巴一甩，向海洋深处游去。毕竟，这些两条腿的动物不可能跟着它去深海。它在海洋深处沿着大堡礁游了一段时间，又重新浮出了水面。他发觉眼前的景色似乎已经面目全非。大堡礁的珊瑚正在逐渐衰亡，现在的珊瑚礁早已不是雌性鲸鲨年轻时看到的那样了。雌性鲸鲨不打算继续停留，这个地方看上去已经失去了生命力。他准备横跨太平洋，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

那条逃亡中的雌性大白鲨跟着血腥味找到了一个已经看不出形状的灰色物体，那是一头死于几天前的鲸鱼。

尽管鲸鱼的尸体已经被啃得坑坑洼洼，但在饥饿的大白鲨眼中仍是难得的美食。它一口下去就能吃掉30公斤的肉。

其他鲨鱼也发现了这具尸体，其中就有最不挑食的幼鲨，它们几乎什么都吃，腐肉当然也不会放过，因此被称为海洋的清洁工。幼鲨把漂浮在海里的尸体吃掉，阻止了疾病的传播。性情凶猛的幼鲨也被其他鲨鱼所忌惮，可以说是海洋里的混世魔王。各个热带海洋里都能看到幼鲨的身影，不过最好还是别跟它们遇上。

0: 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跟他的同伴一起游了大约1000公里后，终于到达了哥斯达黎加的科科斯岛。他扁平的头部让他能以较快的速度长时间游动，同时体力也消耗得比较少。
1: 向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

0: 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年长的雌性鲸鲨不会栖息在固定的海域或沿海地带，整个海洋都是它的家。独自穿越太平洋对鲸鲨来说是尝试，它所面对的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海洋。

而在他的腹中，胚胎在静静地生长着。在雌性鲸鲨遨游海洋的这几周时间里，陪伴他的只有他忠实的伙伴印鱼。鲸鲨与印鱼经常互帮互助，印鱼帮鲸鲨清理体表的寄生虫，而鲸鲨能带印鱼找到潜在的食物源，并保护它们免遭其他掠食者的攻击。印鱼还会借助鲸鲨游动产生的流体动力前进，这样游起来更省力。在印鱼看来，鲸鲨就像是一辆海洋大巴。鲸鲨身边总是会有印鱼出现，说不定这些印鱼的祖祖辈辈都曾搭过这条鲸鲨的便车，他们结伴游过了数千公里的旅程。鲸鲨与印鱼这种独特的关系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一直延续至今。寂静的深海突然传来一阵吟唱，那是蓝鲸的叫声。蓝鲸也要进行长距离的迁徙，鲸鲨与蓝鲸有时会在途中相遇。蓝鲸体型庞大，可以长到四辆公交车那么长，体重可与30头大象相当。这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鱼类与最大的哺乳动物之间的邂逅，而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要如何在这样一片食物匮乏的海域中觅食？这里的磷虾和浮游生物非常稀少，雌性鲸鲨通过消耗脂肪储备来游动和给胚胎提供营养。可是，如果没有食物，它还能坚持多久？突然，鲸鲨身旁出现了点点荧光，一群鲣鱼正快速从它身边游过。这群鲣鱼正在捕猎，它们身上有5公斤左右的肌肉，约占体重的1/3，

便他们加速和发动突然袭击。在远洋海域，猎物稀少，大群的鱼苗是不可多得的食物。雌性鲸鲨改变了方向，跟在鲣鱼群后面。这是一个罕见的场景，两种鱼携起手来捕猎第三种鱼。

煎鱼的攻击迫使鱼苗紧紧地聚成一团，从而扰乱掠食者的攻势。雌性鲸鲨经验丰富，鱼苗群的做法正如他所愿，他张开大嘴就朝鱼苗群游了过去。印鱼也加入捕食的行列，他们的陪伴得到了回报。鲸鲨和鲣鱼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捕食同一种猎物，是偶然，还是为了提高捕猎效率故意为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交流？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尚且不得而知。

金莎不能偏离自己的路线太远，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路径上。为了节省体力，金莎会借力于洋流，这股洋流会把他带到距此约8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在这片海域，北太平洋洋流自西向东流动，年长的雌性鲸鲨就让洋流这根传送带带着自己，以每小时2公里的速度前进。同时，在太平洋的另一边，追逐仍在继续。幼鲨对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紧追不舍。陆氏双髻鲨不断的加速，可还是甩不掉幼鲨。陆氏双髻鲨没办法一直保持这样的速度游动，它必须马上与同伴会合，这是它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能活命的方式。

终于，他成功地回到了同伴身边，在年长同类的保护下，他安全了。怀孕的陆氏双髻鲨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保住了他的下一代。幼鲨转头离开，去寻找更容易捕捉的猎物。疲惫的陆氏双髻鲨离开了海岸，返回开阔海域，那里的海水更深，危险更少。

雌性大白鲨仍在向东，游向未知的海域。这条逃亡中的鲨鱼从未到过这么远的地方。印度洋的这片海域，这里的洋流和气候，它都不熟悉。对它而言，这是新的挑战。海面之上，狂风暴雨肆虐。为了躲避巨浪，大白鲨潜入了深海。

这里的温度只有5摄氏度。为了抵御刺骨的寒冷，大白鲨可以通过加大脊椎两侧肌肉的活动力度来提高自己的体温。只不过，它无法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大白鲨游到了一片宁静的海域。它从深海浮了上来，它成功了。逃亡的雌性大白鲨已经在印度洋上游过5000多公里，并将继续向澳大利亚海岸游去，那里也是大白鲨的聚集地，可对它而言是陌生的。它怎样才能找到配偶呢？

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的迁徙路程已经过半，它来到了哥伦比亚的一座离岛——马尔佩洛岛。年轻的陆氏双髻鲨是初来乍到，而它年长的同伴已经对这里十分熟悉了。这座火山岛的海岸线上遍布悬崖峭壁，周边海域是陆氏双髻鲨迁徙途中的落脚点。

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跟随它的同伴沿着太平洋海底几千米深的火山峡谷来到了这里。

太阳落山时，雌性陆氏双髻鲨离开同伴，独自去觅食。而在它身处的这片海域，其他鲨鱼也开始活跃了起来。

轻纱体表光滑，身体呈流线型。大青鲨擅长迁徙，在全球大部分海域都有发现。不幸的是，它们也是捕捞量最

的鲨鱼。游在大青鲨身边的小鱼叫舟狮，它们也是鲨鱼的忠实伙伴。合作捕猎时，大青鲨用舟狮作为诱饵来吸引猎物，舟狮则会分得大青鲨吃剩下的食物。默契的配合使它们关系密切，水手们甚至误以为舟狮紧跟着捕鱼船不愿离去，是因为它们的好搭档就在船上。

附近还有几种捕猎技巧精湛的鲨鱼。长鳍真鲨长有宽大的胸鳍，可以借助洋流滑行。它鳍尖上的白色斑块在昏暗的海水中非常显眼，从远处看就像小鱼一样，借此吸引捕食小鱼的掠食者。等到它们游过来，就会发现自己才是这位幻术师的猎物。灰青鲨出现了，它的速度可以傲视其他鲨鱼，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70公里以上。黑暗的环境是它的主场，不过今晚这条灰青鲨看上去非常悠闲。长尾鲨在捕猎时会尽可能弯曲身体，让鞭子一样的长尾巴能够甩出更大的力度，把猎物击晕。雌性陆氏双髻鲨向满是沙子的海底前去，多亏了体内的感受器，陆氏双髻鲨可以探测到鱼类、头足类和小型甲壳类动物，它已经准备好大快朵颐了。年长的雌性鲸鲨已经游了6000多公里，来到位于太平洋中部的中途岛环礁。这里是方便它捕食的好地方。岛上的黑脚信天翁幼鸟已经到了学习飞行的阶段，青鸟会养育幼鸟6个月的时间，此后就不会再给幼鸟喂食，现在它们得自食其力了。

黑脚信天翁幼鸟必须苦练飞行技能，要学会腾空、振翅飞行，最终翱翔天际。并不是所有的幼鸟一开始都能成功起飞。又傻来者不善。

那些弱小无力的黑脚信天翁最终难逃诱杀之口。诱杀的捕食控制了黑脚信天翁的种群规模，优化了他们的种群素质。可以说，诱杀推动了黑脚信天翁的演化。雌性鲸鲨没有被诱杀影响，它继续前行，途中路过了夏威夷群岛。

座头鲸每年都会回到这片平静温暖的海域繁殖。它们从阿拉斯加远道而来，同样跋涉了数千公里。

座头鲸受到了海豚的欢迎，海豚喜欢跟在他们身后玩耍。这两种鲸目动物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互动。

在一片喧闹中，年长的雌性鲸鲨从好奇心旺盛的海豚中间穿游而过。为了阻止海豚靠近，它翻过身，把表皮最后的脊背朝向海豚。这是鲸鲨的一种防御行为。对这条雌性鲸鲨来说，夏威夷群岛只是一个短暂的停留地，不是它最终的目的地。鲸鲨让北太平洋洋流带着自己前行，突然发现自己游进了一片浑浊的陌生海域。人类产生的塑料垃圾也被洋流带到了这里，还分解成了无数的塑料碎片，漂浮在海面上。不明就里的鲸鲨还以为这些碎片是浮游生物，本能地张开嘴将这些碎片吞了下去。这里就是大太平洋垃圾带。鲸鲨年幼时未曾见过这些东西，他不知道吃下这些塑料对自己有害，而他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也会因此受到伤害。他努力向前游，想离开这个漂浮的垃圾堆。吞下的垃圾让他有些难受，他通过鳃把垃圾吐了出来。不知道这有没有影响到他腹中的宝宝。如今许多鲨鱼体内都发现了微塑料，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且不可逆转。

澳大利亚海域栖息着很多大白鲨，这条雌性大白鲨遇到了一条个头比它小一些的雄性，这条雄性已经成年，可以繁殖了。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太阳升起，加拉帕戈斯群岛沐浴在阳光下。这条雌性鲸鲨独自穿越辽阔的太平洋，经过一万多公里的迁徙，即将到达它的目的地。以90岁的高龄完成这样的长途迁徙，实在是一件非凡的壮举。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似乎在欢迎鲸鲨回到自己的原生海域。

一群小鱼出现在他面前，就像大海给他准备的大餐，为他接风洗尘。其他鲸鲨也发现了鱼群，加入了捕食的行列。鲸鲨的捕猎近乎完美的同步，这些大型海洋生物之间似乎还有合作。一些鲸鲨发出咔嗒声，这是为了与同类交流，更高效的合作，还是为了震慑猎物，仍是未解之谜。

猎物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接近一个致命的陷阱。年轻的陆氏双髻鲨还在返回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路上，这将是他漫长启蒙之旅的最后一站。他从出生地出发，又回到了这里。突然，他听到异样的声响。

声音就是从前面传来的。他小心翼翼地游了过去。一条陆氏双髻鲨正在痛苦地死去。一天之内，这片海域就有数十条鲨鱼遭遇了相同的厄运。全球范围内还有成千上万条鲨鱼遭到了无情的捕杀。年轻的雌性双髻鲨试图找到自己的同伴，可是周围到处都是绳索、鱼钩和渔网，它必须得绕开。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亿条鲨鱼被非法捕捞，这是一场远离公众视线的屠杀。年轻的陆氏双髻鲨必须尽快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水域，在禁鱼的国家公园里寻得保护。

在海洋深处，另一条鲨鱼正注视着它。这是澳大利亚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鲨鱼，澳大利亚虎鲨。

正在寻找安全的地方产卵。卵很珍贵，必须好好藏起来。大白鲨胚胎会在妈妈的子宫里孵化，分娩前胚胎要经过一年以上的妊娠期进行发育。妊娠期间，孵化后的胚胎靠吃妈妈子宫里未受精的卵子生长。大白鲨宝宝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展现出了捕猎的本能。而澳大利亚虎鲨的繁殖过程却完全不同，它们的胚胎会在单独的卵囊中慢慢发育成长。10到11个月后，借助洋流供养并在卵囊内营养储备的滋养下，澳大利亚虎鲨宝宝会从卵囊中孵化出来，开始新的生长阶段。两种截然不同的繁殖方式充分证明了在地球上存在了4亿多年的鲨鱼的物种多样性。

但渔民潜入水下，拉开渔网，把它救了出来。这说明人类和鲨鱼是可以和谐共处的。

雌性鲸鲨与另一位准妈妈不期而遇。他们都必须准时到达各自的生产地点。年长的鲸鲨游向远离渔民的开阔海域，而年轻的陆氏双髻鲨则朝着海岸游去。

温暖的浅海和红树林正合他的心意，因为在开阔海域生产，鲨鱼宝宝容易落入大型掠食者之口。迁徙结束了，这个浅水湾将是陆氏双髻鲨的繁育场。陆氏双髻鲨选择远离掠食者和人类的浅水湾，产下了它的后代。

是其中的两条，它们身长约为40厘米。陆氏双髻鲨妈妈生产后就离开了繁育场，鲨鱼宝宝自打出生起就没有父母保护，他们只能靠自己。就像这些小海龟，他们从未见过自己的妈妈，可能一生都见不到。而海豚幼崽不一样，作为海洋哺乳动物，海豚幼崽能获得来自乳汁的营养，还能得到妈妈精心的呵护。成长过程中，族群中的成年海豚也会教它捕猎技巧以及在海洋中的各种知识。抹香鲸会照顾幼崽到性成熟早期，之后年轻的抹香鲸就要跟随鲸群进行大迁徙，与它们一同去征服深渊。陆氏双髻鲨的童年与这些海洋哺乳动物千差万别。鲨鱼宝宝们凭借本能在海底搜寻小型甲壳类动物，并在过程中逐渐掌握探测猎物的技巧。陆氏双髻鲨宝宝将在红树林停留数周，然后慢慢将活动区域扩大到细湖、深水湾，最后进入浩瀚的海洋生活。

它即将分娩，这将是它的最后一次繁殖。鲸鲨会选择隐秘的地方生产，一次最多可以产下几百条。一条出生仅几天的鲸鲨宝宝浮上了水面，它身长大约60厘米，这是鲸鲨宝宝极为罕见的一个影像。雌性大白鲨的宝宝长大了，这是他第一次遇到人类。大白鲨不仅要能认出人类，有的时候还需要警惕人类。

作为地球上的古老居民，鲨鱼已经历了无数动荡并幸存至今。它们在海洋中演化繁衍了超过4亿年，而如今鲨鱼正面临着灭绝的严重威胁。这些年轻的鲨鱼能否生存下来，不仅关乎鲨鱼种群的延续，还决定了海洋的生态平衡，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

0: 二三，
1: 入木三分，
0: 低头弯腰，
2: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他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想。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金雕是低调的空中猎手，对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动物而言，金雕翅膀划破空气的轻响，就是它们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而对金雕雏鸟来说，这是它们生命中最先熟悉的声音之一。五天前，在这面高耸的悬崖上，一对金雕夫妇迎来了新生命。这是他们今年孵化的第一只雏鸟。第二只雏鸟还没能彻底破壳而出，在过去的两天里，它一直在挣扎。金雕天生拥有坚硬且锋利的喙，但脱离卵壳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脆弱的雏鸟一出生就暴露在日照强烈的高海拔环境中，而这只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道考验。尽管两只雏鸟都会得到父母的照顾与保护，后出生的雏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它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比先出生的雏鸟弱小。出生顺序往往决定了金雕雏鸟的命运。金雕妈妈警觉地守护着两只雏鸟，后出生的雏鸟还无法睁开眼睛，不过它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阳光。金雕爸爸飞往一处制高点，以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巢穴之外总是潜藏着危险。金雕爸爸暂时没有驱赶渡鸦，只是对他们保持关注。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其他邻居，比如正在空中飞行的另一只金雕。它虽然距离雏鸟所在的巢穴很远，可还是引起了金雕爸爸的注意。金雕爸爸会频繁地扫视天空，稍不留神，雏鸟就可能沦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金雕雏鸟能做的只有睡觉、进食、长身体。金雕妈妈会在雏鸟孵化后的几十天里悉心地守护它们，期间很少离巢活动。觅食工作主要由金雕爸爸负责，金雕妈妈用身体给雏鸟保暖。天敌或许可以被金雕妈妈阻挡在外，雏鸟间的竞争却难以避免。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开始欺负比它弱小的同伴了。

目前，金雕妈妈仍然会同等对待两只雏鸟，给它们喂食，并保护它们的安全。在金雕巢穴下方几百米的地方，藏着另一种动物的巢穴。

多年来，这只雌性狐狸一直选择在这个洞穴中分娩和养育幼崽。洞穴位于一棵古松的根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狐狸幼崽成长。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产崽了。那么，这只幼崽也许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孩子。狐狸父母通常共同养育幼崽，可这只雌性狐狸身边却没有雄性的身影。与金雕雏鸟不同，狐狸幼崽出生后不能直接吃肉，在生命的第一个月里，它们仅靠喝奶，体重就能增加5倍左右。这意味着狐狸妈妈不仅要为自己捕猎，还要为幼崽提供大量奶水。狐狸幼崽要长到约2周大才能睁开眼睛。尽管身上长有绒毛，幼崽现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依偎着妈妈取暖。在高海拔地区，春天姗姗来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变得越来越温暖，日照时间也逐渐加长。积雪一天天消融，山间再次焕发生机。春天到来，猎物增多，狐狸和金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捕食，以满足幼崽与雏鸟旺盛的食欲。金雕大多喜欢在朝向东南方的悬崖上筑巢，这里较少受到风暴的侵袭，而且能晒得到更多的阳光。较早出生的雏鸟现在12天大了，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的性别。它已经开始试着蹒跚移动，在没有护栏的巢穴里，这么做很危险。金雕雏鸟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金雕爸爸是个捕猎能手，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带回食物，不过他的喂食技巧还有待提高。如果两只雏鸟得到同样多的食物，它们就能以同样的速度长大。但后出生的雏鸟起步较晚，很难赶上另一只成长的脚步。此外，先出生的雏鸟还时常主动发起攻击，这进一步拉大了两只雏鸟发育上的差距。金雕妈妈会吃掉剩余的食物，保持巢穴整洁。在照顾雏鸟方面，金雕妈妈更加体贴，她从猎物身上撕下细小的肉条，耐心地喂给雏鸟。

金雕父母还不能只留雏鸟在巢里，渡鸦随时可能前来掠食。渡鸦同样有后代需要喂养，金雕雏鸟是绝佳的猎物。为了避免雏鸟遭遇不测，在孵化后的两个月里，金雕父母至少有一方会留下来守护巢穴。金雕爸爸外出捕猎时，渡鸦会尾随其后，捡些他剩下的食物。金雕和渡鸦的领地经常有所重叠。

金雕如同钳子一般的利爪，在几秒钟内就杀死了猎物。能从金雕捕获的猎物中受益的，不仅有跟在一旁的渡鸦，狐狸幼崽现在两周大了，五只幼崽中仅有两只活了下来。狐狸妈妈小心地为幼崽清理皮毛上的寄生虫，这两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离开巢穴。充足的睡眠对于狐狸幼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森林里出现一只石雕，这种动物经常突然现身，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行踪捉摸

狐狸妈妈试图通过石雕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石雕已经躲了起来，既能发现危险，而又不被察觉，这是森林里重要的生存技能。在动物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总有眼睛在观察它们。

对于想要躲避空中猎手视线的动物来说，悬崖下的巨石往往能提供很好的掩护。金雕雏鸟的生命进入第三周，年长的雏鸟现在已经不允许年幼的雏鸟靠近妈妈取暖了。它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无差别地啄咬着身边的各种东西。年幼的雏鸟也想到妈妈的翅膀下寻求温暖，它虽已长出第二层绒毛，却还是难以御寒。几个月来，不时会有一些动物残骸掉落到金雕巢穴下方的森林里，这些都是金雕一家吃剩的食物。天气条件不好时，金雕经常会被迫在抵达巢穴前丢弃猎物。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如果运气够好，就能得到从天而降的美食。狐狸妈妈这次没有等来食物，只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随着年岁的增长，捕猎对她而言变得越来越吃力。年长的金雕雏鸟日益强壮，它舒服地卧在妈妈肚子底下，只有这时，年幼的雏鸟才能得到片刻安宁。金雕妈妈试图为弱势的雏鸟遮挡寒风，在山上，夜晚尤为寒冷。时至六。

月，海拔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夏日的气息却已扑面而来，鲜艳的花朵在山间竞相开放。欧洲马鹿回到茂盛的草地上觅食，在短暂而丰饶的夏季，长出新鹿角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大量进食，增加体力，为繁殖和越冬做准备。这些雪兔幼崽还没有断奶，它们是雪兔妈妈今年产下的第一窝幼崽。成年雪兔刚换上下毛，较深的毛色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躲避天敌。毕竟，金雕的眼睛非常敏锐。冰雪消融后，山间原本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浩大的洪流，倾泻而下。

0: 湍急的水流日夜轰鸣，在随后的几周里，山谷里都将回荡着这首震耳欲聋的水声交响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近来，狐狸妈妈的生活十分忙碌。狐狸幼崽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幼崽们现在4周大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离开巢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因此显得格外兴奋。

狐狸妈妈只允许幼崽短暂的离巢活动，而且不会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幼崽们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想凑近闻一闻，或者咬上一口。他们还很弱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险境。他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狐狸妈妈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当幼崽返回巢穴睡觉时，狐狸妈妈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 在金雕的巢中，较早出生的雏鸟精力旺盛，动个不停。金雕妈妈现在终于可以离开巢穴了，她再次展翅翱翔，和金雕爸爸一起外出捕猎。年长的雏鸟一天比一天活跃，年幼的雏鸟则总是无精打采地趴着。 它持续遭受着强势同伴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强度与日俱增。

金雕妈妈忙于在巢穴附近捕捉猎物，经常会把两只雏鸟留在巢中。年幼的雏鸟无处可躲，妈妈不在，它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不久后，年幼的雏鸟就有可能死于伤口感染，或者跌落悬崖。经验丰富的狐狸妈妈留心观察着金雕巢穴里的情况，对她来说，掉下来的雏鸟将是一份现成的美餐。

就连食物也没能让年长的雏鸟停止攻击，年幼的雏鸟几乎没有机会进食。从破壳的那一刻起，它便注定遭受欺凌。年长的雏鸟凶起来甚至会攻击父母，孱弱的雏鸟可能会因为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丧命。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年幼的雏鸟变得越来越虚弱。山下有冷风过境时，通常意味着山上会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这样的天气很不利于飞行，但无论如何，金雕父母都必须外出为雏鸟觅食。降温、阵风、暴雨、大雪，以及强烈的雷暴，都会给飞行带来危险。哪怕是金雕这样的飞行高手，也难以抵挡狂风

在山脊上，恶劣的天气有时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对生长期较短的动物而言，两三周的食物短缺足以严重打乱它们的生长节奏，而成年动物也未必能安然度过夏季的风暴。

天空终于放晴了，金雕妈妈一直在等金雕爸爸回来，却始终没有等到。雏鸟们现在只能吃些以前剩余的食物，金雕妈妈好几天来都几乎没有出去捕猎。自从她的伴侣消失后，金雕妈妈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给雏鸟喂食的时候，它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年长的雏鸟吃掉了大部分食物，它的素囊圆鼓鼓的，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年幼的雏鸟则在苦苦支撑。金雕妈妈也许终于接受了她的伴侣不会再回来的现实。在阿尔卑斯山脉，很多金雕雏鸟都活不到学飞的年龄。如果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即便仅有一只雏鸟，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渺茫。狐狸幼崽离开巢穴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挺过第一年。在他们离开之前，年轻的狐狸妈妈通常会陪伴幼崽一起玩耍。但这只雌性狐狸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对幼崽很不耐烦。

没有了伴侣的帮助，金雕妈妈的日子十分艰难。她长时间待在巢里，不愿外出捕食。她不只是因为失去伴侣而情绪低落，她也知道现在离开巢穴会将雏鸟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一只外来的成年金雕近期频繁闯入她的领地，冲突一触即发，他必须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所有金雕妈妈都不可能容忍闯入者靠近自己的巢穴。

年长的雏鸟还不会飞，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斗了。眼下渡鸦无法再对金雕雏鸟构成威胁，雏鸟的体型长大了许多，而且年长的那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外部威胁让金雕妈妈重新振作了起来。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察觉到了金雕妈妈的力不从心，于是守在附近寻找可乘之机。

杜鸦还会做出一些欺骗行为，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实则关注着金雕妈妈的举动。金雕雏鸟长到6周大时，体型超过了家鸡，翅膀上的白色绒毛也逐渐被黑色的羽毛所取代。

金雕妈妈这次给雏鸟带回食物的过程异常艰辛。风向对她不利，金雕妈妈无法降落。她似乎想要尝试从空中将猎物投到巢里。在这样的强风中带着沉重的猎物降落，可能会让它丧命。同时，金雕妈妈很清楚，狐狸和渡鸦都在悬崖下方等待好运降临。

带着较重的猎物飞行时，金雕只会越飞越低，当负重较小时，金雕才有可能向上飞行。狐狸妈妈没有贸然靠近从天而降的猎物，她可不想引起金雕的注意。她观望了一会儿，看到金雕飞走之后，狐狸妈妈迅速行动，她得在渡鸦出现之前将猎物据为己有。

在这段时期，金雕雏鸟的爪子也长大了不少。幸好年长的雏鸟目前还没有学会把爪子用作武器。狐狸幼崽之间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迹象，这只幼崽更加强势，率先进食。看来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分出高下。狐狸妈妈没有干涉，而是任由幼崽争抢食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幼崽现在已经懂得了要把食物尽快藏到安全的地方。金雕妈妈不再需要长时间待在巢里陪伴雏鸟了，不过她还在思念自己的伴侣。年幼的雏鸟日渐虚弱，意志消沉，

年长的雏鸟活力十足，它在狭小的巢穴里不停地走动，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突然刮来一阵大风，这阵风彻底改写了两只雏鸟的命运。

大多数情况下，一窝金雕雏鸟中只有最先出生的雏鸟会活下来。然而世事无常。

金雕妈妈看起来有些困惑，巢里只剩下了年幼的雏鸟。掉下悬崖的雏鸟很快便尸骨无存，原本处于弱势的雏鸟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它开始积极求生。从此以后，金雕妈妈便把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到这只幸存的雏鸟身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暑热渐盛，金雕雏鸟已经进入幼鸟阶段，现在是该离巢的时候了。距离孵化已经过去了9周，金雕幼鸟的羽毛基本长齐了，长长的深色羽毛逐渐覆盖了短小柔软的绒毛。在过去的几周里，幼鸟一直忙着梳理新长出的羽毛，在上面涂抹油脂，同时去除因羽毛持续生长而脱落的羽毛囊。它的妈妈每隔几天才会给它带回食物。当前，幼鸟必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适当减轻体重。幼鸟不断练习扇动翅膀，只有当扇动翅膀产生的升力大于它的体重时，它才能飞起来。在真正掌握这项技能之前，幼鸟需要冒着风险在巢里进行练习。当然，它也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狐狸幼崽们在巢穴外活动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他们还没认清哪些动物是易于捕食的目标。山上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年轻的汉塔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下来。在夏天，汉塔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

吃些东西，只有肥壮的旱獭才能熬过冬季。这是狐狸幼崽们第一次来到高山探险，这里的海拔比他们的巢穴高得多。

们可以借机认识一下将来要捕捉的猎物。狐狸幼崽目前对汉塔还远远构不成威胁，但负责站岗的汉塔依然不让他们靠近。狐狸幼崽身上有妈妈的气味，汉塔不敢放松警惕。汉塔可不允许他们的幼崽和未来的捕食者玩耍。狐狸幼崽终于明白了汉塔的意思。金雕的出现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看到汉塔纷纷钻回洞穴，狐狸幼崽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才慌忙找地方躲避。金雕妈妈在巢穴附近盘旋，这次她盘旋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狐狸幼崽在情急之下躲进了汉塔的一处洞穴，求生本能让他们逃过一劫。巢里的金雕幼鸟看到妈妈已经捕获了猎物，却迟迟没有回家。金雕妈妈在巢穴下方降落，可现在风况良好，它完全可以落在巢里。看得出来，幼鸟已经急不可耐了。金雕妈妈又带着猎物起飞了，这一回它还是没有归巢。幼鸟承受着饥饿的痛苦，金雕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向幼鸟展示猎物的位置，并示意它扇动翅膀。幼鸟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对食物的渴望促使它鼓起勇气飞翔。这可能是金雕一生中最勇敢也最辉煌的时刻。对金雕妈妈来说，这是她最为骄傲的时刻。

飞行以紧急迫降结束。不过瑕不掩瑜，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幼鸟的飞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阿尔卑斯山脉的金雕幼鸟通常在七月中下旬学会飞行，在这段时间，雄性欧洲马鹿会开始磨除新角上的绒毛，磨掉绒毛后，鹿角会逐渐变硬，这是它们在秋天争夺配偶时用来打斗的重要武器。金雕幼鸟还有两项技能要学，一是守护领地，二是捕猎。这是来自临近山谷的另一只金雕，它没有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从羽毛判断，这只金雕还很年轻，因此金雕妈妈并不打算全力攻击。不过它得让闯入者知道这里不欢迎它的到来。幼鸟也加入了妈妈的行动。在强风的托举下，飞翔变得毫不费力。金雕幼鸟的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金雕妈妈在一旁示范，教它如何借助气流滑翔。

闯入领地的年轻金雕被赶到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就该学习另一项技能了，捕猎。首先，瞄准目标，紧紧抓牢。然后把猎物扔下悬崖。一次捕猎就完成了。金雕妈妈把这只异灵留给了幼鸟。这很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帮她捕猎了，而幼鸟对此还浑然不知。金雕妈妈的飞行姿态有些奇怪，她受伤了，只能设法降落在迷宫一般的峡谷中。这只异灵应该够幼鸟吃上大约两周，自出生起，它就一直依靠父母获取食物。而现在，金雕妈妈被迫降落在其他地方，从幼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疼痛万分，飞不起来了。金雕妈妈无法继续照顾幼鸟，而且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它了。入秋后，阿尔卑斯山脉经常被雾气笼罩，光线也在变化，将山顶映成一片金黄。从现在起，这只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了。它还太稚嫩，生存前景不容乐观。为了寻找妈妈，它离家越来越远。同时，饥饿也令它备受煎熬。它本能地寻找猎物，几只旱獭还在草地上享受今年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不久后，他们就要回洞穴冬眠了。怎样才能捉到他们呢？

金雕幼鸟朝着太阳的方向飞越一座座山谷，过程中它难免会闯入其他金雕的领地，它不断遭到驱逐，四处流浪。只有一部分金雕幼鸟能撑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它们很难生存下去。一路向南，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山势逐渐降低，地形却越发崎岖，更重要的是阳光变得更加充沛。阿尔卑斯山脉宽广辽阔，但并非无边无际，能来到阳光充足的地带，对金雕幼鸟来说实属幸运。在这里，它或许能熬过漫长的冬季。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它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九月，山里的气温开始下降，高山草场却渐渐热闹起来。欧洲马鹿进入繁殖期，它们在此大量聚集，强壮的雄性即将展开激烈对决。这个场面吸引了金雕幼鸟的注意。热闹的场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捕食机会。欧洲马鹿体型庞大，金雕幼鸟根本无力猎杀，

这只金雕幼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秋天，它还没有学会独立捕猎，失去了妈妈的帮助，它只能忍饥挨饿。吃完妈妈最后留下的一零，这只金雕幼鸟只得靠腐肉勉强度日。适合它捕猎的旱獭陆续进入冬眠状态，几乎看不到踪影。仍在山坡上活动的大多是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阿尔卑斯原羊正在悠闲地吃草，

金雕幼鸟饿极了，也学着尝了尝草的味道。这群大家伙虽然不太热情，但态度还算温和。金雕幼鸟飞到他们中间，

驱使这只金雕幼鸟再次出发。前路茫茫，它越过云海，沿着岩石峭壁飞行。山巅上有积雪未消，而山下秋天又已悄然来临。秋霜让草木日渐枯黄，

这只金雕幼鸟还是头一次降落在积雪上。雪倒是可以吃，但填不饱肚子。金雕发现了熟悉的猎物，异灵。这是妈妈曾经给它的食物，可这几只异灵体型不小。地面上终于出现了适合金雕幼鸟捕食的猎物，雪兔还在四处活动，它们即将换上白色的冬季皮毛，脚底还长有浓密的长毛，以防在雪地里打滑。雪兔体型小，本是金雕幼鸟可以对付的猎物。

捕猎的关键在于安静前行。可惜金雕幼鸟还没学到这一点。尽管雪兔并未看见它，但它的叫声引起了雪兔的警觉。金雕幼鸟从高处俯冲而下，颇有几分老练猎手的模样。只可惜它毕竟还是新手，叫声再一次暴露了它的行踪。雪兔灵巧地钻进树丛，躲开了捕食者的追击，它们自有一套逃生。

秋意渐浓，落叶松褪去了最后的绿意。山间平静的湖泊倒映着天空和水面上的飞鸟。

这只金雕幼鸟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季节更迭。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

原来是老邻居杜鸦。他们仿佛无处不在，总是吵闹不停。不过这一次他们可帮金雕幼鸟解决了燃眉之急。杜鸦聒噪的叫声引起了金雕幼鸟的注意，微风中他还嗅到了一丝诱人的气息，是腐肉的味道。

杜鸦试图掩开这个不速之客，可显然金雕幼鸟已经被食物的气味深深吸引。

结果比预想中顺利。金雕幼鸟在饥饿中过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看来要活下去不一定非得亲自捕猎，有时也可以观察渡鸦伺机行动。

一夜之间，阿尔卑斯山脉披上银装。对尚未成年的金雕来说，熬过寒冬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不管怎么样，生活还要继续。有些动物反而更为活跃了。冬天正是异灵的繁殖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绝不会容忍竞争者的存在。

年轻气盛的雄性异灵常为此激烈交锋，不惜以命相搏。厚重的雪云自地中海滚滚而来，阿尔卑斯山脉向阳坡的天气变得阴沉严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异灵。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他们早已适应了山区极端的气候。欧洲马鹿通常只有夏天待在高山上，到了秋天他们会迁徙到低海拔的河谷越冬。这群欧洲马鹿还没来得及下山就被大雪困住了，他们艰难地朝树林移动以躲避风雪。雪兔在雪地里行动自如，它们早就适应了严寒。

极其敏锐，能从一大片白色中分辨出细微的色差。奈何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就连金雕也很难发现猎物。

金雕幼鸟狼狈地降落在松软的积雪中，虽然没有受伤，却也一时难以行动。为了节省体力，欧洲马路放慢速度，缓缓前行。

这只金雕太年轻，缺乏经验，勉强继续飞行，它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刚下的雪比较松散，要是深陷其中，金雕幼鸟可能会有危险。 它身上的雪融化后又重新凝结，紧紧附着在羽毛上，

出于本能，金雕幼鸟意识到只有上树才能摆脱困境。羽毛结冰会阻碍它飞行，如果在雪地里过夜，羽毛甚至会被冻在地面上。更糟糕的是，如果夜里再下一场暴雪，它很可能撑不到天亮。此时，有一种动物住在地下约两米深的洞穴中，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雪的影响。汉塔一家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当金雕幼鸟在暴风雪中苦苦支撑之时，汉塔们已在洞穴中安然入睡，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严冬。它们靠体内储存的脂肪和水分维持生命，厚实的皮毛和铺在洞里的干草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洞穴外寒风呼啸，考验着其他动物的生存极限。洞穴内安全且温暖，汉塔们可以安心冬眠。无论外面的狂风有多猛烈，洞里的汉塔们连一丝风都感受不到。

雪兔和岩雷鸟躲进了厚厚的积雪中，积雪挡住了强风，让他们可以安全地挺过连日来的风暴。

而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的羽毛保暖。多亏有底层的绒羽，它才能经受住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一旦外层羽毛结上又硬又重的冰块，就会对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yeah! 我还有一半。
5: 汪汪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冷冻后似雪糕，
1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脉，偶尔也会有温暖的晴天。在山脉南坡，阳光宛如夏日般灿烂。这些小家伙成功抵挡住了风雪，但已经在积雪中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了。趁着天气正好，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活动觅食。

在寒冷的冬天，欧洲马路会降低心率，尽可能减少活动量。天空终于放晴，是时候四处转转了。不是所有狐狸幼崽都能顺利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有年老体弱的动物冻死在了暴风雪中，这些动物的死亡可以帮助捕猎新手熬过食物匮乏的时期。金雕幼鸟羽毛上的冰融化了许多，它终于能活动开了。然而，大自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碧灵选择在陡峭的崖壁上活动，这里风小一些，积雪也不太厚。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脊上，大风会让堆积的雪层变得非常不稳定。

雪崩产生的巨大冲击气浪足以将数公里外的森林夷为平地。一些异灵一动不动地躲在崖壁凸起的岩石下方，任由万吨积雪呼啸而下。

面对雪崩，杜鸦没有慌张，甚至有些高兴。异灵有时会因躲避不及被雪崩吞噬。杜鸦又一次在无意间向这只金雕幼鸟演示了如何在冬天获得食物。四处流浪的金雕幼鸟很清楚，这里的成年金雕并不欢迎自己。然而，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他决定冒险一试。

尸体很快就会引来许多肉食性动物，例如金雕、渡鸦、狐兀鹫、狐狸和石雕。如果没有雪崩带来的食物，一些动物恐怕撑不到来年春天。

杜鸦在旁边的另一具尸体上饱餐了一顿，心情不错，在雪地里玩耍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空中的成年金雕摆出了攻击姿态，他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离开我的领地。金雕幼鸟懂得，千万不要轻易招惹领地的主人，它只能离开这里。

不幸的是，他刚飞入一座山谷就遭到了攻击。胡兀鹫是阿尔卑斯山脉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金雕幼鸟试图反击，勇气可嘉，可惜他毫无胜算。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金雕，在成年之前都要独自在外闯荡几年。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大概只有在找到终身伴侣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春天温暖的南风把这只年轻金雕带回了熟悉的地方。高耸的山峰，壮美的冰川，宽阔的山谷，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面悬崖，以及崖壁上那块突出的岩石。空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年轻金雕的妈妈。她像过去那样从高空俯冲而下，落在鸟巢上。金雕妈妈有了新的伴侣，

照家乡的年轻金雕凑近鸟巢，仔细打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对处于繁殖期的金雕夫妇眼里，这只年轻金雕就是闯入者。金雕妈妈立刻发起了攻击。

两只成年金雕相互配合驱赶闯入者。受到惊吓的年轻金雕赶紧躲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过山岭，积雪消融，草地渐渐显露出来。被春日阳光唤醒的不仅有旱獭，还有林蛙。整个冬天，林蛙大多蛰伏在水体底部冬眠。从高山湖泊的冰层开始融化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仿佛感知到了大自然的召唤，齐齐现身。旱獭忙着寻找食物，而林蛙却无暇觅食。众多林蛙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一起，谁也不想错过一年一度的繁殖活动。为了不被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必须在白天赶路。湖水的温度刚刚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在初春时节，这已经算得上适宜了。湖泊的浅水区底部沉积着黑色的泥炭层，而且这里水温相对较高，非常适合产卵。雄性林蛙趴在体型比自己大的雌性身上，急切地期待着在雌性产卵后立即给卵受精。

0: 每对林蛙的繁殖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天，一些雄性林蛙等不及进入湖中，在雪地上就早早抱住了雌性。在高海拔山区，夏季短暂，林蛙必须尽早繁殖，才能保证新一代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
3: 品巴东红，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我是。

0: 的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改时因爱而生。

气温回升，这片草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前往觅食地的路上危险重重，汉塔这种体型的猎物正合年轻金雕的心意。他要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这只年轻金雕独自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第二年伊始，它迈出了生命中的关键一步。曾经只能靠腐肉为生的它，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年轻金雕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原来只是同类路过时发出的叫声，并无危险。真正的危险潜伏在别处。山谷里雪崩频发，大量积雪顺着山坡奔腾而下。

漫长而寂静的寒冬结束了，在春日的暖阳下，山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泉涌动，溪水暴涨，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森林深处传来一阵节奏感十足的奇怪声响。对雌性松鸡来说，这个声音十分悦耳动听。雄性松鸡卖力表现，想要打动在树枝上围观的雌性。在求偶场上，雄性松鸡努力展示自己带有金属光泽的羽毛。偶尔还会高高跃起，猛烈地拍动翅膀，只为吸引雌性的注意。这只雌性松鸡被成功打动，来到了地面上，这代表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

对幸存的雄性松鸡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对观摩了高手捕猎全过程的年轻金雕来说，这是生动的一刻。虽然年轻金雕没有在这里捕到猎物，但他也有所收获。年轻金雕饿着肚子再次出发。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还有积雪尚未融化，雌性异灵会带着幼崽来这里度过夏天。异灵幼崽们在雪地上尽情嬉戏打闹，

过，并不是所有幼崽都那么健康。从空中俯瞰，阿尔卑斯山脉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湖面再次倒映出天空和飞鸟，植被铺满山野，还有河流与湖泊点缀其间。抬头望去，那只年轻的金雕正在空中盘旋，地面上有一只同类好奇地观察着它。他想模仿妈妈曾经使用过的捕猎技巧，但没有成功。

地面上的金雕大概也是被这群异灵吸引而来。看到空中的年轻金雕依然没有放弃，他便振翅高飞，跃跃欲试。这只体弱的异灵幼崽在山坡上找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幼崽还在雪地里玩耍。异灵群启程离开，它被落在了后面。落在山顶的金雕目睹了这一切，异灵幼崽找不到妈妈了。仅靠他自己很难生存下去。异灵群已经走远，这只金雕不必担心会有成年雌性异灵来营救这只幼崽。这位年轻的猎手记住了一个要点，猎时不要发出声音。

抓住猎物是一回事，能否守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金雕张开翅膀盖住猎物，宣示所有权。其实猎物的主人根本无需担心，因为这只不请自来的金雕跟他同一年出生，还是雄性，而自己是体型更大也更加强壮的雌性。雄性金雕通常不会主动挑衅雌性，不过他们或许还会再次相遇。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上，天空看似无边无际，然而金雕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难免会跟同类相遇。更何况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数百只金雕幼鸟离巢，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尚未成年的金雕有时会短暂的相伴，并肩飞行是很亲密的行为，这两只金雕或许会成为朋友，甚至是伴侣。现在他们还年轻，在拥有自己的领地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金雕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如今阿尔卑斯山脉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大约五岁时，金雕才会达到性成熟，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继续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出生在这里的金雕只有少数能够活到一岁，翱翔于群山之间，他们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练习飞翔和捕猎技巧。最终也只有一部分金雕能够成功配对繁育后代。自然选择的法则极其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命运的眷顾。要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找到并守住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恐怕只有在伴侣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生活在这里的年轻金雕闯过重重险阻，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未来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伴侣，生存的希望将大幅增加。至于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点燃了种群延续的火种，让金雕的鸣叫继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间回荡。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1: 有只狮子下来了。
0: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2: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

0: 不可求，
1: 难以置信。
2: 河马可能会采取行动，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要想在非洲看到激动人心的动物场面，选对季节很重要。旱季已经来临，动物们越来越难找到水源，捕食者也注意到了这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寻找水源，它们集结成庞大的群体一起行动，这有助于它们抵御非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狮子很喜欢捕食非洲水牛，不仅非洲水牛懂得团结的力量，狮子也是如此。通过互相配合，狮群能捕获体型庞大的猎物。水塘和河流附近冲突频发，非洲水牛会成群结队去那里喝水，狮子则会趁机捕猎。注意观察，惊人的一幕随时可能上演。一头落单的非洲水牛被一群狮子包围了，非洲水牛无路可走，只好躲进水里。非洲水牛似乎成功脱险了，狮子无法继续追赶它。
1: 狮子还在朝水边走，
2: 水里好像有东西。
0: 非洲水牛的逃生计划遭遇意外，水里还有别的捕食者，是一条鳄鱼。

0: 非洲水牛被迫朝岸边游去，而狮子还守在那里。即使摆脱鳄鱼，它的生存希望也很渺茫。
1: 狮子还没走，

几只狮子聚在了一起，非洲水牛有些犹豫，又转身往回游。

狮子们耐心等待着。非洲水牛逃脱了鳄鱼的攻击，它对鳄鱼来说实在太大了。现在它必须迎战狮子，

0: 非洲水牛毕竟是食草动物，面对一群狮子，它还能坚持多久？不过，狮子要想猎食非洲水牛绝非易事。实际上，非洲水牛甚至能杀死狮子。狮子们必须团结合作才能制服非洲水牛，整个过程非常危险。他们通常会先把一头非洲水牛与群体隔离开来，然后再发起攻击。这头非洲水牛不知所措，它不可能一直和狮子僵持下去。
1: 快看，
0: 一群非洲水牛穿过灌木丛冲了过来。与多数食草动物不同，非洲水牛不会在同伴被捕食者围猎时袖手旁观，它们能在短时间内转守为攻，

0: 狮子要离开了吗？母狮去哪儿了？
1: 这只公狮似乎正在撤退。这群狮子很强大，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放弃了这次机会？狮子们之所以有所顾忌，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从攻击方变成了防守方。在此之前，这头非洲水牛差点就撞上了藏在灌木丛中的狮子幼崽。他的一大群同伴到来后，狮群的主要任务从捕猎变成了保护幼崽。在一群狮子里，母狮负责共同抚养幼崽。当非洲水牛靠近时，母狮们立刻赶到幼崽身边，公狮则试图把非洲水牛引开。对狮子来说，保护幼崽比捕获猎物更重要。尽管如此，非洲水牛仍然是狮子理想的猎物。一头非洲水牛就能让一群狮子吃饱肚子。非洲水牛和狮子的较量是永不停歇的生存之战，而获胜的一方不总是狮子。别眨眼，下一段视频会让你见识非洲水牛的厉害。
2: 狮子和非洲水牛有情况，在四号水塘。
1: 一只母狮陷入了非洲水牛的围攻，
0: 在那儿有尘土扬起的地方，
3: 我看到它了，他们把母狮甩来甩去，
0: 现在又开始踩它了。
3: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1: 很明显，这只母狮不可能活着离开了。
0: 希望里面只有这一只母狮，千万别再出现狮子幼崽了。
3: 非洲水牛还在不停地顶它，快看，天哪，母狮都被他们甩飞了。
0: 它肯定断了不少骨头。
1: 抗击狮子是非洲水牛长久以来形成的本能，母狮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而非洲水牛并没有停手。
0: 我们来过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1: 这只母狮或许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喝水，狮群当时

0: 可能正试图偷袭，但是误判了时机，导致这只母狮被非洲水牛包围。野外的生活十分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往往要以另外一些动物的死亡为代价，因此动物父母需要格外小心地保护后代，以免他们遭遇不测。一只警觉的雌性花豹正守护着两只出生不久的幼崽。
1: 它们最多也就几个月大，

0: 看得出来，花豹妈妈想要到马路对面去。
1: 那两个小家伙不敢过去。

花豹妈妈很清楚如何才能安全地穿过马路。但他的幼崽迟迟不肯出来，于是花豹妈妈决定把他们带出来。

等等，他回来了啊！他的宝宝们也出来了，花豹幼崽不想出来，妈妈帮了他们一把。

在花豹的世界里，雌性负责照顾幼崽，雄性基本不会参与。花豹妈妈不仅要为幼崽提供食物，还要在外出捕猎时把它们藏起来，以确保它们的安全。花豹会避免让自己暴露在开阔地带，在这种环境下，它们很没有安全感。花豹一家的表现就印证了这点。 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一般不会把汽车视作威胁，花豹妈妈却一直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花豹妈妈发出一声低吼，在她的命令下，幼崽终于过了马路。 在旱季，当地向导通常会带领游客在水塘之间穿梭，观赏前来饮水的动物和伺机而动的捕食者。然而，有时游客们也会在路上目睹惊心动魄的动物对决场面。 这样的对决往往格外精彩。在一片干涸的河床上，一条致命的黄金眼镜蛇被一群地松鼠围了起来。一时间，我们竟难以判断哪一方是猎手，哪一方是猎物。

0: 一时间我们竟难以判断哪一方是猎手，哪一方是猎物。黄金眼镜蛇的出击速度极快，可是地松鼠始终与它保持安全距离。猎取雏鸟，也会到地松鼠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它们能在瞬间出击，而且毒液效力极强，甚至能致人死亡。好在地松鼠反应敏捷，能躲开黄金眼镜蛇的攻击。地松鼠竖起尾巴上的毛，这能让它们显得体型更大，同时也能分散黄金眼镜蛇的注意力。蛇类对移动的目标非常敏感，这条黄金眼镜蛇能咬中不断移动的地松鼠吗？随后，黄金眼镜蛇的处境变得更加被动。一只比尾蟒出现了。比尾蟒可不是在防守，它主动发起攻击。比尾蟒是捕蛇能手，即便是某些十分危险的蛇也不在话下。黄金眼镜蛇得想办法脱身。得益于体内一种神经受体的突变，比尾蟒对黄金眼镜蛇的毒液有一定耐受能力。不过它还是很谨慎，毕竟被咬伤并不好受。在这场较量中，反应更快的一方更容易胜出。比尾蟒有些心不在焉，黄金眼镜蛇幸运地逃走了。它虽然没能捕到猎物，但至少保住了性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

0: 这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大家注意，一群角马正在接近河马所在的水塘。
5: 看那边，
6: 乍看之下，这个水塘平淡无奇，一群河马生活于此，角马则前来喝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水里还藏着另外一种动物。
5: 啊，是尼罗鳄。
7: 哦，
5: 哇，它咬住了一只角马。这种场景难得一见，又来了一条尼罗鳄，他们想要把角马拉进水里，然后翻滚身体把角马淹死。河马就在旁边，可能会采取行动，他们不太喜欢尼罗鳄。哦，角马好像逃脱了。
6: 水塘里一片混乱，岸上的河马也下水了。受到攻击的角马消失在了水中。这是一次经典的伏击，一条尼罗鳄出其不意地咬住猎物，另一条很快也加入了捕食的行列。尼罗鳄是出色的伏击型捕食者，它们行踪隐秘，能潜入水中，很难被发现。一旦咬中猎物，尼罗鳄就不会轻易松口，他们会设法把猎物拖入水中，使其淹死。想要摆脱尼罗鳄的动物，除了角马，还有河马。这群河马驱赶尼罗鳄，并不是为了帮助角马，而是因为尼罗鳄闯入了他们的地盘。河马脾气暴躁，身手矫健，行为捉摸不定，如果一群河马感受到了尼罗鳄的威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起致命攻击。尼罗鳄仍然死死咬着角马，然而随着角马不断挣扎，尼罗鳄也在消耗体力，过不了多久他就需要浮出水面呼吸。
5: 情况不太乐观，角马被越拖越远了。
6: 尼罗鳄没有放弃，他想要耗尽角马的力气。
5: 应该还有一条尼罗鳄没有松口。
6: 这时，一只河马咬向尼罗鳄。
5: 角马必须保持头部露出水面，
8: 加把劲儿，快点游。
5: 尼罗鳄肯定正在水下拉它。
6: 水里聚集了这么多只河马，尼罗鳄无法使出死亡翻滚的绝招，只能继续尝试把角马拖入水下，将其淹死。
5: 它快被完全淹没了。
6: 角马拼命反抗，河马则继续逼近尼罗鳄。
5: 快看，角马正在朝岸边游，它摆脱尼罗鳄了。

0: 快点，加油。好样的，快走吧。
1: 天哪，他一瘸一拐的。嘿，他逃出来了。
2: 这只角马侥幸逃脱了尼罗厄之口，不过它已经身受重伤，可能很快就会被其他捕食者捕获。在野外，食草动物随时都可能成为猎食的目标，它们集结成群，以保护弱小的幼崽免受食肉动物的袭击。

羚羊幼崽出生时便拥有较为强健的肌肉，它们出生后不久就要能跟上母亲的脚步，否则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美餐。

0: 猎杀看似残酷，实则是捕食者的求生本能。他们捕食弱小动物的画面经常令人印象深刻。这只高脚羚看上去焦躁不安，他担心的是他的幼崽。幼崽出生后迟迟没能站起来，而捕食者正在靠近。捕食者能闻到高脚羚幼崽的气味，而高脚羚妈妈急切的叫声进一步暴露了幼崽的位置。对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好机会不容错过。高脚羚妈妈尽力提醒着幼崽，虽然她明白这么做无济于事，她不敢冒险靠近，而且现在去救幼崽也已经太晚了。
1: 斑鬣狗把它叼起来了。活着。
0: 高脚羚幼崽身上有一条纳塔尔眼蟒，这只斑鬣狗似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0: 高小玲妈妈还待在那里。
1: 纳塔尔眼盲还不想放弃。斑鬣狗是强大的猎手，而此刻它显得十分谨慎。纳塔尔眼盲可不是好惹的，它们锋利的牙齿足以咬伤斑鬣狗。纳塔尔眼盲能以惊人的速度发起攻击，而且肌肉发达，他们会紧紧缠住猎物，通过阻断血液流动使其死亡。斑鬣狗也有强项，凭借惊人的咬合力，它可以对纳塔尔眼蟒造成致命伤害。最终纳塔尔眼蟒决定离开，它不想为了这只猎物赌上性命。斑鬣狗成了最后的赢家，尽情享用着来之不易的食物。这只斑鬣狗没有等纳塔尔眼蟒杀死猎物后坐享其成，它主动出击，结束了高脚羚幼崽的生命。

0: 这也是一只斑鬣狗，它正在独自享用猎物，而这只猎物并不是它捕获的。斑鬣狗集体捕猎的效率较高，单独行动则不太容易成功，所以它们有时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从其他捕食者那里抢夺食物。斑鬣狗非常凶猛，因此常常能得手。事实上，这种行为并非斑鬣狗所独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选择用更轻松的方法获取食物，而不是耗费体力去捕猎。被斑鬣狗抢走食物的动物还在附近，是一只雌性花豹和它年龄较大的幼崽。这只花豹幼崽早已过了需要母亲带它过马路的年龄，如今它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花豹长到大约两岁时，必须学会成长过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捕获猎物，然后藏匿猎物。花豹在藏匿猎物时有一项独特的技巧，不过它得先把猎物抢回来。花豹会把猎物藏在树上，以防被抢。
1: 干得好！
2: 花豹幼崽能吃到吗？它要上树了。

0: 凭借敏捷的攀爬能力和充足的力气，花豹幼崽顺利把猎物拖到了树上。看来这只年轻的花豹已经掌握了这项生存技巧。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乘车不是观赏野生动物的唯一方式，步行时也能看到一些精彩的场面。下车后，游客需要格外小心。在步行时遇到狮子，可能会很危险。如果惊扰到上百头非洲水牛，就更糟了。
8: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9: 有只狮子下来了。
8: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0: 上百头非洲水牛遇上了一群狮子，猎手与猎物之间的一场大型对决即将上演。

0: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狮子抓到了水牛。
1: 尘土飞扬间，狮群捕获一头非洲水牛。

0: 和往常一样，整群非洲水牛折返回来营救幼崽。
1: 非洲水牛都回来了。哦，狮子被赶跑了。水牛幼崽站起来了。不可思议。

0: 放弃。牛群外围有几头幼崽，非洲水牛在向前奔跑的过程中，狮子又捉到两头幼崽。狮子试图让非洲水牛幼崽窒息而死。幼崽比成年个体脆弱得多。
1: 听着叫声，这也太惨烈了。
0: 非洲水牛来势汹汹，但狮子仍不愿松口。
1: 这是场硬仗，

0: 怎么非洲水牛还在喝水？
1: 是啊，这不矛盾，他们很渴。
0: 哦，幼崽还活着。看哪，他居然站起来了。

们看到的许多视频都证明，非洲水牛不会轻易抛弃同伴。他们会集结起来，冲向狮子，迫使狮子放弃到手的猎物。然而，被狮子捕获的非洲水牛幼崽往往凶多吉少。

他们想救下幼崽，可幼崽已经死了。

0: 尽管非洲水牛会帮助同伴，狮子还是对牛群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1: 他们又回来了，已经有四头非洲水牛遭到攻击了。
0: 狮群按照既定计划攻击非洲水牛幼崽，他们抓到一头掉队的非洲水牛幼崽。
1: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
0: 接着狮群趁乱继续行动，狮子知道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因为牛群很快就会回来。非洲水牛解了渴，狮子也填饱了肚子。在旱季，所有动物的生活都不容易。在有水的地方确实更容易看到精彩的捕猎场面，然而并非只有捕猎值得一看，你永远不知道下次会遇到什么景象。在非洲还有一种大型动物同样离不开水，那就是大象。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可以喝下一两百升水，象鼻就像一根巨大的吸管，一次能吸起8-10升水，然后将水喷入口中。大象通常就

0: 是这样喝水的。大象偶尔也会俯下身子，直接用嘴喝水。这样也能喝到水，只是这种情况很不寻常。这头大象的鼻子显然断了一截。大象的鼻子如同灵活的手臂，能用来抓取东西，这是因为象鼻中有大约150,000条奇数。这根长鼻子可以用来嗅探、取食。发出警告，有时象鼻也会带来麻烦，引起某些捕食者的注意。体型较大的鳄鱼能咬断大象的鼻子，这头大象的鼻子虽然断了，却仍然能用来喝水。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学会适应各种意外情况。用断鼻喝水毕竟不太方便，好在它有同伴的帮助。断了鼻子的大象依然是家族的一员，大象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会互相扶持。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车辆能够抵达的范围有限，不过在行驶途中，游客们也能收获许多难忘的经历。这样的旅程不仅能让我们亲眼看到动物是如何生存的，有时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路上，一只母狮正在熟睡。不远处，一只健壮的公狮蹑手蹑脚地向他走去。
1: 他到底在干嘛？
2: 公狮要攻击母狮吗？

哇，看来这招行不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只威武的公狮因为打扰母狮睡觉而被狠狠教训了一顿。公狮和母狮在交配过程中可能会大打出手，随着激素水平升高，母狮会本能地想要与公狮交配，但公狮的生殖器上有倒刺，在交配过程中会弄疼母狮，因此 母狮会短暂地表现出攻击行为。有研究认为，倒刺的刺激或许能促进母狮排卵，狮子一天内能进行多次交配。这只公狮还没能赢得母狮的青睐，它可能刚刚加入狮群，想要。

0: 通过与母狮交配尽快留下自己的后代。这只母狮显然不愿意接受他的求爱。
1: 请大家注意，干涸的河床上有一大群非洲水牛，两个狮群都往那边去了，应该会很精彩。
0: 非洲水牛的处境不妙，
2: 狮子就在旁边。
3: 狮子
2: 离得很近。
3: 没错，
2: 开始了。
0: 这一次两个狮群同时对非洲水牛发起攻击。
3: 他们不应该往那边跑吗？
2: 别担心，大家注意，一群狮子从南边发动攻击，非洲水牛正在向北移动。北边的马特沙比利公狮联盟也出动了，抓紧时间，赶快过来，机不可失，非洲水牛要跑了。
0: 在飞扬的尘土中，四只狮子开始围攻一头高大的非洲水牛。狮子们把非洲水牛拖下河岸，这样一来，牛群就很难回来救它。这头非洲水牛背上的旧伤说明它以前可能遭遇过狮子的袭击。他能再次逃脱吗？
2: 太罕见了，两个狮群的狮子一起捕猎。
0: 非洲水牛竭尽所能保持站立，一旦倒下，它多半会丧命。

0: 其他非洲水牛只能在河岸上眼睁睁地看着，却无法下来帮助同伴。
1: 糟糕，他倒下了。
0: 狮子们经典的策略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们先制造混乱，然后趁机捉到了这头体型庞大的雄性非洲水牛。两个狮群共同完成了这次捕猎。公狮会建立联盟，并且可能同时守护多个狮群。
1: 那两只母狮很可能会赶走靠近的这只母狮。
2: 他们看起来有点生气。
0: 来自不同狮群的母狮通常很难和谐相处，同一狮群的两只母狮对另一只母狮充满敌意，发出低吼和嘶嘶声。

公师原本只想吃东西，现在却不得不去平息母狮间的冲突。狮子们忙于解决群体之间的纷争，错失了一顿美餐。这头非洲水牛又一次幸运逃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野生动物的世界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编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1: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0: 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他准备行动了。
2: 他在反击。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稀树草原常年高温，旱季和雨季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雨季植被葱郁茂盛，动物们都很活跃。到了旱季，水源减少，草原变得一片枯黄，动物们纷纷聚集到了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然而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很难避开两种大型动物。这两种动物也给前来观赏野生动物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之一便是尼罗鳄。它们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练就了高超的伏击本领。而另一种动物则是河马。河马能长到1.5吨左右，一旦受到威胁就会变得极其危险。尼罗鳄和河马都离不开水，随着河道里的水越来越少，这两种动物不得不挤在一起，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冲突在所难免。运气好的话，我们说不定能赶上一场精彩的对决。这个水塘已经被一大群河马占据，他们今天显得格外暴躁。原来水塘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1: 河马都围上去了，想把他赶走。
0: 这条尼罗鳄显然来错了地方，也选错了时机。
2: 他跑不出去了。
0: 尼罗鳄躲开河马的攻击，试图逃出去。河马为什么对尼罗鳄有这么大的敌意？河马的生存离不开水，如果有动物闯进它们的水域，就会遭到它们全力反击。雄性河马的攻击性很强，在守护领地时尤为如此。这些平均体重1.5吨的庞然大物杀伤力极大。河马长有4颗尖利的獠牙和8颗门齿，可以轻松咬穿对手的皮肉，因此河马完全能重伤尼罗鳄。这条尼罗鳄被困在一群暴怒的河马中间，恐怕凶多吉少了。
2: 鳄鱼去哪儿了？不会是被压死了吧？
1: 在那里，左边，快拍！拍到了，河马咬住他了，太精彩了！
0: 尼罗鳄究竟是如何陷入如此险境的？这群河马中有几只幼崽，也许尼罗鳄就是冲着河马幼崽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河马的反应会如此激烈。不过，也不要低估了尼罗鳄的实力，它们在水中的行动速度很快，动作灵活，力量惊人。尼罗鳄的咬合力可达20000牛顿，是现存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再配合鳄鱼标志性的死亡翻滚，足以将猎物撕碎。在水中，它们能制服大型猎物，比如角马。

0: 和斑马，还会捕食河马幼崽。可是一条尼罗鳄势单力薄，无法抵挡河马群的攻击。
1: 在左边，快拍！
0: 河马咬住尼罗鳄，把它朝一个方向推去。这给了尼罗鳄逃脱河马包围圈的机会。河马差点就杀死了那条尼罗鳄。尽管河马表现得十分凶猛，但他们其实只想把尼罗鳄赶出自己的领地，保护幼崽。这条尼罗鳄算是幸运的，它成功逃脱了。河马群又恢复了平静。也许尼罗鳄可以在上游找到更多的猎物。成群的斑马、角马和高脚羚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河边。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尼罗鳄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他们潜入水中，悄无声息地来到猎物身边。等到时机成熟，尼罗鳄就会果断发起攻击。这只角马不慎被尼罗鳄咬住了一条腿。一场事关生死的拔河比赛开始了。如果角马能把尼罗鳄拖上岸，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他要是被尼罗鳄拖进水里，就很难逃脱了。

尼罗厄在水里更占优势。尼罗厄一口气最长能在水下待上30分钟，所以被拖入水中的猎物更多是溺水而亡。角马的体力逐渐耗尽，角马已经拼尽了全力，可尼罗厄的上下颌就像铁钳一般死死咬住他的腿不放。尼罗厄拖着精疲力竭的角马朝水里爬去。

角马又挣扎起来。这场拔河比赛闹出的动静引起了其他动物的注意。情况出现了转机，河里来了两只河马，他们谨慎地观察着角马，没有发现水下的尼罗鳄。河马突然冲上前去，尼罗鳄不得不松开了角马，角马趁机逃走。这看起来是河马救了角马一命，但事实并非如此，河马只是不喜欢其他动物在自己的地盘逗留，他们很可能误以为这只角马是来找茬的，想要赶走角马。也许是碰巧踩到了水下的尼罗鳄，让角

0: 老马有了逃脱的机会。就这样，角马成功逃上了岸。尽管蹄子断了，他还有机会活下去。不管河马出于什么目的，他们的出现确实挽救了角马的生命。在旱季观赏野生动物有一个诀窍，那就是顺着河流往上游找，也许在河流的下一个拐弯处就会有动物。游客们都想亲眼一睹狮子的风采，这可以说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最令人期待的部分。狮子是顶级捕食者，捕猎场面相当震撼。稀树草原上的大部分动物都要绕着狮子走。这座桥高架于河床之上，可以让游客和动物在雨季河水充盈时避开潜在水里的尼罗鳄和河马，安全过河。狒狒们在桥面下方发现了藏身的好地方。狒狒喜欢待在高处，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叫声提醒同伴。狮群是狒狒的一大威胁。现在桥上和桥下都有狮子，狒狒们要想活下去，只能耐心等狮子离开。
1: 狮子够不着下面的狒狒。
0: 狒狒们看上去并不慌张，他们大大咧咧地待在狮子眼皮子底下，甚至开始逗弄狮子。
1: 他还去招惹狮子。
0: 无计可施的狮子在狒狒挑衅的叫声中离开了。如果没有桥怎么办？那狮子也只能涉水过河。稀树草原可能是狮子的舒适区，可它们真的不习惯在水里活动。
1: 水里有三只狮子。
0: 一群公狮正在渡河。这片水域的主人可能不太欢迎它们。

0: 它速度真快。
1: 其中一只狮子见状，赶紧转身游回岸边。河马的身躯看似笨重，但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河马在陆地上的奔跑速度可超过每小时30公里，以它们的体型，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速度，仿佛是高速行驶的推土机，势不可挡。即使在水下，河马的速度也能达到每小时8公里。狮子到了水里，根本不是河马的对手。狮子可能光想着不要被水呛到，却没料到还会被河马追着咬。

至于还在对岸的两只狮子，恐怕得另找地方过河了。狮子虽然不喜欢在水里活动，但它们懂得利用水源。

0: 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我们继续沿着河流朝上游探寻，请别光顾着看体型庞大的动物，偶尔停下来欣赏风景，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一只雌性花豹带着两只半大的幼崽外出活动，这是一次非常难得且特别的邂逅。花豹妈妈和雌性幼崽躺在草地上休息，而雄性幼崽则在一旁警戒。
3: 看，另一只爬到树上去了。
0: 花豹幼崽要顺利长大，离不开妈妈的照顾。花豹妈妈会倾尽全力养育幼崽。这两只幼崽约莫一岁大，大概八个月前，它们就已经完全断奶，只吃肉了。再过不久，幼崽们就要开始独立捕猎。运气好的话，接下来的一年，他们还能继续跟在妈妈身边磨练捕猎技巧。花豹幼崽生存必备的本领都是从妈妈身上学到的。幼崽必须学会捕猎、游戏时间结束。
4: 看它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0: 花豹的尾巴其实可以用来交流。捕猎时，花豹妈妈不能发出声音，幼崽就只能靠观察妈妈的尾巴来行动。
4: 花豹妈妈肯定发现什么了。
0: 雄性花豹幼崽发现前方有动静，立即追了上去。
4: 快点，快开，跟上去。
3: 大家不要站起来，都坐稳了。他在那边，他抓到猎物了，看着像是高脚羚。
4: 在哪儿呢？
0: 雄性花豹幼崽抓住了一只高脚羚幼崽，在本能的驱使下，他把猎物拖到了树上。接下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雄性花豹幼崽不愿跟妈妈和妹妹分享猎物。花豹是非洲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较小的成员，在同等体型的猫科动物中，它们的力量非常突出，还很擅长爬树。花豹常会把猎物挂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狮子和猎狗等捕食者抢走。这样不仅能保住食物，还能保护花豹的自身安全。这只雄性花豹幼崽一开始只是凭本能行动，而此刻它却有些手足无措。它有力量抓住高脚羚幼崽并拖到树上，却因经验不足，不知道该怎样杀死猎物。高脚羚幼崽一番挣扎之后，从树上掉了下来。现在轮到雌性花豹幼崽来试试了。看来他也毫无头绪。这时就需要花豹妈妈出手，借此机会给幼崽上一堂捕猎技巧课。眼前这一幕是花豹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独自照顾幼崽的花豹妈妈必须抓住所有机会，让幼崽在没有其他捕食者干扰的情况下学习捕猎技巧。花豹妈妈很负责， 我们也因此幸运地看到了花豹幼崽跟

0: 猎物互动的场景。这只花豹幼崽显然还没有掌握要领，高脚羚幼崽似乎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他的举动反倒像是在亲近花豹幼崽。花豹幼崽需要掌握的技巧是用力咬住猎物的喉咙制服对方，这样在猎杀过程中猎物才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从而避免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1: 他就快成功了。
0: 练习过程中，雌性花豹幼崽还要努力护住自己的猎物，不让妈妈和那只雄性幼崽靠近。最终，雌性花豹幼崽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捕杀。之后，他就要找个地方享用这顿辛苦得来的美餐。动物们要学会在野外生存并不容易，如果猎物奋力反击，会让捕猎难上加难。这只雌性花豹也在教自己的两只幼崽如何捕猎。幼崽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们盯上了一只蜜獾。两只花豹幼崽一起撕咬着蜜獾。花豹是捕食者中的厉害角色，它们生性凶猛，锋利的爪子和强大的咬合力都能置猎物于死地。此外，花豹还很强壮，能猎杀体型比它们大两倍的动物。很少有动物能招架住一只花豹的全力攻击，更别说是这种以一敌三的局面了。不过，蜜獾在动物界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2: 他在反击。
0: 蜜獾一直没有屈服。这两只花豹幼崽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
1: 这是谁的叫声？是蜜獾还是？
2: 是蜜獾。
0: 两只花豹幼崽一起上阵，也没有占得上风。蜜獾为什么这么难对付？因为他们从小就要对付毒蛇、蝎子、豪猪等危险的对手，就算面对狮子这样的大型动物，蜜獾也从不退缩。它们不但长有能咬碎龟壳的坚硬牙齿，还拥有用来挖洞的锋利长爪，打架时的凶狠程度跟花豹不相上下。蜜獾常常攻击对手的要害，例如眼睛和柔软的腹部，甚至有传闻称他们会攻击雄性非洲水牛的生殖器。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动物只要有机会逃跑，就会立刻躲进草丛。可蜜獾不会，
1: 他又回去了。
0: 蜜獾怎样才能从三只花豹的轮番攻击中活下来？他有自己的绝招。蜜獾的表皮厚实，像橡胶一样坚韧，寻常的尾刺、毒牙、利爪或棘刺都很难穿透。更奇妙的是，这层皮非常松弛，蜜獾就像披了一件宽大的外衣，即便被捕食者按住，它的身体也能在皮下滑动，最大限度地扭转身体，出其不意地反咬捕食者一口，从而挣脱。花豹最终招架不住蜜獾的反击，放弃了。蜜獾顺利离开，继续自己的旅程。旱季还没有结束，捕食者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要想填饱肚子，就必须下一番功夫。捕食者间的竞争

0: 也越发激烈。如果可以吃现成的，又何必费力气去捕猎？
1: 好大一只蜥蜴！
2: 那是什么？
1: 长得好像恐龙。
0: 路边出现了一只尼罗河巨蜥，看上去它刚从附近的河流捕猎归来，嘴里还叼着刚捕到的鱼。为了不被罗非鱼背鳍上锋利的鳍刺划伤，尼罗河巨蜥必须从鱼头开始吞咽。罗非鱼体表湿滑，很容易从嘴里滑落。这只尼罗河巨蜥一路叼着鱼从河里来到陆地上。这条鱼太大，尼罗河巨蜥一时吞不下去，需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享用，以防猎物被抢走。这顿饭吃得很不顺利。这只尼罗河巨蜥花的时间越长，鱼腥味招来其他捕食者的风险就越大。果然，一只体型更大的尼罗河巨蜥循着气味找了过来。本是独享美餐的宁静时光，却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夺。尼罗河巨蜥长有尖利的爪子，还拥有强大的咬合力。此外，它还有一个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那条长尾巴。尼罗河巨蜥会把脂肪储存在尾部，以应对食物匮乏的时期。一旦受到威胁，它们还会挥动尾巴攻击敌人。体型较小的尼罗河巨蜥敌不过比它大的同类，准备离开。然而他还是不甘心，又转头回来了。刚一靠近就被抽了一记尾鞭。就连这只体型较大的尼罗河巨蜥吞食起罗非鱼来也很费劲。好在尼罗河巨蜥嘴可以张得很大，加上舌骨和颈部的配合，能够吞下较大的猎物。同类之间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如果觅食时还有其他捕食者横插一脚，场面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一只黑背狐狼意外发现了一具羚羊尸体，它看起来很紧张，一开始还会不时地停止进食，四处张望，观察周围是否有其他食腐动物。直到确认安全后，它才开始安心享用大餐。可它真的能独享这么大的猎物吗？黑背狐狼的个头虽然不大，但动作敏捷，并且非常大胆顽强。黑背狐狼几乎什么都吃，不管是果实、动物的卵，还是爬行动物，它们都来者不拒。它们既可以自己捕猎，也可以吃腐肉。黑背狐狼非常护食。那只羚羊或许不是被它猎杀的，可既然被它发现了，就归它所有。黑背狐狼一直提防着陆地上的竞争者，却万万没想到，竞争者竟然还会从天而降。
1: 这可太有意思了！快看，快看呐！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他还在吃，感觉他们会打起来，那样就太精彩了。
0: 非洲兀鹫一只接着一只地落到地面上，很快就聚集了一大群。 对黑背狐狼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兀鹫是食腐动物，它们的攻击性常常被低估。别忘了，兀鹫可是名副其实的肉食性动物。一些兀鹫可以闻到1公里外腐肉的气味，一些兀鹫可以长到9公斤重，还有一些兀鹫长有宽大而尖利的喙，可以划开猎物的表皮，撕扯下肉块。大部分兀鹫的头上没有长羽毛，脖梗修长灵活，宛如蛇类，这方便它们把头探进动物残骸中啄食内部的肉。兀鹫的胃液酸性极强，几乎什么都可以消化。兀鹫一旦大量聚集，力量不可小觑，哪怕对上2、3只黑背狐狼，它们也根本不怕。如果此时只有1只非洲兀鹫，这只黑背狐狼或许还能对付。然而，还有更多的非洲兀鹫陆续赶到。这群非洲兀鹫趁着黑背狐狼低头进食，越靠越近。黑背狐狼拼命守护自己找到的食物，可惜他孤立无援。如果非洲兀鹫对他发起进攻，他恐怕招架不住这些兀鹫锐利的喙和有力翅膀的攻击，放弃食物是迟早的事。于是黑背狐狼加快了进食的速度。一只非洲秃鹳也凑了过来。就在这时，一只斑鬣狗冲了过来，它叼走了羚羊尸体。斑鬣狗性情凶猛，黑背狐狼和非洲兀鹫都不敢上前争抢。斑鬣狗的攻击性极强，喜欢成群出行捕猎，是非洲顶级捕食者之一。斑鬣狗的咬合力非常强大，大部分动物都不敢跟它们硬碰硬。它们特化的牙齿可以轻松咬碎骨头，快速分解动物的尸体。这只斑鬣狗趁乱抢走了羚羊尸体，独享整顿大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冷冻后似雪糕，
10: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 奇人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9: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跟动物捕猎一样，观赏野生动物也讲究天时地利。捕猎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守住猎物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刚刚见过聪明的花豹将猎物拖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其他捕食者抢走。那要是来抢猎物的动物也会爬树怎么办？狮子爬树的场景本就少见，
2: 天哪，
1: 我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0: 狮子和花豹竟然在树上打起来，这场景更是难得一见。花豹擅长爬树，已经习惯了在树上活动，狮子则多在地面活动，以它们的体型，爬树是一件困难且危险的事情。然而，这只母狮却选择奋力一搏，逼得花豹丢下猎物，往高处逃去。还有一只母狮守在树下，随时准备叼走落下的猎物。
1: 大家快看，那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猎物，被一只母狮叼走了。
0: 树上的母狮陷入了困境，它在树上有些局促，还差点摔下来，但它并没有放弃攻击花豹。花豹始终跟母狮保持安全距离。
2: 可怜的花豹，猎物被抢了。
0: 花豹已经丢了猎物，可不想再搭上自己的性命。花豹是出色的猎手，有时也会偷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比如狮子。花豹和狮子甚至会杀死对方的幼崽，因此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很难和平共处。正当花豹和母狮在树上僵持不下之时，事情出现了转机。一群大象被这场打斗闹出的动静吸引，赶来查看。非洲草原上的植食性动物大多惧怕狮子，但大象例外。
1: 狮子被大象吓跑了。
0: 生存之战无处不在，狮子与花豹竞争，而狮子也会遭到大象驱赶。在非洲，狮子是唯一能猎杀大象的大型猫科动物，狮子常常集体出动捕猎，因此象群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大象发出一声长啸，气势汹汹地向狮子冲去，这并非虚张声势，而是对狮子的严正警告。花豹安心地待在树上，它不会对大象构成威胁，不用怕遭到大象攻击。
2: 我猜这是雌性大象首领，
1: 很有可能。我们居然同时见到了非洲五霸中的三种动物，真是太棒了。
0: 这趟旅程可谓精彩纷呈，我们一路目睹了野生动物世界中各种惊险的瞬间。动物们要巧妙应对突发状况才能生存下去，毕竟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
2: 不好，它越靠越近了，
7: 他要动手了，要准备扑上去了。
1: 没错，要是非洲野犬真扑上去，这些山羚就完了。
0: 一群非洲野犬盯上了山羚一家。
1: 哎，
12: 山林真是不走运，他们只能待在原地不动，好紧张，这太精彩了。
0: 山林稍有不慎，就可能从岩石上跌落，掉到下方虎视眈眈的非洲野犬群中。
2: 那个小家伙肯定吓坏了，
12: 也是不走运，这对山林才把幼崽养这么大。你们看，那是一只雄性幼崽，它的脚才刚长出来一点。如果山林一直待在那儿不动，应该会没事，要是不小心滑下来就完了。
0: 山林一家遇到了难缠的天敌。非洲野犬行动迅速，头脑聪明，还很擅长合作，他们凶名在外，能轻松撕碎猎物。非洲野犬间配合默契，喜欢追捕角马和斑马等大型植食性动物。对非洲野犬来说，猎杀三只山羚并不难，但前提是够得着它们。
12: 大家来猜猜，你们觉得这些山羚能活下来吗？
2: 我希望他们能挺过去。
12: 你觉得山羚能撑过去吗？
7: 不行，我看希望很渺茫。非洲野犬只要轻轻推他们一下，他们说不定就会掉下来。
12: 是啊，但是非洲野犬摔下来也会很惨，从我们的这个角度看好像不是很高，其实岩石顶部离地面大概有3到5米高吧。
7: 对，没错，
0: 从这么高的岩石上掉下去，非洲野犬会严重摔伤，但这样他们或许有机会抓到山羚。
1: 快看快看快看，真是聪明。
0: 一只非洲野犬冒险朝下方的山羚探去。
1: 它要动手了，要动手了。
12: 保持冷静，小家伙，挺住。
0: 山羚稳住了阵脚，非洲野犬只好寻找其他突破口。山羚出现在陡峭的岩石壁上并不令人意外，正如其名，山羚天生适应在山岩上活动，它们通常栖息在巨石峭壁上。山羚是用蹄尖行走，看上去就像踮着脚在走路，它们的蹄尖呈倒立的圆锥状，让它们在岩壁上也能行动自如。山羚的每只脚上有2个蹄瓣，可以独立发力，能像攀岩者的手指一样牢牢抠住细小的岩缝和崖壁上凸起的岩石边缘。
12: 山羚找到了一个非洲野犬够不到的地方。
0: 非洲野犬则不同，它们的身体结构决定了它们不适合攀爬，它们的爪子更适合长距离奔跑。
1: 小心，千万别慌啊。
0: 局面从一开始对山羚的极度不利，逐渐演变为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存考验。山羚一家始终保持冷静，坚守阵地，最终扭转了局势，迫使非洲野犬放弃，转而寻找更容易捕获的猎物。幸运总是会眷顾有勇气的一方，有时候被追捕的猎物也会得到意料之外的帮助。之前各位也看到了，河马无法容忍其他动物擅闯它们领地的行为，旱季会加剧河马的攻击性，使其变得格外危险。此时捕食者和猎物纷纷聚集到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非洲野犬群又开始捕猎了。面对河马这样危险的巨兽，哪怕非洲野犬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也不敢贸然挑衅。他们只是想分散河马的注意力，好让捕猎行动顺利进行。

河马就这样挡在了非洲野犬和叟羚中间。非洲野犬在泥泞的水沟边打转，急切地寻找突破口。

0: 对非洲野犬来说，现在的情况十分棘手，他们不敢靠近河马，又很想抓住走灵，就像对付山羚时一样，非洲野犬群会在周围试探，寻找捕捉猎物的机会。
1: 有一只想从背后悄悄靠近，
0: 河马能闻到非洲野犬的气味，也能听到它们发出的声音，但它的视力很差，这也是河马行为难以预测的原因之一。它们能感知到威胁的存在，却看不清具体是什么威胁。

非洲野犬的屡次试探让河马越发焦躁不安。这只走灵实在进退两难，他只能尽量保持静止不动，

河马行动了。不过他好像搞错了对象。守灵估计也没料到自己会死于河马之口。非洲草原上的生活总是充满挑战，一番对决之后，非洲野犬群得到了食物，而河马又可以享受不被打扰的时光了。观赏野生动物时，游客们总是心潮澎湃，大自然所展现的原始力量让人震撼得说不出话来，也常常让人湿了眼眶。当然，旅途中也交织着许多温情的瞬间。动物交配是一件私密的事，如果在旅途中遇上，也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动物们的体型各异，交配的方式自然千差万别。能亲眼见到两只斑鬣狗放下防备进行交配，也算是旅程中一段独特的经历。雄性斑鬣狗耐心等待了许久，这只雌性终于接受了它的求爱。而要顺利完成交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斑鬣狗求偶交配的过程非常独特，主导权掌握在雌性手中。雄性斑鬣狗在群体中的地位很低，不仅要争取获得群体中雌性的认可，还要争夺食物和交配的机会。斑鬣狗群由雌性主导，雌性的体型也普遍大于雄性，体型上的差异让

0: 雄性斑鬣狗完成交配的过程变得十分困难。不管怎么样，他最后还是成功了。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妈妈，你回来了。妈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7: 妈，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4: 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9: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
10: 它游得好快。
9: 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10: 看见了，天哪，不好了，天哪，
0: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

0: 在非洲的稀树草原上，通常是高大强壮的动物更占优势。有时候形势会逆转，一些不起眼的动物反而能赢得胜利。夏季是许多动物幼崽出生的季节，族群能给幼崽提供安全保障，但对饥饿的捕食者来说，幼崽仍然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口渴的兽群聚集在附近的水塘喝水。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水塘边常能见到精彩的捕猎场景。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但很快这份平静就会被打破。这群高脚羚带着幼崽，这些幼崽是捕食者的理想猎物。高脚羚处于食物链低位，需要随时保持警觉。捕食者盯上了高脚羚，这是非洲野犬，它们的耐力很强，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一只年轻的高脚羚在惊慌中和大群走散了。非洲野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它们发现了水中的高脚羚，并且对身后的汽车视而不见。
1: 高脚羚怎么不见了？
2: 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哦，在那儿，被灌木遮住了。
1: 可怜的小家伙，他快淹死了。
0: 本能驱使着高脚羚远离非洲野犬，如果被非洲野犬抓住，高脚羚很难活命。高脚羚拼命朝对岸游去，可是前方有一只斑鬣狗。高脚羚体力快要耗尽，逃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突然转机出现了，非洲野犬发现了另一个目标。
3: 快看，还有一只高脚羚。
2: 是另一只，另一只。又来了一只高脚羚，请大家保持安静，声音小一点。
0: 非洲野犬抓住了第二只高脚羚，但很快被斑鬣狗抢走了。仅仅几分钟，这只高脚羚就被啃食殆尽了。非洲野犬并不打算放弃。
1: 他们在嗅地上的血腥味儿。
0: 斑鬣狗快把高脚羚吃完了，可非洲野犬仍不死心。对水里的高脚羚来说，这是个宝贵的逃生机会，可时间太紧，它还没来得及逃走。非洲野犬回到了水塘边拦截它，精疲力尽的高脚羚只能再一次游向水塘中心。
1: 一只河马游过来了，
2: 它个头真大。
0: 河马会作何反应？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按理

0: 说不会对高脚羚构成威胁，可是一旦其他动物闯入河马的领地，河马就会变得非常暴躁。河马的獠牙杀伤力很大，它们甚至能把鳄鱼咬成两截。高脚羚最好和这头河马保持距离。
1: 游啊，快游！
2: 河马好像要去咬它。
0: 高脚羚再次试图游向安全的地方，这一次它躲避的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河马。
2: 快看，一只非洲野犬朝高脚羚游过去了，它要抓住高脚羚了。
1: 抓到了。
2: 大家快看后面的河马。

0: 河马逼得非洲野犬松开了高脚铃。
1: 他在这边，大家快拍！

0: 最终河马结束了这场对峙，不幸的高脚羚被淹死了。河马有时也会吃肉，不过这只河马不是想捕，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眼看就要捉住高脚羚，河马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捕猎计划。非洲野犬或许亲眼见到狮子捕杀体型这么大的猎物，机会非常难得。
1: 他们在那儿，快停车。
0: 狮群通常会协作捕猎，领头的一般是母狮，年轻的狮子从中学习捕猎技巧。如果狮群协作得当，他们能捕杀角马、非洲水牛等大型动物。
2: 大家快看那边，
0: 当狮子捕杀非洲水牛时，形势可能瞬间反转。非洲水牛有数量优势，而且时常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狮子的捕猎不太顺利，一只捕猎经验尚浅的公狮出了差错，它被困在了树上，非洲水牛把它包围了。
1: 它被困住了。
0: 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但它们也有能力杀死狮子。狮子死于非洲水牛攻击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是因为非洲水牛会与狮子拼死搏斗。
2: 非洲水牛，
3: 它被困在上面了，只能看着下面的非洲水牛。非洲水牛能闻到它的气味，看，快看！
0: 非洲水牛的脚顶不到狮子，尝试用嘴咬它，

母狮们不愿抛下年轻公狮，他们一起驱赶非洲水牛。终于机会来了，年轻公狮赶紧从树上跳下逃走，非洲水牛赢得一局，狮群捕猎失败。

0: 日落后，夏日的酷热有所消退。在夜晚，游客们时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1: 各站点注意，环线路上有一只河马和一只犀牛在对峙。
0: 河马表现出了攻击性，犀牛的体型比它大得多。他们这样做很常见吗？
2: 不常见，我是第一次见到。
0: 在夜间，河马会离开水到岸上觅食，他们一般不会和犀牛产生冲突。

0: 是河马一直在挑衅犀牛，他估计要被好好教训一顿了，因为犀牛的个头大得多。
1: 是的，河马的脾气捉摸不定，很难预测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河马是地球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而且动作很快，奔跑时速可超过30公里。河马和犀牛都吃植物，但争抢食物应该不是这两个大块头起冲突的原因，因为这里的植物很充足。成年雄性犀牛通常独来独往，雌性犀牛产崽后，多只雌性会组成小群一起行动。这只犀牛附近还有其他犀牛，河马需要格外小心。护崽的雌性犀牛可能会对河马造成严重伤害。河马显然并不害怕，问题是犀牛还能忍受它多久呢？
0: 我觉得犀牛已经忍无可忍了。
1: 河马和犀牛会展开真正的较量吗？
0: 他们好像不是很有攻击性，像是在闹着玩。
1: 河马和犀牛都做出警示动作，像是正式打斗前的热身。犀牛的耐心还能维持多久呢？犀牛明显已经不愿再僵持下去。河马仍紧追不放。犀牛的耐心终于耗尽，河马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犀牛的对手。

0: 看着好疼，一定很疼。
1: 河马吃了亏，跑到一旁，却又突然停下来，没有离开。
2: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腰突

0: 兔豚不见了。
1: 看起来土豚赢得了这场追逐。
0: 土豚可能已经在地下两米了。棕鬣狗不停刨土，而土豚早已通过长长的地道快速逃走。最终棕鬣狗放弃了。
1: 哇，快看，
0: 附近的角马不想看到吃腐肉的棕鬣狗一直在这里逗留，把它赶走了。非洲的稀树草原上不乏自相残杀的现象，有时候动物们最大的威胁来自同类。
1: 他们为什么打架？
2: 不知道。
0: 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斑鬣狗常会让游客们看到极为震撼的画面。这两只斑鬣狗为什么打架？它们是雄性还是雌性？雌性斑鬣狗天生体内睾酮含量较高，并且生殖器的外观和雄性相似，所以常被误认为是雄性。大多数情况下，雌性斑鬣狗比雄性体型更大，地位更高。雌性斑鬣狗会为了争夺首领地位而打架，不过这两只是雄性，处于下风的那只地位更低，它可能最近离开了出生的族群寻找配偶，这是为了保证遗传多样性。它此刻遇到了竞争对手，被另一只斑鬣狗牢牢咬住，无法挣脱。斑鬣狗的颌骨肌肉十分发达，占上风的斑鬣狗狠狠咬住另一只斑鬣狗，
1: 它们的咬合力真是惊人。
0: 被咬住的斑鬣狗不断扭动身体，终于挣脱了。
1: 形势出现了逆转，

0: 看见了吗？
1: 结束了。一开始占上风的斑鬣狗爬上了岸，对比两只斑鬣狗的状态，它应该算是获胜了。
2: 嗯，你觉得它还好吗？
1: 不知道。落败的斑鬣狗大口喘着气，两只雄性斑鬣狗都筋疲力尽，落败的那只暂时保住了性命。
3: 看它的眼睛。
1: 取得胜利的雄性斑鬣狗再度发起进攻，短暂的休息过后，他们又打了起来。

一只年轻的花豹在干涸的沙质河床上休息，悠然自得的神态充分展示了猫科动物的特点。

0: 是一只小巧的白脸树鸦幼鸟，它径直走进了危险地带。
1: 天哪，它好可爱！
0: 花豹的目光紧紧盯住白脸树鸦幼鸟，而白脸树鸦幼鸟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0: 花豹站起身来，目光始终未离开白脸树鸦幼鸟。
1: 他过来了。
0: 捕猎的本能驱使着花豹，可是白脸树鸦幼鸟已经钻到了车下，然后迅速朝灌木丛逃去。
2: 小鸭逃走了。
0: 花豹最终抓住了白脸树鸦幼鸟。看起来结局已定。

0: 活着。
1: 真是没想到。
2: 看他惊讶的表情。
3: 白脸树鸭幼鸟拼命逃生。他及时跑进了灌木丛。
2: 没看到他去哪儿了。
1: 大家快看。
2: 花豹跟丢了。
3: 非洲最致命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竟然没能成功捕食一只幼鸟。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

0: 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的特点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几乎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有一点可以确定，动物们会前往水源地，所以我们的车也朝水边开去。在非洲的沼泽中，驴羚成群聚集，遇到危险时会逃入水中躲避。驴羚不太容易捕获，因为它们有分趾的蹄子，能够在沼泽柔软的地面上快速奔跑，强壮的后腿让它们能在水中跳跃，它们也是游泳的好手，这让它们在栖息地中能够自如地行动，无论是沼泽还是河流。
7: 哇，快看，
8: 天哪，
7: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8: 看见了，天哪！
6: 这只驴羚决定游过一条宽阔的河流。
8: 鳄鱼朝这边来了。
6: 驴羚能轻松游过这样的大型水体。
8: 它游得好快，天哪！
6: 驴羚可能没想到鳄鱼会穷追不舍。
8: 天哪，太震撼了。天哪，看它游得好快。
6: 现在就看驴羚和鳄鱼谁游得更快了。
7: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太棒了。
6: 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会忍不住为弱势的一方加油。凭借强壮的身体和快速的游动，驴羚成功逃生。在鳄鱼扑向它时，驴羚扎进水里，再蹬腿跃出水面，在最后一刻甩开了鳄鱼，一次惊险的死里逃生。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游客得以一窥荒野中每天都在上演的生存较量。在灌木丛中，尖牙和利爪免不了会狭路相逢。一只叟猫碰上了三只猎豹。我们之前见过两种猫科动物相遇时会发生什么，结果是花豹被狮子杀死了。
9: 猎豹向叟猫走过去了，
8: 叟猫没有离开。
6: 叟猫把身体侧面对着猎豹，竖起身上的毛，试图让自己显得更大。叟猫的体型比猎豹小很多，它虽然不如猎豹奔跑速度快，但非常灵活。叟猫能跳到2米多高的空中捕捉鸟类，它们爪子上的尖甲长而弯曲，牙齿非常锋利。猎豹天性谨慎，

0: 没有像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直接发起攻击。猎豹可能会将叟猫视为抢夺猎物的对手，叟猫需要小心。叟猫压低身体的前半部分，后背的毛发竖起，展现出防御姿态。如果叟猫逃跑，猎豹肯定能抓住它。叟猫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叟猫的低吼是对猎豹的警告。两只猫科动物都不肯让步。
1: 叟猫能伤到猎豹？
2: 真的吗？
1: 真的，叟猫能给猎豹造成重伤。叟猫虽然个头要小一些，但有能力给猎豹造成严重伤害。
0: 猎豹明智地选择了撤离。比起之前狮子和花豹的对决，这一次的结局好多了，叟猫保住了性命。在非洲的草原上待久了，总能见到一些特别的场面。在这次野生动物观赏之旅子，
2: 太棒了。
0: 清晨开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更有可能见到特别的景象。狮子通常在夜晚觅食，所以幸运的话，游客在清晨仍有机会见到它们捕猎。三只狮子在一只油猪的洞口伏击了它。

0: 油猪可不是好捕捉的猎物。油猪不仅跑得特别快，还拥有强大的武器。油猪的上獠牙可以长到60厘米，下獠牙锋利如刀，可以划破对手的皮肉，因此捕食者往往会放弃捕食油猪。然而这并不适用于狮子。油猪通常是倒着进入洞穴，让獠牙朝向洞外，以便攻击入侵的动物。洞穴里，油猪的蹄子深入泥土，牢牢固定住身子，以免被狮子拉出来。油猪的耐力很强，需要3只狮子用尽全力才能把它拉出来。不管油猪怎么顽强抵抗，也摆脱不了被吃掉的结局。3只饥饿消瘦的狮子获得了急需的一餐。然而一只油猪对3只狮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它们很快就要再次出动捕猎。野生动物的捕猎各有特色，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最终的目标都是捕杀猎物以维持生存。在夏季，非洲野外充满了活力，很多在冬季活动较少的动物重新活跃起来，包括一些十分危险的蛇类，比如2米长的曼巴蛇，体型庞大，还能喷射毒液的眼镜蛇，还有18种蝰蛇，其中有名的一种是古腹丝蝰。这种蛇的毒牙较长，被它咬中非常危险。它的毒液能造成严重的细胞损伤，就连狮子和犀牛都对它保持警惕。这种相貌奇特的鸟却一点儿也不害怕。
1: 看，他们抓到了什么东西？是2条古腹丝蝰。

0: 他把蛇叼起来了。
1: 这是红脸地犀鸟，他们把古富四葵当作食物。红脸地犀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犀鸟，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上寻找食物，其中包括蛇类。红脸地犀鸟之所以能够捕食蛇类，是因为它们的喙又长又粗，外观就像镊子。蛇被钳住后无法咬到红脸地犀鸟的头。对其他动物来说，十分可怕的古腹丝葵在这里遇到了强敌。红脸地犀鸟会让古腹丝葵丧失扑咬的能力，它会啄断古腹丝葵的脊椎并猛啄蛇头。这只红脸地犀鸟有红色的喉囊，是一只成鸟。成鸟不急于将古腹丝葵吃下，它向亚成鸟展示如何将蛇杀死。随后，亚成鸟尝试像成鸟一样啄古腹丝葵。

0: 这群红脸地犀鸟捕杀了两条古腹丝葵，这两条蛇刚才可能正处于交配过程中的关键时刻，也许是在求偶，或者是两条雄蛇在争夺配偶。这群红脸地犀鸟抓住机会攻击了古腹丝葵，获得了一顿大餐。他们在抢那条蛇。
1: 是的，他们都想吃那条蛇。
0: 在这场对决中，红脸地犀鸟一家胜出，古腹丝葵落败。在前面的旅途中，我们看到震撼的对决往往发生在水边，捕食者在这些地方埋伏防备不足的猎物，有时捕食者自己也会遇到麻烦。一只狮子陷入了困境，它被困在了河里，一群河马在不远处盯着它。狮子不太喜欢水，除非有必要，它们一般不会轻易下水。这只狮子可能是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需要渡河。可当它游到河中间时，一群愤怒的河马把它逼到了一块岩石上。我们看到过河马因其他动物闯入自己的领地而变得暴躁，那么这群河马有胆量攻击狮子吗？
2: 那只狮子看起来好累。
0: 在旱季，狮子可能会捕食到岸上觅食的河马。在水中情况就不一样了，狮子现在不占优势。有一只河马首先发难，上前驱赶狮子。
1: 狮子现在麻烦大了，
0: 狮子只能拼命向河岸游去。中途它甚至从一只河马身上游了过去，狮子险些被河马咬中，不过最终还是平安抵达岸边。短时间内它应该不会再尝试横渡这条河了。有些动物不幸丧生，有些动物惊险逃脱。不论结局如何，每一次致命对决都让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成为震撼人心的旅程。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
0: 本片中的画面大多由游客拍摄，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0: 是非洲野犬。
1: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动物们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无论对猎手还是猎物来说都是如此。他们践行着一项重要的生存法则，不经历一番搏斗，绝不轻言放弃。如果有幼崽需要保护，母亲更是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对很多动物来说，只有奋力抵抗才有一线生机。每到植被繁盛的时节，母亲会将幼崽藏到草丛中，可茂密的草丛也为捕食者提供了掩护。动物们需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保护他们的同伴。非洲大草原上的生活十分残酷，我们常常能看到动物们为了保护幼崽而奋不顾身的场景。这只花豹认为自己已经得手。
2: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1: 蜜獾妈妈赶来营救自己的幼崽。蜜獾发出低沉的嘶吼声，警告花豹不要靠近，他们有足够的底气。若有动物胆敢招惹蜜獾，很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蜜獾的生存能力极强，这得益于它们的一些身体特征。它们的爪很长，不仅是防身利器，也是寻找食物的工具。蜜獾几乎什么都吃，能克服各种困难填饱肚子。它们的皮肤特别厚，所以不怕荆棘。就算遇到有毒刺的蝎子，它们也不会畏惧。蜜獾对蛇毒有一定免疫力，通常情况下，被毒蛇咬伤之后，只会暂时进入昏迷状态，随后便能恢复元气。面对捕食者，它们会从肛门腺喷出难闻的物质，同时发出表示警告的嘶吼声。蜜獾妈妈尤为凶猛，她在保护幼崽时会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2: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1: 很少有动物敢挑战成年花豹，而这只蜜獾妈妈则毫无畏惧地冲向捕食她幼崽的花豹，吓得花豹落荒而逃。蜜獾妈妈守护在幼崽身旁，安抚着惊魂未定的小家伙。要捕捉到野生动物对决的场面，天时地利缺一不可。在春季，茂密的植被往往会遮挡视线，不过气温回升对观察动物也有好处。较高的温度会迫使口渴的动物们四处找水喝，捕食者便会趁机捕猎。两只接近成年的猎豹正在伺机而动，
3: 看，还有第三只。
1: 猎豹妈妈匍匐在他们身后。猎豹一家正观察着大约200米开外的一群水灵。

0: 他才悄悄靠近了。
1: 一堂生动的捕猎课即将开始。猎豹妈妈想利用这次机会训练幼崽捕猎的本领。
0: 喂，他要去哪里？
1: 他打算绕到水灵群的另一侧，将他们赶向猎豹幼崽。
0: 有一只小猎豹出发了，快看。
2: 捕猎行动开始了。
0: 看，那是猎豹妈妈。
2: 我拍到了。
1: 猎豹妈妈们的生活十分辛劳，不仅要照顾幼崽18个月左右，还要教会他们独立捕猎。为了避免与狮子和花豹竞争，猎豹选择在白天捕食。这次训练很有成效，他们捕获了一只水灵。然而在白天捕食还是容易招来不速之客，猎豹一家已经被盯上了。
0: 一条鳄鱼爬过去了。
1: 鳄鱼能够嗅到几公里外食物的气味，对周围的颤动也非常敏感。这条鳄鱼已经闻到了美味，察觉到了机会。
0: 啊，他们在拖猎物，看，他们在拖猎物。

猎豹时常被其他捕食者抢走猎物。幼崽大口进食，猎豹妈妈在一旁警戒着。在大型猫科动物中，猎豹是比较容易被抢食的一种， 这是他们的一大弱点。猎豹捕猎的成功率高达 50%， 可捕获的猎物又有近一半会被猎狗、狮子等动物抢走，所以猎豹会尽快进食。如果食物没有被抢，他们会尽情吃个饱，直到连走起路来都有些困难。 这三只猎豹遇到大麻烦了，它们不断拖拽猎物，想摆脱鳄鱼，可速度这么慢，只会白白耗费体力。猎豹坚守着不肯放弃，鳄鱼则步步紧逼。

0: 在离水边这么远的地方，很少能看到鳄鱼撑起整个躯干爬行，抢食就更罕见了。借由这次经历，猎豹幼崽能够学到重要的一课，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吃，什么时候要赶快逃。猎豹一家败下阵来，
1: 他们看着好沮丧啊。
0: 如果直接对抗得不偿失，认输当然是更明智的做法。猎豹妈妈还没死心，如果这只猎物被抢，她就得再去捕猎才能喂饱幼崽。
2: 算了吧，
1: 小心啊，那鳄鱼太大了。
3: 鳄鱼根本不理睬他。

他准备抢了，小心鳄鱼的尾巴。 猎豹妈妈最终还是放弃了，她知道面对两条鳄鱼，自己没有胜算。在野外，动物每天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考验，哪怕最平常的活动，也可能让它们深陷险境。由于口渴，许多植食性动物不得不来到暗藏杀机的水边。 他们都清楚，在水边要时刻警惕捕食者。

0: 有时他们能侥幸逃脱，有时则不然。幼崽天生会得到父母的护佑，然而他们要小心的可不只是捕食者，有时族群内部的争斗也会带来危险。野生动物常常要通过粗暴的方式确立首领地位。
1: 他想淹死小斑马。
2: 为什么要这样？
1: 后面是斑马妈妈吧，他看起来很担心。
0: 雄性斑马首领正把一只斑马幼崽按到水塘里，斑马妈妈站在一旁无能为力。
2: 我看不下去了，他拼命想把头露出水面。
0: 一群斑马到水塘饮水时，通常是雄性斑马首领先喝，接着是雌性和幼崽。
2: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0: 这只地位较低的斑马幼崽也许是因为没有按次序饮水而受到了斑马首领的惩罚，但更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斑马群体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斑马的繁殖群通常由几只雌性、它们的幼崽以及一只担任首领的雄性组成。外来的雄性斑马战胜原本的首领后，会接管群体，并杀死前任留下的幼崽，从而终结前任的血脉。如果这只雄性斑马把幼崽除掉，幼崽的母亲就会再次发情，到时雄性斑马便能与之交配，繁衍自己的后代。
2: 快跑啊，小家伙！
0: 斑马常常集结成群，一起行动，利用身上的条纹迷惑捕食者。一般情况下，集群生活对幼崽和成年个体来说都更安全。但这一幕却让人十分揪心。游客们都在为这只斑马幼崽加油鼓劲儿。斑马天生体魄强健，只要它全力奔跑，再加上妈妈的保护，它还有机会生存下来。而在途中，游客们有时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在野外，游览车要给动物让路。遇到这种几吨重的大家伙，毫无疑问得让它先走。看见大象，最好绕道而行，与它们保持距离。大象的行为难以预料，不过在发起真正的攻击之前，它们也会做出一些警示行为。比如它们会假装进攻，也就是向前快走几步，并张开双耳，让体型显得更大。与此同时，它们还经常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大象能制造混乱，展示力量，以此威慑对手。这一招非常有效。遇到大象时，哪怕是狮子，都要遵循一条重要的规则：不要轻易接近母象身边的幼崽。

0: 动物们都明白，一旦惹怒母象，后果很严重。大象生活在母系社会中，象群里的母象共同承担着照看、引导、保护幼崽的责任。一旦觉察到威胁，母象会立刻采取行动。 任何可能危及幼崽的情况都会引起母象的迅速反应。有时车辆的引擎声都足以让母象警觉地围成一圈，把幼崽挡在身后。大象是很聪明的动物，从小就跟着群体里的成年大象学习各种本领。你好呀，小硬汉。好了好了，
1: 我收到你的警告了。
0: 这头幼崽正在练习警示行为，它晃动前腿，张开双耳，朝游客冲了过来。奈何它体型还太小。
2: 哟，它回去找帮手了。把车挂到前进档。
0: 挂上了。群体里的一头成年母象前来助阵，幼崽也不甘示弱。

0: 成年公象一般每年会经历一段性激素水平激增的狂暴期，这时的公象极具攻击性。
1: 这小伙子脾气还挺大，
0: 他们甚至会损坏撞翻车辆。
1: 大家小心，那边还有一头。
2: 嘿，别激动，
1: 刚才真是有惊无险，他怎么这么凶？
0: 保护自己和大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识别他们的警告，并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1: 老兄，发动汽车。
0: 好的，
1: 快开车。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2: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2: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12: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盖世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世香香黑猪肉肠。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在荒野中，动物们会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要想捕捉到精彩瞬间，就必须集中注意力，留心观察。兀鹫的视力十分敏锐，能发现几公里之外的食物，所以如果看到一群兀鹫在空中盘旋，附近很可能有动物丧生。向导带领游客赶往现场。
2: 爸，我们刚错过了捕猎时刻。
0: 一只猎豹刚刚捕杀了一只高脚羚，现在他得想办法保住猎物。
2: 兀鹫越来越靠近了，
1: 没想到招来了这么多兀鹫。猎豹一转身，兀鹫就围上来。

0: 又有更多兀鹫来了。
1: 这些兀鹫的体重约为9公斤，站立高度超过1米。它们都比前面的猎豹高，而且这一群兀鹫的总体重是这只猎豹的3倍多。
0: 哦，看，它们越走越近了，胆子真大。好样的，把他们赶走。
1: 目前猎豹在数量上没有优势，

0: 兀鹫一哄而上，争相抢食。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1: 他们怎么飞走了？这狮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狮子把猎物抢走了。
0: 猎豹天生机警，尽管他已经全力守护猎物，可还是没能抵挡住这群猛禽的劫掠。兀鹫只顾着吃东西，没有注意到一种更加危险的动物正在靠近。最后，兀鹫并没有因为数量优势得到多少好处，反而被狮子坐收渔利。
2: 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群斑鬣狗，它们好像找到了什么东西，非常兴奋。
0: 猎狗的这种叫声是在传递信号，它们通过灵敏的嗅觉寻找食物，这激动的叫声表明它们有所发现。这三只斑鬣狗在争夺一根腿骨，可尸体的其余部分在哪儿呢？
1: 他们的声音太大了，肯定会引来其他捕食者。尸体可能是被藏在岸边了吧？哦，那是什么？你能看到吗？草丛后面有一只狮子。斑鬣狗把狮子逼到了角落里。狮子肯定在护食，狮群的其他成员哪里去了？

0: 这只年轻的公狮落了单，被好几只斑鬣狗团团围住，处境颇为凶险。在非洲南部，斑鬣狗和狮子的捕猎区域有所重叠，因此它们常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大打出手。有人误以为斑鬣狗只会食用腐肉，其实斑鬣狗是集体捕猎的高手，主要靠它们自己捕获的猎物为生。狮子既会捕猎，也会食腐，腐肉有时能占到其食物的一半左右，一有机会，狮子就会抢夺斑鬣狗的猎物。如果有多只狮子抢食，斑鬣狗一般会主动退让，最后捡点残肉剩骨。这只狮子可能是先抢走了斑鬣狗的猎物，而现在寡不敌众。但凡有一只斑鬣狗咬住它，其他斑鬣狗就会一拥而上，将其置于死地。论及咬合力，斑鬣狗可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佼佼者。此刻，这只狮子急需帮手。
1: 嘿，快看，其他狮子过来了。
0: 狮群发现了同伴，狮子们发起冲锋，吓得斑鬣狗四散逃窜。狮群团结起来保护同伴，攻守之势瞬间逆转。

0: 我看到一只花豹，倒车。狮子、猎豹和花豹都是出色的捕食者，然而它们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盘中餐。
1: 那有一条蟒蛇，好大一条蟒蛇！花豹会吃蟒蛇吗？蟒蛇可以勒死花豹，看，它在攻击花豹了。这只雌性花豹的处境很危险，一条硕大的纳塔尔岩蟒正逼近它的巢穴。 这种蟒蛇极具攻击性，花豹进退两难，它既要保护幼崽，又要避免受伤。一旦受伤，它就无法照看好幼崽。这蟒蛇怎么就是不愿离开？眼下双方都面临危险，如果花豹不能尽快咬住纳塔尔岩蟒的头部，纳塔尔岩蟒就会用身体将花豹牢牢缠住。 被体型这么大的蟒蛇缠住，花豹几乎不可能逃生。纳塔尔岩蟒力量强大，对猎物也不挑剔。它们没有毒线，要靠伏击的方式捕食。它们会悄悄靠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 80多颗向后弯曲的牙齿能够紧紧勾住猎物，防止猎物逃脱。随后，纳塔尔岩蟒会缠住猎物，收紧肌肉，切断流向心脏的血液，进而引发猎物心脏骤停和多器官衰竭。大型蟒蛇会捕食花豹幼崽，但很少主动攻击成年花豹。这条纳塔尔岩蟒本是冲着花豹幼崽来的。 却撞上了护崽心切的花豹妈妈。花豹仔细掂量了对手的体型，决定坚守阵地。随后，纳塔尔岩蟒发起了一次警告性的攻击，双方互不退让。纳塔尔岩蟒再次出击，咬住了花豹的一只爪子。 花豹反咬了回去，想让纳塔尔岩蟒松口。此时，纳塔尔岩蟒开始缠绕花豹，想利用强大的肌肉力量勒住它。关键时刻，花豹敏捷的一转，翻身跳出纳塔尔岩蟒的束缚。纳塔尔岩蟒仍咬着花豹的爪子不放。 花豹则顽强反击，猛烈的撕咬抓挠。
2: 现在什么情况？
0: 蟒蛇还咬着花豹。

0: 天哪，花豹终于挣脱了。蟒蛇不动了，估计是咽气了。
1: 看到了吗？蟒蛇刚才想把花豹勒死，
2: 然后呢？
1: 花豹跳出来了，很聪明。
2: 花豹杀死了纳塔尔岩蟒，不仅保护了幼崽，还能顺带饱餐一顿，一举两得。
1: 各站点注意，狮群最近出现的位置在水坝附近。哇，好大一只狮子。
2: 正午时分，一只身形庞大的公狮盯上了从下游过河的一群非洲水牛。
0: 啊，它冲过去了。抓到了，它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
3: 水坝附近有非洲水牛被捕食。
2: 狮子在白天捕猎的情景并不多见，母狮大多集体行动合作捕猎，一些公狮则从离开狮群的那一刻起就要掌握独立捕猎的本领。这只公狮看准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啊，它冲过去了。
2: 它看到这群非洲水牛过河后，有几头在上岸的过程中掉队了，公狮迅速发起了攻击。他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所以直奔一头体型较小的幼崽而去。另一头非洲水牛试图阻拦，可为时已晚。这次捕猎堪称典范，公狮利用崎岖的地形顺势将幼崽扑倒，精准锁喉。非洲水牛群折返回来，试图营救同伴。
0: 狮子紧咬不放，他可不想放过这顿大餐。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喜之郎举若果冻。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流。

0: 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3: 观赏野生动物时，狮子和非洲水牛的对决格外扣人心弦，他们之间的较量由来已久。一头体型较大的非洲水牛能满足一群狮子几天的食物需求，因此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非洲水牛都是狮群理想的捕猎目标。捕猎过程中，双方时常各有伤亡。非洲水牛和狮子一样，也会奋不顾身地保护同伴，进行激烈的反抗。

0: 们怎么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1: 双方陷入僵局。狮子处于有利位置，河岸上错落的岩石阻碍了非洲水牛冲下来发起反攻。狮子可以趁这段难得的空当杀死猎物。
0: 那是小牛的妈妈吗？
2: 不是，是头公牛，它看上去很愤怒。狮子得赶紧带走猎物。

0: 又来了一头。
1: 一头壮硕的非洲水牛冒险冲下河岸，赶走了这只单打独斗的狮子。撤退是明智的选择。
0: 现在要怎么办？
1: 几头非洲水牛走下河岸，查看幼崽的情况。
0: 他们想让小牛站起来，可它应该已经断气了。
1: 狮子显得十分从容，它知道猎物不可能活下来了。现在它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非洲水牛群离开后，狮子回到猎物旁边，准备将它拖到安全的地方。这头非洲水牛幼崽估计有250公斤重，狮子仅用上下颌将其咬住就能拖动，足见成年公狮强悍的体能与咬合力。这一餐分量十足，成年公狮一次可以吞下约40公斤的肉，相当于自身体重的1/4左右。从这头猎物身上获得的能量足够狮子一周所需。他会把猎物拖到阴凉处先休息一下，然后再进食。

0: 猴群急促的叫声往往预示着又一场对决即将上演，他们在提醒同伴附近有危险，其他动物也会注意到他们的信号。这几只豪猪听到了猴子的叫声，立刻警觉起来。
1: 啊，他们还带着宝宝。

0: 哦，
1: 啊！花豹，花豹！
2: 一只花豹发现了豪猪幼崽，打算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份小点心。
0: 它很想吃掉小豪猪吧？
2: 点心虽小，却没那么容易得手。
0: 快看，他们在保护自己的宝宝。

0: 哦，花豹被扎了。
1: 这只年轻的花豹即将接受一次惨痛的教训。豪猪是大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的体毛特化成了尖锐的棘刺。受到威胁时，豪猪会竖起棘刺，试图吓退攻击者。如果这招不管用，他们就会倒退着撞向对方，把尖刺扎进对方的皮肉里。在非洲大草原上，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对豪猪有所忌惮。如果他们胆敢冒犯豪猪，往往会吃大亏，比如眼睛被扎伤，甚至因严重感染而丧命。所以这只花豹得格外小心。
0: 哦，他又被扎了。
1: 花豹的前腿上被扎了许多棘刺，疼痛不已，他连忙试着用牙齿把刺拔出来。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死心，

0: 豪猪把他耍得团团转，连豪猪幼崽都知道怎么对付他，一直紧贴在父母身旁。
1: 他怎么执迷不悟呢？他大概很喜欢豪猪的味道吧。他这样会把自己弄伤的。
0: 花豹终于无奈作罢，悻悻地回到树林中。豪猪有力的反击给花豹好好上了一课。今后他若再想招惹豪猪，可要三思了。随着夕阳西下，观赏野生动物的又一个重要时段到来了。傍晚时分，气温下降，光线变暗，狮子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一改白天的慵懒，个个精神抖擞，准备捕猎。卓越的夜视能力让他们在昏暗的天色下比猎物更具优势。非洲水牛朝灌木丛走去，而那正是狮群埋伏的地方。不远处，一群非洲野犬也在准备狩猎，他们盯上了狮群埋伏区外的一群高脚羚。非洲野犬分散开来，形成合围之势。狮群此刻高度专注，任何进入他们埋伏圈的动物都会成为攻击目标，包括非洲野犬。
2: 是非洲野犬。
0: 一只忙于捕猎的非洲野犬误入了狮群的埋伏圈，这样的疏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3: 哎，他死定了，肯定没救了。
0: 成年公狮的体重大约是成年非洲野犬的十倍，这只非洲野犬看来凶多吉少。对于闯入其领地的其他捕食者，狮群毫不留情，这么做是为了减少食物竞争，并且保护幼崽。兴旺的狮群里成员众多，有不同年龄的幼崽，也有成年母狮。强健的母狮不仅负责抚养幼崽，也会积极参与捕猎。狮群由处于主导地位的公狮统领，狮群首领会巡视领地，保护母狮和幼崽免受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或侵扰。首领在狮群中的地位最高，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族。很遗憾，这只非洲野犬毫无戒备地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他本打算包抄猎物，把高脚羚赶向同伴，却意外闯进了蓄势待发的狮群。

公师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捍卫领地、击退闯入者的决心。非洲野犬还活着，它机智地低下头，等待狮子离开。

趁狮子不注意，非洲野犬闪电般的逃跑了。狮子冲刺的速度很快，但持续时间不长。非洲野犬不仅抢先出发，而且耐力更好。狮子并没有把非洲野犬当成猎物，只是认为它会争夺食物，威胁家族的安全。狮子停止了追赶。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这一次非洲野犬侥幸脱身。荒野中充满变数，有时猎手也可能变成猎物。聪明的非洲野犬从狮子的利爪下逃生，狮子既保护了幼崽，也维护了整个狮群的安全。不论是守护家园还是险境求生，都是非洲大草原上壮丽的生命篇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产，从批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又来了四只，他想把猎物拖到树上。猎物好像还活着。
6: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观赏野生动物的旅程总是充满惊喜。出发之前，许多游客就已经列好了自己的愿望清单。然而，能给人留下难忘回忆的，常常反倒是那些意想不到的瞬间。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之间的激烈交锋。无论是捕食者与猎物之间永恒的生存博弈，攻守双方的处境逆转，还是食腐动物在竞争中占据上风，或是猎物奋起反击，这些精彩的画面无不体现着大自然的奇妙。大象愤怒的长啸将游客吸引了过来，
5: 它还是一头小象。
7: 是吗？
5: 是的，除了那只母狮，我没看见别的狮子。
7: 哦，是的，我也没看到。我觉得这只母狮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5: 那边有几只小狮子。
7: 在哪里？
8: 在哪里？
9: 小狮子在哪儿？
5: 母狮把它们藏在那片灌木丛里了。
9: 在那边。
5: 对。
7: 对。
5: 只能看到小狮子的头顶，他们在叫，仔细听。
7: 对，我听到了。
6: 这头大象的体型与同类相比并不算大，却也能顶着目测大概有130公斤重的母狮甩来甩去。令人疑惑的是，这只母狮为什么要单独行动？它面对的可是比自己大得多的大象。难道是母狮错误地估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
7: 这种情况常见吗？
5: 我还从来没见过。
6: 狮子要单枪匹马地杀死大象，其实非常困难。整个狮群一起出动，才有可能制服一头大象。那为什么这只母狮要独自袭击大象呢？一般情况下，狮子不会主动招惹大象，但如果狮子发现有容易得手的大象幼崽，它们就有可能展开猎杀行动。在一些地区，狮群甚至能够猎食成年大象，他们掌握了一套合作捕猎大象个体的技巧。为了杜绝隐患，大象遇到狮群时可能会试图踩死狮群中的幼崽，

0: 因此，这只母是独自迎战大象的真正原因。狮子和大象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遇到危险时，同伴通常会赶来支援。
1: 母狮还是不肯松开。
0: 年轻大象发出的痛苦叫声，按理说会引来象群。如果没有大象赶来帮忙，就说明遇险的很有可能是一头已经离开群体、独自在外闯荡的年轻公象。同样，狮子也是群居动物，习惯合作捕猎。面对大象等大型猎物时，同伴的帮助必不可少。母狮偶尔会离开狮群，这往往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跟公狮交配，二是为了生下并隐藏幼崽。
2: 那边有几只小狮子。
1: 在哪里？
3: 在哪里？小狮子在哪儿？
2: 母狮把它们藏在那片灌木丛里了。
0: 如果游客们没看错，那么这只母狮正是因为护崽心切，才会如此奋不顾身。从这头大象的体型来看，它可能不久前才离开象群，开始独自探索外面的世界。它无意间闯进了母狮藏匿幼狮的地方，因此遭到了母狮的攻击。这正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的魅力所在，观察动物们在野外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动物之间的生死较量在此轮番上演。在旅途中，你需要时刻留心观察，仔细聆听，因为哪怕只是一丝轻微的响动，都有可能预示着一场震撼的对决即将开始。非洲水牛呼唤同伴的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斑鬣狗听到了非洲水牛的求救声，他们推断有狮子抓到了非洲水牛，可是在哪儿呢？
2: 大家还受得了吗？我们也可以到别处看看。
3: 没关系，我们想看。
1: 这一定得停下来看看，他还活着。
0: 狮子正大快朵颐，而斑鬣狗的到来即将引发一场食物争夺战。猎物的叫声和气味引来了斑鬣狗，但他们还没有找到猎物确切的位置。
1: 斑鬣狗就这么直接跑过去了。
0: 狮子停止进食，侧耳聆听。斑鬣狗一时没了声音线索，而灌木丛又正好遮挡了他们的视线。
1: 他们直接从狮子旁边跑过去了。
2: 他们应该没有听到狮子的声音。
1: 等等，看那边，狮子又开始吃了。
2: 他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0: 狮子进食的声音把斑鬣狗引向灌木丛。不过，狮子可不好对付。斑鬣狗不会贸然冲上去，他们有更好的打算。想跟狮子抢猎物，需要召集更多斑鬣狗一起行动才行。
1: 听，这叫声是什么意思？还越叫越大声。
0: 这不是挑衅狮子的叫声，而是斑鬣狗在召唤族群里的其他成员。
1: 斑鬣狗看起来有点犹豫，他们就打算这样一直僵持下去吗？为什么不直接攻击狮子？
0: 斑鬣狗深知，只有集结起足够多的同伴才有胜算。狮子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要抢在更多斑鬣狗赶到之前，尽可能。

0: 多吃一些，毕竟斑鬣狗的数量越多，食物被抢的风险就越大。和狮子一样，斑鬣狗也是顶级捕食者，它们出了名的难缠，不仅会集体捕猎，也会吃腐肉。一只成年狮子最多只能同时应付几只斑鬣狗，如果斑鬣狗的数量持续增加，狮子的胜算便会大幅降低。面对数量庞大、配合默契的斑鬣狗群，不少狮子都曾经被抢走猎物，甚至还有狮子因此丢掉了性命。斑鬣狗的数量还在增加。
1: 那边还有一只，看，那边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越来越多了。
0: 眼见族群成员都赶了过来，斑鬣狗的行动也越发大胆。这头非洲水牛足够不少饥饿的斑鬣狗分食，前提是它们能赶走狮子。不到迫不得已，狮子不会放弃猎物。斑鬣狗不仅顽强聪明，还拥有与自身习性匹配的生理结构。斑鬣狗特化的牙齿能轻松撕开猎物的皮肉，咬碎骨头。它们的咬合力接近人类的7倍，这得益于它们独特的头骨结构以及极其发达的颌骨肌肉。斑鬣狗甚至可以一口咬断狮子的尾巴。
2: 你们的运气真好，这场面可真是难得一见呢。
0: 是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了。
1: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哦，他们现在全都围过来了。
0: 你以前见过吗？
2: 我还从来没见过斑鬣狗把一只狮子从猎物旁边赶走。
1: 你觉得他们能把狮子赶走吗？
0: 斑鬣狗铁了心要抢走狮子的猎物。现在斑鬣狗的数量已经太多了，这只狮子必须做出选择，是放弃猎物还是主动迎战。
2: 哦，狮子很不高兴。
1: 快看它的表情。
0: 狮子明智地放弃了猎物，走开了。这群吵闹的斑鬣狗让游客们见识到了它们的厉害。在非洲大草原上，有许多捕食者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猎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一刻也不能放松。这是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有时候猎物也会反击，捕食者往往躲在隐蔽的地方，危险随时有可能降临。
2: 那是一条鳄鱼，
1: 它咬住了一只高脚羚，
2: 把它拖到水里去了。
0: 再小的水塘里也可能潜藏着捕食者。
1: 不见了。
0: 这条鳄鱼非常聪明，它离开了河流，爬过陆地，来到这个小小的水塘。谁都没有料到这里竟然会有鳄鱼，更别说那只来喝水的高脚羚幼崽了。
1: 可怜的小家伙，它逃不掉了。
2: 加油，快逃啊，小家伙。
0: 鳄鱼是非洲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

0: 很少有猎物能从他们的口中逃脱。
1: 鳄鱼肯定是想把高脚羚拖到水里。
2: 我没看见鳄鱼。
1: 它应该是咬住了高脚羚的腿。
0: 鳄鱼会把猎物拖到水里，让猎物溺水而亡。它们用强有力的上下颌咬住猎物，然后利用自身重量带着猎物沉入水底，等猎物溺死后再慢慢进食。在这套连环杀招之下，生还者寥寥无几。然而这里的水太浅，这条鳄鱼的体型也不算大，想要制服高脚羚幼崽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2: 鳄鱼在这儿，

0: 那群高脚羚叫得真响。
1: 一旁的高脚羚群惊恐不已，大声呼叫着警示同伴。
0: 加油加油加油。别往水里去了呀。
2: 很明显他是被咬住了腿。
0: 加油小家伙。
2: 哦，加油啊小家伙。
0: 他看起来吓坏了。他挣脱了。他逃出来了。那里有只花豹。
2: 诺，
0: 不，怎么会这样？
2: 花豹捉到他了吗？
0: 好像捉到了。
2: 去哪儿了？有人看到花豹了吗？
0: 在那里，那里我看见了。
2: 哪里？
0: 那边。
2: 哦，是的，花豹在那儿爬到树上去了。
3: 哪棵树？没看见啊。
2: 在树枝上横着的那根。
0: 他坐下来了。
2: 在哪儿？
0: 在树枝上，就在那儿。你怎么会看不到呢？在那边。
2: 他还在找合适的位置。花豹一直死死咬着高脚羚的脖子，真可怜。
1: 刚才那一幕着实令人震惊，我们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高脚羚群发出的叫声在警告同类及附近其他猎物的同时，也无意间提醒了周围的捕食者，这里有可乘之机。
2: 可怜的小家伙，明明才刚逃过一劫。我不确定哪种死法更痛苦，是被鳄鱼淹死，还是被花豹咬死？
0: 被咬死可能更痛苦吧。
2: 可怜的高脚羚。
0: 花豹也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
1: 大多数去观赏野生动物的游客心中早就列好了自己期待看到的动物，有人希望一睹非洲五霸的风采，也有不少人想要看看一些动画角色在现实中的原型。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刺激的体验莫过于观看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这是非洲猛禽中的重量级选手猛雕，它们的体重可达6.5公斤，视力极好，能发现5公里外的猎物。猛雕的翼展超过2米，从高空中俯冲而下的力量足以击倒一个成年人。它们的爪子强健有力，尖锐无比，往往一击就能给猎物造成骨折等致命伤害，甚至有可能让猎物直接窒息而亡。这些油猪幼崽跟妈妈走散了。
2: 真可爱，怎么都没有看见油猪妈妈。
1: 野外危险重重，
0: 他抓住一只，是一只油猪宝宝。

猛雕抓住了一只游猪幼崽，他死死掐住幼崽的脖子，试图阻止幼崽发出叫声，同时使其窒息而死。要是这叫声引起了其他捕食者的注意，他很有可

0: 其他幼猪宝宝呢？
1: 有五只跟在妈妈身边，在路的另一侧。油猪妈妈此时焦急万分，攻击性极强。她刚发现一只幼崽不见了，如果现在有谁胆敢挡在她面前，她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猛雕很聪明，它飞到树上，准备等油猪妈妈离开后再回来带走猎物。确认周围安全后，猛雕回到路边，用爪子抓起猎物，走着穿过公路。他本可以带着猎物飞走，不过发现路对面正好有一片树荫，于是打算去那里安心享用美食。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5: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6: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5: 我找到春天啦！
6: 来长龙里找春天，也在长龙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龙，快乐动起来。
2: 面对捕食者，油猪幼崽毫无还手之力，而成年雄性油猪就不那么好对付了，他们绝不轻易认输。一只雄性油猪陷入与花豹的苦战。油猪拼命想甩掉背上的花豹。
7: 这只油猪可真大，
0: 确实很大，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7: 我也没有。我还没见过花豹捕猎呢。问题是花豹现在没有咬住油猪的喉咙，
0: 对，它现在松开就麻烦了。
7: 各站点注意，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会通知大家。我正在拍摄视频，一只花豹想要控制住一只油猪，但是它咬不到油猪的喉咙，状况非常激烈，我都紧张得发抖。
2: 成年雄性油猪的体重可超过130公斤，很难被捕获。粗壮的脖子和发达的颈部肌肉让它们能轻松地用稳步顶开泥土，翻找青草根和块茎食用。一身厚实且富有韧性的皮肤，尖利的獠牙和强悍的性格，让油猪成为了捕食者眼中格外

0: 棘手的猎物。
1: 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过，花豹很喜欢捕食幼蛛。
2: 没错，
0: 猎杀过程中捕食者耗费的时间越长，猎物就越有可能逃脱。
1: 他还是没法完全控制住幼蛛。
0: 这只花豹怕被幼蛛的獠牙刺伤，迟迟不敢去咬幼蛛的喉咙，他很快就会因此付出代价。又来了一只花豹。
1: 那边，那边，看到了吗？
3: 看到了。
1: 不确定他是敌是友，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4: 我估计他们不是伙伴。
0: 幼蛛绝望的叫声在灌木丛中回荡，这很难不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4: 你看到后来的那只了吗？
0: 它究竟是领地的主人？
1: 让我们拭目以待，它正在靠近。
0: 还是闯入者呢？
4: 我的镜头已经准备好了。说不定今天是幼蛛的幸运日。
1: 没错，如果这只花豹赶走了之前的那只，幼蛛就有机会逃跑。
4: 不，他们会一起咬死幼蛛的。

0: 们要打起来了。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天哪，
1: 天哪，真是太精彩了。
2: 这两只花豹展开搏斗是为了争夺猎物，还是出于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这片灌木丛很可能位于他们领地的交界处。对花豹而言，领地是他们进食、休息和繁殖的地方。为了守护领地，他们不惜以命相搏。
0: 油猪呢？
1: 已经死了。
0: 没有，他去哪儿了？
1: 他应该是死在灌木丛里了。
0: 油猪在那里，他还活着。他在那儿，背上有个很大的伤口，但他还活着。
1: 我就说吧，今天是油猪的幸运日。
0: 确实。
2: 猎物逃走了，在花豹眼中，领地显然比食物重要得多。在野外，动物要生存，争斗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雄性的首要任务要么是守住领地，要么是争夺群体中的主导地位。这两项任务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年轻的雄性长颈鹿之间常常会进行打斗练习。但这绝不是友好的切磋。长颈鹿打斗的场面称得上是自然界的一大奇观。雄性长颈鹿会通过这种方式争夺群体中的主导地位。它们甩动脖子的动作看似笨拙，实际上却巧妙地利用了杠杆原理，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它们的头部就像一个巨大的摆锤，狠狠撞向对方。长颈鹿的脖子长约2米，布满强健的肌肉，支撑着顶部沉重的头骨和坚硬的皮骨角。长颈鹿的脖子和头部加起来重约200公斤，整体结构就像一根高尔夫球杆，攻击力可想而知。如此有力的一击足以令对手受伤或失去平衡，甚至直接把他们打晕。在这两只长颈鹿中，体型更大的那只动作却不太灵活，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

0: 这一下肯定很疼。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打起来。哦，
1: 体型较大的那只雄性长颈鹿积蓄全力的一击，非但没有击中目标，反而让他自己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地。这不仅会让他输掉比拼，还可能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长颈鹿起身的速度很慢，一旦倒地就很容易遭到捕食者的袭击。体型较小的雄性长颈鹿继续进攻，连续的撞击不仅会加重对手的伤势，也会削弱对手的气势。这场较量还远没有结束。

0: 在非洲大草原上，狮子处于食物链顶端，它们是大部分游客最想看到的动物之一。狮子十分凶猛，而且擅长集体捕猎，通过团结协作，它们能猎杀大型动物。如果被整个狮群攻击，猎物通常不占优势，但有时猎物也会反击。
1: 大家快看，非洲水牛来了。非洲水牛大部队赶到了，请大家坐好，两边要打起来了。
2: 真的会打起来吗？
1: 嗯哼。

狮子与非洲水牛之间的对决，不是一方捕食另一方这么简单，而是两种大型动物间势均力敌的。

狮子和非洲水牛都拥有不凡的勇气和力量。不同于大多数猎物，非洲水牛面对狮子时通常不会逃跑，而是选择积极应战。它们毫不退缩，甚至还会主动出击，赶走狮子。 非洲水牛的头骨厚重，头上顶着一对粗大弯曲的牛角，角的基部在头顶相连，末端则尖锐无比。曾有不少狮子在这对牛角下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不过，这次非洲水牛面对的可不是普通的狮群。 这个狮群至少有9名成员，其中有3只体型壮硕的公狮负责护卫狮群。通常一个狮群只有1到2只定居公狮，而3只公狮组成的联盟极大地提高了狮群的实力。几头非洲水牛轮流冲上前去试探狮子。 如果他们一起发动攻击，也许真的能把狮子从被捕杀的同伴身上赶走。要是非洲水牛群早。

0: 现在，这群非洲水牛摸清了狮群的实力，因此不打算冒无谓的风险继续与之对抗。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6: 来来来，
7: 身体健康，
6: 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3: 喜之郎举弱果冻，
14: 啦啦啦啦。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在开放式游览车上亲眼看到动物间的强强对决，是游客们梦寐以求的体验。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猎物孤身迎战捕食者的情况。两只母狮正在攻击一只斑纹角马。
2: 你们赶紧过来，这太精彩了。
3: 怎么了？
1: 向导用无线电呼叫其他游客前来观看。
2: 两只狮子对一只斑纹角马，你们得过来看看。对，没错，狮子已经把角马扑倒了，角马倒下了。
3: 他们还在那儿吗？
2: 对，还在。天哪，这家伙刚站起来了，角马又站起来了。
3: 我们这就来，马上到。
2: 狮子还想把它扑倒，其中一只狮子的腿卡在了角马的脚上。
1: 攻击性强的猎物一旦开始反击，便有可能给捕食者造成致命伤害。尖锐的角能刺穿捕食者的身体，撕裂他们的皮肉，有力的蹄子足以踢断捕食者的骨头，让他们身受重伤甚至丧命。
2: 这只母狮卡住了，

0: 哦，母狮的腿还挂在角马的脚上。
1: 斑纹角马没有放弃，在那只母狮挣脱之后，他又转头开始攻击另一只母狮。角马如此猛烈的反击，显然超出了母狮们的预料。母狮捕猎通常遵循以下几个步骤：前行靠近，尾随追逐，设法绊倒，扑向猎物，然后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最后享用大餐。还要牢记一点，永远不要小瞧了猎物，而这或许正是这两只母狮最大的失误。斑纹角马可不是好对付的。
2: 那边还在继续吗？
0: 哇，这个家伙不打算放过狮子，他在主动攻击。
1: 形势已经彻底逆转了，斑纹角马赶走了狮子。
0: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 母狮们得到了惨痛的教训。
2: 我们快到了。
0: 兄弟，你晚了一步。
1: 人们往往更关注斑纹角马独特的外形，却低估了他们的实力。那只斑纹角马能够逃脱，靠的是它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作为非洲大草原上最顽强的动物之一，这种大型植食性动物不仅长有一对能重创对手的尖角，还兼具胜过众多捕食者的惊人耐力，能轻松越过障碍的出色爆发力，以及随族群长途迁徙所必需的强健体魄。斑纹角马的肌肉纤维比较特殊，肌肉的能量转化效率在自然界中名列前茅。正因如此，这只雄性斑纹角马才能反败为胜，击退狮子。动物幼崽嬉戏打闹的样子十分可爱，它们看上去只是在玩耍，其实这是幼崽们学习生存必备技能的重要方式，可以帮助它们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幼狮还会通过观察母狮的行为学习捕猎技巧，然后用母狮活捉回来的猎物进行练习。许多动物的幼崽都是在父母的引导下通过模仿来学习的。
3: 他行动起来了，
4: 好像在说不许喝我的水，这是我的地盘。
3: 小家伙，你要去哪儿？快回来。
1: 河马的领地意识很强，这只河马幼崽正在努力模仿成年河马捍卫领地的行为。
3: 这下好了，走丢了，找不到妈妈了。哎呀，赶紧回来。
1: 目前河马幼崽这么做只是为了玩耍，当然同时也锻炼了重要的生存本领。
3: 这个小家伙太霸道了，简直就是个小霸王。
1: 在野外守住领地是动物们的头等大事，在生存状况严峻的时期尤其如此。此时非洲大草原正值旱季，水和食物资源短缺，动物们都焦躁不已。猎物和捕食者不得不聚集在为数不多的水源地附近，这也让旱季成为了观赏非洲野生动物的绝佳时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越发炎热干燥，空气中满是飞。

0: 扬的尘土。河流逐渐干涸，露出河底的淤泥。即便在如此难熬的季节，动物们也总能找到生存之道。一只年轻的花豹在泥潭边试探，它想要做什么？
1: 它这是在冒险。
2: 这只花豹真勇敢。
1: 河马醒了。他看起来很生气，像在说给我走开。
0: 事情没有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这只河马领地里的水蒸发殆尽，现在只剩这个泥潭可供他栖身，任何动物都休想靠近，更别说是捕食者了。花豹显然无法对这只成年河马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泥潭里肯定有其他猎物，让花豹甘愿冒着被河马攻击的危险也要执意靠近。如果花豹足够耐心，就能等到行动的时机。到了晚上，河马会离开泥潭上岸吃草，这时借着夜色的掩护，花豹或许有机会抓到猎物。
1: 他看得见吗？
2: 就在他正前方。啊，抓到了，比我想象的大多了。
0: 原来花豹是盯上了尖齿狐獴。尖齿狐獴又称革胡子獴，是一种广泛分布于非洲南部的奇特鱼类。它们拥有特化的呼吸器官，离开水后最多可存活24个小时，因此可以爬到陆地上更换栖身的水塘。旱季时，尖齿狐獴会钻入淤泥里休眠到雨季来临。在此期间，它们的体表会分泌一层粘液，帮助它们通过皮肤进行呼吸。因此对尖齿狐獴来说，安然度过旱季并不是什么难事。可如果周围恰巧有喜欢吃鱼的捕食者出没，就另当别论了。花豹终于抓到了自己想要的猎物，而事情还没有结束，它很有可能会被困在淤泥里。花豹压低身体，小心翼翼地挪动，这个办法眼下还行得通，要是陷进泥里再遇上觅食归来的河马，它就很难脱身了。
1: 如果河马这时候回来，
2: 它就麻烦了，看样子它真的有可能被困在那里。
1: 可千万别陷进去啊。
2: 对，毕竟河马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1: 没错。
0: 虽然俗话说瓮中捉鳖手到擒来，现实却不像说起来那样简单。不过如果花豹能避开脾气暴躁的河马，趁夜深爬出泥潭，还是有可能享受到这顿大餐的。旅途中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听到周围传来的消息，比如动物们发出的警报信号，或是无线电里其他游客的呼叫。接下来就是根据消息选择目的地，幸运的话就有可能近距离观赏到一场别开生面的对决。观赏野生动物的游览车总是会在清晨早早出发，这是为了赶上很多捕食者较为活跃的时段。一只非洲野犬在巡逻途中发现了一只刚刚捕获猎物的花豹。
2: 它正在召唤其他非洲野犬来帮忙。你拍到了吗？
0: 拍到了。
2: 又来了一只。

0: 是的，整个族群都在赶过来的路上。
1: 花豹得想想办法。
2: 他想把猎物拖到树上，

看，非洲野犬越来越多了，花豹恐怕斗不过他们。猎物还活着，

0: 花豹估计得在树上待一阵子，短时间内他下不来，非洲野犬太多，花豹根本应付不了。
1: 这就是在捕食者密集的地方花豹会把猎物藏到树上的原因。花豹能把比自己还重的猎物拖到树上藏起来，前提是动作要快。非洲野犬的奔跑速度可超过每小时60公里，因此在同伴找到食物发出召唤声后，它们能迅速响应并聚集起来。非洲野犬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除了他们的同伴之外，免不了会引得其他捕食者前来查看。
0: 哦，是斑鬣狗，斑鬣狗来了，这下可热闹了。仅仅两只斑鬣狗就让整群非洲野犬招架不住，

0: 他们都在努力争抢猎物。现在非洲野犬落入下风。我们曾经见过十几只斑鬣狗挑战一只狮子的场景，而这一次两只斑鬣狗就能对抗一大群非洲野犬。斑鬣狗是胆大又聪明的机会主义捕食者，它们的听觉极其灵敏，哪怕数公里外有动物遭到猎杀，它们也能听见。斑鬣狗一旦找到容易得手的食物，就会发出叫声召唤同伴，听到召唤的斑鬣狗则会立刻向目标地集结。可以说斑鬣狗是相当难缠的对手。
1: 又来了一只斑鬣狗，非洲野犬现在更不好办了。又来了一只，现在有四只了。刚刚来的那只斑鬣狗地位比较低，斑鬣狗自己打起来了。
0: 整段故事可谓一波三折，先是捕食者制服猎物，然后是不同捕食者之间的较量，最后还出现了斑鬣狗群体内部的地位之争。这就是大自然最真实的模样，惊险刺激，野性十足。此时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天才刚刚拉开序幕。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谢谢谢谢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跟范丹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20: 吵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3: 算辣的，
24: 知道吧？
25: 应该吧，
26: 应该的。
2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8: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啊，天哪，他肯定疼得要命。
1: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2: 看那边，有一头被咬住了。
1: 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

0: 在非洲，尼罗鳄是当之无愧的水中霸主。相信很多人都在电视上看到过他们捕食的精彩画面。然而，实地观看尼罗鳄的体验往往相当乏味。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一动不动地待在岸上晒太阳。等他们下水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水中是尼罗鳄最熟悉的环境，在这里，他们能很好地隐藏行踪，这也是他们捕猎的制胜法宝。浑浊的河水为他们发动偷袭提供了完美的掩护。要想观赏野生动物，最好天一亮就出发。清晨是理想的观察时段，这时动物们较为活跃，大草原上新的一天即将开始。许多动物习惯在这个时候成群结队地来到水塘边喝水。这些早早出发的游客幸运地发现了一群非洲水牛。这群非洲水牛有50多头，它们聚在一起喝水解渴，有的还走进水里寻觅清凉。
1: 看那边，有一头被咬住了。
2: 这下肯定很疼，哦，

0: 非洲水牛慢慢向后退，咬住他鼻子的尼罗鳄也被拖到了岸上。如果非洲水牛发起反攻，尼罗鳄可能很快就会陷入被动。
1: 他的同伴们没有抛下他。
0: 这是一场特殊的拔河比赛，究竟哪一方会胜出呢？非洲水牛力气很大，能拖动这条尼罗鳄，不过这么做也有风险，因为尼罗鳄是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非洲水牛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自己的鼻子。对尼罗鳄来说，体型优势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在肯尼亚马拉河里栖息着不少体型庞大的尼罗鳄，它们能利用自身的体重优势轻松制服猎物，这项优势在深水区体现得尤为明显。尼罗鳄会把猎物压入水中淹死，整个过程干脆利落。然而这条尼罗鳄已经被脱离了水塘，而且面对非洲水牛，它也不具备体重优势。非洲水牛以强壮著称，雄性非洲水牛的平均体重为750公斤，很少有动物能与之抗衡。它们敢于反抗几乎任何捕食者，而且经常能取得成功。在气势汹汹的非洲水牛面前，再厉害的捕食者也会有所顾忌。此外，非洲水牛还有很强的耐力，往往能在与对手的拉锯战中坚持到最后。
1: 非洲水牛的皮都被咬穿了，

0: 天哪，真是难以置信。
1: 在这场强强对决中，最终获胜的是非洲水牛。你或许认为尼罗鳄只有在水里的活动才值得一看，其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0: 尼罗鳄是变温动物，体温会随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有时需要浸泡在水里给自己降温，有时则需要借助阳光的热量保持温暖。这也是尼罗鳄经常在岸上晒太阳的原因。但不要因此就误以为它们在陆地上行动迟缓。
1: 格兰特呼叫，一条尼罗鳄和好几只狮子正在西岸对峙。
0: 这群狮子刚刚捕杀了一只斑马，一条尼罗鳄被吸引了过来。
2: 他们捕到的猎物在那儿。
3: 看，那里有一条尼罗鳄。
0: 一对多，这条尼罗鳄相当大胆，

狮子并不害怕。是的，他们不打算离开。哦，狮子离得太近了。格兰特，这边也有动物和尼罗厄打起来了，是那条大的。尼罗厄试图靠近狮子捕获的猎物，这引起了狮子的警觉。毕竟尼罗厄经常抢走其他动物的食物。

0: 觉得他还会回来吗？不可能。
1: 狮子们很幸运，他们不仅保住了猎物，也没有受伤。尼罗厄会利用各种机会获取食物，他发现狮子的猎物后想从中分一杯羹，为此不惜与狮子较量一番。尽管势单力薄，尼罗厄却没有轻易放弃。尼罗厄的大嘴对狮子很有威胁性，他们的咬合力超过1万牛顿，足以咬碎狮子的骨头。

0: 如果有动物倒在了水边，尼罗鳄的机会便来了。平时狮子和尼罗鳄通常会避开对方，他们都是顶级捕食者，一个称霸陆地，一个统治水域。然而当他们在水陆交界地带发现食物， 且双方都想将其据为己有时，冲突就难以避免。回到刚才，尼罗鳄不断咬向狮子，这是明显的攻击行为，矫健的母狮立刻发起反击，尼罗鳄只好逃入水中。 观赏野生动物时，选对时间和地点很重要。捕猎和打斗场面固然扣人心弦，如果能看到刚出生不久的动物幼崽，同样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在野外，
1: 新生命一出生就要经历严峻的考验。哦，他才刚刚出生。
0: 这头大象幼崽才出生几分钟，他的妈妈就迫切地想让他站起来。
2: 哦，他站不起来。

0: 油，站起来。
1: 大象幼崽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站起来，就很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

0: 站不稳。
1: 这是正常的吗？
0: 他们的同伴呢？
1: 他们掉队了吗？

0: 大象母子现在没有象群的保护，要是幼崽迟迟学不会站立，很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大象幼崽仍然没能掌握平衡，母象知道无法行动的幼崽是狮子等捕食者理想的猎物，而分娩过程产生的气味会将捕食者直接引向它们。母象需要尽快帮助幼崽站立起来，然后带着它回归象群。母象十分着急，不断发出长啸。位于它眼睛和耳朵之间的颞腺分泌出液体，顺着脸颊流淌下来。这种生理现象说明母象现在非常焦虑。这头母象可能是第一次当妈妈，所以比较紧张。其实，大象幼崽出生后，通常需要20分钟左右才能站起来吃奶。他想让幼崽再加把劲儿。狮子是大象新生幼崽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他们会在幼崽周围持续观察，寻找可乘之机。大象幼崽反应速度慢，也缺乏经验，因此经常被捕食者盯上。
1: 成功了。
0: 这个小家伙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再过不到一小时，它就能跟在妈妈身边行走了。能威胁到大象幼崽生命安全的不仅有狮子，还有藏在水里的捕食者，这是他们平日里时常需要防范的风险。因为大象每天会花很多时间在水边喝水，汤水过河时，大象则会紧挨着同伴，以免发生意外。幼崽过河要更困难一些，如果水太深没过了头顶，他们就得把鼻子伸出水面呼吸。大象幼崽在水里可能会遭遇不测，这样的结果往往令人心碎。亲眼看到大象已经足够震撼人心，遇上50多头更是难得。这群大象尽情享受着水带来的清凉与舒适。这时，游客们发现了一头与众不同的大象。
1: 它居然还能走路。
0: 这头年轻的母象右后腿断了，但它似乎早已适应了断腿后的生活。它的腿有可能是被鳄鱼咬断的，它的尾巴也断了，这也

是遭遇鳄鱼袭击的常见结果。尽管身受重伤，他还是活了下来，这充分证明了象群的重要性。从象牙的大小判断，这头母象至少5岁了，它应该是很早以前受的伤。此后，象群里的其他成员很可能一直在照顾它，为它放慢脚步，并确保它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与很多人以为的不同，鳄鱼攻击大象的事件其实时有发生。大象的鼻子和尾巴经常会被咬断，因为当这两个部位垂到水面附近时，很容易成为鳄鱼下口的目标。好在大象是以家族为单位群居的动物，家族成员之间联系紧密，会互相帮助。象群里的个别大象即使受了重伤，仍然有很大概率能够生存下去。那头残疾母象甚至还能和它的兄弟姐妹一起游泳。

0: 动物坚强求生的故事令人动容。要想见证这些生命奇迹，你必须在野外进行长时间的搜寻。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游览车能带我们前往野生动物活跃的区域，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大自然里上演的一出出精彩好戏。

0: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游览车有时也会成为好戏的一部分。
1: 他们把他围住了。
0: 这只斑鬣狗被

0: 可思议。非洲野犬还在威吓斑鬣狗，斑鬣狗在车下面，它躲到车下了。
1: 斑鬣狗发现车下有可供躲避的空间，便钻了进去。斑鬣狗利用车辆保护自己的情况并非个例。
0: 斑鬣狗就在我们正下方，它在车底下。
1: 在另一段游客拍摄的视频中，几只年幼的非洲野犬正在迎接族群中的成年成员

0: 在另一段游客拍摄的视频中，几只年幼的非洲野犬正在迎接族群中的成年成员捕猎归来。这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只斑鬣狗，
1: 中间有一只斑鬣狗，快看，它会被杀了的。
0: 这一次总共有十几只非洲野犬，他们向斑鬣狗发起猛攻。突然非洲野犬分散开来，原来又出现了一只斑鬣狗。它躲到了游览车下方，

0: 先来的那只斑鬣狗也钻进车底。
1: 他们为了摆脱非洲野犬，躲到了我们的车下面。
0: 非洲野犬没有跟进去，车底空间狭窄，而里面可是待着两只牙尖齿利、凶猛强悍的斑鬣狗。非洲野犬安静下来，却没有离开。游览车的车底让斑鬣狗得以喘息片刻。斑鬣狗需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后部，躲在车底不出来是个好办法。非洲野犬在攻击其他动物时，通常会瞄准它们的身体后部，以迅速让对方丧失行动能力，然后一拥而上，撕咬对方的皮肉。现在非洲野犬有些犹豫，他们不敢贸然钻到车底攻击斑鬣狗。斑鬣狗急需脱身之际，非洲野犬的实力不容小觑，更何况现在是一群非洲野犬在对付两只斑鬣狗。非洲野犬不仅擅长团队作战，奔跑速度快，而且非常聪明，他们不会选择在狭小的空间里与斑鬣狗硬碰硬。虽然在体重和力量上，斑鬣狗比非洲野犬更胜一筹，但如果被成群的非洲野犬围攻，他们经常也会受伤，甚至有可能丧命。
1: 有一只出来了。
0: 一只斑鬣狗钻出车底，想试探非洲野犬的反应。他感觉仍有危险，于是又回到车旁，

0: 退了吗？
1: 过了几分钟，非洲野犬似乎对斑鬣狗失去了兴趣，而当斑鬣狗试图逃走时，它们又围了上来。
0: 这只斑鬣狗生气了，

0: 忙，并表明他无意伤害对方。首领接受投降后，其他非洲野犬便也见好就收。斑鬣狗向非洲野犬示弱，实属少见。这只斑鬣狗压下耳朵，把尾巴夹在后腿之间，用这些动作表示投降。紧张的局面瞬间化解。非洲野犬捕捉大型猎物主要靠的是穷追不舍，他们会不停地追逐猎物，直到对方体力耗尽。为了阻挡非洲野犬的脚步，被追赶的动物最后往往只能逃到水里，而这么做有时会让他们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一只雄性安氏林羚被非洲野犬逼入水中，它无处可逃，因为身后有一只河马挡住了它的退路。
1: 刚才好像就有人看到它了，只不过当时太混乱了。
2: 它走投无路了，看那边又来了几只。
0: 安氏林羚尖利的脚很有杀伤力，可是非洲野犬没有放弃。
1: 他伏低了身子，
2: 他逃不掉了。
0: 安氏林羚还有另一个麻烦，河马的脾气十分暴躁，他们会在水中建立领地，无论什么动物闯进领地都会被毫不留情地赶出去。即便只是过来喝口水，也有可能被河马视为对他们领地的侵犯。这一次安氏林羚用利脚狠狠一刺，把河马赶跑了。然而捕食者接踵而来，安氏林羚再次死里逃生。他今天相当幸运，非洲野犬与其他动物的较量充满了戏剧性，不过在非洲大草原上，大型猫科动物更加引人注目。当地向导很清楚在哪里能看到这些大猫，在一个水塘旁边，猎豹妈妈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前来喝水。这只年轻的猎豹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只斑鬣狗竟然主动示弱。他向这群非洲野犬的首领投降。

0: 猎豹妈妈在找她的孩子。
1: 猎豹妈妈失去了一个孩子，尼罗厄则得到了一顿美餐。年轻猎手碰上经验丰富的尼罗厄，也沦为了猎物。这只年轻的猎豹还不知道尼罗厄的可怕之处。猎豹从小就要跟随妈妈学习，对危险保持警惕。猎豹虽然属于大型猫科动物，但体型较为纤瘦。猎豹妈妈明白，弱小的幼崽很容易被捕食者盯上。在水塘边喝水时，尤其需要小心，因为陆地上和水里的捕食者都有可能趁机发动攻击。在学会这些生存技巧之前，

0: 猎豹幼崽十分脆弱，它们的存活率很低，在一些地区只有5%的幼崽能活到成年。由于前面那段视频里的猎豹一家常常在同一个水塘喝水，尼罗厄已经掌握了它们的活动规律。他做好了准备，静候猎豹的到来。沉稳老练的捕食者懂得等待的重要性。成年尼罗厄能潜入水下一动不动地待上2小时之久，他们非常擅长用这种方法伏击来水边喝水的动物。对猎豹一家来说，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如果你选择以自驾的方式观赏野生动物，必须在保护区内既有的道路上行驶。在路上，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动物行为。这时你能做的就是停下来，耐心观察，或许就能等到谜底揭晓的时刻。
1: 开慢点儿，前面有狮子。
0: 两只母狮坐在路边，看向灌木丛的方向。游客们纷纷停车，想知道母狮在做什么。他们专注地看着某样东西。两只母狮显得很不安，不断发出低吼。

0: 他们望向河对岸的一群大象。难道象群中有他们的同伴吗？他要去哪儿？
1: 他朝大象走过去了。
0: 在路边待了几分钟后，两只母狮走入灌木丛中，仿佛在寻找些什么。接着，他们开始小跑起来。

0: 看呢？
1: 其中一只母狮回来后，谜底揭晓了。原来他们一直在找自己的幼崽，这些小家伙可能是在刚才象群经过时和妈妈走散了，一看就知道他们肯定去水边玩耍了一番。

0: 故事还没有结束，还有一只狮子幼崽被落在灌木丛里。别看它个头不大，叫声却很响亮。它试图通过大声叫喊让妈妈知道它走丢了，这是一种常见的生存本能。人类婴儿也会用哭声吸引母亲的注意。每只狮子幼崽都有自己独特的叫声，母狮听到叫声就知道走丢的是哪只幼崽。狮子成年后能发出响彻草原的吼叫声，狮吼在七八公里之外都听得到。如果有外来者闯入领地，狮子的叫声能起到警告的作用。这种叫声的意思是，小心点儿，我既健康又强壮，而这是我的领地。狮群成员彼此之间也会通过叫声进行交流与联络。这样的叫声相当于在问你在哪里。狮子妈妈听到幼崽的呼唤声后过来找到了它。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
7: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在野外，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也是人们喜欢观赏野生动物的原因之一。大自然里充满变数，惊人的一幕随时都有可能上演。这个水塘边的气氛有些紧张，正在喝水的角马鼻子底下藏着一条尼罗鳄。
9: 真不敢相信角马都碰到尼罗鳄了。
0: 尼罗鳄咬住了角马的脸。接着他又咬住了角马的腿。尼罗鳄想把角马拖入水下。角马一边拼命挣扎， 一边大声叫喊着。他的叫声可能会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3: 尼罗鳄松口了，

0: 腿。
1: 角马不仅没有被淹死，而且看起来就快要把尼罗厄拖出水塘了。尼罗厄伏击猎物的场面惊心动魄，我们通常会为猎物加油鼓劲，然而这条尼罗厄似乎遇到了麻烦，迟迟没能制服角马。从头部的大小来看，这是一条年轻的尼罗厄，它的力气还不够大，只能勉强咬住角马，却无法把角马拖进水里淹死。这只角马也很年轻，它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在水

0: 塘边活动的危险性，所以才会被尼罗鳄咬住。角马聚在水边喝水时，年轻的成员由于缺乏经验，往往会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点，或者冲在最前面。生存有赖于经验，而有时运气也很重要。这只年轻角马的好运即将用尽。
1: 来了条大的，
2: 我不敢看了。
0: 体型更大的尼罗鳄结束了这场争斗。在很多人眼里，尼罗鳄是非洲大草原上一种可怕的动物，实际上它们也有弱点，捕猎只是它们生活的一部分。在繁殖期间，雌性尼罗鳄会展现出比往常更加温和脆弱的一面，有些动物则会抓住这个机会从中获益。

0: 雌性尼罗鳄会在繁殖季产卵，它们的卵需要大约三个月才能孵化，在此期间它们会一直守护着卵，几乎不再捕猎和进食。雌性尼罗鳄会挖一个约半米深的沙坑，然后在坑里产下最多80枚带有硬壳的卵。尼罗鳄妈妈对卵照顾有加，可是只有不到1%的幼鳄能活下来长大成年。
1: 哦，快看快看快看，
0: 除了游客，有一种动物也在关注尼罗鳄妈妈。这是尼罗河巨蜥，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尼罗鳄的巢穴，想要偷食埋在地下的卵。不过它得小心守在一旁的尼罗鳄妈妈。
1: 又来了一只。
0: 又一只尼罗河巨蜥被吸引来了。
1: 他们离巢穴很近了。
0: 尼罗鳄在陆地上的跑动速度很快，可达每小时十几公里。
1: 尼罗鳄去哪儿了？
0: 几分钟后，巢穴周围不见尼罗鳄妈妈的身影，它多半是去河里给身体降温了。尼罗河巨蜥乘虚而入。
1: 看，它要动手了。
0: 尼罗河巨蜥喜欢吃多种动物的卵，它们一次能吃掉尼罗鳄巢穴中一半的卵，

凭借敏锐的嗅觉，尼罗河巨蜥早已确定了卵埋放的位置。找到了。尼罗鳄妈妈还算幸运，尼罗河巨蜥这次只偷走一枚卵。大多数游客会选择在白天出行，明亮的光线有利于他们用望远镜和相机等装备观察并记录野生动物的活动。但其实日落之后，许多捕食者会变得更加活跃。夜间游览的体验格外特别，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极为罕见的景象，

一只正在觅食的花豹来到一条壮硕的尼罗鳄身旁。这条尼罗鳄含着满嘴的肉，对花豹的举动毫无反应。它还活着吗？

0: 花豹抢走了尼罗厄嘴里的部分食物，尼罗厄却也无可奈何。他无法攻击花豹，因为一张嘴，所有食物都有可能被抢走。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尼罗厄嘴巴的优势和劣势。他们的大嘴强劲有力，能牢牢咬住食物，其他方面的能力却有所欠缺。尼罗厄无法咀嚼，他的上下颌只能像钳子一样上下开合，不能左右移动。他们捕到猎物后，首先要设法从猎物身上扯下肉块。这时他们会使出死亡翻滚的绝招，通过这种方法，尼罗厄无需同伴的帮助就能扯下肉块。下一步是吞咽食物。咬下肉块后，尼罗厄必须一边向后甩动头部，一边张嘴，让肉块掉落到喉咙里，然后才能吞进肚子。如果肉块太大，就不好办了。尼罗厄没有手，无法调整食物在嘴里的角度以便吞食。其他尼罗厄会利用这个弱点，从同伴嘴里抢夺食物。这条处于主导地位的尼罗厄嘴里塞满了食物，如果他张开嘴驱赶周围这些体型较小试图抢食的尼罗厄，反而会失去食物。无奈肉块太大，他无法吞下，其他尼罗厄纷纷上前撕扯分食。现在这条尼罗厄终于能把肉吞下去了。在这次偶遇中，尼罗厄和花豹实现了双赢。尼罗厄得以吞下嘴里剩余的肉块，花豹则轻松获得了一顿晚餐。注意到这个机会的不仅有花豹。
1: 那里还有一条尼罗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0: 花豹似乎也被吓到了。体型较小的尼罗厄知道那个大块头嘴里的肉太多，难以下咽，于是趁机抢走了一些。这和花豹的做法如出一辙。在野外，动物们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大自然里从不缺少令人惊叹的瞬间。
2: 大家看那边，
1: 哇，这只花豹可真大啊。

这只饥饿的雄性花豹发现河里有一只死去的高脚羚，然而高脚羚已经被一条尼罗鳄据为己有。又是一场花豹与尼罗鳄的对决，而这次尼罗鳄占据上风。这只花豹非常勇敢，为了获取食物，花豹并不介意进入水中，这在猫科动物里比较少见。

尼罗厄守护着自己的食物，不肯让花豹靠近。如果没有尼罗厄，花豹可以轻易得到漂浮在水面上的高脚铃，它的跳跃距离可达6米。这份食物对花豹极具诱惑力，但它不能过于急躁。他继续尝试，不愿放弃这顿近在咫尺的美餐。花豹得小心点儿。尼罗厄的出击速度非常快，只需一眨眼的功夫，尼罗厄就能冲出水面。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这一招都十分奏效。这场对决的双方实力相当，不过最终还是水中的顶级捕食者取得了胜利。花豹刚才差点被尼罗厄咬中，他决定放弃了，风险太大。野生动物观赏之旅还在继续，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下一场精彩的对决就在不远的前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

0: 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给捕食者的生存带来了更多挑战。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里，只掌握一种捕猎技巧已经不够。尽管生存的道路上充满艰辛，但捕食者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展示高超的捕猎技巧。有的在高高的草丛跳跃袭击，有的在空中搜寻目标，有的趁着夜色出动。还有的完美引入周围的环境。高效的捕猎策略和坚定的意志都能激发出他们作为捕食者的无限潜能。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捕捉这些精彩的地中海猎影。生态系统需要捕食者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地中海地区的植被分布受多重因素影响，正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一些茂密的灌木丛被草地取代，两者之间缺乏过渡地带。在这种植被无序分布的环境中，哪些动物能够安然生活？适应性极强的赤狐必定名列其中。赤狐是地中海地区分布广泛的杂食性动物，一度遭到严重捕杀。赤狐并不是害兽，而是对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关键物种。赤狐的捕猎能力间接决定了这片草地的未来。因为地中海地区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多种多样的植食性动物，小型啮齿类动物数量众多，赤狐非凡的捕猎本领马上就会派上用场。赤狐拥有出色的视力，但是高高的草丛挡住了它的视线。好在草被碰到时容易发出声响，赤狐灵敏的耳朵能捕捉到小型啮齿类动物活动时的细微声音。怎样才能抓到它们呢？赤狐的身体灵活，前肢相对较短，因此能够敏捷地跳跃。捕猎并不容易，猎物常常能顺利逃脱，

对捕食者来说，坚持不懈非常重要。捕获的猎物为赤狐提供了食物，而捕猎的过程满足了他爱玩的天性。一只小型啮齿类动物只够缓解饥饿，赤狐需要寻找更能填饱肚子的猎物。在宽广的领地搜寻猎物时，赤狐必须依靠作为犬科动物最发达的感官能力——嗅觉。赤狐的颈部较长，有特殊的象韧带，方便它们长时间把鼻子贴近地面嗅闻气味。猎物的气味可以传得很远。赤狐身形紧凑，能够敏捷地跳跃，同时精瘦的体格也保证了持久的耐力。这只赤狐需要投入全部精力，因为它正在追捕的是一种很难对付的猎物——穴兔。随着赤狐距离目标越来越近，它必须不断调整策略。它需要做出一些决定。有一个方向的气味比其他方向更强烈，意味着这里不止一只穴兔，而是有一整窝。这对赤狐来说再好不过了。可是有更多的穴兔，也就有更多警觉的眼睛和耳朵。只要感觉到一丝异常，穴兔就会逃走。聪明的赤狐知道不能贸然行动，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穴兔在草丛中觅食时会分散开，这是赤狐最好的捕猎机会。分散的穴兔是更容易得手的目标，可是它们的感官灵敏度和赤狐不相上下，对危险非常警觉。赤狐抓住机会，开始激烈的追逐。赤狐奔跑的时速超过50公里，比穴兔稍快一些。他仅用几秒的时间就缩短了与穴兔的距离。穴兔会突然改变奔跑方向，急转弯可能会让赤狐失去平衡。赤狐用尾巴平衡身体，跟上穴兔的脚步，接下来就看谁的耐力更强了。穴兔拼命逃跑。

虽然穴兔不幸丧生，但这是对生态系统的必要调节，这都要归功于食性广泛的赤狐。赤狐获得了丰盛的一餐，它会把吃剩的部分储藏起来，留到食物匮乏的时候。这只离群的穴兔被赤狐捕获，不过洞穴中的其余穴兔依然平安无事。由于数量众多，穴兔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生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穴兔不仅要注意地上

0: 就在几周前，这里还满是毫无戒备的雪兔幼崽。短短几天内，逃过金雕利爪的雪兔已经从同伴身上吸取了教训。情况不断改变，曾经有效的捕猎已经不再奏效。好在金雕和赤狐一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可以选择。金雕亲鸟的决定关系到雏鸟的未来，雏鸟的生长全靠亲鸟抓回的猎物，而眼下离巢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雏鸟能获得满足生长所需的食物吗？金雕亲鸟考虑采用的策略风险很高，可他已经别无选择。他计划飞到高空，然后急速俯冲到地面捕捉雪兔。当金雕采用这种策略时，雪兔灵敏的嗅觉和听觉便失去了用武之地，他们甚至也看不到金雕，因为金雕只是蓝天上的一个小黑点。一旦金雕开始俯冲，就必须一路加速向下。雪兔的眼睛位于头部较高的位置，因此视野宽阔。金雕的双眼朝向前方，能够紧紧锁定目标。等雪兔看见金雕时，已经来不及逃走。一只雪兔成为了金雕雏鸟的食物。金雕亲鸟以高空俯冲的方式捕猎时很容易发生意外，但为了雏鸟，它捕猎的决心从不动摇。完成了觅食任务，金雕亲鸟可以再度开始巡视领地，不过先得稍作休息。作为未来的猎手，金雕雏鸟已经展现出捕猎本能。在亲鸟的悉心照料下，雏鸟羽翼渐丰，它的捕猎武器也变得越发强大。不过，金雕雏鸟还要经过多年的练习和数不清的失败，才能掌握和亲鸟一样高超的捕猎本领。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四。

0: 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空中，金雕可以扫视广阔的区域寻找猎物。在灌木丛中，另一种善于捕捉穴兔的猎手正在悄悄前行。这种动物熟悉领地内的每一条溪流、每一条小路和每一种动物。它悄无声息地观察着四周。这种动物就是伊比利亚猞猁。从山林到草地，凡是有穴兔的地方，伊比利亚猞猁几乎都可以繁衍生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伊比利亚猞猁曾濒临灭绝，只有少数生活在偏远地方的种群幸存了下来。伊比利亚猞猁是本领高强、极具耐心的穴兔猎手。穴兔多的地方，伊比利亚猞猁也更多。现在是冬天，伊比利亚猞猁从下午便开始关注猎物的动向。他一直要等到黄昏才会开始行动。第一步是确定穴兔的位置。伊比利亚猞猁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穴兔，他多年来一直在附近区域捕猎。穴兔已经钻回洞穴，对伊比利亚猞猁来说，这处洞穴没有被废弃就是好消息。在这片栖息地里，伊比利亚猞猁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穴兔因病毒感染而造成的数量锐减。穴兔能听到洞穴外的动静，在伊比利亚猞猁离开洞口前会躲在里面不出来。伊比利亚猞猁成功确定了穴兔的位置。要过好几个小时，穴兔才有可能试着钻出洞穴。伊比利亚猞猁会一直在附近等待。被太阳晒了一天的花岗岩巨石变得温暖舒适。相较于生性活泼的赤狐，伊比利亚猞猁一天中有更多时间都在保存体力。伊比利亚猞猁非常有耐心。从睡眠中醒来的伊比利亚猞猁感官变得更加灵敏，他决定再次开始捕猎。伊比利亚猞猁不像赤狐那样有坚长的吻部，但他的四肢肌肉发达，因此主要依靠爪子捕食穴兔。然而，这种强壮的身体构造并不适合通过长距离奔跑来捕获猎物。伊比利亚猞猁装出要离开的样子，引得穴兔把耳朵探出洞外。其实伊比利亚猞猁不会走远，他在近处 等待。

雪兔仍有些担心，犹豫地待在洞口。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了洞穴外面。伊比利亚舍利朝雪兔的方向走了几步，然后开始小心地前行。他已经规划好接近雪兔的最佳路线，只需要跳跃两次就能到达雪兔身边。

利亚舍利的耐力无法支撑他长距离追逐猎物，他需要更接近雪兔一些。伊比利亚舍利要计算好自己的每一步，因为走错一步就可能暴露行踪。如果其他动物发现它，会发出警报。伊比利亚舍利走走停停，悄悄地接近雪兔。他爪子上的肌肉积蓄起力量，随时准备好像闪电一样爆发。

伊比利亚舍利走上岩石，以便更好地观察猎物。这个位置非常理想，朝前的双眼让伊比利亚舍利能精确判断距离，从而准确把握扑向穴兔的时机。

相比于伊比利亚舍利花在等待上的时间，捕杀所用的时间并不多。伊比利亚舍利、金雕、赤狐等各种捕食者的威胁环绕在雪兔周围，就像笼罩大地的可怕雷声。大多数捕食者每天至少要捕食一只雪兔，这意味着每个夜晚雪兔的洞穴都可能会变得更加空荡。就像风暴带来了滋养生命的雨水，捕食者的猎杀行动也调节了生态系统。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甚至有助于猎物种群的存续。较弱的个体被捕食者杀死，长期来看，这更有利于种群的繁荣。无论规模大小，捕食行为都对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暴雨不仅让一些地方被水淹没，也给地中海地区的一种小型猎手爆发式的集群交配活动创造了条件。等到夜幕降临时，这种适应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奇特交配活动就会展开。清凉湿润的空气中充满了响亮的声音，这是雄性黄条背蟾蜍求偶的叫声。体型较大的雄性黄条背蟾蜍占据了水塘的最佳位置，用叫声吸引雌性。黄条背蟾蜍这种爆发式的集群交配主要发生在强降雨之后。抓住时机交配的黄条背蟾蜍常将卵产在暴雨形成的水塘中，而这种水塘一段时间后就会干涸。在欧洲的两栖动物中，黄条背蟾蜍的发育速度是比较快的，它们的蝌蚪会在水塘干涸前完成发育。激烈的交配活动会消耗大量能量，黄条背蟾蜍需要寻找食物充饥。和其他猎手一样，它们也有多种捕食策略，有些主动出发寻找猎物，有些则潜伏起来等待猎物出现。

大多数蛙类靠短距离跳跃前行，而黄条背蟾蜍能以较快的速度爬行。由于新陈代谢缓慢，黄条背蟾蜍主要的捕食策略还是埋伏起来，耐心等待猎物上门。黄条背蟾蜍会捕食接近它们的小型无脊椎动物，它们偏爱蚂蚁和甲虫，但如果遇上大量出现的蟋蟀，它们也同样欢迎。看上去行动缓慢的黄条背蟾蜍会使用一种神奇的身体机制快速捕捉猎物，它们长长的舌头能以极快的速度伸出，单凭肌肉发力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确保稳稳抓住猎物，大部分蟾蜍都演化出了弹射舌头的特殊身体机制。在捕捉猎物前，这些蟾蜍控制张嘴和弹舌的肌肉纤维会预先蓄力，就像把弹簧压紧再瞬间松开。除此之外，蟾蜍的视觉能力也十分独特。和其他脊椎动物一样，它们的视锥细胞负责感知颜色，以及在强光环境中提供高分辨率，而它们负责在弱光环境中感知光线的视感细胞却非同寻常。蟾蜍的视感细胞有两种敏感度阈值，因此它们夜视能力非常出色，即使在微弱的星光下，它们也能看见周围的事物，而且是彩色的。研究表明，这种稀有的彩色夜视能力不是用于和同类交流，主要用于捕食。蟾蜍的舌头附着于下颌前端，舌尖向后折叠在口腔内，捕猎时能从口中快速弹出。这种机制使蟾蜍在捕猎时比仅靠肌肉发力伸出舌头更快，而且消耗的热量也更少。因此，即使气温在夜间降低，蟾蜍也能继续捕食。但这种构造也给蟾蜍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无法利用舌头帮助它们吞咽食物。

蟾蜍用另一个器官来解决这个问题，方式令人惊讶。蟾蜍的眼睛除了可以在黑暗中发现猎物，眼睑合上后，眼球还能向下压，将口中的猎物推向咽喉。

黄条被蟾蜍就吞下了猎物，准备出发在黑夜中搜捕下一只蟋蟀。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洪亮的叫声和在低温中也能运作自如的肌肉，黄条被蟾蜍展示了他们作为小型夜间捕食者是如何应对环境挑战的。蛙类的捕食策略很成功，它们已经在星空下生存了2亿多年。大约5000万年前，一种小型哺乳动物采用了与蛙类完全不同的捕食策略。夜间捕猎充满挑战。这种动物没有高度

这种动物通过活跃的新陈代谢来抵御低温，因此需要不断寻找食物。它们利用惊人的化学武器和独特的感知能力捕猎。这种动物很难见到，人们对其研究有限，它们就是鼩鲸。

0: 长得像老鼠的鼩鲸其实并不是啮齿类动物，它们和刺猬的亲缘关系更近，共有300多种。有些种类的鼩鲸具有群居性，会合作挖掘隧道。大多数种类的鼩鲸具有领地意识，会守卫自己的捕猎区域。在互动过程中，鼩鲸会发出尖锐的叫声，有些种类还会发出短促的超声波。这不仅有助于它们交流，也让它们拥有了基础的回声定位能力。通过倾听这些超声波的回声，鼩鲸能够感知地形。不过，它们最重要的感官来自细长的吻部。灵敏的嗅觉和敏感的胡须能帮助它们找到灌木丛中隐藏的通道。鼩鲸需要随时保持感官敏锐，因为它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鼩鲸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它们最大的难题，那就是新陈代谢极快。由于鼩鲸对能量的需求很大，只要2个小时不进食，它们就面临饿死的风险。每天，它们必须吃掉与自身体重相当的食物。其实，鼩鲸并非只在夜间活动，它们必须全天保持活跃。晚上出来活动，能尽可能地避开猛禽，而且鼩鲸会分泌一种难闻的液体，让捕食者对它们避而远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

0: 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2: 在朦胧的月光下，外出活动的动物需要适应昏暗的环境。趁猛禽不在的时候，赶快觅食。螳螂是一种有着奇特本领的猎手，它通过调整自己的身体来适应环境。在白天，螳螂的眼睛是绿色的，具有伪装效果，在黑夜中，它的眼睛变成了黑色，这才是螳螂的真实面貌。在白天，螳螂眼睛里的色素细胞前移，因而呈现出绿色，便于隐藏在周围的环境中。到了晚上，色素细胞后移，眼睛对微弱光线的敏感度增强，有利于螳螂在领地内寻找猎物和防范捕食者。螳螂不会坐以待毙，发现觅食的鼩鲸后，螳螂会摆出威慑姿态。改变外观是螳螂的防御策略之一，它试图吓退捕食者。螳螂张开翅膀，露出显眼的纹理。螳螂通常会尽可能躲避天敌，用这种姿态进行威慑已是万不得已。鼩鲸也有自己的秘密武器，由唾液腺分泌的强效毒液能帮助它击败螳螂。鼩鲸锋利的牙齿能咬破昆虫的硬质表皮，但每一次进食，鼩鲸都要付出代价。在鼩鲸出生前的胚胎阶段，它们的乳牙就已脱落，并被身体重新吸收。出生后的牙齿便无法再生。每一次捕猎都会让牙齿产生一些损耗，所以鼩鲸会拼尽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猎物。由于鼩鲸容易受惊，人们对它们社交生活的细节了解不多。当鼩鲸妈妈带着幼崽迁往新的巢穴时，它们会排成一列，每只幼崽都紧紧咬住前方的兄弟姐妹，几乎像咬住美味的螳螂一样用力。牙齿磨损只是可能导致鼩鲸死亡的许多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新陈代谢速度极快，鼩鲸是一种寿命比较短的哺乳动物。鼩鲸虽然生命短暂，但在灌木丛里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它们在夜幕下捕猎的足迹。另一种猎手的生活与鼩鲸截然不同，它飞越鼩鲸活动的森林，又掠过广阔的草原，视野不断延展。它不经常扇动翅膀，而是任由风替它选择方向。这是一种非常有名的鸟，游隼。游隼喜欢四处飞行，年轻的游隼会花2年左右的时间在欧洲大陆各地漫游。作为分布范围最广的猛禽之一，从北极苔原到热带地区，再到地中海地区的草原，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游隼的身体构造让它们能够完成高难度的动作，甚至能在飞行中捕捉其他鸟类。采用这样的捕猎手段，是因为游隼在速度上占据优势。游隼卓越的飞行能力离不开视觉的支持。高速飞行时，它用瞬膜保护眼睛。

也就是在覆盖眼球后不会影响视力的第三眼睑。有研究者认为，有损眼睛下方被称为滋纹的黑色斑块可以减少阳光对视力的干扰，生活在日照更强地区的有损这一斑块更加明显。当有损飞越遥远的距离抵达地中海地区的草原时，他看到的景象与他的祖先曾经看到的已经大为不同。在部分区域，有损种群一度销声匿迹。可喜的是，有损的数量现在正逐渐恢复。有研究认为，在有损的分布范围内，它们会捕食大约2000种鸟类，占所有鸟类物种的1/5。而在这里，由于农业让自然景观变得单一，猎物的种类数量更少了。不过，也有新的捕食机会出现。曾经，原鸽只生活在陡峭的悬崖上，很难捕获。现在，捕猎的好机会出现了。由原鸽驯化而来的家鸽似乎更容易得手。家鸽看起来是在悠闲地漫步，可只要一发现猛禽的身影，它们就会紧张起来。这只红鸢找到的猎物其实更适合鼩鲸。一条蚯蚓，家鸽再次降落在开阔的草地，看起来又是一次捕猎的良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猎手，有损知道，捕获家鸽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数量众多的家鸽意味着有许多双眼睛在警惕危险，而且有损自己还面临威胁，一次错误的转向就可能丧命。也许有损见过其他鸟因被铁丝缠住或是撞上围栏而死去，因此当有损发动进攻时，他不仅要注意保持隐蔽，还要避开危险的带刺铁丝和围栏。人们曾经以为有损只会通过在空旷地带俯冲来攻击猎物，其实他们也会采取伏击的方式。只要有一只家鸽发现猎手，整群家鸽就会立即逃离。不幸的是，这群家鸽发现得太晚了。第一次袭击没有成功，激烈的追逐开始了。

如果说哪些鸟类在飞行能力上能与游隼匹敌，那家鸽必定是其中之一。家鸽一改先前悠闲的姿态，取而代之的是精准控制的飞行。

游隼最后的绝招是从高空俯冲攻击嘉哥。在下降过程中，游隼不仅受重力的作用，自身还会加速，撞击力甚至可以直接使猎物死亡。

行动迅速的游隼不仅捕猎要快，进食也要快。经过演化，游隼的身体更加适合高速飞行，但与此同时，这种构造使其缺乏足够的力量守卫自己捕获的猎物。在这样的开阔地带，它很容易遭到攻击。即便游隼已经开始啄去加哥的羽毛，它仍然需要注意天空中的情况。这不是为了寻找新的猎物。游隼以300多公里的时速俯冲获得的猎物，会不会被其他猛禽夺走？游隼刚喘过一口气，又必须再次动用他最擅长的本领——飞行。起飞时，他并不知道下一次降落的时间和地点。游隼袭击猎物时的撞击非常猛烈，自己也可能受伤。有人曾发现游隼倒在猎物旁边。在这些人工培植的草原上，还生活着另一种隼，这种隼体型较小，不那么显眼，却同样是杰出的猎手。他不以速度取胜，更喜欢悬停在空中，他就是红隼。不同于游隼，红隼对小型鸟类的威胁不大，因为红隼虽然能吃鸟类等各种各样的动物，但它们有更偏好的食物。特殊的食性，红隼对地中海地区草原的生态平衡至关重要。红隼主要捕食小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翅膀的末端呈尖角状，这符合空气动力学，与游隼的翅形类似。仔细观察，我们能发现红隼与游隼外观的不同之处。红隼的尾长占身长的比例更大，有助于悬停时调整方向。因为捕捉茂密草丛中的啮齿类动物更需要灵活移动的能力，而非高速飞行。红隼和游隼之间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比如面部的黑色姿纹。游隼的姿纹更加粗黑且醒目，而红隼的则相对细窄，颜色较淡。红隼是如何实现高效捕猎的呢？即使在没有风的情况下，红隼也能轻松悬停在空中，这让它可以从容地观察草丛。除此之外，红隼还有其他妙招。啮齿类动物已经逃走，可红隼看到的不单是空旷的草原，而是一张显示化学物质痕迹的地图，指引它前往啮齿类动物活动的地方。这背后的奥秘在于红隼能看到紫外光，而尿液在紫外线下会发光。当老鼠外出觅食时，它们并不是在草丛中四处乱爬，而是循着固定的路线。所有老鼠都知道要选择障碍最少的路线。老鼠会在行进途中留下尿液，导致老鼠的巢穴和觅食地点暴露。

即使拥有势力优势，红隼也不是完全胜券在握。看起来势不可挡的俯冲突袭，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取消行动。

小型啮齿类动物的营养价值比家鸽低，所以红隼每天至少要捕食4只，今天再捕3只就够了。

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中，不仅有红隼这种起源于半荒漠地带的猛禽，还有许多其他捕食者。在壮丽的自然环境中，各种捕猎策略层出不穷。每一个活到成年的捕食者都是克服生存挑战的勇士，他们的生活充满考验，必须不断适应变化。他们的猎物也同样如此，每天都要奋力奔逃，并目睹同伴丧生。捕食者的存在不仅丰富了自然景观，还对生态系统的运作起着重要作用。有些捕食者奇异非凡，让人瞠目结舌。正是因为人们对捕食者的复杂性缺乏了解，才让他们遭受了不合理的对待。好在，现在转变态度还来得及。我们应该学会欣赏地中海地区的动物猎手，尊重他们的生存奋斗，体会他们为养育后代而辛勤付出的奉献精神。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合护眼长堤海路，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汪汪，贵宾

0: 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1: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随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4: 美洲野牛是美国标志性的动物，它们体型庞大，气势十足，令人印象深刻。一提到美洲野牛，总会让人联想到旷野。我们要讲述的这群美洲野牛就栖息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接下来我们将跟随一只雄性美洲野牛的成长轨迹，讲述它和它种群的故事。这将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更是一场关乎生死的严峻考验。美洲野牛曾有过不幸的遭遇，这给北美大陆带来了新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方式。故事要从一只美洲野牛的诞生讲起。

在夏末阳光的照耀下，黄石国家公园里晨雾弥漫，这些尘土是栖息在平原上的一种动物养起来的，它们强壮有力，充满传奇色彩。成年雄性美洲野牛是繁衍后代为最重要的使命，为此他们必须靠打斗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这只体型庞大的雄性美洲野牛为争夺交配权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可野牛群中处于优势的雄性绝不会轻易让位。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努力了6年才走到了今天。为讲述这只雄性美洲野牛的精彩故事，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它出生的那一天。

雄性美洲野牛威风凛凛，令人印象深刻。但美洲野牛种群的成功存续，实际上更依赖于雌性。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年雄性美洲野牛和雌性都分群生活。雌性美洲野牛带着幼崽组成一个群体，并由其中一只雌性担任首领。这只雌性美洲野牛在寻找僻静的地方生产，它的羊水已经破了，一只雄性美洲野牛的传奇故事即将开始。雌性美洲野牛的妊娠期为9个月左右，在此期间，雌性自身储备的营养不仅要供胎儿生长，还要让自己熬过艰苦的冬天。

现在，这只雌性美洲野牛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它产下了一只雄性幼崽。产后的美洲野牛妈妈非常疲惫，但她还有事情要做。美洲野牛妈妈轻柔地舔舐着新生幼崽，在这个过程中，美洲野牛母子熟悉着彼此的气味和叫声，由此建立起亲密的母子联系。美洲野牛妈妈在产后急着为幼崽清理身体，以防掠食动物被气味吸引而来。但这一次，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一只郊狼凭着自己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找了过来。这种野生犬科动物经常尾随美洲野牛群，找机会捕猎。这对郊狼来说是个捕猎的好机会。并不是所有的美洲野牛妈妈和幼崽都能安全度过这个时期。这只郊狼很聪明，它不会贸然攻击一只健康的成年美洲野牛，尤其是护崽的雌性。雌性美洲野牛是称职的妈妈，美洲野牛幼崽断奶前的存活率高达80%。也许是感受到了郊狼的威胁，这只雄性幼崽撑着虚软的四肢努力站了起来。幼崽在出生后受强大的本能驱使，能很快站立起来，这是因为美洲野牛经常需要迁徙，如果新生幼崽不能迅速站起来，就很难跟得上不断移动的族群。更何况这片土地上还栖息着掠食者，奔跑也是美洲野牛的生存技能之一。成功站起来的美洲野牛幼崽喝到了第一口母乳，美洲野牛妈妈会给幼崽哺乳7个月左右的时间，帮助它增长体重。幼崽要增重约6倍才能顺利度过出生后的第一个冬天。这片草原上的雌性美洲野牛几乎会在同一时期生产，等到幼崽不再是湿漉漉的，它们的皮毛颜色就会变为亮眼的红棕色。因为这一身红棕色的皮毛，美洲野牛幼崽也被称为红狗。这片养育了美洲野牛的地方也诞生了自然保护的一种重要形式。这里就是黄石国家公园，一片喷着蒸汽和硫磺的热土。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冒着泡泡的泥浆，喷涌而出的间歇泉，以及色彩斑斓的温泉。人们意识到，这片无与伦比的自然奇观需要被保护起来。

1872年，美国政府在这片地区设立黄石国家公园，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就此诞生。黄石国家公园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这里的自然景观，这也为濒临灭绝的美洲野牛提供了庇护所。栖息在黄石国家公园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开启了新的旅程，它要跟随妈妈回到他们的族群。族群成员凑过来想看看这个小家伙，美洲野牛妈妈表现得有些过分紧张，因为在野牛群

中，幼崽很容易跟妈妈走散。好在，他们已经牢牢记住了彼此的气味和叫声。美洲野牛母子待在族群里会更安全，这样不容易受到掠食者的威胁。对幼崽来说，这也是个交朋友的好机会。美洲野牛族群内的等级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年龄来划分的。与伙伴玩耍有助于幼崽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很快，游戏时间结束，美洲野牛们又该启程了。他们漫步在黄石国家公园里，这里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草地上开出一丛丛花，鸟儿开始鸣唱。黄石国家公园的另一种标志性动物也加入了迁徙的行列，那就是马鹿。这种大型鹿科动物与美洲野牛共享栖息地，大多数马鹿都会迁往低海拔地区过冬，只有少数马鹿会留在黄石国家公园。在这个季节，离开公园过冬的马鹿回来了。此时这片平原上总共约有20000只马鹿，与美洲野牛一样，马鹿也会带着自己弱小的幼崽藏身在灌木丛中。冬天过去了，冰雪融化，万物复苏。黄石国家公园海拔较高，平均海拔约为2400米。公园里大部分的地表水都来自冰雪融水。冰雪融水汇聚成河，奔流而下，滋养了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植物。丰沛的水源对土地有好处，却给美洲野牛幼崽带来了麻烦。黄石国家公园里众多河流蜿蜒而过，河对岸的草地看上去总是更绿一些。渡河本就是一项挑战，而这个时节水流湍急，渡河的风险变得更高了。年长的雌性美洲野牛首领小心翼翼地走在前面，试图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找到一条最安全的路径。即使是族群中体型最大的美洲野牛，在湍急的河水中也很吃力。雌性美洲野牛首领最终安全地过了河，野牛群紧紧跟上。弱小的美洲野牛幼崽很容易被河水冲走。这一年春天，河流将岸边冲刷得更加陡峭和泥泞，这给美洲野牛带来不小的挑战。面对眼前混乱的局面，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迟疑了。在黄石国家公园，生存不是易事，他必须鼓起勇气，犹豫得越久越危险。一只巡视领地的狼听到了远处美洲野牛惊慌的叫声，他跟着野牛群来到了河边。狼是美洲野牛的天敌。他们通常会集体出动进行捕猎，但仅有一只狼，捕猎成功的概率很低，除非美洲野牛受了伤。不过这只狼知道过河是危险的，它只需在附近耐心等待。美洲野牛幼崽必须过河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河流，更别说在湍急的河水中游泳了。在本能的驱使下，美洲野牛幼崽将头

露出水面，他紧随着妈妈笨拙地前行。狼毫无办法，只能望着美洲野牛母子越游越远。河中央的水流变得更加湍急，美洲野牛母子依然坚定地向前游。在狼的注视下，剩下的美洲野牛陆续下了河。美洲野牛妈妈们用自己的身体替幼崽挡住水流，试图为幼崽减少冲击。这个方法起了些作用，可最后连他们自己也被河水冲走了。美洲野牛艰难地向前游，成功过了河。那只雄性幼崽还在河里，

0: 美洲野牛妈妈此时已是精疲力竭，她现在顾不上休息，只想救回自己的幼崽。大自然给了这只美洲野牛幼崽一线生机，河水把它推向了岸边。经过了这么一遭，美洲野牛幼崽并没有被吓坏。它急需补充能量。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

此时，一只灰熊正在河边觅食。作为一种大型陆地食肉动物，灰熊很少会袭击成年美洲野牛，但美洲野牛幼崽就另当别论了。面对体型较大的掠食者，光凭美洲野牛妈妈自己无法保护幼崽。灰熊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准备对幼崽下手。美洲野牛的奔跑速度很快，时速可以超过50公里。母子俩安全地回到了族群中。美洲野牛群逐渐平静下来，缓步走在平原上，那只灰熊还在跟着他们。这一次，美洲野牛没有逃跑，美洲野牛幼崽待在后方。体型更大的成年美洲野牛走上前去，谨慎地靠近那只灰熊。美洲野牛知道自己占了上风，他们气势汹汹地向灰熊走去，想从阵势上压倒对方。灰熊被愤怒的美洲野牛群吓住了。

最终他放弃了捕猎，转身离去。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集体的力量最终战胜强大的对手。危机过去后，美洲野牛们又开始进食了。一只成年美洲野牛一天要吃掉重量约为自身体重2%的食物。它们有时候一天甚至要花11个小时低头吃草。在剩下的时间里，它们会将之前吞下的食物从胃里返回到嘴里，再次咀嚼，然后咽下，以更好的消化食物，吸收营养。美洲野牛慢悠悠地吃着草，它们还会边走边吃，在不知不觉中给平原上的其他生命带来了好处。鸟儿来到了美洲野牛的身边，从美洲野牛身上啄食虫子，在它们的粪便里捕食苍蝇。春天，美洲野牛幼崽还能欣赏到鸟儿们求偶时的鸣唱。

美洲野牛边走边吃的习性，将植物的种子播撒到了不同的地方。所有被吃进去的食物也必然会被排泄出来，而排泄物中丰富的矿物质也让土地变得肥沃。美洲野牛为土壤施肥，丰富了草原上的植物种类，而草原也为美洲野牛提供了食物。在一旁觅食的是另一种草原动物，叉角羚。这种长得像羚羊的动物是北美洲西部特有的物种。在草地上漫步的美洲野牛，鸣唱的鸟儿，还有不远处的马路，共同构成了一幅浪漫的生态画卷。这里是探索美国野性西部的绝佳之地。黄石国家公园的设立，让这里成为美洲野牛、马鹿和叉角羚等野生动物永久的家园。可这样的草原浪漫景象也一度遭到威胁。在欧洲殖民者踏入北美洲之前，这里到处都能看见美洲野牛。整个北美洲的美洲野牛数量最多时约为7000万只。然而由于遭到大量屠杀，到19世纪末，美洲野牛几近灭绝。好在这场物种危机最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世纪初，随着生态保护观念的兴起，人们意识到人类活动对自然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了给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不仅要保护黄石国家公园，还要保护美洲野牛。在人们的不懈努力下，美洲野牛的种群数量得到了恢复。这些小家伙就是当时幸存的美洲野牛延续下来的后代。就算是待在受保护的国家公园里，生活也并不安宁。草原上，另一种幸存下来的动物正在一旁虎视眈眈。狼是美洲野牛的天敌之一，在黄石国家公园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两种动物的身影。那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和它的族群此时遭遇到了一个狼群。狼漫不经心地靠近美洲野牛群，企图将它们吓得散开，不再聚拢在一起，然后趁机捕杀年幼或者受伤的美洲野牛。美洲野牛非常清楚狼的伎俩，成年美洲野牛聚集起来，把幼崽围在中间，双方陷入了僵持。直到狼群发现了一只落单的美洲野牛，他们抛下美洲野牛群，转去围捕那只落单者，

趁着狼群的注意力被转移，其他美洲野牛朝山坡上冲去。那只美洲野牛幼崽也在其中，他有些惊慌失措，但只有待在野牛群的保护圈里才能活命。他的妈妈和族群里其他成年美洲野牛正在全力阻止狼群靠近。

不愿离开。狼群知道他刚经历了生产，还很虚弱，他们不打算就此罢休，想把他也一同捕杀。这样的交锋每天都在上演，有时是美洲野牛群痛失一员，有时是狼群饿着肚子离开。狼群捕猎美洲野牛有助于控制这种大型食草动物的数量，由此减轻美洲野牛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趁狼群忙着围猎，雌性美洲野牛首领明智地带领族群继续前进，前方还有其他危险等着他们。黄石国家公园内有一些为方便游客欣赏大自然而修建的公路，能近距离看到美洲野牛总是让游客兴奋不已。开车游览黄石国家公园可能会有些慢，因为美洲野牛群有时会堵在路中间。美洲野牛幼崽对用两只脚行走的游客产生了好奇，游客也被美洲野牛幼崽吸引住了。他们不会追逐或捕杀这只幼崽，只是在一旁注视着它。幼崽需要适应这样的场面。黄石国家公园每年接待游客约400万人次，这里的自然景观让游客们惊叹不已。美洲野牛们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聚集了那么多人，他们继续赶路了。到目前为止，美洲野牛幼崽都生活在雌性族群的保护之下，成年雄性美洲野牛不参与养育幼崽，它们与其他雄性结群生活在一起。但随着夏季临近，成年雄性美洲野牛在本能的驱使下重新回归雌性美洲野牛群。这些体型庞大的雄性来回踱步，相互打量。为了争夺交配权，雄性美洲野牛会摆开架势威吓其他雄性，有时也需要靠打斗来一决高下。

些狼在野牛群外围寻找机会对幼崽下手，剩下的则在围捕另一只也落单了的雌性美洲野牛。这只雌性之所以落单，是因为不久前才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这只雌性美洲野牛勇敢地对抗狼群，可刚出生的幼崽没能逃过一劫。美洲野牛妈妈

雄性美洲野牛幼崽学着成年雄性的样子和同伴展开较量，它可以借这个机会提前了解未来竞争者的实力和打斗技巧。

很快，体型较大的雄性美洲野牛开始寻找交配对象。这只雄性看上了那只雄性幼崽的妈妈，它守在这只雌性身旁，阻止其他雄性靠近。雄性美洲野牛反复嗅闻着雌性的尿液，它通过上颚的离鼻器分析雌性现在的激素水平，从而判断这只雌性是否做好了交配的准备。

在这期间，雄性美洲野牛幼崽也发生了变化，它的肩部开始耸起，棕红色的皮毛逐渐褪去，换上了跟成年美洲野牛一样的棕色皮毛。雄性美洲野牛幼崽要准备断奶了，除了妈妈的乳汁，

他还会进食青草，这个适应过程很重要，因为他的妈妈已再次交配受孕，很快就不会再给他哺乳了。冬天即将来临，野牛们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增重。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滨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在食香香黑猪肉肠。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在黄石国家公园海拔较高的地区，冬季似乎在一夜之间降临。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寒冬。在这个季节，黄石国家公园的气温会降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有时甚至低于零下50摄氏度。大雪覆盖了整个国家公园，这里的年平均降雪量达到了4米。很多美洲野牛会向黄石国家公园外迁徙，到低海拔地区过冬，有的也会像这只幼崽所在的族群一样留下来。美洲野牛拥有非凡的适应能力，它们不惧严寒，而这要归功于它们厚实的皮毛。美洲野牛每平方厘米的毛量大约是家牛的10倍，厚实的皮毛保温效果非常好，雪落在美洲野牛身上并不会立刻融化。在这些美洲野牛生活的地方，潜藏着一股惊人且可怕的力量。黄石国家公园下方有一座超级火山，里面掩藏着巨大的岩浆库，火山随时都有喷发的可能。一旦这个超级火山喷发，不仅会摧毁整个黄石国家公园，还会危及北美洲大部分地区，甚至可能改变全球的气候环境。由于处在一个超级大的火山口上，黄石国家公园拥有丰富的

热景观，比如树木众多的温泉和间歇泉，这些地热景观附近常年保持温暖，使美洲野牛即使在冬天也能找到食物。然而，这却是一把双刃剑，在温泉和间歇泉旁觅食会危害美洲野牛的健康。由于温泉水中含有高浓度的氟化物以及二氧化硅，这些物质会附着在附近的植物上，美洲野牛吃草时就像在吃混有沙子的蔬菜沙拉。二氧化硅和氟化物加快了野牛牙齿的磨损，导致黄石国家公园的美洲野牛寿命不长。那些成功度过寒冬、逃过掠食者捕杀的美洲野牛，一般不是老死，而是因无法进食而被饿死。春日温暖的阳光洒在平原上，雄性美洲野牛幼崽早已不是刚出生时的模样。族群里添了新的成员，是雄性野牛幼崽的手足，它的妈妈需要哺育新生幼崽，无暇他顾。不过雄性野牛幼崽仍继续待在这个野牛群中。美洲野牛沿着往年的迁徙路线再次渡河，雄性美洲野牛幼崽现在能从容应对了。而当危险来临时，它也能更快地做出反应。美洲野牛每天的生活没有什么大变化。随着四季更替，雄性美洲野牛幼崽逐渐长大，它变得更强壮，也更有经验了。此时的他已经三岁了，不再是一只幼崽。族群里的雌性美洲野牛越来越难以忍受这只年轻雄性日益粗暴的行为，他该离开了。它不是唯一受到驱赶的雄性，与它同龄的其他雄性也都被赶走了。

单身汉的生活与之前截然不同，不过好像也没那么糟糕。生活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在草原上撒欢奔跑，

在这个新的群体里，成员之间也会互相帮助，共同应对危险。只要有美洲野牛的地方，就会引来狼。狼群倾巢出动，准备围捕放松警惕的美洲野牛。这群狼看来已经拟定好了捕猎计划，他们分散开来，包围了这几只美洲野牛。

露出容易攻击的腹部，或者把它们分开，逐个击破。虽然这几只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曾经历过很多次狼群的袭击，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自己直面狼群，他们很紧张。对此，狼也察觉到了。原本聚在一起的美洲野牛受到惊吓后露出了破绽，其中一只跑向了相反的方向，狼群立刻冲了上去，将落单的雄性美洲野牛与他的同伴隔开。落单的美洲野牛现在只能靠自己了。他晃动着头部，试图用自己大大的牛角警告狼群不要靠近。可是围攻他的狼太多了，

也许是过于猛烈的跳跃使他伤到了脚踝，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形势对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非常不利。

好在一只雄性美洲野牛前来帮忙，可他的腿同样受了伤。即便如此，他还是前来支援同伴，这就是美洲野牛的精神。

两只美洲野牛开始联手防御，狼群很有耐心，他们在等其中一只倒下。终于，雄性美洲野牛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回应了他们的呼救，及时赶来支援。

狼群不得已只能撤退，两只受伤的美洲野牛回到了牛群之中，可见这个雄性群体已经接纳了新来的年轻成员。腿受伤的年轻雄性很快就康复了，随着繁殖季的到来，他的注意力被野牛群中的大事吸引，成年雄性美洲野牛正准备大展身手。而体型只有成年雄性一半的年轻雄性也跃跃欲试，年轻的美洲野牛没有参与争斗，但他们学着成年雄性的样子，在一旁跟同伴交起手来。

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们通过这种方式熟悉打斗的动作，试探对手的实力，为日后的交配季节做好准备。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四季变换，狼群来了又去，雄性美洲野牛们反复练习打斗技巧。就这样又过了三年，

时间来到了现在，我们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6岁了，它的体型也变得更大，高耸的肩峰，2米的身高，一对牛角的间距接近1米。这只雄性美洲野牛长到了1吨多重，它体格健壮，已经准备好一展身手。经过几年的练习，这只雄性美洲野牛用蹄子蹬地的动作已经非常娴熟。它这样做是为了扬起尘土，展示自己的力量，引起雌性的注意。它在泥土中打滚，摆动头部，发出低吼，充满了斗志。这些都是他准备进攻的信号。他就是来打架的。在繁殖期，雄性美洲野牛面临着很高的风险。如果想要成功交配，留下后代，竞争的时间非常有限。在争夺交配权的过程中，巨大的压力会让雄性美洲野牛的体重下降约12%，还会有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一只年长的雄性美洲野牛占据了上风，它把其他雄性都赶走，不给他们靠近雌性的机会。直到我们这只正值壮年的雄性美洲野牛像西部片中的牛仔那样昂首阔步地走进争斗区域，他已经摆好了架势。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仗着自己坚硬的头骨和一身厚实的皮毛，毫不畏惧地冲了上去。

他赢了。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为自己赢得了交配的权利。而交配不是件简单的事，这仅仅是个开始。雄性美洲野牛要时刻守在雌性身边，直到雌性准备好进行交配。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出生于六年前寒冷的早春，它长得格外高大强壮。看来在这个繁殖季，它应该能选择自己心仪的伴侣。如今美洲野牛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从濒临灭绝到成为国兽，对美洲野牛的保护常被视为动物保护的一个成功案例。美洲野牛经历过人类的屠杀，也见证了人类在保护自然方面做出的努力。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成长，我们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也为它种群的延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作为人类成功保护的物种之一，美洲野牛的故事也将继续激励着。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好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快点！
15: 爸爸，
14: 老师，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8: 好了，陪我去和你们妈妈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21: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弄？
21: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

1033年，北宋仁宗年间，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民不聊生。宋仁宗对灾情却视而不见。范仲淹进献真言质问：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宋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灭蝗赈灾。范仲淹救灾赤壁，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经世仁宗和文武百官体恤民生，戒除骄奢之风。作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亲而有德，心系苍生，先忧后乐，畅怀天下。他的民本思想、忧乐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世官箴，至今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0: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公元1034年，46岁的范仲淹任职苏州。苏州时有水患，他令民众兴修水利，将太湖水引流入海。这首《江上渔者》就是他视察水情时，见渔民为了生计不顾风急浪险，有感而作，体现了他发自内心的民生关怀。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将民生关怀上升为宋代士大夫的道德诉求，对从政者提出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官箴要求。
0: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1: 如果说《岳阳楼记》是体现范仲淹文学成就的名篇佳构，那么《上知政书》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代表之作。
2: 范仲淹分析了宋代存在的很多弊端，提出了6个方面、18个字的改革方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上知政书》。
3: 范仲淹立足于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提出改革方案，也就是务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廷。

0: 中贝戎狄就是加强边防建设，屯田戍边。然而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之思并没有引起当朝皇帝的重视。十多年后，北宋边防空虚，西夏入侵，宋仁宗才意识到范仲淹上执政书的分量，于是重新启用三边江南的范仲淹。范仲淹赴任陕西戍边御敌，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了大宋西北边境，从而验证了上执政书的正确性。范仲淹文武兼备，忧国忧民，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启蒙了当朝另一位儒者张载，并对后世官箴影响深远。1057年，嘉佑二年，张载与苏轼、苏辙同登进士。张载长期居住在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为大宋戍守边关时心怀鸿鹄之志、欲展奇迹之跃的张载，向范仲淹上编译九条，陈述自己的防卫见解。当时的宋朝重文轻武，范仲淹见张载志趣不凡、见识超群，便送了一本《中庸》给他，劝其放弃军事，专心研究圣贤之书。张载听从范仲淹的劝导，回家苦读，经过十多年的潜心钻研，终于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官学。从此，宋朝少了一位熟读兵书的沙场将军，却多了一位关心苍生社稷的旷世大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烁古今的名言就出自张载。
1: 横渠四句与范仲淹的先忧后乐，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的不知南方不肯休，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及精神追求和社会担当。
0: 忧乐思想和横渠四句深刻影响了宋朝的官箴文化。宋朝不仅有数量众多的官箴文，还出现了十余种官箴书。这些官箴书以百官作为归戒对象，其核心思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体，与范仲淹和张载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堪称古代中国的为政宝典。其中吕本中所著《官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吕本中与岳飞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曾任南宋枢密院编修官、礼部员外郎等职。他和岳飞一样，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因忤逆秦桧而被罢职。
2: 吕本中在《官箴》中将为官之法高度概括为清、慎、勤三个字。
3: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远。
0: 吕本中所提出的这三字要求，最初是西晋司马昭训诫僚属之言，此后清、慎、勤成。

0: 为历代观阵中最为经典的准则。梁启超曾在《先民说论功德》中指出，近世观阵最快至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清指的是为官清廉，奉公守法，不存私欲；慎指的是为官谨慎，脚踏实地，谨防小人，洁身自好，慎重交友；勤指的是尽心尽责，勤于职务，身体力行。吕本中强调为官者要爱民惠民，推己及人，清、慎、勤三位一体，不可或缺。三者在以民为本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如此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官员。王朝兴衰，宋元交替，官箴文化中的清廉底色和民本思想一以贯之。至元代，官箴书不超十部，张养浩的《三世忠告》影响最大。张养浩，泉水资阳的济南人，元代文学家、政治家，以廉洁奉公、勤于政务闻名。张养浩善于总结为政经验，他任县尹时做牧民忠告，任监察御史做封县忠告，任参议中书省事做庙堂忠告。三部官箴书合集为《三世忠告》，集中反映了张养浩的廉政之思、修身之德、为政之道，不仅影响当朝，而且传扬后世，远播海外。牧民忠告重在提醒为官者自省戒贪、勤政爱民，牧民即治民。
1: 张养浩秉持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民的思想，强调为官者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心中有民，要真正的关心、体贴、爱护百姓、教化百姓。
0: 张养浩在监察御史任上主封县忠告，针对台谏合一体制下的监察官员弹劾、纠察等日常工作提出要求。封县即封记法度，御史负责纠弹百官，故以封县称御史。张养浩任监察御史，注重巡访，发现官吏廉政执法，即忧之、礼貌之、见举之；发现贪污不法的官吏，即使是位置极品，也要即灭之、威惧之、纠合之。张养浩主张明慎用刑，封县官员的毫厘之差都会关系到囚犯的生死存亡，所以要慎重用刑，真正履行好自己的监察使命。张养浩提出，封县官肩负着纠奸绳恶、以肃中外、以正纪纲的职责，必须严于律己。如果监察官员利用朝廷对自己的信任来满足私欲，利用权势徇私枉法，就违反了封县官员的职责。庙堂忠告是对中央官员的忠诚劝告，分为修身全节、实贤用贤、重民保民、远虑应变四个部分。张养浩的《三世忠告》体现了儒家修齐治平、为政以德、为政以礼等思想，对于提升官员道德素质、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吏治能力，具有重要引导作用。
2: 大家知道有一部书啊，叫《四库全书》，在这个官箴目录下，就是张养浩这个《三世忠告》被列在官箴这

0: 这个目录上之首，也可以看出啊，这个编纂者对这本书的重视。
1: 1329年，陕西大旱，民不聊生。张养浩应朝廷征召，奔赴陕西赈灾。江山千里，一路艰辛，沿途所见苍生血泪，民生之苦深深震撼了张养浩。情之所至，那首千古名篇《山坡羊·潼关怀古》随之诞生。
2: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往西都一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图，新百姓苦，亡百姓苦。
1: 为了在陕西赈灾，张养浩日夜操劳，积劳成疾。1329年，张养浩病逝于陕西，享年60岁。张养浩去世后，归葬家乡济南。张养浩用他的观真实践、君子底色和仁者情怀，验证了三世忠告，发出了心怀天下苍生的呐喊，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68年，朱元璋平定天下，开启大明王朝。朱元璋以严刑峻法震慑贪腐，大明律将受赃列为重罪，而且规定地方官要定期接受朝廷的考核，没有政绩贪赃枉法，轻者丢乌纱帽，重者将被杀头。

0: 清人赵毅在《辇二使札记》中记载，朱元璋特用重典御下，稍有触犯，刀具随之，导致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官吏为自保而不断自我警示、自我规范，官箴文化中的自箴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在宋明理学影响下，士大夫有着更为普遍的苍生社稷情怀，官箴成为他们表达与实践理想信念的一种途径。此外，活字印刷术的改良则为官箴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明朝的官箴书数量骤增，内容均为贞观或官吏自箴，是为官者的行事规范和自我箴戒。山东济宁邹城孟庙有一座人脸宫禽官箴碑，因碑身四面分别镌刻人、脸、宫、禽四则箴文而得名。
1: 人脸宫禽碑，它不仅仅是孟庙收藏的一个古物，而且它还是儒家仁政思想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这四篇官箴碑文的内容早在南宋末期就已成型，南宋理学家甄德秀提出了抚民以仁、律己以廉、存心以公、立事以勤的为官准则，与他同时期的儒者王迈对此加以编撰，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人脸宫禽四篇箴文。甄德秀解释律己以廉四字时说，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变为大恶，可谓振聋发聩。
1: 廉乃为政之本，在我们的传统的官箴文化当中，廉这个字不是一个简单的不贪，它还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孟子他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没有稳定的财产、稳定的收入，还要有坚定的价值观，这也是孔孟一直对为官者的要求。
0: 明朝万历年间，邹县县令梁周彦对王迈撰写的四篇箴文特别喜欢，于是刻了这块四面碑，警示自己及僚属廉洁勤政、为民办事。人廉宫禽也影响了明朝另一位官员，他就是徐榜。徐榜，明朝万历壬午年1582年殿试第一名，明神宗御批天下文章当以徐榜为士。徐榜曾任济南知府四年，撰有《济南纪政》《宦游日记》。宦游日记包括九篇内容，其中秉公、保民、训廉、训勤四篇，选集自王迈的存心以公、抚民以仁、律己以廉、立事以勤四箴。在简有四义篇中，徐榜指出，凡人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简则不贪不淫。
2: 徐榜认为，奢侈必定贪污，贪污必定担惊受怕，简约则不求于人，自己也问心无愧，所以说简可以养气。
0: 在劝勉篇中，徐榜还特别提到为官者应该如何教养好自己的后代。他说，为官者要把子女培养成优秀之人，既要积累学问以教育他们，又要积累善行以润泽他们。
3: 为官者的清廉节俭，不偏私，仁爱

0: 是啊最好的土壤和肥料。可以说啊，徐榜的这一个培养教育子女的思想弥足珍贵。
1: 章丘县有一种名为杨高酒的上等美酒，被当地百姓视为珍品。章丘县令将杨高酒送给徐榜，
2: 请大人笑纳美酒。

绝了杨高就。徐榜曾在济南大明湖畔开办明湖书院，招收15岁以下蒙童读诗书习礼乐，涵养心怀天下的浩然正气。500年后的今天，大明湖畔依然书香隽永，文脉不绝。徐榜的为政之思、从政之真、警示之言，已经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为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真机假戏，迷人的不知过徒伤心，未尝的危险，古今多少事，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400年前的江南运河，有着与今天不一样的航船，不一样的两岸。但当年月色与今天并无二致。一艘航船沐着月色，船棚下灯火摇曳，客舱里人影重重。夜航船上，旅途是漫长而寂寞的。一位年轻的书生正喋喋不休地卖弄学问。
2: 云台28巷，
1: 船尾蜷缩一角，原本满脸敬畏的僧人却渐渐听出了破绽。僧人忽然开口：“
3: 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1: 书生略一迟疑：“
2: 是两个人。”“
3: 那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2: 自然是一个人。”“
1: 僧人一笑，不知可否，退回原处。
3: 既然如此，且待小僧深深脚也。”
1: 这书生看似博学，竟不知复姓澹台名灭明者，是曾讲学吴楚、教化南方民众的孔门72贤之一。更有甚者，竟不知以单字为名的尧舜是两位上古明君。
4: 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付。
1: 发出这声感慨的人名叫张岱，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生于公元1597年。明万历25年的他，亲历了晚明的极盛与骤衰。48岁之前，他是锦衣玉食的富贵公子，纵马秦淮，醉卧西湖。48岁之后，他是饱经人世沧。

的记录者，以惊人毅力完成40余种著作，为故国山河立传，替市井众生留痕。穿行盛世与乱世，将人间传奇凝成字字珠玑。提笔记下夜航船上这一幕时，年代已是清初，张岱已至暮年。一生中鸿篇巨著，心事已了，耳畔回荡着矮奶的卤声，他只想再去打捞些许零星琐碎的学问，为读书人增些常识。而他笔端的江南风华，行过的跌宕人生，也为浩瀚文明留下一个别样的注脚。按照中国古代的虚岁纪龄，张岱活了93岁，这一生够长，乘过许多船，看过许多灯，行过江南鲜衣盛装从未怯场的四季。

0: 少爷，少爷，你慢点跑！
1: 你来抓我呀！
2: 1601年，万历29年正月15，浙江山阴的钟鼎巨族张家流光溢彩。5岁的张岱很开心，厅堂、庭院、大门。街头那座因曾祖父张元变而建造的状元牌坊，处处都留下了他奔跑的身影。张岱幼时体弱，常年在会稽乡下外祖母家养病。但今天是上元节，作为长房长孙的张岱当然要被接回张家。今天有个盛大的主题，父亲张耀芳和叔叔们在城郊的龙山上斥巨资打造了一场上元灯会。上百盏陕西硬木搭成张灯的支架，沿山脊蜿蜒而上，朱砂与桐油调成的丹藿色把气氛染成一片一片的欢喜。何止木架上的灯，老松求枝挂着灯，藤蔓悬枝吊着灯，连街旁残碑都挑着灯，锦缎裹着竹骨，焰心点亮寒空，光潮漫过山峦。许多年后，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写道：山下望如星河倒柱，郁郁熊熊。山脚下张贴着禁条，禁车马入内，禁燃放烟火，禁高声喧哗，还有一条禁富豪家奴驱逐行人。涌来看灯的男女们脚尖碰脚跟，云鬓缠玉佩，身体在熙攘人潮中失去了支配权。擅作营生的绍兴人又怎会错过这灯景辉煌里的商机？哪怕是见缝插针，山间街旁也支起了许多临时的酒摊，人们席地而坐，沽酒而饮，歌唱鼓吹。小小的张岱看着父亲叔叔辈们在大松树下设台，丝竹笙歌愈演愈热闹，直到四更天，松针上的凝露坠入酒盏，席中人才大笑散场。这是家财丰厚的张家庆祝佳节良宵的仪式，也是一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公益，向世代宣告了晚明士绅阶层的荣耀和江南的富足祥和。星河为间，人间写诗。那晚的龙山。

0: 被张岱的家族用灯火重新定义了上元。张家龙山放灯成了当地盛事，其后历年都有大户效仿。巧的是，接下来的两年，上元节在塔山、吉山放灯的朱相国家，正是张岱祖母的娘家。也就是说，张岱看了自家灯会，又连着两年去外曾祖家看灯了。童年的快乐肆意之中，才华也开始率性展露。
1: 荷叶出盘难注水，
2: 流花似我不生烟。
0: 小张岱更喜欢的是寻常巷弄里无一家不登的市井狂欢。安吉的毛竹顺运河飘至绍兴，青皮刮净后透出玉色，余姚的革布、湖州的生绢、染坊学徒练手的次品都可以裁作灯衣。原材料便宜，竹箭、灯箭、竹箭，箭到尘埃里却成了时间的坐标里浪漫不息的回响。十字街口最大的那家灯有个俗气的名字，呆灯。卷面画着四书、千家诗典故，写着供游人猜设的灯谜。江南的繁华从来不是无根之花，每一盏灯都是由盐田的霜、漕船的浪、织机的梭变化而来。长江、运河和太湖水系的滋养，日趋成熟的消费社会的托举，给予了绍兴城无一家不登的底气。上元张灯午夜是吴越之地的传统。宋时开封府元宵灯会只有三天，正月十四试灯，十五闹灯，十六落灯。但吴越国王钱镠向宋朝进贡，购买了额外的两夜灯会，因此宋太祖下诏上元张灯效仿吴越，延续至正月十七、十八。买灯背后是国力雄厚的吴越王以赞助灯会的方式求和保民，亦是中原王朝对江南政权的忌惮与对吴越百姓的优容。不知晚年张岱在夜航船中写下这寥寥数行买灯词条时，可曾回忆起幼时骑在仆人肩头钻灯棚，指尖掠过那满城灯碎。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

0: 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

绍兴的灯火还未在张岱眼底凉透，运河的桨声已将渐渐长大的少年推向了更辽阔的烟火。早慧的孩子总是被家族寄予厚望，九岁时他从外祖母家回到山阴家中读书，在外为官的祖父张汝霖时常将他带在身边，亲授读书之法，拜访亲朋好友，往来于绍兴、杭州，甚至祖父起赴南京刑部主事时，也带着十八岁的张岱赴任。从此，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在张岱的身上联袂并行。东风渐起，花市荼蘼的农历三月，扬州城最负盛名的时节。自永乐年间浚通京杭大运河，扬州便成为帝国命脉的重要一环，盐业贸易缔造了它的繁荣与传奇。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设在扬州，白霜式的盐吏在此装船，北上南下养活了半个中国。手握巨额财富的外来商人们，在这座城市用一座座园林昭告了他们的财富与声望。

0: 张岱来到扬州城的这一天正值清明，中国人祭奠祖先的日子。一大早，满城的人就已经倾巢而出，奔波在扫墓祭祖的路上。家有树木的要在一天内全部祭扫完，有钱人家轻车骏马，箫鼓画船，载着八珍祭品，平民小户跨着竹篮徒步，但粗瓷碗里也会盛着菜肴干果，篮子里塞满纸钱。这一天，人们在长塘风草处斗鸡、走马、放鹰，在茂林青荫下拨软弹筝，壮汉们玩着相扑，孩子们放飞纸鸢，老僧讲着佛法，盲人表演说书。随处可见的货郎叫卖不歇，卖的不是纸马香烛，倒是孩童的彩绘陶偶、富人的犀角书币、前朝的古董玩意儿。挤在人群中的张岱这一刻忽然懂了何为天下之盛，阳为首。连清明这样悼亡的日子，这里都古涌着春草般的鲜活劲儿。
1: 十成十成十成。
0: 让游客张岱忍不住入局的是风行一时的跌城游戏。六、八或十枚铜钱抛掷地上，如果都是字面朝上或背面朝上，则为城，其他的组合为跌。玩家约定好规则与赔率：短衣、半袖、纱裙、配巾，甚至肘子、鲜鱼、秋梨、福菊这样的家常食品都可以成为筹码。万物在春天苏醒，死亡与生机在此刻和解，活着是生者对故人最好的告慰。清明成了江南人用热气腾腾的生活给祖宗捎去的一封最深情的家书。
2: 哎呀，不得了了，船要翻了。
0: 端午这天，江水本就汹涌湍急，竞渡的龙船顺着江流列阵，真如群龙格斗。忽然间，江面现出一个巨大的漩涡，一艘龙船瞬间被卷了进去，眼看要被吞没了。说时迟，那时快，近处的几艘船迅速调整方向，围拢过来。那身手敏捷的竞渡者齐齐出手，伸出船桨，顷刻间把微船拽离险境。京口瓜洲一水涧，这是镇江扬州之间的江面，万船齐发，沸腾的不止江水，还有看客的热情。要论最佳看台，非镇江金山寺莫属。论龙船，恐怕再没有哪里的能与扬州造的瓜洲龙船相比。龙头高昂，怒目圆睁，龙尾飞翘，仿若刚从江水里前行万里，摆尾而出。船中部搭着彩棚，前后装饰着绚丽的旌旗绣伞，撞铜筝的、擂大鼓的，带动起划船号子的节奏。船舵后方赫然列着一架兵器，渐渐锋利，使得这龙船横空多了战船的威武霸气。张岱挤在团团簇簇的看客中，忽觉这蠢蠢欲动的人群与那一堆蜂群又有何异呀？天地间众生渺小，但渺小又渺小的热闹。这是1642年崇祯15年， 这也是他一生中看过的最后一场盛大的龙船竞渡。许多年前，他在无锡看过衣衫华丽的龙船竞渡，在南京赏过潋滟相映的秦淮登船，但记忆最深的或许还是杭州西湖的龙船，他看了有12-13次吧，历历在目。龙船竞渡，百舸争流的壮怀激烈是端午，点雄黄，十五红，插艾草菖蒲的岁月静好是端午，过纵投江纪念屈子忠魂的深沉追思也是端午。中国人的节日总是这样将激荡与温情、喧腾与哲思柔和，成为文化的多重奏。而对正值青年的张岱而言，农历六月念四的那场荷花节的赴约颇有些落空。奔赴封门河荡前，张岱早已做足了攻略，他或许还翻阅过南宋吴俊志。荷花荡在封门之外，六月念四日游人最盛，这一天整个姑苏城都在为荷花祝寿，为荷花过一个盛大而风雅的生日。张岱很庆幸自备了私家游船，平日里幽静无人的河荡，这一天可真是一舟难求啊。豪商包下3层朱漆楼船宴饮奏乐，韩氏凑钱租来乌篷船挤作一团，连渔家的鸬鹚船都被

顾密一空。然而满以为能够尽兴赏荷的张岱，竟在失望中总结出四个字：一无所见。荷塘边的长堤上，莲藕与菱角堆成小山，游人簪荷官，引荷路，拾荷篙，把荷的意象拆解成百种世俗欢愉。荷花是中国人把平常的日子过成时尚艺术的心目。又岂止荷花节，百花有花朝节，中国人的自然谱系里，连每个月的雨水都有自己的名字。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张岱这句淡淡的牢骚，或许会让节假日抱怨人从众鱼的现代人会心一笑吧。张岱小时候，祖父在杭州永金门外的西湖边建了一座宅园，妓园。从那时起，西湖成了他在家乡绍兴之外待得最久的地方。同是与祭祀有关的日子，清明节祭祀的是祖先，亦有踏青习俗。而七月半中元节不仅祭祖，更是向孤魂野鬼施供，所以俗称鬼节。张岱亲身经历的西湖七月半，也没有逃过苏州六月念寺那般人满为患的魔咒。二更之前都是高碰着高，周挨着周，肩磨着肩，脸看着脸。但张岱自有办法，他发起了一场反向出游，待到皂立明罗，喝道开路，催促着尽兴而归的游人赶紧回城，属于张岱和他的朋友的时刻这才到来。逆着人潮，张岱吩咐周子朝孤山荡去。西湖边的大树下早已翻出凉意，正适合铺设酒席。先前那些刻意避开喧闹浅斟低唱的人，藏匿在树影下的人，此刻都愿意露面了。不必问姓名来历，这愿意为月色湖光留下来的默契，就是流水知音，就是所谓的韵友吧。直到东方泛白，最后一盏河灯湮灭在小风中，客人才渐次散去。可是张岱不散，他决定解开缆绳放舟湖中，在那十里荷花之间做一场美梦。世生浮名不过是时代投在湖面的蜃景，而真正的清风朗月永远属于甘愿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的诗人。

到苏州不由虎丘，乃汉室也，是大文豪苏东坡留给世人跨越时空的共识，张岱自然不会留下遗憾。也许那不是他第一次来到虎丘，但无疑是印象最深的一次。从深宫台、千人石、鹤剑、剑池、深文定词向下，一直到试剑时一二山门，与他同行的游人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张岱用临极二字定格了当时的那幅众生图卷。意外的是，张岱在那晚的清辉下，经历了一场未经排练却如天籁的音乐会。

出更梆响，百十处地方骤然间鼓吹齐作，动地翻天，雷鸣鼎沸，一个气氛拉满的开场。这是属于所有人的月夜狂欢。二更鼓响，场面安静下来，欢闹也开始提纯。管弦悄然退场，但闻一缕洞箫自幽谷浮生，为三四个轮番独唱的歌者伴奏。这是属于情意者的呼求。三更鼓歇，人声静寂，月色继续清冷。一位歌者徐步登场，立于石上，没有丝竹相和，不需弹板击节，歌声竟从细若游丝攀升到烈石穿云，字字如刻。在场的听者无不屏气凝神，沉浸于那细微精妙之处，也无一人鼓掌喝彩，生怕扰了这清梦般的山林天籁。这才是属于知音者的呼求。从大俗之欢到大雅之乐的升华，呼求完成了他年复一年的

这场中秋夜月，让张岱念念不忘。那夜的盛景无法复刻，需要天时，需要地利，更需要整座城的精神气质作衬。因为虎丘的月光里藏着姑苏千年的呼吸。

东山放灯的稚子，到虎丘听曲的天涯客，张岱用一生追逐节日的烟火，丈量江南的时光。40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上元点灯，在清明祭祖，在端午敬粥，在中秋拜月，所有的节日与节气都过得隆重而从容。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节日，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仪式感，这不是怀旧，也并非迷信，而是如张岱一般坚信，唯有将日子过成仪式，为岁时节令披上盛装，才能让一宿的肉身触摸到永恒的诗意。

冬至大如年，你以为只是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吗？在张岱生活的明清时期，江南一带有个习俗奇梦。16岁那年的冬至夜，张岱就曾到当地著名的南镇店住了一宿。据说这夜在梦神指引下做的梦能沾吉凶补前途，灵不灵验不知道，但这是北半球一年中最长的一夜，起码做个好梦吧。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镌刻风骨，点染上色，气韵全活。年画寄托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娃娃背靠佛手柑，手持蝙蝠，寓意多福。身旁的石榴意为多子，怀捧寿桃，期盼多寿。寿星坐骑梅花鹿，脚挂葫芦，皆与俸禄之路同音，所盼财富。灵芝和孔雀平纹，象征祥瑞。福禄寿主题的画作，自明清以来便深受民间喜爱，而年画的故乡天津杨柳青，更是令痴迷之人心驰神往。白若斯，俄罗斯学者，研习中国年画多年，从圣彼得堡远道而来，正是为了寻找一张福禄寿题材的古画。
1: 1896年，赫莫拉夫购买了这幅画，带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当时我的老师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看到了这幅画，对年画产生了这个兴趣。
0: 白若斯的师公阿列克谢耶夫是著名东方学家，现代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19世纪末，圣彼得堡是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经师子集是俄国学者认读中国的起点。而这幅年画

0: 仿佛为阿列克谢耶夫撕开了一道缝隙，照进人间烟火中鲜活的中国。
1: 狮子嘛，就是万事如意的意思嘛，对吗？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可能是比较好理解，对于外国人来说当然是需要一点说明。因为中国年画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也是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无价之宝啊。李克院士是为了能够明白他们的意思啊，非常关注中国民间艺术研究。
0: 而今白若思追寻着这道光，想要解开那幅画背后更辽阔的秘密。
2: 阿列克谢耶夫对汉学的看法也要研究民间艺术。这幅画它的现在下落不明，只能在书上看到，所以也请画家临摹寻找来源。
3: 这种题材是早期的画都看不到了。
2: 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这样的年画？
4: 咱这儿还没有。
0: 白若思的寻画之路，正如阿列克谢耶夫当年开启中国民间文化研究，道阻且长。严国栋，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26年前，他与阿列克谢耶夫不期而遇。这本由他翻译的日记，记录了1907年阿列克谢耶夫首次踏上魂牵梦萦的年华之乡。尽管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可家家户户依旧用缤纷的年画，将史书中的典故、神话里的传说、戏剧中的角色请下庙堂，化作门楣上的吉祥意趣，祈愿时来运转。年画背后那些乐观豁达的心灵，令阿列克谢耶夫再也无法平静。
5: 阿里克当时很震惊，而中国一个不识字的平头百姓，张口就来就可以讲很多的历史故事。年画当中承载了很多雅文化的一些内容，成为雅俗共赏的东西。在阿里克的眼里，中国文化一定会在未来的人类发展史上大放异彩。

0: 如同时空的巧合，千里外的圣彼得堡同样吸引着一位求学的中国人。
1: 荣昌号是道光年间的画面，这是阿里克的最受启发的一张图。
0: 徐晨磊博士来自天津大学，从中俄民间版画艺术的比较出发，透过另一扇窗探究阿列克谢耶夫的精神世界。圣彼得堡，艺术的殿堂，收藏着大量俄罗斯版画艺术珍品。俄罗斯卢布克版画以其细腻画风著称，十七世纪晚期开始融合民间传说与历史题材，与中国木板年画异曲同工，善用视觉隐喻传递深层寓意。画面中受勋英雄昂然而立，身后盘踞着斯拉夫神话中的巨龙，却难掩其眉宇间的落寞。腰间悬挂的伏特加酒壶与油灯，无声诉说着战后士兵的真实境遇。在中俄版画研究中，阿列克谢耶夫也发现了二者的异同，从而开创性的开启了跨文化比较研究。这幅老鼠葬猫的俄罗斯传统版画，与中国年画《老鼠嫁女》同样是猫鼠题材。

0: 可中国年画画面喜庆，俄罗斯版画则充满讽刺意味。中国年画斗小牌与俄罗斯版画中的斗牌场景有着类似的题材，构图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无论是场景情节和人物形象，又都展示出不同的艺术特点。汉学家维诺格拉多瓦，徐晨磊在俄罗斯的导师，一生致力于发展阿列克谢耶夫开创的民间艺术比较研究。
1: Русский лубок, на нем очень много текста, и этот текст заведомо неправильный. То есть там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с буквами, с орфографией. Все русские картинки пытались бы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0: 包括维诺格拉多瓦在内，阿列克谢耶夫回国后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汉学学者，推动了中俄文化的交流。可直到1951年去世，他收藏的几千张年画都没有机会出版成册。他称这是对他一生的打击，
2: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如果你不能通过出版，那是不会有很多的人去正视中国文化。其实阿里克是以这种平观直视的态度去对待中国，是给我们整个世界学术界铺垫了一个非常可靠的桥梁。
0: 阿列克谢耶夫的学术思想并未与生命一同消失。2001年，阿列克谢耶夫的得意门生汉学家李福清带着老师的遗愿来到天津。彼时当代作家冯骥才正在中国的乡野中为抢救濒危的木板年画而奔走，一段未尽的夙愿，一场恰逢其时的守护，在两位学者心中汇流。2009年11月18日，中国木板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首发问世，这是我国首次系统性大规模搜集整理海外收藏的中国年画。这部色彩缤纷的年画集大部分源于阿列克谢耶夫的收藏，中俄两国关于年画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
1: китайскими народными картинами, ну, в смысле, прорисовками китай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картин. Так что что-то вот проникает.
0: 年画集出版的3年后，李福清也与世长辞。他在老师著作中曾写下序言，他引用阿列克谢耶夫曾对自己讲过的话，要直视人世间的一切，而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并轻信那些无稽之谈。这也成为一代代学者的座右铭。
3: 这都是劳动啊，家庭啊，我觉得也，而且这些画都冯骥才选的。
0: 7月，中国年画史博物馆的提升改造已经接近尾声，不久后这座建筑即将揭开面纱，生动而鲜活地呈现出一部立体的年画实践，其中也融入了对于俄藏木板年画的研究。而在天津城区一隅，还有着一处专注于年画技艺保护与研究的画社。为了探寻福禄寿年画的更多线索，白若斯决定前往一探究竟。在这里，一项名为“老板复生”的计划悄然展开。追古而不逆古，通过重新梳理古板，封存在岁月中的画作正被一双双承载时代温度的手轻轻唤醒。对于老画稿，副社长杨文早已熟稔于心。
4: 存的这个版呢，建国以后集中的做了一批抢救，我们看到的是这是线版。
0: 这张福禄寿三星图线稿与100多年前启发阿列克谢耶夫的那幅年画同出一版，画面左下角的荣昌号化电商号早已隐入尘烟。这幅沉睡百年的画作，从不知晓自己也曾点亮过一位汉学家的心火，直到今天白若斯将它轻轻唤醒，仿若重获新生。
4: 从古到今的这些文化交流的学者，让我们每看一次这样的艺术作品，去仰望到那个时段的高峰的创作的规律，我们还能够为今日所用。
0: 白若斯回望此行初衷，是为了追寻那幅年画的来处。此时他终于明白，打动阿列克谢耶夫的不只是一幅画，而是画作背后厚重如山的中国传统与千百年的生活智慧，将日常点滴轻松化作美好的艺术气韵。年画的故乡为他解开了一个世纪的追问。
5: 这个感觉很奇妙，我好像也走上了他们以前的路。
0: 如今白若斯已决定在中国定居，深入汉学研究。百年前一张年画的微光牵起两国的相望，百年后这幅画作仍未收笔，在中俄两国学者手中传承，焕发出新的光泽。
6: 哇，现在外面好美。慢慢的阴影区快过去了，马上要过渡到阳照区。
7: 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太空视角看除夕夜的中国，城市的灯光像火焰一样特别漂亮。
8: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幻想比天空更远的太空是什么样子，云层之外还存在着什么，我什么时候能到那里去。
9: 八个天了，
8: 从参加航天院的选拔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太空环境不会因为女性的到来而降低它的门槛。我们的航天服里是有40千帕的压力，而我们女性天生上肢力量又不如男性，那么面对这样与生俱来的短板怎么办？唯有练，经常练到吃饭的时候拿筷子的手都是在不停地在抖。我们还要学习30多门课程，本科生一年的课程，我们当时要求在3个月之内必须学完，但是最后我记得我所有的课程都是在90分以上。我从小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考到年级第二也会自己难受很久，所以低落肯定是有，因为飞上太空也是我的梦想。但是在追逐梦想的路上，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就像宇宙中的星辰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够触摸得到。

0: 权，助推器分离，
1: 船舰分离，
0: 船舰分离。
2: 栋梁已出舱，感觉良好。
3: 当我真的进入太空，尤其是出舱之后，太空的景象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你们没有接班人啊，请放心的把接力棒交给我吧。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北航的一个研究生王楠写来的一封信，他说6年前我坐在教室里听您讲什么是陀螺的定轴性原理，6年后的今天我又坐在北航的实验室里研究起了陀螺的相关性原理。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太空授课的意义所在，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梦想的航天的种子，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遥远的太空之上，是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探索精神。再次飞上太空，仍然是我最大的梦想。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想象力，我是航天员王亚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1: 凤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双灯，汇救振兴新图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鱼群聚集在一起，形成饵球，引来猎手从四面八方进行围捕。捕食者讲究策略，出击迅速，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惊人的力量。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北美洲的落基山脉北段进入了秋季，空气中透着一丝凉意，这只雄性驼鹿却依然热情高涨。他要找到一只雌性驼鹿，并赢得对方的青睐。硕大的鹿角是雄性驼鹿的求偶利器。驼鹿的鹿角可重达30公斤，能在5个月内长成，是哺乳动物中生长速度最快的骨骼组织之一。鹿角可不只是装饰品。山谷中传来雌性驼鹿的叫声，驼鹿的耳朵很宽大，听觉非常敏锐。而且有观点认为，鹿角能有效收集并放大环境中的声音。鹿角就像雷达的天线一样，把声波聚拢起来，然后传递到驼鹿耳朵里。驼鹿能够精准地判断声源的方向，继而决定前进路线。这只雄性驼鹿要往山下的草场再走走。这里有一只雌性驼鹿，雄性驼鹿头顶如此粗壮的鹿角，在雌性眼里算得上雄姿英发。找到雌性驼鹿只是第一步，其他雄性驼鹿也听到了雌性的呼唤，只有一只雄性驼鹿能够赢得雌性的芳心。雌性驼鹿更青睐成年雄性，身强力壮，生存能力强，是重要的择偶标准。

瞄准。这些雄性都符合条件。他们该怎样脱颖而出呢？撒泡尿或许有点用。雄性驼鹿的尿液中含有信息素，不但对雌性有强烈的吸引作用，还能促进对方排卵。雌性驼鹿连忙上前嗅闻。不过好事多磨，雌性现在还没进入发情期，雄性驼鹿徘徊在雌性周围，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两周后，雌性驼鹿终于准备好了。为了赢得雌性，雄性驼鹿要用鹿角展开一番激战。现在，鹿角外层的绒皮已经脱落，坚硬的鹿角成为了雄性驼鹿打斗时有力的武器。他们用鹿角全力出击，成年雄性驼鹿的体重可达600公斤，双方都卯足了劲儿，想要赶走对方，必要时甚至会置对方于死地。终于，一方的鹿角没能承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这只雄性驼鹿并未受伤，只是丢了脸面。另一只雄性成为了这场求偶之战的胜利者，他来到雌性身旁，一顿亲昵，赢得了雌性的芳心。他的胜利归功于这对独特的鹿角。为了挨过严冬，蜜蜂得酿造很多蜂蜜。花朵凋谢之后，蜜蜂就得靠之前储备的蜂蜜和花粉来维持生存，因此它们必须在繁花盛开时节尽量多采些花蜜和花粉。植物们也没闲着，使尽浑身解数吸引这些小昆虫，让它们帮助自己传粉。有些花朵能散发出醉人的芬芳，有些则拥有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花纹。有些花朵里的花蜜已经被采集一空，如果蜜蜂无法判断花朵里是否还有花蜜，就会浪费不少时间，甚至会因此饿肚子。那么，蜜蜂怎样才能知道哪些花里有花蜜，哪些已经被采过了呢？它们会凭借特殊的感知能力来为自己导航。蜜蜂在飞行时，翅膀每秒可震动200多次。翅膀在与空气中的原子和分子不断摩擦的过程中，会擦掉蜜蜂身上的电子，从而让蜜蜂在飞行时带上正电，这就是静电现象。一群蜜蜂的电荷密度可达雷暴云的8倍。当蜜蜂接触花朵时，正负电荷互相吸引，花粉带有负电荷，所以能附着在蜜蜂腿上，蜜蜂离开时花粉也随之被带走，花朵的电场因而发生变化。有的蜜蜂能感知到这种变化，蜜蜂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它们的触角能探测气味分子，眼睛能看到紫外光，而体表的绒毛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蜜蜂在花朵上方悬停时，会感知体表的绒毛是否在电荷的影响下发生了轻微的移动。由于绒毛带有正电，所以如果绒毛没有移动，就说明花朵不带负电，也就没有花粉或花蜜。
蜜蜂就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就是蜜蜂挑选花朵的奥秘，它们利用无形的线索大大提高了采蜜效率，从而保障了冬天的食物储备。非洲的纳米布沙漠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大约5500万年以来，这里都很少下雨。沙丘沿着非洲海岸绵延近2000公里，十分壮观。在纳米布沙漠，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5毫米。有些动物会通过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获取水分，那就是收集雾气中的水分。夜间，沙丘上的暖空气上升，与来自海洋的冷空气相遇，形成雾气。雾气弥漫之时，雾老甲虫就会迅速赶来。这样的机会，兴许要好几天才能遇到一次。它们的特殊本领是利用外骨骼收集空气中的水分。许多雾老甲虫聚集在沙丘顶部，迎接晨曦的到来。它们背部的温度比周围空气的温度低，能让雾气中的水分凝结。雾老甲虫的体表还有一层蜡状外衣，在炎热的白天，这层外衣有助于减少水分流失，而现在这层外衣就像雨衣一样，能达到防水的效果。当雾老甲虫低下头，抬起身体后部，凝结的水分就会顺着其背部流下，直接流入雾老甲虫的口中。通过这种方法，雾老甲虫可以获得足够的水分，从而坚持到下一次起雾的清晨。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纳米布沙漠的气温逐渐爬升，有时可达45摄氏度。沙土也被晒得滚烫，动物们必须想办法保持凉爽。铲鼻蜥会快速轮流抬起四肢，减少与地面的接触时间，防止四肢被烫伤。朱鹏奎则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避暑。但很少有动物能像纳米比亚变色龙一样适应纳米布沙漠的炽热。变色龙善于变换体色，纳米比亚变色龙也不例外。清晨凉爽时，它体色较深，能够吸收更多阳光，升高体温。而烈日当空时，它会变成白色，从而反射光线，保持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的皮肤有一种特性，

有助于维持较低的体温。皮肤内布满了晶体，能反射太阳的红外光，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热量。纳米比亚变色龙具备精细的温度调节能力，能让身体的向阳侧和背阴侧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在这里，调节体温可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活命的本事。

0: 在沙漠中，除了保持身体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还需要喝水。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睡过了头，没赶上晨雾，错过了舔食露水的机会。好在它可以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体内水分充足的勿老甲虫既能充饥也能解渴，真是美味。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南非附近海域的波涛之下，正酝酿着自然界的一场激烈较量。成群的南非尖鸟在空中盘旋，水中海豚、其余这些海洋猎手也争相朝着一个地方聚集。那里有一大群沙丁鱼被困住了，为了躲避一股温度较高的洋流，这些冷水鱼被迫向靠近海岸的水域游去。现在面对围猎的捕食者，沙丁鱼群必须不断变换队形，以博得一线生机。在四面夹击之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同步游动，令人

眼花缭乱。他们默契地同步转向，聚拢，四散开来，仿佛心灵相通。其实许多沙丁鱼不清楚捕食者所处的方位，那么鱼群是怎样快速达成一致的呢？答案就是鱼群效应。它能让大量动物个体协同对变化做出反应。每条沙丁鱼都遵循两条简单规则，一是与最近的同伴保持固定距离，二是避免危险。这样，少数成员对威胁做出反应后，他们的反应就会像波浪一样蔓延到整个鱼群。大量警觉的沙丁鱼聚在一起，能够比单独行动时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决策。

要破解沙丁鱼群的闪躲战术，捕食者就得更聪明、更敏捷才行。其余的稳突宛如一柄长矛，它们有海中猎豹之称，最高游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然而光有速度还不够，奇鱼还演化出三项特殊本领，专门捕猎快速游动的鱼类。奇鱼是变温动物，却能依靠特殊的产热组织让眼睛和脑部保持温暖，从而做出闪电般的快速反应。奇鱼体侧的鳞片能够高效折射光线，在体表形成闪烁的条纹和斑点。奇鱼速度极快，我们只有通过慢镜头才能看清这些闪光。奇鱼兴奋时，皮肤中的再黑素细胞会收缩，露出下层反射晶体形成的蓝紫色斑纹。这些闪光会在关键时刻干扰沙丁鱼的视觉，扰乱它们对行动时机和方向的判断。奇鱼将沙丁鱼群打散成较小的饵球，然后将饵球驱赶到靠近海面的地方进行包围。奇鱼展开宽大的背鳍，让沙丁鱼无处可逃。然后利用一种致命武器发起攻击。奇鱼的吻突十分尖细，不容易引发沙丁鱼的集体防御机制。它们快速来回挥动吻突，沙丁鱼根本来不及反应。几乎每次攻击都能使至少一条沙丁鱼受到致命伤害。随后奇鱼便可以轻松收获战利品。一些沙丁鱼被困在水面附近，南非尖鸟已经等待多时。它们用尽全力从空中对沙丁鱼发起攻击。

南非尖鸟以每小时近100公里的速度扎入水中，它们将。

一般鸟类难以承受这种冲击力，南非尖鸟却不会受伤，这多亏了它们独特的身体构造。它们的喙底部长有骨板，面部则有气囊，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们没有外露的鼻孔，因此海水不会进入肺部。此外，南非尖鸟还拥有坚硬的头骨和强健的颈部肌肉。即便是这样，一阵疾风也可能让它们偏离路线，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它们在俯冲过程中还会通过旋转来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入水瞬间，皮肤与肌肉之间的微小气囊能吸收冲击力。出水时，气囊又能增加浮力，方便南非尖鸟快速回到水面。面对众多捕食者的围猎，沙丁鱼逃生的希望极为渺茫。每一次进攻都会让沙丁鱼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直到沙丁鱼被猎杀殆尽，这场捕食狂潮才会平息。上千万只短尾户长途跋涉，从北极地区来到澳大利亚南部海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在周边的海岛上筑巢繁殖。这群短尾户已经在一座岛屿上安顿下来，自然界中一场奇特的较量即将在这里上演。虎蛇一直在等待短尾户的归来，他们已经十个月左右没有进食了，此刻正饥肠辘辘地从洞穴中爬出来。长期的饥饿让他们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虎蛇需要尽快找到食物补充能量。盛宴即将到来，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每年这个时候，短尾户都会在地下洞穴中产卵，这让虎蛇有了可乘之机。

这是他们一年中难得的进食机会。对于虎蛇而言，成年短尾户太大，而短尾户的卵壳又太厚，他们的目标是雏鸟。短尾户的雏鸟孵化历时约七周，饥饿的虎蛇还要继续苦等。第一批短尾户雏鸟破壳而出，一场生存竞赛随之展开。雏鸟的生长速度很快，不久它们的体型就会大到虎蛇无法吞食，所以虎蛇要趁现在雏鸟还小尽可能多捕食。很不幸，这只雏鸟的大小对虎蛇来说正合适。短尾户妈妈勇敢地挡在雏鸟前面，它体型太大，虎蛇无法吞下。然而虎蛇还是有办法把成鸟解决掉，虎蛇的毒液派上了用场，成鸟渐渐没了动静。这是一次迅速而有策略的猎杀，短尾户雏鸟在劫难逃。它将是虎蛇十个月以来吃到的第一份食物。虎蛇必须尽量多吃些，才能熬过接下来的食物短缺时期。可是虎蛇需要时间消化食物，几天后才能再次捕食。与此同时，短尾户雏鸟正在快速成长。破壳后不过六周，它们就会长到虎蛇无法吞食的大小。雏鸟长大后，成年短尾户就会离开巢穴，启程返回北极地区。他们离开后，虎蛇和短尾户雏鸟的关系又将发生新的变化。现在轮到雏鸟忍受饥饿了。短尾户雏鸟此时的体重通常比成鸟重15%左右，在飞羽长成前，它们只能依靠自身储存的脂肪度日。几周后，短尾户雏鸟也将展翅离开。在那之前，它们还有一个作用，供虎蛇取暖。昔日的猎手与猎物出人意料地成了室友，他们会同住一个洞穴，直至雏鸟长大离去。而虎蛇又要在漫长的饥饿中等待短尾户再次归来。在海岸森林的边缘地带，一只圆蛛正在织网。一张具有粘性的蛛网能够捕捉多种猎物，例如飞虫、小鸟，甚至其他蜘蛛。但是圆蛛也有视力较差的弱点，他没注意到一只孔蛛正在靠近。孔蛛主要以其他种类的蜘蛛为食，这只孔蛛已经注意到了圆蛛。然而它自己也可能被圆蛛吃掉，要想得手，孔蛛需要三种特殊本领。
首先是卓越的视力。孔猪头部长着八只眼睛，其中六只复眼能敏锐地探测物体的移动。孔猪眼睛勾勒出的世界灰暗模糊，但视野几乎覆盖360度。复眼有助于两只主眼聚焦目标，每只主眼都会形成一个形似回旋镖的高清视野。孔猪锁定了圆珠，目标清晰明了，接下来就该制定行动计划了。这是孔猪的强项，它们是一种极为聪明的蜘蛛，能解决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比如它们能在枝叶间选择最佳路线，避免自己被发现。这只孔猪走走停停，缓慢前进，还不断变换步调姿态，仿佛在模仿被清风吹动的枯枝落叶。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孔猪来到圆珠的蛛网边，轻轻拉动蛛丝，他的目的是引诱圆珠靠近。

孔珠能模仿不同情况下蛛网的震动。包括雄蛛求偶的拉丝动作。急于寻找配偶的蜘蛛可能会就此丧命。孔蛛拉扯蛛丝的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之久。现在该展示第三项绝技了。孔蛛是一种跳蛛，跳跃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50倍。它能让第四对步足瞬间充满体液，接着迅速伸直，将身体弹射到空中，正中目标。圆蛛试图逃脱，但孔蛛迅速向圆蛛体内注入了具有麻痹作用的毒液，然后用消化液把圆蛛的身体内部变成便于吮吸的汁液状。今晚孔蛛能美美享用一番，庆祝胜利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落日的余晖残留些许暖意。很快，夜色将笼罩整片荒野。冬季，这里的气温可降至零下50摄氏度以下。驯鹿的家园变成一个冰冷荒芜的世界。

0: 为了生存，驯鹿必须扒开冰雪寻找食物。他们在寻找第一，一种能在极端条件下存活的生物。要找到足够的第一，驯鹿需要一些特别的本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

0: 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驯鹿要寻找的第一呈浅绿色，被白雪覆盖后很难发现，尤其是当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的时候。在此时的角度下，阳光在大气层中穿行的距离更长，大气层会吸收大部分色彩的光波，只剩下高能的蓝色波段。因此在冬季，鹿群白天基本都笼罩在蓝光和紫外光当中，辨认事物十分困难。为了能在冬季获得更好的视觉，驯鹿的眼睛会经历一次非凡的转变。它们视网膜后面的反光膜会从金色变为蓝色，使驯鹿对蓝紫色的光线更加敏感，从而更容易发现第一。雪会反射紫外光，而第一则吸收紫外光，因此在驯鹿眼里，冰雪下的第一会呈现为一片片暗斑。视觉的变化还会帮助驯鹿发现其他动物。比如狼。狼的皮毛也能吸收紫外光，所以狼在冰天雪地间格外显眼。

眼下鹿群已经领先一步，只有一只狼在追赶，鹿群逃脱的机会很大。就这样，鹿群又一次甩掉了狼。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一处美丽的自然瑰宝，大堡礁全长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大堡礁生活着数百种珊瑚，珊瑚礁是由许多珊瑚虫的石灰质骨骼长期堆积而成的，微小的珊瑚虫在祖辈骨骼的基础上继续生长发育，礁群规模得以不断扩大。珊瑚虫体内含有能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因此能从阳光中获取能量。然而每当夜幕降临，藻类无法进行光合作用，珊瑚虫就需要用其他方法生存下去。它们伸出布满毒钩的触手，伺机捕捉猎物。饥饿的珊瑚礁居民不仅有珊瑚虫，还有数十亿微小的动物，他们每晚都会出来觅食。珊瑚虫自有一套诱捕之法，珊瑚虫的口部和触手末端具有荧光色，能吸引猎物。待猎物靠近，珊瑚虫就会发起攻击。珊瑚虫的触手一旦接触到猎物，触手上的刺细胞会立即将毒素注射到猎物体内，使其迅速麻痹。随后，猎物被送入珊瑚虫口中，在消化腔内被最终分解吸收。随着太阳升起，这些珊瑚虫藏起了触手，珊瑚礁再次恢复了平静。昼夜交替，珊瑚礁便在这恒长如新的节律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每年11月至12月，当大堡礁的海水逐渐变暖，珊瑚虫会选择在月圆之夜前后集体产卵，这是大堡礁最神奇的自然现象之一。在珊瑚虫体内光敏蛋白的作用下，大堡礁会出现自然界的一大奇景。珊瑚虫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释放卵子和精子，这是它们一年一度的繁衍盛会。对于大堡礁而言，这一刻意义非凡。通过这种方式，珊瑚虫得以去到新的区域安家落户。集体同步繁殖能提高卵子的受精概率，并且降低被吃掉的可能。对于不少海洋生物而言，这些卵可是难得的美味。雪花般的珊瑚虫卵在海水中四处扩散开来，闪着荧光的鱼群纷纷前来抢食。珊瑚虫卵数量巨大，有很多都逃过了一劫。许多珊瑚虫卵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
不出十天，受精卵便能发育成珊瑚幼虫。幼虫四处游动，寻找合适的家园。可它们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怎么知道该去向何方？原来，珊瑚幼虫具有特殊的感知能力，能探测到来自珊瑚礁的声音。健康的珊瑚礁其实非常热闹。海洋动物居民每天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珊瑚幼虫的纤毛能感知来自珊瑚礁的声波，这些声波就像回家的路标，指引着珊瑚幼虫游动的方向。这段旅程可能持续几天甚至几周，珊瑚幼虫在珊瑚礁上找到合适的地点后，就会停下来发育成固着生活的珊瑚虫。接着它们就开始分裂，最终形成一大片新的珊瑚群落。微小的珊瑚虫实际是整座珊瑚礁的缔造者，它们为万千海洋生物构筑了这个无与伦比的生命乐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蹦，

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部分女性都是爱美的，作为一个女性考古工作者，双眼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漂亮的一类器物。双眼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小型的收纳盒、化妆盒。研究双眼是一个以小见大的切入点，能够看到中国古代的女性对美的追求。

0: 已经到底了。
1: 战国的女性，其实我们从考古发现最早的妆奁应该是楚国的。楚国的女性非常爱美的，我们都说楚女多细腰，非常爱美。这边是我们东汉早期一个女性的墓葬，当时在她的墓主的头部就出土了一些漆皮，是红色的，当时我们推测可能是女性的用的化妆盒。这是庄奁的老祖宗最开始的，其实我觉得老祖宗比后来的还要更好看，我个人更喜欢这一种，说一层一层的捞起来，一二三，三层。里面的一个子辇的造型非常独特，是我们考古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件孤立，它也是国家一级藏品。这是一座三国墓葬里出土的一个金架，像现在三脚架一样把它敞开，铜镜挂在这个金架上的。这是中国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自拍神器，只不过它用铜镜在自拍，看到镜中的自己。曾经在大云山一号墓，其中有一个铜镜拿出来的时候，我拿了照了一下自己，非常的清楚。埋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它是崭新的。女史箴图上只用镜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她手持，还有一个她就是放在镜台上的。古代女性礼法比较慎严嘛，所以妆奁在她们来说应该是一种朝夕相伴的一个贵重密友。碾盒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这是一套汉代的五子碾，
2: 五个儿子，很意思，五子。
1: 这个器物正在修复中。
2: 考古出土的时候，打开了之后，上面一般呢会有一个铜镜倒扣在上面，这是一套女性的梳妆用具。长条形的梳妆用具，比如说簪子呀、髻呀，就是放在这个里面的。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马蹄形的一个盒子，专门放汉代的这个梳子的。
1: 汉代人非常聪明，他马蹄形的形状用的梳子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作为使用者来讲的话，我能够准确地找到我需要的东西。其实两个盒子是一样的，它是通过它器表的纹样来区分。所以基本上没有一模一样的盒子在汉代。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个绑塑料是让它慢慢的挥发水分吗？
2: 特别薄。
1: 它就是像比如说这个就是正在整形的妆奁。这个东西它就是经过了2000年，把它拿回来再修，2000年。一个妆奁修复3年的时间，这是非常正常的。经过几千年能够存到现在，对着考古人来讲都是历史的偶然。中国古代的女性，包括现代的女性，打扮的光鲜亮丽，我觉得她们既悦人也悦己，是种对

0: 中国人的生活图景以菜市场为圆心。这里是一方风土的入口，永远熙熙攘攘，热气腾腾，也是活色生香的朋友圈，安于鸡毛蒜皮、家长里短。
1: 你这小弟啊，真到点儿，辛苦。
0: 弄堂小巷、露天棚室，每个人都是寻常生活的诗人。采撷食材，烹煮人间烟火，日子在砧板与灶台间氤氲成暖。市井之中有大道，烟火之间有真情，我们不能没有菜市场。
2: 嘛，这个是的土地呢，它这个具体咯，哦，有一些，过次也有亲戚住的是吧？嗯。
0: 尼泊村藏在大凉山的褶皱里，村民所说的慢车，指的是时速40公里、悠哉穿行于山脉之间的公益列车，因为沿途暴雨，已经停运了20多天。大凉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悬殊的昼夜温差化育出富含粉质的高山土豆，细腻绵软，当之无愧县城菜市场里土豆界的尖货。终于艳阳高照，尼库说格起了个大早，以最快的速度打包装车。自家和帮老乡代销的农货加在一块800斤，这是尼库说格只身一人前往喜德县城的日常运载量。尼库说格严阵以待，因为火车的停靠时间只有2分钟。
3: 你不够知道，你不够知道。啊？真赔啊！不要不要，赔完就给你。我上来吃个鱼嘛。

0: 多年的赶车经验，让站台上的乡里乡亲默契地里应外合，上下协作。
1: 这样子个马车的喝2块钱就打十点了。上次的刮天掉帽子夹着马子就三个啊，拉我就可以。
0: 这趟从普雄开往攀枝花南的宜乡情5633次公益性慢火车，跨越376公里，平均23分钟停靠一站，一共25站。每经一站，上车的农特产就会多上几样。卖点儿，再买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车变身，移动的菜市场。老乡们深知，车厢里都是各村镇最新鲜的食材，补足舌尖所需，先下手为强。
2: 妈妈，你来跟前。
0: 海拔超过2000米的大凉山山区，原生纯净的自然环境，耕种出城市餐桌上的宠儿苦荞麦。它富含芦丁，虽说是苦味的来源，但也是现代人三高的克星。90摄氏度的热水和面，再经烘烤，苦味变淡，麦香渐渐凸显。如果水煮，面团揉搓成手掌大小，沸水10分钟，这就是大凉山版的家常馒头。坐上火车，好东西得以走出大山，成为明星。这条铁路化身通向美好生活的红毯。在铁口站等车的罗俄无极也做好了走红毯的准备。可等着等着，他却发现不对劲儿，站台上怎么只有自己一个人？
2: 哇，这火车怎么满车人呢？
0: 因为临时调控，火车甩站而过，没有提前看到通知的罗俄无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不心里车车的嘛，请你不
0: 人追火车，何况还背着20多斤的山货，这怎么可能？但罗俄无极一脸轻松，似乎胜券在握。5633次列车经行的成昆铁路修建难度极高，自1958年起历时12年才竣工。从铁口站到新梁站垂直落差100米，火车盘山行驶要经过3个 Z 字形缓坡，路程大约9000米，而这两站之间的直线距离也就1000多米。倘若脚步快一点，路线熟一点，人或许真能追上火车。
2: 这个嘞，无极路数无极，
0: 一上车就开市。独有的稀缺山货，让罗俄无极成了这一站车厢里的焦点。
1: 你那个木匠子，你知道吗？那就买了哇。
2: 那是买。
1: 你那么小的嘞？
2: 这个是牛骨子。
1: 牛骨子咋个吃嘞？
2: 牛骨子对鸡对肉。
1: 好香哦。
2: 野生的这个。
1: 野生的哦，20块钱好。
2: 谢谢谢谢。
0: 牛口刺，当地人喜爱的林地植物，根部自带清新香气。9顿之后的粉。

0: 口感，让它成为土鸡猪蹄的绝配。滚沸的浓汤，香滑爽口，余味回甘。翻山越岭，5633次列车抵达喜德站。站台距离县城最大的农贸市场只有5分钟车程，那是尼库说格的目的地。
1: 那去吧。
2: 大伙的啥子？
3: 没东西，没东西。阿拉吃个喝的呢。阿上人家走走了，走了，专门不用多。
4: 茶几一桌。
5: 哪些跟茶几结了
6: 婚？我们这样子走。
0: 不到一小时，尼库说格800斤的山货就快见底。而没有在喜德站下车的罗俄武吉还在车厢里忙碌着。
1: 都是有就在开餐楼梯的，
7: 欢迎啊！啊，我肯定啊，还不在西川服务啊！
1: 我那天马车之后考到你，是没得感觉，没多少，没得劲么？第五路就是没记得你，还一次说要过的大，还一次说要过的大学。
8: 你看我啊，那我不要出来过
1: 啊，你这边看着一次了一次了。那看看
0: 吧，竹筐里的凉山乌金珠让罗俄无极从卖家变买家，做成今天金额最大的一笔交易，
1: 750里。
0: 再过4站就是西昌，正值凉山彝族火把节，一买一卖，大姐有着敏锐的生意头脑，火把点燃城市的狂欢，也让大山的食材登上面向世界的舞台。乌金珠，一指宽的油边如玉带般晶莹，彝族人轻刮木姜子根，飘散的碎屑为猪肉带来类似柠檬、香茅和生姜的混合气息。300摄氏度的高温缩短了炙烤时间，最大限度保留肉汁，恰到好处焦化猪皮，入口弹软，皮香肉嫩。火把节期间的西昌，处处烟火，满城飘香。大山深处的燃情岁月在市井中绽放。铁轨穿行山水，串起人间百味。这一路的风物，滋养着人们的味蕾，也编织着山野与城市的连结。菜市场是地方物产的中转站，更是一方食俗的诞生地。它们应时而动，谱写着日常餐桌上的四季之歌。这是每年禁渔期的前一天，陆林市场里都会上演的囤货大战。来自宁波周边5个渔港的海鲜，要支撑当地百姓接下来3个月的日常。
9: 哎，这一节了，还要活了，快点！
10: 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11: 现在谁能吃？
12: 太老。
0: 宁波人不可一日无海鲜，保存鲜美、提取鲜甜的聪明才智由此而生。
1: 哦哟，这边蒙珠怪多，又高又泥。
0: 盐霜浸润7日不缺席的法宝，5个月后，2700公里外的北安也应季更换菜单。0下的气温让这里和金秋没了关系，但并不影响黑土地上热闹非凡。一颗颗大白菜正值脆嫩多汁的巅峰，约6000吨的秋菜是猫冬的预备铃。

0: 你看见白菜啊，嘎嘎甜，不甜就不要钱。对菜农们来说，
1: 国庆七天就是决定他们能否完成 KPI
2: 的黄金周，每家都有几万斤的秋菜翘首以待，
3: 又甜又脆，大萝卜，
2: 你整一块你尝尝，快点吃，我还切一刀碎的呢。哎呦我的妈，你给我出来，这得了劲。
4: 有人主打感情牌，
5: 来来来，给我们照一个来。
2: 啊，我们这是无友。
1: 也有人标榜实惠，
6: 你这小鸡眼这么大点儿，给我。<笑>
2: 咱俩不能贼心眼小，
1: 可以扒贼心眼小。别拽着，别拽着，别拽着。看过着，这外菜把人都烧回去了。
6: 你俩可做好啊！
1: 在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场景里，藏着买卖之间的人情法则和超与买卖的坦诚相待。
2: 你整那腌的酸菜好长胡啊，也不够辣的。
1: 这醋它就擦一了，热水就是焯一下。 菜市场，时令更迭的晴雨表，万家厨房的风向仪，酸菜与菜干在热汤中舒展筋骨，发酵与陈化带来了不同氨基酸的鲜味模样，激活北方人沉睡的冬日味觉。 无声夜市，全家供需上市，养生水准特，出现头晕、幻觉等症状，频低时间到最近的医疗机构就诊。顺应四时轮转，是菜市场共通的秉性。作为风味的关节，串联南北，衔接四方，一方一隅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着时令的赋格。七月。
7: 昆明市中心的木水花市场如约开启狂欢，
8: 每一辆进场的货车都会引发一轻的野生菌，都以这里作为起点。这个是金太监，
9: 然后复杂，
10: 香得很。
1: 知道的野生食用菌有几种？在云南，这个数字是900多。中国人独到的味觉追求鲜，是所有食用菌的强项。雪山、草甸、峡谷、森林，雕塑出129个水土各异的生长小环境，让菌子个性十足。只是。 您得有双慧眼，
11: 等到大多数都是高阶葱，毒性要比这个红葱稍微大一点。
1: 食菌变毒是一门古老的功课，除了市场里的专业巡查队，当地百姓也大多能在咸与鲜之间自如切换。
12: 头上戴帽子的、穿裙子的都是有毒的。
3: 这个东西如果焯不熟的话，就是容易结硝嘞。
1: 有些毒靠眼力规避。 有些则要靠厨艺来解决。受伤后会变色的牛肝菌，人称见手青，它含有一种致幻物质，食之不当会产生幻觉，被当地百姓戏称为“见小人”。烹饪的火候是化解的良方，文火烧制15分钟以上，便能化险为夷，成就鲜美山珍。
11: 在木水花市场里判断有毒无毒，还只是每户卖家最基本的技能。这个青头菌没发现，今天从选品再到运输环节，再到物质类的状态，我非常关注。如果达不到物质类的状态，我就不跟他发货。
1: 林俊熙，木水花市场里最会掐尖的人，他有自己的货源，只要最好的菌子。20年的市场经验。 让他积累了全国各地的2000多个客户。 按理说这样的实力卖家应该高枕无忧，但最近几天他却开始焦虑。
0: 咱们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去年这样子么出来了吗？这个今年还不行呢、啊、
2: 好几年没小姨了，压场茅台看不到点话命中吹出来啊，我这是你赶快去打扰扰卡。
1: 七月中旬，郡王就要现身。电话的另一头是刘自坤，常年与林俊熙合作的郡农。他承包了800亩山林，只为把这种最受云南本地人偏爱的菌种悉心照料。
3: 相当瘦，
4: 因为长得忙得很，最瘦的有20天作业。
1: 小少林场的松土上，星星点点的白丝出现，这是郡王初露峥嵘的暗示。它生长缓慢，脾气古怪，与山林共绿，保持着不可人工复制的骄傲。
5: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哎，春天的味道。
1: 但在身为干巴菌行家的林俊熙看来，这转瞬即逝的鲜也可以被保存起来。品相好的菌子发给客户，剩下细碎的也不能浪费。搭配韭菜花蕾和秋北辣椒，再加以红糖平衡增鲜，倒入白酒腌渍拌匀，一坛滋养日常的万能酱料就此诞生。
9: 野笋卷这个食材，没有发自内心的敬畏心去打理，很难拿捏品质的上限。
1: 有些市场以眼光独到论英雄，还有一些则卧虎藏龙，暗藏精妙手艺。
10: 削皮，削皮，
11: 这个不能加。
12: 回家炒的，又小又薄，吃火锅的。我会切成是镰刀的。
13: 我给小明啊，我不做好，看一下看妹我就来去传播。
14: 这边这边唱主题啊，准备一下。
15: 介绍你卖瓜家庭了。哇！
1: 现代生活节奏促使菜市场的卖家们不断修炼内功。精细加工换来更多回头客。 正是这些大隐于市的高手

0: 擦亮了菜市场的金字招牌。凌晨三点，菜贩们按时上货，我们一般无缘见识，却是张小红的日常。
1: 你要管不来不吃的就摸摸辣子
2: 的，那是辣子套的，四天别好讲。
3: 哎呀，哎呀，我一般三点两钟就要出来买团，要早把的起来到买的我好个团的。老板有需要管？
4: 今天管要几根？
3: 有几根要几根？心血管一扎就是一根，给几个十扎针，买几百斤，一扎针上面就是一两斤子。
4: 这个才是痛，我要帮你修。保护啊，
3: 保护保护。像给你团的，做安规就蛮大，蛮多国家都是从这给你团团的。
0: 当第一缕阳光洒落赣江平原，张小红的煤炉早已通红明艳，两口铁锅，四个高压锅，只他一人操练。在江西太和这个菜市场里，人们的采买并不都以带回家为目的。
4: 骨头龟有十个零下板，买一把子出来来给我嘎根呀。
3: 好好好好好，
4: 那你给我搭配好。
3: 我把你炒了，交给我讲。哦，腰子炒俺吃的。好，可以可以。好，搭配得呀。
4: 谢谢谢谢。
3: 我给毛炒的，我看拉老的那个煮了的，可以了的。你看拉老的那个羊给你五张，羊肉你看吃的满意。
0: 当张小红为客人摆上满满当当的一桌，才是早上九点。凉菜小炒、炖煮煲汤、鸡鸭鱼肉应有尽有，这种配置是太和人习以为常的早酒。会友谈事或纯粹只为解馋，菜市场里的早酒都是首选。
5: 老子成一生一梗都没有了。
0: 早酒要冲，既要尽兴又不能上头，于是当地人将米酒和啤酒以1:3的比例混合，特调出清冽爽口的啤冬。这种风靡太和的早酒文化，归功于菜场摊贩。他们总是深夜开工，上午收工。卖菜剩余的材料和左邻右舍一凑，简单烹饪，是一日劳作后的犒赏。长此以往，普通市民也闻香而来，菜场里的早酒店蔚然成风，家家都有拿手绝活。张小红的一招鲜只要60秒就能出锅。一盘炒双脆需要6根筷子长短的猪心血管和半斤猪背筋肉，这片里脊加上与猪皮连接的筋膜部位分为2层，兼具弹韧软嫩，口感奇特。凌晨3点的等候换来锅气腾腾的3秒点化，腥气随着清响消散，汁香伴着热气升腾。

0: 等到青红现焦焦圈加入，这盘炒双脆染尽烟火，鲜辣刺激。
1: 就是看你三个西安子，你晓得去乌拉德搞得会咱们饭店，人老跟有还心咋修，自个谈那个店想叫你不谈法就叫你发，边做边喝，一直做到业绩。
0: 这家小店，张小红身兼老板、厨师、服务员，仅仅一个上午，起步10桌客人，每桌至少10道菜。

0: 有压力的时候，自个给自个下决心，做一桩事情一定要做好，再累还给人家做好，不能弄人家锅盖塞网啊。
1: 手快脚快，脑子更要快，前后照应，统筹安排，电光石火间快速反应，就连喝口水也主打一个争分夺秒。
0: 看到我妈磨牙子来给我帮忙，所以干不要赌呀。外面跟我抬给一起，就是跟亲娘，跟自家娘。
2: 我讲我食堂做生意给他自家，有搿种事我晓得，都是去讲。
3: 哎呀，最关键的是，以前我们生意忙的时间，几不按我为我，还不去吃饭，业绩不如前面。
4: 这个缺点就是太拼命了，你要跟我辛苦。
0: 快发财
5: 哈！阿婆子拉了斤牛舌来，
6: 好，金儿拉了斤牛舌来，
7: 好，马上来。
1: 菜市场的闺蜜团各有拿手好戏，不容小觑。70斤的牛骨要扣出10斤的贴骨肉筋，牛熟是娥姐变废为宝的绝技。
7: 我们贵是他给死亡了似的，出来看这个，其实看这工具的死
1: 的。将锋利的刀腹固定，双手在刀尖游走，顺着骨肉连接的筋脉周旋，颇有庖丁解牛的气魄。
7: 下班就上来，啊，快下面睡喽，
0: 来来来。
1: 会吃的老顾客不会错过这道专属于太和菜市场的美味。牛熟的胶质在高温下溶解，形成莹润粘稠的自来芡，带着锅气上桌，入口柔韧，越嚼越有滋味。临近中午，菜市场的热闹散尽。
8: 毛总大失所望，当初毛总为了汪小姐，竟然直接……
1: 张小红还有最后一桌客人。
3: 好好好，那是
0: 来，一起来喝。
3: 来。
1: 每天最舒心自在的时刻，一定是菜场闺蜜团的把酒小聚。
2: 吃啥吃啥来。家家打算干几年退休？省的，
0: 差不多要。现在租的还是租呀，更好。该有的是我们好好的邻居在一起，有块戏。
7: 一下就。
1: 忙碌8小时，困乏时候，一杯皮冬，几句家常，是最好的慰藉。对菜市场里的女人来说，烫出的疤，磨成的茧，是手艺的证明，也是幸福生活的勋章。守望日升月落的菜场，在岁月长河中悄然蜕变。它是时光的织锦，将四季物产编织成画，将市井人情凝结成诗，一针一线缝合着土地与生活的故事。
9: 来到了厦门游客必打卡的地方，巴士，人好多呀。
1: 如今我们再逛菜市场，好吃是新标准，

0: 厦门的第八市场一定榜上有名。当然，这主要来自游客的口碑。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次来到这里，以开盲盒的心态，解锁菜场里的一家家路边摊。然而，老厦门人对巴士却有不同的打开方式。黄咪咪，街坊邻里都叫她咪姐。
1: 哎呀，进来站站。
2: 我们家到巴士大概30几米吧。
1: 我在这边买菜买了20几年啊，买的鸽子公公一样。
3: 跟渣渣，
1: 你跟渣渣吧。
2: 其实巴士它可以一条巷子串的好多地方，就像迷宫一样。
0: 始建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厦门巴士，本来是码头边的海鲜自由市场。伴随着城市扩容，老厦门人以此为圆心，向外延展生活版图。菜摊也在曲折交错的街巷里不断迭代。如今，巴士进化成了游客了解老厦门市井文化的窗口，与本地居民共享其美。
2: 长头油啊，可以给他煲汤煲水，
4: 煲长头。
1: 你给他煲汤煲长头？
4: 是啊，好想煲呀。
5: 我们高血炖饭呀。
1: 高血炖饭呀。
5: 好的，对。
1: 老公，你是我们巴士的一朵花了。
4: 哇，谢谢。
1: 从姑娘做到阿姨啊。
2: 对我来说，逛菜市场是一种超治愈的，就是你在菜市场里面是会很快乐的。巴士其实就像一个宝藏，你只要走街串巷，市场上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你在巴士一定能找得到。
0: 得益于巴士的流量，蜜姐经营了一家私房菜馆。怀旧的她，痴迷于琢磨老厦门菜技法。立冬前后，他惦记上了最是肥美的大黄鱼。
1: 阿勇啊，
6: 哎，咪姐，
1: 我刚才搞
6: 大黄鱼，你那边。
1: 今天你才见到6只啊？
6: 这个都是早上刚来的，都很新鲜。
1: 我知道，我也要挑啊。
0: 传统技法讲究烹饪海鲜时，有一位最佳搭档。
1: 还有更肥的吗？切这一条行不行？我就要这个油。
0: 老一辈的厦门厨师了然海鲜与猪肉的搭配，餐桌上的山海相依，层叠出美味的盛景。浸在滚烫的猪油里，肥膘脂肪被缓慢溶解，留下入口脆弹，内里的海鲜肉馅则被汁香浸染，鲜甜与厚重轮番上演。
7: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1: 春天在哪里呀？
7: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趴在闹趴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3: 我找到春天啦！
7: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依循前辈的烹鲜理念，锅贴黄鱼是咪姐的看家好菜。北方人听到锅贴二字，大多认为是道面食，而在咪姐手中，去刺的黄鱼肉是锅贴的皮，贴上马蹄猪肉馅，再取一片五花肉上下合一，貌似陌生的料理方式，追求的却是我们最熟悉的痛快肉感。鱼鲜与肉香都被热油激发，入口即是直冲天灵盖的汁汁酥化，
1: 融合起来就非常的鲜，然后又迸发出了猪油的香，能吃到那种小时候的味道。
0: 岁月在巴士的砖墙上刻下年轮，却在老店的味蕾中永驻芳华。这里是记忆的枢纽，老菜场就像一只浸透烟火的瓦罐，封存着最动人的市井韵味。菜市场的变化是一方城市发展的缩影，在寸土寸金之城，它的存续更新讲述着时代的故事。历经两年装修，88岁的澳门红街市重新开业，人们特意请出醉龙醒狮给这位新生的老朋友贺寿。
2: 从今天开始不需要再托住上三楼，
3: 最有大家开心，
4: 地方干干净净，舒舒服服
5: 啊，可以翻翻嚟个个个成个街市都开心噶
0: 啦。澳门人习惯称菜市场为街市，熟人社会，城小人多，红街市开门第一天更像是一场久别重逢的老友聚会。
6: 当年是19岁，冇去过第二个。
7: 我阿爷啦，我爸爸啦，我啦，咁啊算三代人啦。喺呢个地方生活咗88年。
0: 澳门的街市沿袭特殊的传统，摊位大多在一个个家庭里代代传承。
8: 我妈系卖虾嘅，所以咧就叫虾婆。而家咧到我咧，我就卖专门卖风扇嘅，所以我就叫做扇婆。
7: 边度嚟噶呢啲扇？
8: 而家全部都系顺德。
0: 固定摊位、固定品类，带来的是更优选的食材与更忠实的顾客。风扇是广东人对河鳗的叫法。向来挑剔的顺德厨师，如今在红街市就能邂逅家乡物产。赖布扇这道古法顺德菜，也得以在澳门人的餐桌上再现风姿。但红街市里的故事，不光讲友情。
9: 改变好多，呢度系。

0: 阿嫲阿婆住的地方间房，因为咧我阿爷咧系红街市嘅稽查，所以咧我就有咁好彩就可以向红街市。我住到16岁。
1: Netta 的爷爷是葡萄牙人，奶奶是广东人，中葡融合家庭的后代被称为土生葡人。而竣工于1936年的红街市，也印证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0: 红街市以前俾我咧系真系最高一个地方嚟嘅，而家几多大厦？以前呢度冚唪都系田地，冇车过，得牛行嘅啫。呢度一行直行就去到牛房。
1: 虽无沃土千顷，却与祖国血脉相连。大地的馈赠，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座城。九座街市如明珠般镶嵌，串起了澳门人的生活轨迹，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
0: Hello， 早晨！哇，好耐冇见哦。
2: 我攞支醋啊。
0: 做土生葡菜咧，豉油咧都用
1: 嘅。街市里的各路物产，加上土生葡人家庭里东西融。

0: 非洲没有的非洲鸡，葡萄牙没有的葡国鸡和葡式蛋挞，都是自成一脉的澳门制造。
1: 我今日整血鸡，用咩鸡好啊？
2: 如果你稍微食淋密啲咧，就最好呢个啦。
1: 好啊。
3: 新鲜鸡嚟嘅，系五点钟汤八点钟嚟到，
1: 即系你摸上去咧，即系好似新鲜鸡咯。
0: Netta 所说的血鸡，对鸡肉鲜度的要求极高。来自东南亚的黄姜粉和盐碎粉，将水嫩的鸡肉包裹。葡萄牙空运来的冷冻鸡血是点睛之笔，白醋让血液中的铁离子氧化，鲜红转为巧克力色。鸡血入锅，土豆起沙，覆满鸡肉的每一个细小颗粒，都是多元世界的浓缩。
1: 这个就是血鸡，我觉得回忆好多好多好多的嘢，一模一样，可以重出江湖啦。
0: 澳门和散布在这座小城里的街市，让源自四海的食物与文化共冶一炉。如今的红街市是让顶级名厨都心向往之的创意宝库。
4: What do you think? Which one you prefer?
5: Yeah, one. This one.
0: 生长于东方土壤的芬芳，养成于海洋河流的欢悦，最是一方风物骄傲的所在。才能体会那些凝练十足的典籍，成就下一道澳门之味。人生酸甜苦辣咸，菜场最抚凡人心。如果觉得闷了、累了、乏了，逛逛菜市场吧。鼎沸的市集中，沉淀的欢喜正在发芽。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普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

0: 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快跑起来，跑起来！对，
1: 这是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正在青海省海东市为145名医护人员开展为期5天的救灾实战演练和培训。
2: 室外的训练啊，当天达到了-19°C。因为以前我们在四川从事高原高海拔的时候，没有达到这么极低的一个温度，所以严格说，那一次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实战的锻炼。
3: 整体在现场呈现的这个动作慢、散、乱。当国家需要我们，老百姓需要我们冲上去的时候，我们难道说天气冷了我不去吗？
1: 在场的教官和学员都没有想到，十几个小时后，原本演练的内容会变成一场实战。
4: 我们当时所在的这个演练场地离积石山的正中大概就110公里，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接到了国家卫健委命令。我们去了以后，第一就是发现专用的地震救援绿色通道没有打开，跟我们的平时的急诊患者是同一通道。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地震患者没有进行的统一管理，把所有的平常的患者和我们的地震患者全部归属到各个科室去管理，这样就容易混乱。
5: 本身应急不等于急救，因为急救面临的是小群体或者是个体，应急呢面临的是大的一个群体，理念还不是完全一样。
1: 在青海省中医院急诊科任职的吴建顺大夫，全程经历了从海东市受训到驰援积石山。作为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的学员，这堂实战课令他印象深刻。应急队员和当地医护人员在最短时间里筛出了40多位潜在重伤员，迅速送往上级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6: 这是他当时他的病情上面写的骨盆骨折，说是下一步我们待会儿再到医生办公室去确定一下他到底最后的诊断是啥。
7: 对。
8: 关键就我们去了以后，就把各个堵点节点跟他打通了。积石山地震以后，青海应该说只用了不到24小时，它的基本医疗秩序就得到了恢复。
1: 让教官们感到欣慰的是，在海东市受训的青海省中医救援队队员们在这次救援中贡献巨大，补齐了明河县人民医院的救援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救援队的教官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2: 此次我们青海中医国家队，他们的这批队员应该说成长就特别快，既有理论的学习，整体的训练，但是最重要来源于一场重特大的地质灾害所带来的冲击，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干，啊，接下来的方向、建设的点在什么地方？
5: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急救技能、应急救援能力、协调各方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在业界，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的教官是口口相传的魔鬼教官。他们以一切为了实战和锻造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医疗应急队伍为目标，参训学员在实战境遇下的体能耐力、心理压力和能力阈值都将面临严苛的训练与考验。在外训基地的第一节必修课，就是要应对不知何时会吹响的紧急集合哨。
9: 在外救灾的时候，不可能让你睡得很舒服的。
5: 一天起码要到6次以上，时间是不定的。有可能是凌晨2-3点，有可能凌晨5-6点。
9: 动作快点啊！
10: 我们国家的这个主要的地质活跃地全部都在这个四川及周边啊，包括这个青海和四川的交界处，这个四川和云南的交界处。
11: 昨天的压力以后，今天已经看得很疲劳了。每一次灾害前都这样，长途的奔袭，然后就是领任务，领任务很多是模糊的，不知道干什么，很困乏。其实我们现在坐在的环境里面，就像在你们在等待任务时候的状况是一样的。我要在72小时里给你们持续的压力，让你们去获得这种感受。没有一次灾害的时候，你说我困得像睡一下，不可能。
12: 发生
0: 火灾暂存两名工作人员。
7: 起火了，快下来！
2: 是半军事化管理的成建制的医疗队，他的纪律是他的生命。在这个队员从一名普通的医生、护士、临床的一级工作者，他要转化成一名合格的国家卫生应急的队员，首先要过纪律关、队列关、组织关。教官是承担了一个教学组织的任务，但他的基础来源于他的实践的专业，来源于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若干次的实战的形成。那么要把实战和他的技能有机的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教学的文案，培训更多的合格的应急队员。
12: 个人感觉啊，投诉收定的时候，两个指头在耳朵前面，感觉好像稳定性更好一些，因为一个刚好颧骨上。
13: 消防人员。
5: 有一次呢，模拟一起突发公共交通事件，然后给的任务就是短时间内你要制定应急预案，建立指挥，
7: 把环区的变得全转走，先转轻的了。
5: 在整个应急救援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的问题呈现出来。
14: 到底去哪了？
15: 现在救援非常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各自为政，你们一来以后，对，就是消防公安完全不听你指挥，他们就已经在里面到处乱跑。
5: 这些事对我来说就是很宝贵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9: 我们即将赴甘孜州高原开展健康使命，救援有我，2023年度川渝高原综合应急演练。
1: 高原演练是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一年一度的重头戏。高海拔缺氧的极端环境是最理想的试炼场，也练就了国家唯一一支适应高原环境的卫生应急队伍。
6: 你看这下面就完全是。
7: 左边手锁定。
13: 1、2、3。
0: 现场救援已基本处置完成，一共伤员12人，轻伤6人，重伤6人，重伤患者已进行基本转运，其中包含1例大失血、1例颈椎骨折，已基本处置完毕，转运至医院，报告完毕。
16: 好，指挥部收到。我们这个流程基本上都有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头重脚轻，我们的二次伤情评估没有做好，绿区的伤。

0: 员上来了以后都没人管，然后我们的指挥官叫的什么，叫的我们的志愿者，
1: 请帮我增加志愿者照顾轻伤患者。
0: 你觉得我们的志愿者能处置这些东西吗？那些挤压综合征，对不对？他们根本识别不了。如果我们找志愿者去，他能不能识别？也一样，他不能识别。
2: 教官在演练中关注的点滴细节，大多是历经过往实战洗礼换来的经验教训。
0: 你的段子呢？
3: 没照。
4: 啊？丢了？
0: 没照。
3: 没照。
0: 需不需要照？
3: 不得照，不得照吧？不回照，打批量伤也不回照。
0: 如果能找些景点，还是给他带着吧，对不对？
2: 面对这些新手学员的漏怯，敬勇教官很有耐心。
0: 如果能找到的，不能就这样遗弃了。
2: 他常常说，自己也是从菜鸟历练成老队员的。在灾难情况下，由于医疗资源不足，而由专业人员根据伤病员情况来决定医学处置先后顺序，将批量伤员分为不同优先级处置的减伤分类技术，是历次演练的必考题。
5: 再到红区来，
6: 如果我有预期的话，你们这儿
2: 邱运教官亲自上阵，扮演了一位危险品爆炸事故的伤者。
7: 然后你的衣服上面没有
6: 预期，你用眼睛看啊。对对，
2: 初次参演的队员有些不知所措，甚至忘记了启动此类事件的应急预案。
8: 发救护同志，
9: 需要救护。
10: 对于地震来说，这个数量实际上还是非常少的，
11: 少，
10: 所以尽量要快速分流非常重要。
12: 演习结束，演习到了。
6: 先把我们伤员喊过来，伤员就是最好的点名。
0: 来，伤员。
2: 演习结束后，邱教官对减伤分类现场出现的问题提出批评指正。
6: 我是117化学厂，地震，我的车间塌了。然后他说就是通知什么，中毒组的医生过来，然后到现在我都没看见你们中毒组的医生在哪，然后我这个头血都干了，也没有跟我处理，然后身上还有氯化气，到你们那个氯区去，你们没有做任何防护，你们觉得你们一个外科口罩能不能抵挡住氯化气
0: ？ICU 还有多少张？
6: 你现在几张床？几张床位？去了多少个病人？你作为指挥长。你里面脑袋里面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哦，他能不能装进去？不是说我塞。其实里面根本就不能装架了，已经没有存在能力了。虽然说演习是演习，但是实际的救援也必须按照演习的流程走。我们演习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还原去真实，整个流程整个读点没有疏没有通，所以这个很重要。但没有批评和指责的意思，只是说通过这个演习吧，暴露的问题大家都做分享。
13: 因为我们更多日常的工作，它就是一个临床医生。因为
14: 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平时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准备，啊，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和我们认知范围内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些事情的挑战。

0: 最好的教学更重要是源自于这个队员的内心，这个内心要确实是对祖国忠诚，对人民忠诚。那么在这上面，作为我们四川国家队特别感怀于2008年汶川地震，因为我们觉得是全国人民举全国之力帮助了我们四川人民啊，所以从事卫生应急一定要满怀感恩之心、感谢之心，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把它当成事业来做。
1: 今天借这个机会哈，我想向在座的所有亲爱的战友向表示致敬。您做的是伟大的事情，也是最勇敢的人。国家四川大学医学专队欢迎大家，也希望我们国泰民安。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

0: 金冠，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冠洗发膏。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8: 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6: 老家没什么事
3: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5: 嘛？干嘛？
16: 小米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生活。
4: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鱼群聚集在一起，形成饵球，引来猎手从四面八方进行围捕。捕食者讲究策略，出击迅速，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惊人的力量。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

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北美洲的落基山脉北段进入了秋季，空气中透着一丝凉意，这只雄性驼鹿却依然热情高涨。他要找到一只雌性驼鹿，并赢得对方的青睐。硕大的鹿角是雄性驼鹿的求偶利器。驼鹿的鹿角可重达30公斤，能在5个月内长成，是哺乳动物中生长速度最快的骨骼组织之一。鹿角可不只是装饰品。山谷中传来雌性驼鹿的叫声，驼鹿的耳朵很宽大，听觉非常敏锐。而且有观点认为，鹿角能有效收集并放大环境中的声音。鹿角就像雷达的天线一样，把声波聚拢起来，然后传递到驼鹿耳朵里。驼鹿能够精准地判断声源的方向，继而决定前进路线。这只雄性驼鹿要往山下的草场再走走。这里有一只雌性驼鹿，雄性驼鹿头顶如此粗壮的鹿角，在雌性眼里算得上雄姿英发。找到雌性驼鹿只是第一步，其他雄性驼鹿也听到了雌性的呼唤，只有一只雄性驼鹿能够赢得雌性的芳心。雌性驼鹿更青睐成年雄性，身强力壮，生存能力强，是重要的择偶标准。这些雄性都符合条件。他们该怎样脱颖而出呢？撒泡尿或许有点用。雄性驼鹿的尿液中含有信息素，不但对雌性有强烈的吸引作用，还能促进对方排卵。雌性驼鹿连忙上前嗅闻。不过好事多磨，雌性现在还没进入发情期，雄性驼鹿徘徊在雌性周围，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两周后，雌性驼鹿终于准备好了。为了赢得雌性，雄性驼鹿要用鹿角展开一番激战。现在，鹿角外层的绒皮已经脱落，坚硬的鹿角成为了雄性驼鹿打斗时有力的武器。他们用鹿角全力出击，成年雄性驼鹿的体重可达600公斤，双方都卯足了劲儿，想要赶走对方，必要时甚至会置对方于死地。终于，一方的鹿角没能承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这只雄性驼鹿并未受伤。

只是丢了脸面。另一只雄性成为了这场求偶之战的胜利者。他来到雌性身旁，一顿亲昵，赢得了雌性的芳心。他的胜利归功于这对独特的鹿角。为了挨过严冬，蜜蜂得酿造很多蜂蜜。花朵凋谢之后，蜜蜂就得靠之前储备的蜂蜜和花粉来维持生存，因此它们必须在繁花盛开时节尽量多采些花蜜和花粉。植物们也没闲着，使尽浑身解数吸引这些小昆虫，让他们帮助自己传粉。有些花朵能散发出醉人的芬芳，有些则拥有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花纹。有些花朵里的花蜜已经被采集一空，如果蜜蜂无法判断花朵里是否还有花蜜，就会浪费不少时间，甚至会因此饿肚子。那么，蜜蜂怎样才能知道哪些花里有花蜜，哪些已经被采过了呢？他们会凭借特殊的感知能力来为自己导航。蜜蜂在飞行时，翅膀每秒可震动200多次。翅膀在与空气中的原子和分子不断摩擦的过程中，会擦掉蜜蜂身上的电子，从而让蜜蜂在飞行时带上正电，这就是静电现象。一群蜜蜂的电荷密度可达雷暴云的8倍。当蜜蜂接触花朵时，正负电荷互相吸引，粉带有负电荷，所以能附着在蜜蜂腿上。蜜蜂离开时，花粉也随之被带走，花朵的电场因而发生变化。有的蜜蜂能感知到这种变化，蜜蜂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它们的触角能探测气味分子，眼睛能看到紫外光，而体表的绒毛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蜜蜂在花朵上方悬停时，会感知体表的绒毛是否在电荷的影响下发生了轻微的移动。由于绒毛带有正电，所以如果绒毛没有移动，就说明花朵不带负电，也就没有花粉或花蜜。蜜蜂就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就是蜜蜂挑选花朵的奥秘。它们利用无形的线索，大大提高了采蜜效率，从而保障了冬天的食物储备。非洲的纳米布沙漠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大约5500万年以来，这里都很少下雨。沙丘沿着非洲海岸绵延近2000公里，十分壮观。在纳米布沙漠，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5毫米。有些动物会通过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获取水分，那就是收集雾气中的水分。夜间，沙丘上的暖空气上升，与来自海洋的冷空气相遇，形成雾气。

雾气弥漫之时，兀老甲虫就会迅速赶来。这样的机会兴许要好几天才能遇到一次。他们的特殊本领是利用外骨骼收集空气中的水分。许多兀老甲虫聚集在沙丘顶部，迎接晨曦的到来。它们背部的温度比周围空气的温度低，能让雾气中的水分凝结。兀老甲虫的体表还有一层蜡状外衣，在炎热的白天，这层外衣有助于减少水分流失。而现在，这层外衣就像雨衣一样，能达到防水的效果。当兀老甲虫低下头，抬起身体后部，凝结的水分就会顺着其背部流下，直接流入兀老甲虫的口中。通过这种方法，兀老甲虫可以获得足够的水分，从而坚持到下一次起雾的清晨。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纳米布沙漠的气温逐渐爬升，有时可达45摄氏度，沙土也被晒得滚烫。动物们必须想办法保持凉爽。铲鼻蜥会快速轮流抬起四肢，减少与地面的接触时间，防止四肢被烫伤。朱鹏奎则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避暑。但很少有动物能像纳米比亚变色龙一样适应纳米布沙漠的炽热。变色龙善于变换体色，纳米比亚变色龙也不例外。清晨凉爽时，它体色较深，能够吸收更多阳光，升高体温。而烈日当空时，它会变成白色，从而反射光线，保持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的皮肤有一种特性，有助于维持较低的体温。皮肤内布满了晶体，能反射太阳的红外光，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热量。纳米比亚变色龙具备精细的温度调节能力，能让身体的向阳侧和背阴侧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在这里，调节体温可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活命的本事。

0: 在沙漠中，除了保持身体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还需要喝水。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睡过了头，没赶上晨雾，错过了舔食露水的机会。好在它可以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体内水分充足的雾老甲虫既能充饥也能解渴，真是美味。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南非附近海域的波涛之下，正酝酿着自然界的一场激烈较量。成群的南非尖鸟在空中盘旋，水中海豚、鳍鱼这些海洋猎手也争相朝着一个地方聚集。那里有一大群沙丁鱼被困住了，为了躲避一股温度较高的洋流，这些冷水鱼被迫向靠近海岸的水域游去。现在面对围猎的捕食者，沙丁鱼群必须不断变换队形，以博得一线生机。在四面夹击之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同步游动，令人眼花缭乱。它们默契地同步转向，聚拢，四散开来，仿佛心灵相通。其实，许多沙丁鱼不清楚捕食者所处的方位，那么鱼群是怎样快速达成一致的呢？答案就是鱼群效应，它能让大量动物个体协同对变化做出反应。每条沙丁鱼都遵循2条简单规则：一是与最近的同伴保持固定距离，二是避免危险。这样，少数成员对威胁做出反应后，他们的反应就会像波浪一样蔓延到整个鱼群。大量警觉的沙丁鱼聚在一起， 能够比单独行动时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决策，

要破解沙丁鱼群的闪躲战术，捕食者就得更聪明、更敏捷才行。其余的稳突宛如一柄长矛，它们有海中猎豹之称，最高游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然而光有速度还不够，其余还演化出三项特殊本领，专门捕猎快速游动的鱼类。其余是变温动物，却能依靠特殊的产热组织让眼睛和脑部保持温暖，从而做出闪电般的快速反应。其余体侧的鳞片能够高效折射光线，在体表形成闪烁的条纹和斑点。其余速度极快，我们只有通过慢镜头

才能看清这些闪光。其余兴奋时，皮肤中的载黑素细胞会收缩，露出下层反射晶体形成的蓝紫色斑纹。这些闪光会在关键时刻干扰沙丁鱼的视觉，扰乱它们对行动时机和方向的判断。 其余将沙丁鱼群打散成较小的饵球，然后将饵球驱赶到靠近海面的地方进行包围。其余展开宽大的背鳍，让沙丁鱼无处可逃，然后利用一种致命武器发起攻击。 其余的稳突十分坚细，不容易引发沙丁鱼的集体防御机制。它们快速来回挥动稳突，沙丁鱼根本来不及反应。几乎每次攻击都能使至少一条沙丁鱼受到致命伤害。随后， 其余便可以轻松收获战利品。一些沙丁鱼被困在水面附近，南非尖鸟已经等待多时，它们用尽全力从空中对沙丁鱼发起攻击。

南非坚鸟以每小时近100公里的速度扎入水中，它们将身体收拢成箭状，以减少入水时的阻力。

一般鸟类难以承受这种冲击力，南非尖鸟却不会受伤，这多亏了它们独特的身体构造。它们的喙底部长有骨板，面部则有气囊，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们没有外露的鼻孔，因此海水不会进入肺部。此外，南非尖鸟还拥有坚硬的头骨和强健的颈部肌肉。即便是这样，一阵疾风也可能让它们偏离路线，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它们在俯冲过程中还会通过旋转来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入水瞬间，皮肤与肌肉之间的微小气囊能吸收冲击力。出水时，气囊又能增加浮力，方便南非尖鸟快速回到水面。面对众多捕食者的围猎，沙丁鱼逃生的希望极为渺茫。每一次进攻都会让沙丁鱼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直到沙丁鱼被猎杀殆尽，这场捕食狂潮才会平息。上千万只短尾户长途跋涉，从北极地区来到澳大利亚南部海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在周边的海岛上筑巢繁殖。这群短尾户已经在一座岛屿上安顿下来，自然界中一场奇特的较量即将在这里上演。虎蛇一直在等待短尾户的归来，他们已经十个月左右没有进食了，此刻正饥肠辘辘地从洞穴中爬出来。长期的饥饿让他们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虎蛇需要尽快找到食物补充能量。盛宴即将到来，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每年这个时候，短尾户都会在地下洞穴中产卵，这让虎蛇有了可乘之机。

第一批短尾护雏鸟破壳而出，一场生存竞赛随之展开。雏鸟的生长速度很快，不久它们的体型就会大到虎蛇无法吞食，所以虎蛇要趁现在雏鸟还小尽可能

首先是卓越的视力。孔猪头部长着八只眼睛，其中六只复眼能敏锐地探测物体的移动。孔猪眼睛勾勒出的世界灰暗模糊，但视野几乎覆盖360度。复眼有助于两只主眼聚焦目标，每只主眼都会形成一个形似回旋镖的高清视野。孔猪锁定了圆珠，目标清晰明了，接下来就该制定行动计划了。这是孔猪的强项，它们是一种极为聪明的蜘蛛，能解决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比如，它们能在枝叶间选择最佳路线，避免自己被发现。这只孔猪走走停停，缓慢前进。还不断变换步调、姿态，仿佛在模仿被清风吹动的枯枝落叶。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孔猪来到圆珠的蛛网边，轻轻拉动蛛丝。他的目的是引诱圆珠靠近。

孔珠能模仿不同情况下蛛网的震动。包括雄蛛求偶的拉丝动作。急于寻找配偶的蜘蛛可能会就此丧命。孔蛛拉扯蛛丝的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之久。现在该展示第三项绝技了。孔蛛是一种跳蛛，跳跃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50倍。它能让第四对不足瞬间充满体液，接着迅速伸直，将身体弹射到空中，正中目标。圆蛛试图逃脱，但孔蛛迅速向圆蛛体内注入了具有麻痹作用的毒液，然后用消化液把圆蛛的身体内部变成便于吮吸的汁液状。今晚孔蛛能美美享用一番，庆祝胜利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落日的余晖残留些许暖意。很快，夜色将笼罩整片荒野。冬季，这里的气温可降至-50摄氏度以下。驯鹿的家园变成一个冰冷荒芜的世界。

为了生存，驯鹿必须扒开冰雪寻找食物。他们在寻找第一种能在极端条件下存活的生物。要找到足够的第一，驯鹿需要一些特别的本事。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驯鹿要寻找的第一呈浅绿色，被白雪覆盖后很难发现，尤其是当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的时候。在此时的角度下，阳光在大气层中穿行的距离更长，大气层会吸收大部分色彩的光波，只剩下高能的蓝色波段。因此在冬季，鹿群白天基本都笼罩在蓝光和紫外光当中，辨认事物十分困难。为了能在冬季获得更好的视觉，驯鹿的眼睛会经历一次非凡的转变。它们视网膜后面的反光膜，雪会反射紫外光，而第一则吸收紫外光。因此在驯鹿眼里，冰雪下的第一会呈现为一片片暗斑。视觉的变化还会帮助驯鹿发现其他动物。比如狼。狼的皮毛也能吸收紫外光，所以狼在冰天雪地间格外显眼。

眼下陆群已经领先一步，只有一只狼在追赶，陆群逃脱的机会很大。就这样，陆群又一次甩掉了狼。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一处美丽的自然瑰宝，大堡礁全长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大堡礁生活着数百种珊瑚，珊瑚礁是由许多珊瑚虫的石灰质骨骼

长期堆积而成的。微小的珊瑚虫在祖辈骨骼的基础上继续生长发育，礁群规模得以不断扩大。珊瑚虫体内含有能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因此能从阳光中获取能量。然而每当夜幕降临，藻类无法进行光合作用，珊瑚虫就需要用其他方法生存下去。它们伸出布满毒钩的触手，伺机捕捉猎物。饥饿的珊瑚礁居民不仅有珊瑚虫，还有数十亿微小的动物，它们每晚都会出来觅食。珊瑚虫自有一套诱捕之法。珊瑚虫的口部和触手末端具有荧光色，能吸引猎物。待猎物靠近，珊瑚虫就会发起攻击。珊瑚虫的触手一旦接触到猎物，触手上的刺细胞会立即将毒素注射到猎物体内，使其迅速麻痹。随后，猎物被送入珊瑚虫口中，在消化腔内被最终分解吸收。随着太阳升起，这些珊瑚虫藏起了触手，珊瑚礁再次恢复了平静。昼夜交替，珊瑚礁便在这恒长如新的节律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每年11月至12月，当大堡礁的海水逐渐变暖，珊瑚虫会选择在月圆之夜前后集体产卵。这是大堡礁最神奇的自然现象之一。在珊瑚虫体内光敏蛋白的作用下，大堡礁会出现自然界的一大奇景。珊瑚虫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释放卵子和精子，这是它们一年一度的繁衍盛会。对于大堡礁而言，这一刻意义非凡。通过这种方式，珊瑚虫得以去到新的区域安家落户。集体同步繁殖能提高卵子的受精概率，并且降低被吃掉的可能。对于不少海洋生物而言，这些卵可是难得的美味。雪花般的珊瑚虫卵在海水中四处扩散开来，闪着荧光的鱼群纷纷前来抢食。珊瑚虫卵数量巨大，有很多都逃过了一劫。许多珊瑚虫卵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不出10天，受精卵便能发育成珊瑚幼虫。幼虫四处游动，寻找合适的家园。可它们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怎么知道该去向何方？原来，珊瑚幼虫具有特殊的感知能力，能探测到来自珊瑚礁的声音。健康的珊瑚礁其实非常热闹。海洋动物居民每天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珊瑚幼虫的纤毛能感知来自珊瑚礁的声波，这些声波就像回家的路标，指引着珊瑚幼虫游动的方向。这段旅程可能持续几天甚至几周，
珊瑚幼虫在珊瑚礁上找到合适的地点后，就会停下来，发育成固着生活的珊瑚虫。接着，它们就开始分裂，最终形成一大片新的珊瑚群落。微小的珊瑚虫实际是整座珊瑚礁的缔造者，它们为万千海洋生物构筑了这个无与伦比的生命乐园。

部分女性都是爱美的。作为一个女性考古工作者，双脸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漂亮的一类器物。双脸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小型的收纳盒、化妆盒。研究双脸是一个以小见大的切入点，能够看到中国古代的女性对美的追求。

0: 已经到底了。
1: 战国的女性，其实我们从考古发现最早的妆奁应该是楚国的。楚国的女性非常爱美的，我们都说楚女多细腰，非常爱美。这边是我们东汉早期一个女性的墓葬，当时在她的墓主的头部就出土了一些漆皮，是红色的，当时我们推测可能是女性的用的化妆盒。这是庄奁的老祖宗最开始的，其实我觉得老祖宗比后来的还要更好看，我个人更喜欢这一种，说一层一层的捞起来，一二三，三层。里面的一个紫捻的造型非常独特，是我们考古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件孤立，它也是国家一级藏品。这是一座三国墓葬里出土的一个金架，像现在三脚架一样把它敞开，铜镜挂在这个金架上的。这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自拍神器，只不过它用铜镜在自拍，看到镜中的自己。曾经在大云山一号墓，其中有一个铜镜拿出来的时候，我拿了照了一下自己，非常的清楚。买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它是崭新的。于是蒸炉上只用镜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它手持，还有一个它就是放在镜台上的。古代女性礼法比较慎严嘛，所以妆奁在她们来说应该是一种朝夕相伴的一个贵重密友。碾盒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这是一套汉代的五子碾，
2: 五个儿子。

0: Yes， 五指。
1: 这个器物正在修复中。
0: 考古出土的时候，打开了之后，上面一般呢会有一个铜镜倒扣在上面，这是一套女性的梳妆用具。长条形的梳妆用具，比如说簪子呀、鸡呀，就是放在这个里面的。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马蹄形的一个盒子，专门放汉代的这个梳子的。
1: 汉代人非常聪明，他马蹄形的形状用的梳子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作为使用者来讲的话，我能够准确地找到我需要的东西。即使两个盒子是一样的，它是通过它器表的纹样来区分，所以基本上没有一模一样的盒子在汉代。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个绑塑料是让它慢慢的挥发水分吗？
2: 特别薄。
1: 它就是像比如说这个就是正在整形的妆奁，这个东西它就是经过了两千年，把它拿回来再修，两千年，一个妆奁修复三年的时间，这是非常正常的。经过几千年能够存到现在，对着考古人来讲都是历史的偶然。中国古代的女性，包括现代的女性，打扮得光鲜亮丽，我觉得她们既悦人也悦己，是种对自己更美好的一个期待。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给捕食者的生存带来了更多挑战。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里，只掌握一种捕猎技巧已经不够。尽管生存的道路上充满艰辛，但捕食者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展示高超的捕猎技巧。有的在高高的草丛跳跃袭击，有的在空中搜寻目标，有的趁着夜色出动。还有的完美引入周围的环境。高效的捕猎策略和坚定的意志都能激发出他们作为捕食者的无限潜能。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捕捉这些精彩的地中海猎影。生态系统需要捕食者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地中海地区的植被分布受多重因素影响，正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一些茂密的灌木丛被草地取代，两者之间缺乏过渡地带。在这种植被无序分布的环境中，哪些动物能够安然生活？适应性极强的赤狐必定名列其中。赤狐是地中海地区分布广泛的杂食性动物，一度遭到严重捕杀。赤狐并不是害兽，而是对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关键物种。赤狐的捕猎能力间接决定了这片草地的未来。因为地中海地区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多种多样的植食性动物，小型啮齿类动物数量众多，赤狐非凡的捕猎本领马上就会派上用场。赤狐拥有出色的视力，但是高高的草丛挡住了它的视线。好在草被碰到时容易发出声响，赤狐灵敏的耳朵能捕捉到小型啮齿类动物活动时的细微声音。怎样才能抓到它们呢？赤狐的身体灵活，前肢相对较短，因此能够敏捷地跳跃。捕猎并不容易，猎物常常能顺利逃脱。对捕食者来说，坚持不懈非常

捕获的猎物为赤狐提供了食物，而捕猎的过程满足了他爱玩的天性。一只小型啮齿类动物只够缓解饥饿，赤狐需要寻找更能填饱肚子的猎物。在宽广的领地搜寻猎物时，赤狐必须依靠作为犬科动物最发达的感官能力——嗅觉。赤狐的颈部较长，有特殊的象韧带，方便它们长时间把鼻子贴近地面嗅闻气味。猎物的气味可以传得很远。赤狐身形紧凑，能够敏捷地跳跃，同时精瘦的体格也保证了持久的耐力。这只赤狐需要投入全部精力，因为它正在追捕的是一种很难对付的猎物——穴兔。随着赤狐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他必须不断调整策略。他需要做出一些决定。有一个方向的气味比其他方向更强烈，意味着这里不止一只穴兔，而是有一整窝。这对赤狐来说再好不过了。可是有更多的穴兔，也就有更多警觉的眼睛和耳朵。只要感觉到一丝异常，穴兔就会逃走。聪明的赤狐知道不能贸然行动，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穴兔在草丛中觅食时会分散开，这是赤狐最好的捕猎机会。分散的穴兔是更容易得手的目标，可是它们的感官灵敏度和赤狐不相上下，对危险非常警觉。赤狐抓住机会，开始激烈的追逐。赤狐奔跑的时速超过50公里，比穴兔稍快一些。他仅用几秒的时间就缩短了与穴兔的距离。穴兔会突然改变奔跑方向，急转弯可能会让赤狐失去平衡。赤狐用尾巴平衡身体，跟上穴兔的脚步，接下来就看谁的耐力更强了。穴兔拼命逃跑。

虽然学兔不幸丧生，但这是对生态系统的必要调节，这都要归功于食性广泛的赤狐。赤狐获得了丰盛的一餐，它会把吃剩的部分储藏起来，留到食物匮乏的时候。这只离群的学兔被赤狐捕获，不过洞穴中的其余学兔依然平安无事。由于数量众多，学兔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生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兔不仅要注意地上的赤狐，还要小心空中的猎手。金雕力量强大，就连赤狐也要保持警惕。有些人可能认为捕食者只知道不停地捕猎，实际上捕食者也会花很多时间休息，彼此陪伴。金雕的寿命很长，这对金雕也许已经在一起20年了，交配巩固了他们的伴侣关系。猎物能判断捕食者是否正处于捕猎状态。金雕领地的核心区域非常平静，在偏远的山崖上，这对金雕唯一的雏鸟安全地待在巢穴里，周围就像石头砌成的堡垒。喂养雏鸟是金雕亲鸟每天的职责，同时也是他们磨练捕猎技巧和享受捕猎过程的机会。和其他种类的雕一样，雄性金雕也比雌性体型小，一只亲鸟外出捕猎时，另一只就负责防卫领地。金雕日常的活动范围可达100平方公里。虽然金雕会捕食几十种动物，但它们也有比较偏爱的猎物。

即便雄性金雕体型比雌性小，它们的翼展仍有大约2米，很容易被猎物发现。捕捉雪兔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和金雕一样，雪兔也有后代要照料，只是雪兔幼崽的处境不像金雕雏鸟那么安全。金雕离开后，雪兔又从洞穴中探出头来。因为在高处太显眼，金雕决定下降到更低的位置。在下降过程中，金雕加快了飞行速度，它已经想好了捕猎策略。金雕打算快速掠过地面，伺机突袭雪兔。雪兔知道金雕的策略，就在几周前，这里还满是毫无戒备的雪兔幼崽。短短几天内，逃过金雕利爪的雪兔已经从同伴身上吸取了教训。情况不断改变，曾经有效的捕猎已经不再奏效。好在金雕和赤狐一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可以选择。金雕亲鸟的决定关系到雏鸟的未来，雏鸟的生长全靠亲鸟抓回的猎物，而眼下离巢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雏鸟能获得满足生长所需的食物吗？金雕亲鸟考虑采用的策略风险很高，可它已经别无选择。它计划飞到高空，然后急速俯冲到地面捕捉雪兔。当金雕采用这种策略时，雪兔灵敏的嗅觉和听觉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它们甚至也看不到金雕，因为金雕只是蓝天上的一个小黑点。

0: 一旦金雕开始俯冲，就必须一路加速向下。雪兔的眼睛位于头部较高的位置，因此视野宽阔。金雕的双眼朝向前方，能够紧紧锁定目标。等雪兔看见金雕时，已经来不及逃走。又一只雪兔成为了金雕雏鸟的食物。金雕亲鸟以高空俯冲的方式捕猎时，很容易发生意外，但为了雏鸟，它捕猎的决心从不动摇。完成了觅食任务，金雕亲鸟可以再度开始巡视领地。不过，先得稍作休息。作为未来的猎手，金雕雏鸟已经展现出捕猎本能。在亲鸟的悉心照料下，雏鸟羽翼渐丰，它的捕猎武器也变得越发强大。不过，金雕雏鸟还要经过多年的练习和数不清的失败，才能掌握和亲鸟一样高超的捕猎本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在空中，金雕可以扫视广阔的区域寻找猎物。在灌木丛中，另一种善于捕捉穴兔的猎手正在悄悄前行。这种动物熟悉领地内的每一条溪流、每一条小路和每一种动物。它悄无声息地观察着四周。这种动物就是伊比利亚猞猁。从山林到草地，凡是有穴兔的地方，伊比利亚猞猁几乎都可以繁衍生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伊比利亚猞猁曾濒临灭绝，只有少数生活在偏远地方的种群幸存了下来。伊比利亚猞猁是本领高强、极具耐心的穴兔猎手。穴兔多的地方，伊比利亚猞猁也更多。现在是冬天，伊比利亚猞猁从下午便开始关注猎物的动向，它一直要等到黄昏才会开始行动。第一步是确定穴兔的位置。伊比利亚猞猁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穴兔，他多年来一直在附近区域捕猎。穴兔已经钻回洞穴，对伊比利亚猞猁来说，这处洞穴没有被废弃就是好消息。在这片栖息地里，伊比利亚猞猁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穴兔因病毒感染而造成的数量锐减。穴兔能听到洞穴外的动静，在伊比利亚猞猁离开洞口前会躲在里面不出来。伊比利亚猞猁成功确定了穴兔的位置。要过好几个小时，穴兔才有可能试着钻出洞穴。伊比利亚猞猁会一直在附近等待。被太阳晒了一天的花岗岩巨石变得温暖舒适。相较于生性活泼的赤狐，伊比利亚猞猁一天中有更多时间都在保存体力。伊比利亚猞猁非常有耐心。从睡眠中醒来的伊比利亚猞猁感官变得更加灵敏，他决定再次开始捕猎。伊比利亚猞猁不像赤狐那样有坚长的吻部，但它的四肢肌肉发达，因此主要依靠爪子捕食穴兔。然而，这种强壮的身体构造并不适合通过长距离奔跑来捕获猎物。伊比利亚猞猁装出要离开的样子，引得穴兔把耳朵探出洞外。其实伊比利亚猞猁不会走远，它在近处等待攻击的机会。穴兔仍有些担心，犹豫地待在洞口。不过没过多久，它们就来到了洞穴外面。伊比利亚猞猁朝穴兔的方向走了几步，然后开始小心地前行。他已经规划好接近穴兔的最佳路线，只需要跳跃两次就能到达穴兔身边。
除非雪兔再向他靠近一点，否则他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伊比利亚猞猁的耐力无法支撑它长距离追逐猎物，它需要更接近雪兔一些。伊比利亚猞猁要计算好自己的每一步，因为走错一步就可能暴露行踪。如果其他动物发现它，会发出警报。伊比利亚猞猁走走停停，悄悄地接近雪兔。它爪子上的肌肉积蓄起力量，随时准备好像闪电一样爆发。

相比于伊比利亚舍利花在等待上的时间，捕杀所用的时间并不多。伊比利亚舍利、金雕、赤狐等各种捕食者的威胁环绕在穴兔周围，就像笼罩大地的可怕雷声。大多数捕食者每天至少要捕食一只穴兔，这意味着每个夜晚穴兔的洞穴都可能会变得更加空荡。就像风暴带来了滋养生命的雨水，捕食者的猎杀行动也调节了生态系统。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甚至有助于猎物种群的存续。较弱的个体被捕食者杀死，长期来看，这更有利于种群的繁荣。无论规模大小，捕食行为都对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暴雨不仅让一些地方被水淹没，也给地中海地区的一种小型猎手爆发式的集群交配活动创造了条件。等到夜幕降临时，这种适应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奇特交配活动就会展开。清凉湿润的空气中充满了响亮的声音。这是雄性黄条背蟾蜍求偶的叫声。体型较大的雄性黄条背蟾蜍占据了水塘的最佳位置，用叫声吸引雌性。黄条背蟾蜍这种爆发式的集群交配主要发生在强降雨之后。抓住时机交配的黄条背蟾蜍常将卵产在暴雨形成的水塘中，而这种水塘一段时间后就会干涸。在欧洲的两栖动物中，黄条背蟾蜍的发育速度是比较快的，它们的蝌蚪会在水塘干涸前完成发育。激烈的交配活动会消耗大量能量，黄条背蟾蜍需要寻找食物充饥。和其他猎手一样，它们也有多种捕食策略，有些主动出发寻找猎物，有些则潜伏起来等待猎物出现。大多数蛙类靠短距离跳跃前行，而黄条背蟾蜍能以较快的速度爬行。由于新陈代谢缓慢，黄条背蟾蜍主要的捕食策略还是埋伏起来，耐心等待猎物上门。黄条背蟾蜍会捕食接近它们的小型无脊椎动物，它们偏爱蚂蚁和甲虫，但如果遇上大量出现的蟋蟀，它们也同样欢迎。看上去行动缓慢的黄条背蟾蜍会使用一种神奇的身体机制快速捕捉猎物，它们长长的舌头能以极快的速度伸出，单凭肌肉发力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确保稳稳抓住猎物，大部分蟾蜍都演化出了弹射舌头的特殊身体机制。在捕捉猎物前，这些蟾蜍控制张嘴和弹舌的肌肉纤维会预先蓄力，就像把弹簧压紧再瞬间松开。除此之外，蟾蜍的视觉能力也十分独特。和其他脊椎动物一样，它们的视锥细胞负责感知颜色，以及在强光环境中提供高分辨率，而它们负责在弱光环境中感知光线的视感细胞却非同寻常。蟾蜍的视感细胞有两种敏感度阈值，因此它们夜视能力非常出色，即使在微弱的星光下，它们也能看见周围的事物，而且是彩色的。

研究表明，这种稀有的彩色夜视能力不是用于和同类交流，主要用于捕食。蟾蜍的舌头附着于下颌前端，舌尖向后折叠在口腔内，捕猎时能从口中快速弹出。这种机制使蟾蜍在捕猎时比仅靠肌肉发力伸出舌头更快，而且消耗的热量也更少。因此，即使气温在夜间降低，蟾蜍也能继续捕食。但这种构造也给蟾蜍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无法利用舌头帮助它们吞咽食物。

蟾蜍用另一个器官来解决这个问题，方式令人惊讶。蟾蜍的眼睛除了可以在黑暗中发现猎物，眼睑合上后，眼球还能向下压，将口中的猎物推向咽喉。

黄条被蟾蜍就吞下了猎物，准备出发在黑夜中搜捕下一只蟋蟀。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洪亮的叫声和在低温中也能运作自如的肌肉，黄条被蟾蜍展示了他们作为小型夜间捕食者是如何应对环境挑战的。蛙类的捕食策略很成功，它们已经在星空下生存了2亿多年。大约5000万年前，一种小型哺乳动物采用了与蛙类完全不同的捕食策略。夜间捕猎充满挑战。这种动物没有高度发达的眼睛，甚至几乎没有视觉，它们依赖其他感官觅食。有时夜晚寒冷刺骨，这种动物通过活跃的新陈代谢来抵御低温，因此需要不断寻找食物。它们利用惊人的化学武器和独特的感知能力捕猎。这种动物很难见到，人们对其研究有限。它们就是鼩鲸。长得像老鼠的鼩鲸其实并不是啮齿类动物，它们和刺猬的亲缘关系更近，共有300多种。有些种类的鼩鲸具有群居性，会合作挖掘隧道。大多数种类的鼩鲸具有领地意识，会守卫自己的捕猎区域。在互动过程中，鼩鲸会发出尖锐的叫声，有些种类还会发出短促的超声波。这不仅有助于它们交流，也让他们拥有了基础的回声定位能力。通过倾听这些超声波的回声，鼩鲸能够感知地形。不过它们最重要的感官来自细长的吻部。灵敏的嗅觉和敏感的胡须能帮助它们找到灌木丛中隐藏的通道。鼩鲸需要随时保持感官敏锐，因为它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鼩鲸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它们最大的难题，那就是新陈代谢极快。由于鼩鲸对能量的需求很大，只要2个小时不进食，它们就面临饿死的风险。每天他们必须吃掉与自身体重相当的食物。其实鼩鲸并非只在夜间活动，他们必须全天保

0: 持活跃。晚上出来活动，能尽可能地避开猛禽，而且渠鲸会分泌一种难闻的液体，让捕食者对它们避而远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朦胧的月光下，外出活动的动物需要适应昏暗的环境，趁猛禽不在的时候赶快觅食。螳螂是一种有着奇特本领的猎手，它通过调整自己的身体来适应环境。在白天，螳螂的眼睛是绿色的，具有伪装效果，在黑夜中，它的眼睛变成了黑色，这才是螳螂的真实面貌。在白天，螳螂眼睛里的色素细胞前移，因而呈现出绿色，便于隐藏在周围的环境中。到了晚上，色素细胞后移，眼睛对微弱光线的敏感度增强，有利于螳螂在领地内寻找猎物和防范捕食者。螳螂不会坐以待毙，发现觅食的渠鲸后，螳螂会摆出威慑姿态。改变外观是螳螂的防御策略之一，它试图吓退捕食者。螳螂张开翅膀，露出显眼的纹理。螳螂通常会尽可能躲避天敌，用这种姿态进行威慑已是万不得已。渠鲸也有自己的秘密武器，由唾液腺分泌的强效毒液能帮助它击败螳螂。渠鲸锋利的牙齿能咬破昆虫的硬质表皮，但每一次进食，渠鲸都要付出代价。在渠鲸出生前的胚胎阶段，它们的乳牙就已脱落，并被身体重新吸收。出生后的牙齿便无法再生，每一次捕猎都会让牙齿产生一些损耗，所以渠鲸会拼尽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猎物。由于渠鲸容易受惊，人们对它们设

礁生活的细节了解不多。当渠鲸妈妈带着幼崽迁往新的巢穴时，他们会排成一列，每只幼崽都紧紧咬住前方的兄弟姐妹，几乎像咬住美味的螳螂一样用力。牙齿磨损只是可能导致渠鲸死亡的许多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新陈代谢速度极快，渠鲸是一种寿命比较短的哺乳动物。渠鲸虽然生命短暂，但在灌木丛里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它们在夜幕下捕猎的足迹。另一种猎手的生活与渠鲸截然不同，它飞越渠鲸活动的森林，又掠过广阔的草原，视野不断延展。它不经常扇动翅膀，而是任由风替它选择方向。这是一种非常有名的鸟，游隼。游隼喜欢四处飞行，年轻的游隼会花2年左右的时间在欧洲大陆各地漫游。作为分布范围最广的猛禽之一，从北极台原到热带地区，再到地中海地区的草原，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游隼的身体构造让它们能够完成高难度的动作，甚至能在飞行中捕捉其他鸟类。采用这样的捕猎手段，是因为游隼在速度上占据优势。游隼卓越的飞行能力离不开视觉的支持。高速飞行时，它用瞬膜保护眼睛，也就是在覆盖眼球后不会影响视力的第三眼睑。有研究者认为，游隼眼睛下方被称为滋纹的黑色斑块可以减少阳光对视力的干扰。生活在日照更强地区的游隼，这一斑块更加明显。当游隼飞越遥远的距离抵达地中海地区的草原时，他看到的景象与他的祖先曾经看到的已经大为不同。在部分区域，游隼种群一度销声匿迹。可喜的是，游隼的数量现在正逐渐恢复。有研究认为，在游隼的分布范围内，它们会捕食大约2000种鸟类，占所有鸟类物种的1/5。而在这里，由于农业让自然景观变得单一，猎物的种类数量更少了。不过，也有新的捕食机会出现。曾经，圆鸽只生活在陡峭的悬崖上，很难捕获。现在，捕猎的好机会出现了。由圆鸽驯化而来的家鸽似乎更容易得手。家鸽看起来是在悠闲地漫步，可只要一发现猛禽的身影，它们就会紧张起来。这只红鸢找到的猎物其实更适合渠鲸，一条蚯蚓。家鸽再次降落在开阔的草地，看起来又是一次捕猎的良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猎手，游隼知道捕获家鸽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数量众多的家鸽意味着有许多双眼睛在警惕危险，而且游隼

自己还面临威胁。一次错误的转向就可能丧命。也许游隼见过其他鸟因被铁丝缠住或是撞上围栏而死去。因此当游隼发动进攻时，他不仅要注意保持隐蔽，还要避开危险的带刺铁丝和围栏。人们曾经以为游隼只会通过在空旷地带俯冲来攻击猎物，其实他们也会采取伏击的方式。只要有一只家鸽发现猎手，整群家鸽就会立即逃离。不幸的是，这群家鸽发现得太晚了。第一次袭击没有成功，激烈的追逐开始了。

如果说哪些鸟类在飞行能力上能与游隼匹敌，那家鸽必定是其中之一。家鸽一改先前悠闲的姿态，取而代之的是精准控制的飞行。

游隼最后的绝招是从高空俯冲攻击嘉哥。在下降过程中，游隼不仅受重力的作用，自身还会加速，撞击力甚至可以直接使猎物死亡。 行动迅速的游隼不仅捕猎要快，进食也要快。经过演化，游隼的身体更加适合高速飞行，但与此同时，这种构造使其缺乏足够的力量守卫自己捕获的猎物。在这样的开阔地带，它很容易遭到攻击。即便游隼已经开始啄去嘉哥的羽毛，它仍然需要注意天空中的情况。 这不是为了寻找新的猎物。游隼以300多公里的时速俯冲获得的猎物，会不会被其他猛禽夺走？游隼刚喘过一口气，又必须再次动用他最擅长的本领——飞行。 起飞时，他并不知道下一次降落的时间和地点。游隼袭击猎物时的撞击非常猛烈，自己也可能受伤。有人曾发现游隼倒在猎物旁边。在这些人工培植的草原上，还生活着另一种隼，这种隼体型较小，不那么显眼，却同样是杰出的猎手。 它不以速度取胜，更喜欢悬停在空中。它就是红隼。不同于游隼，红隼对小型鸟类的威胁不大，因为红隼虽然能吃鸟类等各种各样的动物，但它们有更偏好的食物。 特殊的食性，红隼对地中海地区草原的生态平衡至关重要。红隼主要捕食小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翅膀的末端呈尖角状，这符合空气动力学，与游隼的翅型类似。 仔细观察，我们能发现，红隼与游隼外观的不。

同之处。红隼的尾长占身长的比例更大，有助于悬停时调整方向。因为捕捉茂密草丛中的啮齿类动物更需要灵活移动的能力，而非高速飞行。红隼和游隼之间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比如面部的黑色姿纹。游隼的姿纹更加粗黑且醒目，而红隼的则相对细窄，颜色较淡。红隼是如何实现高效捕猎的呢？即使在没有风的情况下，红隼也能轻松悬停在空中，这让它可以从容地观察草丛。除此之外，红隼还有其他妙招。啮齿类动物已经逃走，可红隼看到的不单是空旷的草原，而是一张显示化学物质痕迹的地图，指引它前往啮齿类动物活动的地方。这背后的奥秘在于红隼能看到紫外光，而尿液在紫外线下会发光。当老鼠外出觅食时，它们并不是在草丛中四处乱爬，而是循着固定的路线。所有老鼠都知道要选择障碍最少的路线。老鼠会在行进途中留下尿液，导致老鼠的巢穴和觅食地点暴露。

即使拥有势力优势，红隼也不是完全胜券在握。看起来势不可挡的俯冲突袭，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取消行动。小型啮齿类动物的营养价值比家鸽低，所以红隼每天至少要捕食四只。今天再捕三只就够了。

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中，不仅有红隼这种起源于半荒漠地带的猛禽，还有许多其他捕食者。在壮丽的自然环境中，各种捕猎策略层出不穷。每一个活到成年的捕食者都是克服生存挑战的勇士，他们的生活充满考验，必须不断适应变化。他们的猎物也同样如此，每天都要奋力奔逃，并目睹同伴丧生。捕食者的存在不仅丰富了自然景观，还对生态系统的运作起着重要作用。有些捕食者奇异非凡，让人瞠目结舌。正是因为人们对捕食者的复杂性缺乏了解，才让他们遭受了不合理的对待。好在，现在转变态度还来得及。我们应该学会欣赏地中海地区的动物猎手，尊重他们的生存奋斗，体会他们为养育后代而辛勤付出的奉献精神。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美洲野牛是美国标志性的动物，它们体型庞大，气势十足，令人印象深刻。一提到美洲野牛，总会让人联想到旷野。我们要讲述的这群美洲野牛就栖息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接下来我们将跟随一只雄性美洲野牛的成长轨迹，讲述它和它种群的故事。这将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更是一场关乎生死的严峻考验。美洲野牛曾有过不幸的遭遇，这给北美大陆带来了新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方式。故事要从一只美洲野牛的诞生讲起。

在夏末阳光的照耀下，黄石国家公园里晨雾弥漫，这些尘土是栖息在平原上的一种动物养起来的，它们强壮有力，充满传奇色彩。成年雄性美洲野牛是繁衍后代为最重要的使命，为此它们必须靠打斗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这只体型庞大的雄性美洲野牛为争夺交配权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可野牛群中处于优势的雄性绝不会轻易让位。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努力了6年才走到了今天。为讲述这只雄性美洲野牛的精彩故事，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它出生的那一天。

雄性美洲野牛威风凛凛，令人印象深刻。但美洲野牛种群的成功存续，实际上更依赖于雌性。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年雄性美洲野牛和雌性都分群生活。雌性美洲野牛带着幼崽组成一个群体，

并由其中一只雌性担任首领。这只雌性美洲野牛在寻找僻静的地方生产，它的羊水已经破了，一只雄性美洲野牛的传奇故事即将开始。雌性美洲野牛的妊娠期为9个月左右，在此期间，雌性自身储备的营养不仅要供胎儿生长，还要让自己熬过艰苦的冬天。现在，这只雌性美洲野牛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它产下了一只雄性幼崽。产后的美洲野牛妈妈非常疲惫，但她还有事情要做。美洲野牛妈妈轻柔地舔舐着新生幼崽，在这个过程中，美洲野牛母子熟悉着彼此的气味和叫声，由此建立起亲密的母子联系。美洲野牛妈妈在产后急着为幼崽清理身体，以防掠食动物被气味吸引而来，但这一次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一只郊狼凭着自己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找了过来。这种野生犬科动物经常尾随美洲野牛群，找机会捕猎。这对郊狼来说是个捕猎的好机会。并不是所有的美洲野牛妈妈和幼崽都能安全度过这个时期。这只郊狼很聪明，它不会贸然攻击一只健康的成年美洲野牛，尤其是护崽的雌性。雌性美洲野牛是称职的妈妈，美洲野牛幼崽断奶前的存活率高达80%。也许是感受到了郊狼的威胁，这只雄性幼崽撑着虚软的四肢努力站了起来。幼崽在出生后受强大的本能驱使，能很快站立起来，这是因为美洲野牛经常需要迁徙，如果新生幼崽不能迅速站起来，就很难跟得上不断移动的族群。更何况这片土地上还栖息着掠食者，奔跑也是美洲野牛的生存技能之一。成功站起来的美洲野牛幼崽喝到了第一口母乳，美洲野牛妈妈会给幼崽哺乳7个月左右的时间，帮助它增长体重。幼崽要增重约6倍，才能顺利度过出生后的第一个冬天。这片草原上的雌性美洲野牛几乎会在同一时期生产。等到幼崽不再是湿漉漉的，它们的皮毛颜色就会变为亮眼的红棕色。因为这一身红棕色的皮毛，美洲野牛幼崽也被称为红狗。这片养育了美洲野牛的地方，也诞生了自然保护的一种重要形式。这里就是黄石国家公园，一片喷着蒸汽和硫磺的热土，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冒着泡泡的泥浆，喷涌而出的间歇泉，以及色彩斑斓的温泉。人们意识到，这片无与伦比的自然奇观需要被保护起来。

1872年，美国政府在这片地区设立黄石国家公园，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

就此诞生。黄石国家公园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这里的自然景观，这也为濒临灭绝的美洲野牛提供了庇护所。栖息在黄石国家公园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开启了新的旅程，它要跟随妈妈回到他们的族群。族群成员凑过来想看看这个小家伙，美洲野牛妈妈表现得有些过分紧张，因为在野牛群中，幼崽很容易跟妈妈走散，好在他们已经牢牢记住了彼此的气味和叫声。美洲野牛母子待在族群里会更安全，这样不容易受到掠食者的威胁。对幼崽来说，这也是个交朋友的好机会。美洲野牛族群内的等级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年龄来划分的，与伙伴玩耍有助于幼崽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很快游戏时间结束，美洲野牛们又该启程了。他们漫步在黄石国家公园里，这里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草地上开出一丛丛花，鸟儿开始鸣唱。黄石国家公园的另一种标志性动物也加入了迁徙的行列，那就是马鹿。这种大型鹿科动物与美洲野牛共享栖息地，大多数马鹿都会迁往低海拔地区过冬，只有少数马鹿会留在黄石国家公园。在这个季节，离开公园过冬的马鹿回来了。此时这片平原上总共约有20000只马鹿，与美洲野牛一样，马鹿也会带着自己弱小的幼崽藏身在灌木丛中。冬天过去了，冰雪融化，万物复苏。黄石国家公园海拔较高，平均海拔约为2400米，公园里大部分的地表水都来自冰雪融水。冰雪融水汇聚成河，奔流而下，滋养了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植物。丰沛的水源对土地有好处，却给美洲野牛幼崽带来了麻烦。黄石国家公园里众多河流蜿蜒而过，河对岸的草地看上去总是更绿一些。渡河本就是一项挑战，而这个时节水流湍急，渡河的风险变得更高了。年长的雌性美洲野牛首领小心翼翼地走在前面，试图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找到一条最安全的路径。即使是族群中体型最大的美洲野牛，在湍急的河水中也很吃力。雌性美洲野牛首领最终安全地过了河，野牛群紧紧跟上。弱小的美洲野牛幼崽很容易被河水冲走。这一年春天，河流将岸边冲刷得更加陡峭和泥泞，这给美洲野牛带来不小的挑战。面对眼前混乱的局面，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迟疑了。在黄石国家公园，生存不是易事，他必须鼓起勇气，犹豫得越久越危险。一只巡视领地的狼听到了远处美洲野牛惊慌的叫声，他跟着野牛群来到了河边。狼是美洲野牛的天敌，他们通常会集体出动进行捕猎，但仅有一只狼，捕猎成功的概率很低，除非

洲野牛受了伤。不过这只狼知道过河是危险的，他只需在附近耐心等待。美洲野牛幼崽必须过河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河流，更别说在湍急的河水中游泳了。在本能的驱使下，美洲野牛幼崽将头露出水面，它紧随着妈妈笨拙地前行。狼毫无办法，只能望着美洲野牛母子越游越远。河中央的水流变得更加湍急，美洲野牛母子依然坚定地向前游。在狼的注视下，剩下的美洲野牛陆续下了河。美洲野牛妈妈们用自己的身体替幼崽挡住水流，试图为幼崽减少冲击。这个方法起了些作用，可最后连他们自己也被河水冲走了。美洲野牛艰难地向前游，成功过了河。那只雄性幼崽还在河里，

他浸泡在冰冷的河水中，体力逐渐下降，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他的妈妈游到了较浅的地方，抓住机会上了岸。

0: 美洲野牛妈妈此时已是精疲力竭，她现在顾不上休息，只想救回自己的幼崽。大自然给了这只美洲野牛幼崽一线生机，河水把它推向了岸边。经过了这么一遭，美洲野牛幼崽并没有被吓坏。它急需补充能量。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此时，一只灰熊正在河边觅食。作为一种大型陆地食肉动物，灰熊很少会袭击成年美洲野牛，但美洲野牛幼崽就另当别论了。面对体型较大的掠食者，光凭美洲野牛妈妈自己无法保护幼崽。灰熊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准备对幼崽下手。美洲野牛的奔跑速度很快，时速可以超过50公里。母子俩安全地回到了族群中。美洲野牛群逐渐平静下来，缓步走在平原上，那只灰熊还在跟着他们。这一次，美洲野牛没有逃跑，美洲野牛幼崽待在后方。体型更大的成年美洲野牛走上前去，谨慎地靠近那只灰熊。美洲野牛知道自己占了上风，他们气势汹汹地向灰熊走去，想从阵势上压倒对方。灰熊被愤怒的美洲野牛群吓住了，

集体的力量最终战胜强大的对手。危机过去后，美洲野牛们又开始进食了。一只成年美洲野牛一天要吃掉重量约为自身体重2%的食物。它们有时候一天甚至要花11个小时低头吃草。在剩下的时间里，它们会将之前吞下的食物从胃里返回到嘴里，再次咀嚼，然后咽下，以更好地消化食物，吸收营养。美洲野牛慢悠悠地吃着草，它们还会边走边吃，在不知不觉中给平原上的其他生命带来了好处。鸟儿来到了美洲野牛的身边，从美洲野牛身上啄食虫子，在它们的粪便里捕食苍蝇。春天，美洲野牛幼崽还能欣赏到鸟儿们求偶时的鸣唱。

除了这些颜色各异的小鸟，美洲野牛还吸引来了大型鸟类。斯温室狂在上空盘旋，

他们知道，在美洲野牛行进的路上，蚱蜢等昆虫都会受到惊扰。这对斯温氏狂来说，真是一顿快餐。美洲野牛边走边吃的习性，将植物的种子播撒到了不同的地方。所有被吃进去的食物也必然会被排泄出来，而排泄物中丰富的矿物质也让土地变得肥沃。美洲野牛为土壤施肥，丰富了草原上的植物种类，而草原也为美洲野牛提供了食物。在一旁觅食的是另一种草原动物，叉角羚。这种长得像羚羊的动物是北美洲西部特有的物种。在草地上漫步的美洲野牛，鸣唱的鸟儿，还有不远处的马路，共同构成了一幅浪漫的生态画卷。这里是探索美国野性西部的绝佳之地。黄石国家公园的设立，让这里成为美洲野牛、马鹿和叉角羚等野生动物永久的家园。可这样的草原浪漫景象也一度遭到威胁。在欧洲殖民者踏入北美洲之前，这里到处都能看见美洲野牛。整个北美洲的美洲野牛数量最多时约为7000万只。然而，由于遭到大量屠杀，到19世纪末，美洲野牛几近灭绝。好在，这场物种危机最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世纪初，随着生态保护观念的兴起，人们意识到人类活动对自然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了给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不仅要保护黄石国家公园，还要保护美洲野牛。在人们的不懈努力下，美洲野牛的种群数量得到了恢复。这些小家伙就是当时幸存的美洲野牛延续下来的后代。就算是待在受保护的国家公园里，生活也并不安宁。草原上，另一种幸存下来的动物正在一旁虎视眈眈。狼是美洲野牛的天敌之一，在黄石国家公园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两种动物的身影。那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和它的族群此时遭遇到了一个狼群。狼漫不经心地靠近美洲野牛群，企图将它们吓得散开，不再聚拢在一起，然后趁机捕杀年幼或者受伤的美洲野牛。美洲野牛非常清楚狼的伎俩，成年美洲野牛聚集起来，把幼崽围在中间，双方陷入了僵持。直到狼群发现了一只落单的美洲野牛，他们抛下美洲野牛群，转去围捕那只落单者，

趁着狼群的注意力被转移，其他美洲野牛朝山坡上冲去。那只美洲野牛幼崽也在其中，他有些惊慌失措，但只有待在野牛群的保护圈里才能活命。他的妈妈和族群里其他成年美洲野牛正在全力阻止狼群靠近。

一些狼在野牛群外围寻找机会对幼崽下手，剩下的则在围捕另一只也落单了的雌性美洲野牛。

狼群捕猎美洲野牛有助于控制这种大型食草动物的数量，由此减轻美洲野牛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趁狼群忙着围猎，雌性美洲野牛首领明智地带领族群继续前进，前方还有其他危险等着他们。黄石国家公园内有一些为方便游客欣赏大自然而修建的公路。能近距离看到美洲野牛，总是让游客兴奋不已。开车游览黄石国家公园可能会有些慢，因为美洲野牛群有时会堵在路中间。美洲野牛幼崽对用两只脚行走的游客产生了好奇，游客也被美洲野牛幼崽吸引住了。他们不会追逐或捕杀这只幼崽，只是在一旁注视着它。幼崽需要适应这样的场面。黄石国家公园每年接待游客约400万人次，这里的自然景观让游客们惊叹不已。美洲野牛们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聚集了那么多人，他们继续赶路了。到目前为止，美洲野牛幼崽都生活在雌性族群的保护之下。成年雄性美洲野牛不参与养育幼崽，它们与其他雄性结群生活在一起。但随着夏季临近，成年雄性美洲野牛在本能的驱使下重新回归雌性美洲野牛群。这些体型庞大的雄性来回踱步，相互打量。为了争夺交配权，雄性美洲野牛会摆开架势威吓其他雄性，有时也需要靠打斗来一决高下。

雄性美洲野牛幼崽学着成年雄性的样子和同伴展开较量，他可以借这个机会提前了解未来竞争者的实力和打斗技巧。

很快，体型较大的雄性美洲野牛开始寻找交配对象。这只雄性看上了那只雄性幼崽的妈妈，他守在这只雌性身旁，阻止其他雄性靠近。雄性美洲野牛反复嗅闻着雌性的尿液，他通过上颚的离鼻器分析雌性现在的激素水平，从而判断这只雌性是否做好了交配的准备。

在这期间，雄性美洲野牛幼崽也发生了变化，它的肩部开始耸起，棕红色的皮毛逐渐褪去，换上了跟成年美洲野牛一样的棕色皮毛。雄性美洲野牛幼崽要准备断奶了，除了妈妈的乳汁，它还会进食青草，这个适应过程很重要，因为它的妈妈已再次交配受孕，很快就不会再给它哺乳了。冬天即将来临，野牛们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增重。

0: 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1: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0: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5: 来来来，
6: 好吃点啊！
7: 盖世因爱而生。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知道吧？
20: 知道吧？
21: 应该的。
22: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黄石国家公园海拔较高的地区，冬季似乎在一夜之间降临。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寒冬。在这个季节，黄石国家公园的气温会降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有时甚至低于零下50摄氏度。大雪覆盖了整个国家公园，这里的年平均降雪量达到了4米。很多美洲野牛会向黄石国家公园外迁徙，到低海拔地区过冬，有的也会像这只幼崽所在的族群一样留下来。美洲野牛拥有非凡的适应能力，它们不惧严寒，而这要归功于它们厚实的皮毛。美洲野牛每平方厘米的毛量大约是家牛的10倍，厚实的皮毛保温效果非常好，雪落在美洲野牛身上并不会立刻融化。在这些美洲野牛生活的地方，潜藏着一股惊人且可怕的力量。黄石国家公园下方有一座超级火山，里面掩藏着巨大的岩浆库，火山随时都有喷发的可能。一旦这个超级火山喷发，不仅会摧毁整个黄石国家公园，还会危及北美洲大部分地区，甚至可能改变全球的气候环境。由于处在一个超级大的火山口上，黄石国家公园拥有丰富的地热景观，比如树木众多的温泉和间歇泉，这些地热景观附近常年保持温暖，使美洲野牛即使在冬天也能找到食物。然而，这却是一把双刃剑，在温泉和间歇泉旁觅食会危害美洲野牛的健康。由于温泉水中含有高浓度的氟化物以及二氧化硅，这些物质会附着在附近的植物上，美洲野牛吃草时就像在吃混有沙子的蔬菜沙拉。二氧化硅和氟化物加快了野牛牙齿的磨损，导致黄石国家公园的美洲野牛寿命不长。那些成功度过寒冬、逃过掠食者捕杀的美洲野牛，一般不是老死，而是因无法进食而被饿死。春日温暖的阳光洒在平原上，雄性美洲野牛幼崽早已不是刚出生时的模样。族群里添了新的成员，

是雄性野牛幼崽的手足，他的妈妈需要哺育新生幼崽，无暇他顾。不过雄性野牛幼崽仍继续待在这个野牛群中，美洲野牛沿着往年的迁徙路线再次渡河，雄性美洲野牛幼崽现在能从容应对了。而当危险来临时，它也能更快地做出反应。美洲野牛每天的生活没有什么大变化，随着四季更替，雄性美洲野牛幼崽逐渐长大，它变得更强壮，也更有经验了。此时的他已经三岁了，不再是一只幼崽。族群里的雌性美洲野牛越来越难以忍受这只年轻雄性日益粗暴的行为，他该离开了。它不是唯一受到驱赶的雄性，与它同龄的其他雄性也都被赶走了。

单身汉的生活与之前截然不同，不过好像也没那么糟糕。生活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在草原上撒欢奔跑，

在这个新的群体里，成员之间也会互相帮助，共同应对危险。只要有美洲野牛的地方，就会引来狼。狼群倾巢出动，准备围捕放松警惕的美洲野牛。这群狼看来已经拟定好了捕猎计划，他们分散开来，包围了这几只美洲野牛。

狼群不断驱赶着美洲野牛，想让他们四处逃窜，露出容易攻击的腹部，或者把他们分开，逐个击破。虽然这几只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曾经历过很多次狼群的袭击，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自己直面狼群，他们很紧张。对此，狼也察觉到了。原本聚在一起的美洲野牛受到惊吓后露出了破绽，其中一只跑向了相反的方向，狼群立刻冲了上去，将落单的雄性美洲野牛与他的同伴隔开。落单的美洲野牛现在只能靠自己了。他晃动着头部，试图用自己大大的牛角警告狼群不要靠近。可是围攻他的狼太多了，

也许是过于猛烈的跳跃使他伤到了脚踝，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形势对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非常不利。

好在一只雄性美洲野牛前来帮忙，可他的腿同样受了伤。即便如此，他还是前来支援同伴，这就是美洲野牛的精神。

两只美洲野牛开始联手防御，狼群很有耐心，他们在等其中一只倒下。终于，雄性美洲野牛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回应了他们的呼救，及时赶来支援。

狼群不得已只能撤退。两只受伤的美洲野牛回到了牛群之中，可见这个雄性群体已经接纳了新来的年轻成员。腿受伤的年轻雄性很快就康复了，随着繁殖季的到来，他的注意力被野牛群中的大事吸引，成年雄性美洲野牛正准备大展身手。而体型只有成年雄性一半的年轻雄性也跃跃欲试。年轻的美洲野牛没有参与争斗，但他们学着成年雄性的样子，在一旁跟同伴交起手来。

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们通过这种方式熟悉打斗的动作，试探对手的实力，为日后的交配季节做好准备。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四季变换，狼群来了又去，雄性美洲野牛们反复练习打斗技巧。就这样又过了三年，时间来到了现在，我们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六岁了，它的体型也变得更大，高耸的肩峰，2米的身高，一对牛角的间距接近1米。这只雄性美洲野牛长到了1吨多重。它体格健壮，已经准备好一展身手。经过几年的练习，这只雄性美洲野牛用蹄子蹬地的动作已经非常娴熟。他这样做是为了扬起尘土，展示自己的力量，引起雌性的注意。他在泥土中打滚，摆动头部，发出低吼，充满了斗志。这些都是他准备进攻的信号。他就是来打架的。在繁殖期，雄性美洲野牛面临着很高的风险，

如果想要成功交配留下后代，竞争的时间非常有限。在争夺交配权的过程中，巨大的压力会让雄性美洲野牛的体重下降约12%，还会有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一只年长的雄性美洲野牛占据了上风，他把其他雄性都赶走，不给他们靠近雌性的机会。直到我们这只正值壮年的雄性美洲野牛像西部片中的牛仔那样昂首阔步地走进争斗区域，他已经摆好了架势。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仗着自己坚硬的头骨和一身厚实的皮毛，毫不畏惧地冲了上去。

他赢了。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为自己赢得了交配的权利。而交配不是件简单的事，这仅仅是个开始。雄性美洲野牛要时刻守在雌性身边，直到雌性准备好进行交配。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出生于6年前寒冷的早春，它长得格外高大强壮。看来在这个繁殖季，它应该能选择自己心仪的伴侣。如今美洲野牛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从濒临灭绝到成为国兽，对美洲野牛的保护常被视为动物保护的一个成功案例。美洲野牛经历过人类的屠杀，也见证了人类在保护自然方面做出的努力。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成长，我们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也为它种群的延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作为人类成功保护的物种之一，美洲野牛的故事也将继续激励着我们。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湖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033年，北宋仁宗年间，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民不聊生。宋仁宗对灾情却视而不见。范仲淹进献真言质问：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宋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灭蝗赈灾。范仲淹救灾事毕，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警示仁宗和文武百官体恤民生，戒除骄奢之风。作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亲而有德，心系苍生，先忧后乐，畅怀天下。他的民本思想、忧乐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世官箴，至今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0: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公元1034年，46岁的范仲淹任职苏州。苏州时有水患，他令民众兴修水利，将太湖水引流入海。

0: 这首《江上渔者》就是他视察水情时，见渔民为了生计不顾风急浪险，有感而作，体现了他发自内心的民生关怀。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将民生关怀上升为宋代士大夫的道德诉求，对从政者提出了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官箴要求。
1: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如果说《岳阳楼记》是体现范仲淹文学成就的名篇佳构，那么《上知政书》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代表之作。
2: 范仲淹分析了宋代存在的很多弊端，提出了六个方面、18个字的改革方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上知政书》。
3: 范仲淹立足于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提出改革方案，也就是务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
0: 其中备戎狄就是加强边防建设，屯田戍边。然而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之思并没有引起当朝皇帝的重视，10多年后北宋边防空虚，西夏入侵，宋仁宗才意识到范仲淹上执政书的分量，于是重新启用三边江南的范仲淹。范仲淹赴任陕西戍边御敌，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了大宋西北边境，从而验证了上执政书的正确性。范仲淹文武兼备，忧国忧民，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启蒙了当朝另一位儒者张载，并对后世官箴影响深远。1057年，嘉佑二年，张载与苏轼、苏辙同登进士。张载长期居住在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为大宋戍守边关时心怀鸿鹄之志、欲展奇迹之越的张载，向范仲淹上边邑9条，陈述自己的防卫见解。当时的宋朝重文轻武，范仲淹见张载志趣不凡、见识超群，便送了一本《中庸》给他，劝其放弃军事，专心研究圣贤之书。张载听从范仲淹的劝导，回家苦读，经过10多年的潜心钻研，终于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官学。从此，宋朝少了一位熟读兵书的沙场将军，却多了一位关心苍生社稷的旷世大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烁古今的名言就出自张载。
4: 横渠四句与范仲淹的先忧后乐，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的不止南方不肯休，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及精神追求和社会担当。
0: 忧乐思想和横渠四句深刻影响了宋朝的官箴文化。宋朝不仅有数量众多的官箴文，还出现了10余种官箴书。

0: 这些观真书以百官作为归戒对象，其核心思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体，与范仲淹和张载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堪称古代中国的为政宝典。其中吕本中所著《观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吕本中与岳飞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曾任南宋枢密院编修官、礼部员外郎等职。他和岳飞一样，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因忤逆秦桧而被罢职。
1: 吕本中在《观真》中将为官之法高度概括为清、慎、勤三个字。
2: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缘。
0: 吕本中所提出的这三次要求，最初是西晋司马昭训诫僚属之言，此后清、慎、勤成为历代官箴中最为经典的准则。梁启超曾在《先民说论功德》中指出，进士官箴最快至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清指的是为官清廉，奉公守法，不存私欲；慎指的是为官谨慎，脚踏实地，谨防小人，洁身自好，慎重交友；勤指的是尽心尽责，勤于职务，身体力行。吕本中强调为官者要爱民惠民，推己及人，清、慎、勤三位一体，不可或缺。三者在以民为本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如此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官员。王朝兴衰，宋元交替，官箴文化中的清廉底色和民本思想一以贯之。至元代，官箴书不超十部，张养浩的《三世忠告》影响最大。张养浩，泉水资阳的济南人，元代文学家、政治家，以廉洁奉公、勤于政务闻名。张养浩善于总结为政经验，他任县尹时作《牧民忠告》，任监察御史作《封县忠告》，任参议中书省事作《庙堂忠告》。三部官箴书合集为《三世忠告》，集中反映了张养浩的廉政之思、修身之德、为政之道，不仅影响当朝，而且传扬后世，远播海外。牧民忠告重在提醒为官者自省戒贪、勤政爱民，牧民即治民。
3: 张养浩秉持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民的思想，强调为官者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心中有民，要真正的关心、体贴、爱护百姓、教化百姓。
0: 张养浩在监察御史任上著《封县忠告》，针对台谏合一体制下的监察官员弹劾、纠察等日常工作提出要求。封县即封记法度，御史负责纠弹百官，故以封县称御史。张养浩任监察御史，注重巡访，发现官吏廉政执法，即忧之、礼貌之、荐举之，发现贪污。

0: 不法的官吏，即使是未至极品，也要即灭之，威惧之，纠合之。张养浩主张明慎用刑，逢县官员的毫厘之差都会关系到囚犯的生死存亡，所以要慎重用刑，真正履行好自己的监察使命。张养浩提出，封县官肩负着纠监绳扼、以肃中外、以正纪纲的职责，必须严于律己。如果监察官员利用朝廷对自己的信任来满足私欲，利用权势徇私枉法，就违反了封县官员的职责。庙堂忠告是对中央官员的忠诚劝告，分为修身全洁、实贤用贤、重民保民、远虑应变四个部分。张养浩的三世忠告体现了儒家修齐治平、为政以德、为政以礼等思想，对于提升官员道德素质、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吏治能力具有重要引导作用。
1: 大家知道有一部书啊，叫《四库全书》，在这个官箴目录下，就是张养浩这个三世忠告被列在官箴这个目录上之首，也可以看出啊，这个编纂者对这本书的重视。
0: 1329年，陕西大旱，民不聊生，张养浩应朝廷征召，奔赴陕西赈灾。江山千里，一路艰辛，沿途所见苍生血泪，民生之苦深深震撼了张养浩。情之所至，那首千古名篇《山坡羊·潼关怀古》随之诞生。
2: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往昔都一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0: 为了在陕西赈灾，张养浩日夜操劳，积劳成疾。1329年，张养浩病逝于陕西，享年60岁。张养浩去世后，归葬家乡济南。张养浩用他的官箴实践、君子底色和仁者情怀，验证了三世忠告，发出了心怀天下苍生的呐喊，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3: 叫吧，叫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1368年，朱元璋平定天下，开启大明王朝。朱元璋以严刑峻法震慑贪腐，大明律将受赃列为重罪，而且规定地方官要定期接受朝廷的考核。没有政绩贪赃枉法，轻者丢乌纱帽，重者将被杀头。清人赵翼在《辇二使札记》中记载，朱元璋可用重典御下，稍有触犯，刀具随之，导致人人自卑。在这种情况下，官吏为自保而不断自我警示、自我规范，官箴文化中的自箴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在宋明理学影响下，士大夫有着更为普遍的苍生社稷情怀，官箴成为他们表达与实践理想信念的一种途径。此外，活字印刷术的改良则为官箴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明朝的官箴书数量骤增，内容均为贞观或官吏自箴，是为官者的行事规范和自我贞戒。山东济宁邹城孟庙有一座人脸宫禽官箴碑，因碑身四面分别镌刻人、脸、宫、禽四则箴文而得名。
1: 人脸宫禽碑，它不仅仅是孟庙收藏的一个古物，而且它还是儒家仁政思想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这四篇官箴碑文的内容早在南宋末期就已成型，南宋理学家甄德秀提出了抚民以仁、律己以廉、存心以公、立事以勤的为官准则，与他同时期的儒者王迈对此加以编撰，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人脸宫禽四篇箴文。甄德秀解释律己以廉四字时说，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变为大恶，可谓振聋发聩。
1: 廉乃为政之本，在我们的传统的官箴文化当中，廉这个字不是一个简单的不贪，它还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孟子他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没有稳定的财产、稳定的收入，还要有坚定的价值观，这也是孔孟一直对为官者的要求。
0: 明朝万历年间，邹县县令梁周彦对王迈撰写的四篇箴文特别喜欢，于是刻了这块四念碑，警示自己及僚属廉洁勤政，为民办事。人廉宫禽也影响了明朝另一位官员，他就是徐榜。徐榜，明朝万历壬午年1582年殿试第一名。明神宗御批，天下文章当以徐榜为士。徐榜曾任济南知府四年，撰有《济南纪政》《宦游日记》。《宦游日记》包括九篇内容，其中秉公、保民、训廉、训勤四篇，选集自王迈的《存心以公、抚民以仁、律己以廉、立事以勤》四箴。在《简有四义》篇中，徐榜指出，凡人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简则不贪不淫。
2: 徐榜认为，奢侈必定贪污，贪污必定担惊受怕，简约则不求于人，自己也问心无愧，所以说简可以养气。
0: 在劝勉篇中，徐榜还特别提到为官者应该如何教养好自己的后代。他说，为官者要把子女培养成优秀之人，既要积累学问以教育他们，又要积累善行以润泽他们。
3: 为官者的清廉节俭不偏私仁爱才是最好的土壤和肥料。可以说啊，徐榜的这一个培养教育子女的思想弥足珍贵。
0: 章丘县有一种名为杨高酒的上等美酒，被当地百姓视为珍品。章丘县令将杨高酒送给徐榜，
4: 请大人笑纳美酒。
5: 孔子都对事物繁多的礼物持谨慎态度，如果我收了杨高酒，恐怕会让官场上逐渐滋生送礼的不正之风。
0: 因此徐榜断然拒绝了杨高酒。徐榜曾在济南大明湖畔开办明湖书院，招收15岁以下蒙童读诗书习礼乐，涵养心怀天下的浩然正气。500年后的今天，大明湖畔依然书香隽永，文脉不绝。徐榜的为政之思、从政之真、警示之言，已经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为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证，十年考古揭秘，一船独剑，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蛇类，古老的反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1: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2: 哇！
0: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好吃点啊！
7: 盖世因爱而生。
8: 400年前的江南运河，有着与今天不一样的航船，不一样的两岸。但当年月色与今天并无二致。一艘航船沐着月色，船棚下灯火摇曳，客舱里人影重重。夜航船上，旅途是漫长而寂寞的。一位年轻的书生正喋喋不休地卖弄学问。
9: 云台28巷，
8: 船尾蜷缩一角，原本满脸敬畏的僧人却渐渐听出了破绽。僧人忽然开口：
10: 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8: 书生略一迟疑：
9: 是两个人。
10: 那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9: 自然是一个人。
8: 僧人一笑，不知可否，退回原处。
10: 既然如此，且待小僧深深脚也。
8: 这书生看似博学，竟不知复姓澹台名灭明者，是曾讲学吴楚，教化南方民众的孔门72贤之一。更有甚者，竟不知以单字为名的尧舜是两位上古明君。
9: 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付。
8: 发出这声感慨的人名叫张岱，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生于公元1597年。明万历25年的他，经历了晚明的极盛与骤衰。48岁之前，他是锦衣玉食的富贵公子，纵马秦淮，醉卧西湖。48岁之后，他是饱经人世沧桑的记录者。以惊人毅力完成40余种著作，为故国山河立传，替市井众生留痕。

穿行盛世与乱世，将人间传奇凝成字字珠玑。提笔记下夜航船上这一幕时，年代已是清初，张岱已纸墨。

寂寥，耳畔回荡着矮奶的卤声，他只想再去打捞些许零星琐碎的学问，为读书人增些常识。而他笔端的江南风华，行过的跌宕人生，也为浩瀚文明留下一个别样的注脚。按照中国古代的虚岁纪龄，张岱活了93岁，这一生够长，乘过许多船，看过许多灯，行过江南鲜衣盛装从未怯场的四季。

0: 少爷，少爷，你慢点跑！
1: 你来抓我呀！
2: 1601年，万历29年正月15日，浙江山阴的钟鼎巨族张家流光溢彩。5岁的张岱很开心，厅堂、庭院、大门。街头那座因曾祖父张元变而建造的状元牌坊，处处都留下了他奔跑的身影。张岱幼时体弱，常年在会稽乡下外祖母家养病。但今天是上元节，作为长房长孙的张岱当然要被接回张家。今天有个盛大的主题，父亲张耀芳和叔叔们在城郊的龙山上斥巨资打造了一场上元灯会。上百盏陕西硬木搭成张灯的支架，沿山脊蜿蜒而上，朱砂与桐油调成的丹藿色把气氛染成一片一片的欢喜。何止木架上的灯，老松求枝挂着灯，藤蔓悬枝吊着灯，连街旁残碑都挑着灯，锦缎裹着竹骨，焰心点亮寒空，光潮漫过山峦。许多年后，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写道：山下望如星河倒柱，郁郁熊熊。山脚下张贴着禁条，禁车马入内，禁燃放烟火，禁高声喧哗，还有一条，禁富豪家奴驱逐行人。用来看灯的男女们脚尖碰脚跟，云鬓缠玉佩，身体在熙攘人潮中失去了支配权。擅作营生的绍兴人又怎会错过这灯景辉煌里的商机？哪怕是见缝插针，山间街旁也支起了许多临时的酒摊，人们席地而坐，沽酒而饮，歌唱鼓吹。小小的张岱看着父亲叔叔辈们在大松树下设台，丝竹笙歌愈演愈热闹，直到四更天，松针上的凝露坠入酒盏，席中人才大笑散场。这是家财丰厚的张家庆祝佳节良宵的仪式，也是一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公益，向世代宣告了晚明士绅阶层的荣耀和江南的富足祥和。星河为鉴，人间写诗。那晚的龙山被张岱的家族用灯火重新定义了上元。张家龙山放灯成了当地盛事，其后历年都有大户效仿。巧的是，接下来的两年，上元节在塔山吉山放灯的朱相国家正是张岱祖母的娘家。也就是说，张岱看了自家灯会，又连着两年去外曾祖家看灯了。童年的快乐肆意之中，才华也开始率性展露。
3: 荷叶出盘难注水，

0: 小张岱更喜欢的是寻常巷弄里无一家不登的市井狂欢。安吉的毛竹顺运河飘至绍兴，青皮刮净后透出玉色，余姚的革布、湖州的生绢、染坊学徒练手的次品都可以裁作灯衣。原材料便宜，竹箭、灯箭、竹箭，箭到尘埃里却成了时间的坐标里浪漫不息的回响。十字街口最大的那家灯有个俗气的名字，呆灯。卷面画着四书、千家诗典故，写着供游人猜设的灯谜。江南的繁华从来不是无根之花，每一盏灯都是由盐田的霜、漕船的浪、织机的梭变化而来。长江、运河和太湖水系的滋养，日趋成熟的消费社会的托举，给予了绍兴城无一家不登的底气。上元张灯午夜是吴越之地的传统。宋时开封府元宵灯会只有三天，正月十四试灯，十五闹灯，十六落灯。但吴越国王钱镠向宋朝进贡，购买了额外的两夜灯会，因此宋太祖下诏上元张灯效仿吴越，延续至正月十七、十八。买灯背后是国力雄厚的吴越王以赞助灯会的方式求和保民，亦是中原王朝对江南政权的忌惮与对吴越百姓的优容。不知晚年张岱在夜航船中写下这寥寥数行买灯词条时，可曾回忆起幼时骑在仆人肩头钻灯棚，指尖掠过那满城灯碎。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绍兴的灯火还未在张岱眼底凉透，运河的桨声已将渐渐长大的少年推向了更辽阔的烟火。早慧的孩子总是被家族寄予厚望，九岁时他从外祖母家回到山阴家中读书，在外为官的祖父张汝霖时常将他带在身边，亲授读书之法，拜访亲朋好友，往来于绍兴、杭州，甚至祖父起赴南京刑部主事时也带着十八岁的张岱赴任。

从此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在张岱的身上联袂并行。东风渐起，花市荼蘼的农历三月，扬州城最负盛名的时节。自永乐年间郡通京杭大运河，扬州便成为帝国命脉的重要一环，盐业贸易缔造了它的繁荣与传奇。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设在扬州，白霜式的盐吏在此装船，北上南下养活了半个中国。手握巨额财富的外来商人们，在这座城市用一座座园林昭告了他们的财富与声望。

0: 张岱来到扬州城的这一天正值清明，中国人祭奠祖先的日子。一大早，满城的人就已经倾巢而出，奔波在扫墓祭祖的路上。家有树木的要在一天内全部祭扫完，有钱人家轻车骏马，销骨划船，载着八珍祭品，平民小户跨着竹篮徒步，但粗瓷碗里也会盛着菜肴干果，篮子里塞满纸钱。这一天，人们在长塘风草处斗鸡、走马、放鹰，在茂林青荫下拨软弹筝，壮汉们玩着相扑，孩子们放飞纸鸢，老僧讲着佛法，盲人表演说书。随处可见的货郎叫卖不歇，卖的不是纸马香烛，倒是孩童的彩绘陶偶、富人的犀角梳篦、前朝的古董玩意儿。挤在人群中的张岱这一刻忽然懂了何为天下之盛，扬为首。连清明这样悼亡的日子，这里都鼓涌着春草般的鲜活劲儿。
1: 十成，十成，十成。
0: 让游客张岱忍不住入局的是风行一时的跌城游戏。六、八或十枚铜钱抛掷地上，如果都是字面朝上或背面朝上，则为城，其他的组合为跌。玩家约定好规则与赔率，短衣、半袖、纱裙、配巾，甚至肘子、鲜鱼、秋梨、福菊这样的家常食品都可以成为筹码。万物在春天苏醒，死亡与生机在此刻和解，活着是生者对故人最好的告慰。清明成了江南人用热气腾腾的生活给祖宗捎去的一封最深情的家书。
2: 哎呀，不得了了，船要翻了。
0: 端午这天，江水本就汹涌湍急，竞渡的龙船顺着江流列阵，真如群龙格斗。忽然间，江面现出一个巨大的漩涡，一艘龙船瞬间被卷了进去，眼看要被吞没了。说时迟，那时快，近处的几艘船迅速调整方向围拢过来。那身手敏捷的竞渡者齐齐出手，伸出船桨，顷刻间把微船拽离险境。口瓜洲一水涧，这是镇江扬州之间的江面，万船齐发，沸腾的不止江水，还有看客的热情。要论最佳看台，非镇江金山寺莫属。

论龙船，恐怕再没有哪里的能与扬州造的瓜州龙船相比。龙头高昂，怒目圆睁，龙尾飞翘，仿若刚从江水里前行万里，摆尾而出。船中部搭着彩棚，前后装饰着绚丽的旌旗绣伞，撞铜筝的，擂大鼓的，带动起划船号子的节奏。船舵后方赫然列着一架兵器，渐渐锋利，使得这龙船横空多了战船的威武霸气。张岱挤在团团簇簇的看客中，忽觉这蠢蠢欲动的人群与那蚁堆蜂群又有何异呀？天地间众生渺小，但渺小又渺小的热闹。这是1642年崇祯15年，这也是他一生中看过的最后一场盛大的龙船竞渡。许多年前，他在无锡看过衣衫华丽的龙船竞渡，在南京赏过潋滟相映的秦淮登船，但记忆最深的或许还是杭州西湖的龙船，他看了有12-13次吧，历历在目。龙船竞渡，白舸争流的壮怀激烈是端午，点雄黄，十五红，插艾草菖蒲的岁月静好是端午，过纵投江纪念屈子忠魂的深沉追思也是端午。中国人的节日，张岱早已做足了攻略，他或许还翻阅过南宋吴郡志，荷花荡在封门之外，六月廿四日游人最盛，这一天整个姑苏城都在为荷花祝寿，为荷花过一个盛大而风雅的生日。张岱很庆幸自备了私家游船，平日里幽静无人的荷荡，这一天可真是一舟难求啊。豪商包下3层朱漆楼船宴饮奏乐，韩氏凑钱租来乌篷船挤作一团，连渔家的鸬鹚船都被顾觅一空。然而满以为能够尽兴赏荷的张岱，竟在失望中总结出4个字，一无所见。荷荡边的长堤上，莲藕与菱角堆成小山，游人簪荷官引荷路拾荷高，把荷的意象拆解成百种世俗欢愉。荷花是中国人把平常的日子过成时尚艺术的心目，又岂止荷花节，百花有花朝节。张岱小时候，祖父在杭州永金门外的西湖边建了一座宅园妓园，从那时起，西湖成了他在家乡绍兴之外待得最久的地方。同时与祭祀有关的日子，清明节祭祀的是祖先，亦有踏青习俗，而7月半中元节不仅祭祖，更是向孤魂野鬼施供，所以俗称鬼节。张岱亲身经历的西湖7月半，也没有逃过苏州6月廿4那般人满为患的魔咒。二更之前都是高碰着高，周挨着周，肩磨着肩，脸看着脸，但张岱自有办法，他发起了一场反向出游，待到皂隶鸣锣喝道开路，催促着尽兴而归的游人赶紧回城，属于张岱和他的朋友的时刻这才到来。逆着人潮，张岱吩咐周子朝孤山荡去。西湖边的大树下早已翻出凉意，

正式和铺设酒席。先前那些刻意避开喧闹、浅斟低唱的人，藏匿在树影下的人，此刻都愿意露面了。不必问姓名来历，这愿意为月色湖光留下来的默契，就是流水之音，就是所谓的韵友吧。直到东方泛白，最后一盏河灯湮灭在小风中，客人才渐次散去。可是张岱不散，他决定解开缆绳，放舟湖中，在那十里荷花之间做一场美梦。世生浮名不过是时代投在湖面的蜃景，而真正的清风朗月永远属于甘愿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的诗人。

从龙山放灯的质子，到虎丘听曲的天涯客，张岱用一生追逐节日的烟火，丈量江南的时光。40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上元点灯，在清明祭祖，在端午敬粥，在中秋拜月，所有的节日与节气都过得隆重而从容。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节日，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仪式感，这不是怀旧，也并非迷信，而是如张岱一般坚信，唯有将日子过成仪式，为岁时节令披上盛装，才能让一宿的肉身触摸到永恒的

冬至大如年，你以为只是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吗？在张岱生活的明清时期，江南一带有个习俗祈梦。16岁那年的冬至夜，张岱就曾到当地著名的南镇店住了一宿。据说这夜在梦神指引下做的梦，能沾吉凶补前途。灵不灵验不知道，但这是北半球一年中最长的一夜，起码做个好梦吧。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

0: 镌刻风骨，点染上色，气韵全活。年画寄托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娃娃背靠佛手柑，手持蝙蝠，寓意多福。身旁的石榴意为多子，怀捧寿桃，期盼多寿。寿星坐骑梅花鹿，脚挂葫芦，皆与俸禄之路同音，所盼财富。灵芝和孔雀平纹，象征祥瑞。福禄寿主题的画作，自明清以来便深受民间喜爱，而年画的故乡天津杨柳青，更是令痴迷之人心驰神往。白若斯，俄罗斯学者，研习中国年画多年，从圣彼得堡远道而来，正是为了寻找一张福禄寿题材的古画。
1: 1896年，赫玛拉夫购买了这幅画，带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当时我的老师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看到了这幅画，对年画产生了这个兴趣。
0: 白若斯的师公阿列克谢耶夫是著名东方学家，现代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19世纪末，圣彼得堡是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经师子集是俄国学者认读中国的起点。而这幅年画仿佛为阿列克谢耶夫撕开了一道缝隙，照见人间烟火中鲜活的中国。
2: 狮子嘛，就是万事如意的意思嘛，对吗？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可能是比较好理解，对于外国人来说，当然是需要一点说明。因为中国年画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也是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无价之宝啊。李克院士是为了能够明白他们的意思啊，非常关注中国民间艺术研究。
0: 而今，白若斯追寻着这道光，想要解开那幅画背后更辽阔的秘密。
1: 阿列克谢夫对汉学的看法也要研究民间艺术。这幅画它的现在下落不明，只能在书上看到，所以也请画家临摹寻找来源。
3: 这种题材是早期的画都看不到了。
1: 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这样的年画？
4: 咱这儿还没有。
0: 白若斯的寻画之路，正如阿列克谢耶夫当年开启中国民间文化研究，道阻且长。严国栋，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26年前，他与阿列克谢耶夫不期而遇。这本由他翻译的日记，记录了1907年阿列克谢耶夫首次踏上魂牵梦萦的年华之乡。尽管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可家家户户依旧用缤纷的年华将史书中的典故、神话里的传

0: 传说，戏剧中的角色请下庙堂，化作门楣上的吉祥意趣，祈愿时来运转。年画背后那些乐观豁达的心灵，令阿列克谢耶夫再也无法平静。
1: 阿里克当时很震惊，而中国一个不识字的平头百姓，张口就来就可以讲很多的历史故事。年画当中承载了很多雅文化的一些内容，成为雅俗共赏的东西。在阿里克的眼里，中国文化一定会在未来的人类发展史上大放异彩。

0: 如同时空的巧合，千里外的圣彼得堡同样吸引着一位求学的中国人。
1: 荣昌号是道光年间的画匾，就是阿里克的这时候启发的一张图画。
0: 徐晨磊博士来自天津大学，从中俄民间版画艺术的比较出发，透过另一扇窗探究阿列克谢耶夫的精神世界。圣彼得堡，艺术的殿堂，收藏着大量俄罗斯版画艺术珍品。俄罗斯卢布克版画以其细腻画风著称，十七世纪晚期开始融合民间传说与历史题材，与中国木板年画异曲同工，善用视觉隐喻传递深层寓意。画面中受勋英雄昂然而立，身后盘踞着斯拉夫神话中的巨龙，却难掩其眉宇间的落寞。腰间悬挂的伏特加酒壶与油灯，无声诉说着战后士兵的真实境遇。在中俄版画研究中，阿列克谢耶夫也发现了二者的异同，从而开创性的开启了跨文化比较研究。这幅老鼠葬猫的俄罗斯传统版画与中国年画老鼠嫁女同样是猫鼠题材，可中国年画画面喜庆，俄罗斯版画则充满讽刺意味。中国年画斗小牌与俄罗斯版画中的斗牌场景有着类似的题材，构图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无论是场景情节和人物形象，又都展示出不同的艺术特点。汉学家维诺格拉多瓦，徐晨磊在俄罗斯的导师，一生致力于发展阿列克谢耶夫开创的民间艺术比较研究。
2: Русский лубок, на нем очень много текста, и этот текст заведомо неправильный. То есть там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с буквами, с орфографией. Все русские картинки пытались бы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0: 包括维诺格拉多瓦在内，阿列克谢耶夫回国后，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汉学学者，推动了中俄文化的交流。可直到1951年去世，他收藏的几千张年画都没有机会出版成册。他称，这是对他一生的打击。
3: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如果你不能通过出版，那是不会有很多的人去正视中国文化。其实阿里克是以这种平观直视的态度去对待中国，是给我们整个世界学术界铺垫了一个非常可靠的桥梁。
0: 阿列克谢耶夫的学术思想并未与生命一同消失。2001年，阿列克谢耶夫的得意门生汉学家李福清带着老师的遗愿来到天津。彼时，当代作家冯骥才正在中国的乡野中为抢救濒危的木板年画而奔走。

0: 一段未尽的夙愿，一场恰逢其时的守护，在两位学者心中汇流。2009年11月18日，中国木板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首发问世。这是我国首次系统性大规模搜集整理海外收藏的中国年画。这部色彩缤纷的年画集大部分源于阿列克谢耶夫的收藏，中俄两国关于年画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
1: И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украшена китайскими народными, ну, в смысле, прорисовками китай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картин. Так что что-то вот проникает.
0: 年画集出版的3年后，毕福清也与世长辞。他在老师著作中曾写下序言，他引用阿列克谢耶夫曾对自己讲过的话，要直视人世间的一切，而不能带着有色眼镜去观察并轻信那些无稽之谈，这也成为一代代学者的座右铭。7月，中国年画史博物馆的提升改造已经接近尾声。不久后，这座建筑即将揭开面纱，生动而鲜活地呈现出一部立体的年画史鉴，其中也融入了对于俄藏木板年画的研究。而在天津城区一隅，还有着一处专注于年画技艺保护与研究的画社。为了探寻福禄寿年画的更多线索，白若斯决定前往一探究竟。在这里，一项名为“老板复生”的计划悄然展开。追古而不逆古，通过重新梳理古板，封存在岁月中的画作正被一双双承载时代温度的手轻轻唤醒。对于老画稿，副社长杨文早已熟稔于心。
2: 存的这个板呢，建国以后集中的做了一批抢救。我们看到的是，这是线板。
0: 这张福禄寿三星图线稿，与100多年前启发阿列克谢耶夫的那幅年画同出一版。画面左下角的荣昌号画店商号，早已隐入尘烟。这幅沉睡百年的画作，从不知晓自己也曾点亮过一位汉学家的心火。直到今天，白若斯将它轻轻唤醒，仿若重获新生。
2: 从古到今的这些文化交流的学者，让我们每看一次这样的艺术作品，去仰望到那个时段的高峰的创作的规律，我们还能够为今日所用。
0: 白若斯回望此行初衷，是为了追寻那幅年画的来处。此时，他终于明白，打动阿列克谢耶夫的不只是一幅画，而是画作背后厚重如山的中国传统与千百年的生活智慧，将日常点滴轻松化作美好的艺术气韵。年画的故乡为他解开了一个世纪的追问。
3: 这个感觉很奇妙，我好像也走上了他们以前的路。
0: 如今，白若斯已决定在中国定居，深入汉学研究。百年前，一张年画的微光牵起两国的相望。百年后，这幅画作仍未收笔，在中俄两国学者手中传。

0: 城，焕发出新的光泽。
1: 哇，现在外面好美。慢慢的，阴影区快过去了，马上要过渡到阳照区。
2: 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太空视角看除夕夜的中国，城市的灯光像火焰一样特别漂亮。
3: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幻想比天空更远的太空是什么样子，云层之外还存在着什么，我什么时候能到那里去。
4: 搭上去了。
3: 从参加航天员的选拔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太空环境不会因为女性的到来而降低它的门槛。我们的航天服里是有40千帕的压力，而我们女性天生上肢力量又不如男性，那么面对这样与生俱来的短板怎么办？唯有练，经常练到吃饭的时候拿筷子的手都是在不停地在抖。我们还要学习30多门课程，本科生一年的课程，我们当时要求在3个月之内必须学完，但是最后我记得我所有的课程都是在90分以上。我从小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考到年级第二也会自己难受很久，所以低落肯定是有，因为飞上太空也是我的梦想。但是在追逐梦想的路上，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就像宇宙中的星辰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够触摸得到。

0: 助推器分离，
1: 船舰分离，
0: 船舰分离。
2: 栋梁已出舱，感觉良好。
3: 当我真的进入太空，尤其是出舱之后，太空的景象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往下看是空间站和无边无际的黑暗，感觉像是站在悬崖上。往前看，往远看，黑暗中又闪烁着生机勃勃的地球和充满能量光耀的太阳。那一刻你真的会觉得我们人类真的很渺小，很渺小。
2: 欢迎来到天宫课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个美丽的现象。
3: 孩子们对太空是天生充满了好奇与向往，他们也愿意张开双臂向着未知的太空领域探索。在第一次太空授课之后呢，我收到了很多很多孩子写的信，有的孩子说是您给了我梦想，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没有接班人哦，请放心的把接力棒交给我吧。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北航的一个研究生王楠写来的一封信，他说6年前我坐在教室里听您讲什么是陀螺的定轴性原理，6年后的今天我又坐在北航的实验室里研究起了陀螺的相关性原理。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太空授课的意义所在，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梦想的航天的种子，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遥远的太空之上，是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探索精神。再次飞上太空，仍然是我最大的梦想。
4: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想象力，我是航天员王亚平。

大部分女性都是爱美的，作为一个女性考古工作者，装点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漂亮的一类器物。装点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小型的收纳盒、化妆盒。研究装点是一个以小见大的切入点，能够看到中国古代的女性对美的追求。

0: 已经到底了。
1: 战国的女性，其实我们从考古发现最早的妆奁应该是楚国的。楚国的女性非常爱美的，我们都说楚女多细腰，非常爱美。这边是我们东汉早期一个女性的墓葬，当时在她的墓主的头部就出土了一些漆皮，是红色的，当时我们推测可能是女性的用的化妆盒。这是庄奁的老祖宗最开始的，其实我觉得老祖宗比后来的还要更好看，我个人更喜欢这一种，说一层一层的捞起来，一二三，三层。里面的一个子辇的造型非常独特，是我们考古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件孤立，它也是国家一级藏品。这是一座三国墓葬里出土的一个金架，像现在三脚架一样把它敞开，铜镜挂在这个金架上的。这是中国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自拍神器，只不过它用铜镜在自拍，看到镜中的自己。曾经在大云山一号墓，其中有一个铜镜拿出来的时候，我拿了照了一下自己，非常的清楚。买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它是崭新的。于是蒸炉上只用镜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它手持，还有一个它就是放在镜台上的。古代女性礼法比较慎严嘛，所以妆奁在她们来说应该是一种朝夕相伴的一个闺中密友。碾盒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这是一套汉代的五子碾，
2: 五个儿子，没意思，五子。
1: 这个器物正在修复中，
2: 考古出土的时候打开了之后，上面一般呢会有一个铜镜倒扣在上面，这是一套女性的梳妆用具。长条形的梳妆用具，比如说簪子呀、鸡呀，就是放在这个里面的。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马蹄形的一个盒子，专门放汉代的这个梳子的。
1: 汉代人非常聪明，他马蹄形的形状用的梳子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作为使用者来讲的话，我能够准确地找到我需要的东西。其实两个盒子是一样的，它是通过它器表的纹样来区分，所以基本上没有一模一样的盒子在汉代。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个绑塑料是让它慢慢的挥发水分的，
2: 特别薄。
1: 它就是像比如说这个就是正在整形的妆奁，这个东西它就是经过了2000年，把它拿回来再修，2000年，一个妆奁修复3年的时间，这是非常正常的。经过几千年能够存到现在，对着考古人来讲都是历史的偶然。中国古代的女性，包括现代的女性，打扮的光鲜亮丽，我觉得她们既悦人也悦己，是种对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快跑起来，跑起来！
1: 这是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正在青海省海东市为145名医护人员开展为期五天的救灾实战演练和培训。
2: 室外的训练啊，当天达到了零下19度。因为以前我们在四川从事高原高海拔的时候，没有达到这么极低的一个温度，所以严格说，那次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实战的锻炼。
3: 整体在现场呈现的这个动作慢、散、乱，当国家需要我们、老百姓需要我们冲上去的时候，我们难道说天气冷了我不去吗？
1: 在场的教官和学员都没有想到，十几个小时后，原本演练的内容会变成一场实战。
4: 我们当时所在的这个演练场地离积石山的正中大概就110公里，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接到了国家卫健委命令。我们去了以后，第一就是发现专用的地震救援绿色通道没有打开，跟我们的平时的急诊患者是同一通道。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地震患者没有进行的统一管理，把所有的平常的患者和我们的地震患者全部归属到各个科室去管理，这样就容易混乱。
5: 本身应急不等于急救，因为急救面临的是小群体或者是个体，应急呢面临的是大的一个群体，理念还不是完全一样。
1: 在青海省中医院急诊科任职的吴建顺大夫，全程经历了从海东市受训到驰援积石山。
6: 先问一下，
1: 作为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的学员，

0: 堂实战课令他印象深刻。应急队员和当地医护人员在最短时间里筛出了40多位潜在重伤员，迅速送往上级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1: 这是他当时他的病情上面写的骨盆骨折，说是下一步我们待会儿再到医生办公室去确定一下他到底最后的诊断是啥。
2: 对对对，
3: 关键就我们去了以后就把各个堵点节点跟他打通了。其实三地震以后青海应该都只用了不到24小时，它的基本医疗秩序就得到了恢复。
0: 让教官们感到欣慰的是，在海东市受训的青海省中医救援队队员们在这次救援中贡献巨大，补齐了民和县人民医院的救援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0: 怎么干啊？接下来的方向、建设的点在什么地方？
1: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急救技能、应急救援能力、协调各方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 在业界，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的教官是口口相传的魔鬼教官。实战和锻造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医疗应急队伍为目标，参训学员在实战境遇下的体能耐力、心理压力和能力阈值都将面临严苛的训练与考验。在外训基地的第一节必修课，就是要应对不知何时会吹响的紧急集合哨。
3: 在外救灾的时候，不可能让你睡得很舒服的，
1: 一天起码要到六次以上，时间是不定的，有可能是凌晨两三点，有可能凌晨五六点。
3: 动作快点啊！
4: 我们国家的这个主要的地质活跃地全部都在这个四川及周边啊，包括这个青海和四川的交界处，这个四川和云南的交界处。
5: 昨天的压力和今天已经看得很疲劳了，每一次灾害前都这样，长途的奔袭。然后就是领任务，领任务很多是模糊的，不知道干什么，很困乏。其实我们现在做的环境里面，就像在你们在等待任务时候的状况是一样的。我要在72小时给你们持续的压力，让你们去获得这种感受。没有一次灾害的时候你说我困了我想睡一下，不可能。
6: 发生火灾，暂存两名工作人员，
7: 起火了，快下来。
0: 是半军事化管理的成建制的医疗队，他的纪律是他的生命。在这个队员从一名普通的医生、护士、临床的一级工作者，他要转化成一名合格的国家卫生应急的队员，首先要过纪律关、队列关、组织关。教官是承担了一个教学组织的任务，但他的基础来源于他的实践的专业，来源于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若干次的实战的形成。那么要把实战和他的技能有机的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教学的文案，培训更多的合格的应急队员。
8: 个人感觉啊，投诉多定的时候，两个指头在耳朵前面，感觉好像问题性更好一些，因为一个刚好颧骨上。
9: 消防人员。
1: 有一次呢，模拟一起突发公共交通事件，然后给的任务就是短时间内要制定应急预案，建立指挥，
7: 把环区的病人全转走，先转轻的了。
1: 在整个应急救援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的问题呈现出来。
10: 现在救援非常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各自为政，你们一来以后，对，就是消防公安完全不听你指挥，他们就已经在里面到处乱跑。
1: 这些是对我来说就是很宝贵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3: 我们即将赴甘孜州高原开展健康使命，救援由我，2023年度川渝高原综合应急演练。
2: 高原演练是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一年一度的重头戏。高海拔缺氧的极端环境是最理想的试炼场，也练就了国家唯一一支适应高原环境的卫生应急队伍。
11: 你看看这下面就完全是悬崖，
7: 明天就找这个标记就 OK 了。
2: 这一次高原演练有大量的新队员加入，也有各地州的医疗队参加，副队长黄雷丝毫不敢松懈。
12: 3400嘛，那高头应该就是3000了。看今天这个状况呢，确实有一部分队员可能上不去。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也是。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不出意外，刚抵达高原，就有学员因为高海拔缺氧，在整队时晕倒。
1: 每一次队伍换届以后，并不是你真正的对每一个队员的个人情况有一个绝对全面的了解，他的综合抗压能力怎么样，他在这种复杂环境下他的情绪控制能力怎么样啊，他的体力怎么样等等这些情况，那你一定得去通过一些事件啊，甚至于通过一些培训或者演练甚至于施加一些压力以后，你才会发现这些问题。
0: 灾难事故现场是复杂多变的，在突发事件幸存者所被局限的狭小空间进行应急救援，是一个很能够检验队伍综合处置能力的重点科目。
2: 我跟手锁定。
3: 现场救援已基本处置完成，一共伤员12人，轻伤6人，重伤6人，重伤患者已进行基本转运，其中包含1例大失血，1例颈椎骨折，已基本处置完毕，转运至医院，报告完毕。
4: 好，指挥部收到。我们这个流程基本上都有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头重脚轻，我们的二次伤情评估没有做好，绿区的伤员上来了以后都没人管，然后我们的指挥官叫的什么？叫的我们的志愿者。
3: 请帮我增加志愿者照顾轻伤患者。
4: 你觉得我们的志愿者能处置这些东西吗？那些挤压综合征，对不对？他们根本识别不了。如果我们找志愿者去，他能不能识别？也一样，他不能识别。
0: 教官在演练中关注的点滴细节，大多是历经过往实战洗礼换来的经验教训。
4: 你的段子呢？
5: 没照。
6: 啊？丢了。
4: 没照。
5: 没照。
4: 需不需要照？
5: 不得照，不得照吧？不回照，打皮上伤也不回照。
4: 如果能找些经验，还是给他带着吧，对不对？
0: 面对这些新手学员的漏气，金勇教官很有耐心。
4: 如果能找到的，不能就这样遗弃了。这是
0: 他常常说，自己也是从菜鸟历练成老队员的。在灾难情况下，由于医疗资源不足，而由专业人员根据伤病员情况来决定医学处置先后顺序，将批量伤员分为不同优先级处置的减伤分类技术，是历次演练的必考题。
7: 如果我有预期的话，你们这儿
0: 邱运教官亲自上阵，扮演了一位危险品爆炸事故的伤者。
8: 然后你的衣服上面没有预期
7: 你用眼睛看啊，对不对？
0: 初次参演的队员有些不知所措，甚至忘记了启动此类事件的应急预案。
9: 对于地震来说，这个数量实际上还是非常少的，
10: 少，
9: 所以尽量要快速分流非常重要。
11: 演习结束，
12: 确认到了。
7: 好，先把我们伤员喊过来，伤员就是最好的点名。
4: 来，伤员。
0: 演习结束后，邱教官对减伤分类现场出现的问题提出批评。

0: 指证。
1: 我是117化学厂地震，我的车间塌了，然后他说就是通知什么中毒组的医生过来，然后到现在我都没看见你们中毒组的医生在哪，然后我这个头血都干了也没有跟我处理，然后身上还有氯化器，到你们那个氯区去，你们没有做任何防护，你们觉得你们一个外科口罩能不能抵挡住氯化器？
2: ICU 还有多少张？
3: 你现在几张床位去了多少个病人？你作为指挥长，你里面脑袋里面一定要有这个概念，我操，还能不能装进去？不是说我塞。其实里面根本就不能装架了，已经没有承载能力了。虽然说演习是演习，但是实际的救援也必须按照演习的流程走。我们演习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还原去真实，整个流程整个堵点没有疏没有通，所以这个很重要。但没有批评和指责的意思，只是说通过这个演习吧，暴露的问题大家都做分享。
4: 因为我们更多日常的工作，他就是一个临床医生，因为临床医生他的思维是相对很局限的。
5: 如果说你们
4: 做灾害救援，它一定是个系统工程，核心还是要解决资源和需求的关系。你只有把这个资源穷尽，相当于用有限的资源去做到最大的匹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把这个救援是做到最好的。
6: 我们每一次这种应急任务都会有许多超出我们既往认知的新的事情发生，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平时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准备啊，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和我们认知范围内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件事情的挑战。

0: 最好的教学更重要是源自于这个队员的内心，这个内心要确实是对祖国忠诚，对人民忠诚。那么在这上面，作为我们四川国家队特别感怀于2008年汶川地震，因为我们觉得是全国人民举全国之力帮助了我们四川人民啊，所以从事卫生应急一定要满怀感恩之心、感谢之心，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把它当成事业来做。
1: 今天借这个机会哈，我想向在座的所有亲爱的战友向您表示致敬，您做的是伟大的事情，也是最勇敢的人。国家四川大学医学院欢迎大家，也希望我们国泰民安。

1033年，北宋仁宗年间，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民不聊生。宋仁宗对灾情却视而不见，范仲淹进献。

真言质问：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宋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灭黄赈灾。范仲淹救灾赤壁，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警示仁宗和文武百官体恤民生，戒除骄奢之风。作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亲而有德，心系苍生，先忧后乐，畅怀天下。他的民本思想、忧乐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世官箴，至今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0: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公元1034年，46岁的范仲淹任职苏州，苏州时有水患，他令民众兴修水利，将太湖水引流入海。这首《江上渔者》就是他视察水情时，见渔民为了生计不顾风急浪险，有感而作，体现了他发自内心的民生关怀。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将民生关怀上升为宋代士大夫的道德诉求，对从政者提出了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官箴要求。
0: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1: 我说《岳阳楼记》是体现范仲淹文学成就的名篇佳构，那么《上知政书》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代表之作。
2: 范仲淹分析了宋代存在的很多弊端，提出了6个方面、18个字的改革方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上知政书》。
3: 范仲淹立足于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提出改革方案，也就是务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廷。
1: 其中备戎狄就是加强边防建设，屯田戍边。然而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之思并没有引起当朝皇帝的重视。10多年后，北宋边防空虚，西夏入侵，宋仁宗才意识到范仲淹上执政书的分量，于是重新启用三边江南的范仲淹。范仲淹赴任陕西戍边御敌，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了大宋西北边境，从而验证了上执政书的正确性。范仲淹文武兼备，忧国忧民，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启蒙了当朝另一位儒者张载，并对后世官箴影响深远。1057年，嘉佑二年，张载与苏轼、苏辙同登进士。张载长期居住在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为大宋戍守边关时，心怀鸿鹄

0: 之志欲展奇迹之月的张载，向范仲淹上编译九条，陈述自己的防卫见解。当时的宋朝重文轻武，范仲淹见张载志趣不凡，见识超群，便送了一本中庸给他，劝其放弃军事，专心研究圣贤之书。张载听从范仲淹的劝导，回家苦读，经过十多年的潜心钻研，终于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官学。从此宋朝少了一位熟读兵书的沙场将军，却多了一位关心苍生社稷的旷世大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烁古今的名言就出自张载。
1: 横渠四句与范仲淹的先忧后乐，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的不知南方不肯休，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及精神追求和社会担当。
0: 忧乐思想和横渠四句深刻影响了宋朝的官箴文化。宋朝不仅有数量众多的官箴文，还出现了十余种官箴书。这些官箴书以百官作为归戒对象，其核心思想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体，与范仲淹和张载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堪称古代中国的为政宝典。其中吕本中所著《官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吕本中与岳飞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曾任南宋枢密院编修官、礼部员外郎等职。他和岳飞一样，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因忤逆秦桧而被罢职。
2: 吕本中在官箴中将为官之法高度概括为清、慎、勤三个字。
3: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缘。
0: 吕本中所提出的这三字要求，最初是西晋司马昭训诫僚属之言，此后清、慎、勤成为历代官箴中最为经典的准则。梁启超曾在《先民说论功德》中指出，进士官箴最快至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清指的是为官清廉，奉公守法，不存私欲；慎指的是为官谨慎，脚踏实地，谨防小人，洁身自好，慎重交友；勤指的是尽心尽责，勤于职务，身体力行。吕本中强调为官者要爱民惠民，推己及人，清、慎、勤三位一体，不可或缺。三者在以民为本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如此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官员。王朝兴衰，宋元交替，官箴文化中的清廉底色和民本思想一以贯之。至元代，官箴书不超十部，张养浩的《三世忠告》影响最大。张养浩，泉水资阳的济南人，元代文学家、政治家、

0: 以廉洁奉公、勤于政务闻名。张养浩善于总结为政经验，他任县尹时做牧民忠告，任监察御史做封县忠告，任参议中书省事做庙堂忠告，三部官真书合集为三世忠告，集中反映了张养浩的廉政之思、修身之德、为政之道，不仅影响当朝，而且传扬后世，远播海外。牧民忠告重在提醒为官者自省戒贪、勤政爱民，牧民即治民。
1: 张养浩秉持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民”的思想，强调为官者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心中有民，要真正的关心、体贴、爱护百姓，教化百姓。
0: 张养浩在监察御史任上主封县忠告，针对台谏合一体制下的监察官员弹劾、纠察等日常工作提出要求。封县即封记法度，御史负责纠弹百官，故以封县称御史。张养浩任监察御史，注重巡访，发现官吏廉政执法，即忧之、礼貌之、见举之；发现贪污不法的官吏，即使是位置极品，也要即灭之、威惧之、纠合之。张养浩主张明慎用刑，封县官员的毫厘之差都会关系到囚犯的生死存亡，所以要慎重用刑，真正履行好自己的监察使命。张养浩提出，封县官肩负着纠奸绳恶、以肃中外、以正纪纲的职责，必须严于律己。如果监察官员利用朝廷对自己的信任来满足私欲，利用权势徇私枉法，就违反了封县官员的职责。庙堂忠告是对中央官员的忠诚劝告，分为修身全节、实贤用贤、重民保民、远虑应变四个部分。张养浩的三世忠告体现了儒家修齐治平、为政以德、为政以礼等思想，对于提升官员道德素质、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吏治能力具有重要引导作用。
2: 大家知道有一部书啊，叫《四库全书》，在这个官箴目录下，就是张养浩这个三世忠告被列在官箴这个目录上之首，也可以看出啊，这个编纂者对这本书的重视。
0: 1329年，陕西大旱，民不聊生，张养浩应朝廷征召，奔赴陕西赈灾。江山千里，一路艰辛，沿途所见苍生血泪，民生之苦深深震撼了张养浩，情之所至。那首千古名篇《山坡羊·潼关怀古》随之诞生。
3: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往西都一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心百姓苦，亡百姓苦。
0: 为了在陕西赈灾，张养浩日夜操劳，积劳成疾。1329年，张养浩病逝于陕西，享年60岁。张养浩去世后，归葬家乡济南。张养浩

0: 他的观真实践、君子底色和仁者情怀，验证了三世忠告，发出了心怀天下苍生的呐喊，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368年，朱元璋平定天下，开启大明王朝。朱元璋以严刑峻法震慑贪腐，大明律将受赃列为重罪，而且规定地方官要定期接受朝廷的考核，没有政绩贪赃枉法，轻者丢乌纱帽，重者将被杀头。清人赵翼在《捻二使札记》中记载，朱元璋特用重典御下，稍有触犯，刀具随之，导致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官吏为自保而不断自我警示、自我规范，官箴文化中的自箴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在宋明理学影响下，士大夫有着更为普遍的苍生社稷情怀，官箴成为他们表达与实践理想信念的一种途径。此外，活字印刷术的改良则为官箴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明朝的官箴书数量骤增，内容均为贞观或官吏自箴，是为官者的行事规范和自我箴戒。山东济宁邹城孟

0: 有一座人脸弓禽观真碑，因碑身四面分别镌刻人、脸、弓、禽四则真文而得名。
1: 人脸弓禽碑，它不仅仅是孟庙收藏的一个古物，而且它还是儒家仁政思想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这四篇观真碑文的内容早在南宋末期就已成型，南宋理学家甄德秀提出了抚民以仁、律己以廉、存心以功、立事以勤的为官准则，与他同时期的儒者王迈对此加以编撰，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人脸弓禽四篇真文。甄德秀解释律己以廉四字时说，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变为大恶，可谓振聋发聩。
1: 廉乃为政之本，在我们的传统的官真文化当中，廉这个字不是一个简单的不贪，它还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孟子他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没有稳定的财产、稳定的收入，还要有坚定的价值观，这也是孔孟一直对为官者的要求。
0: 明朝万历年间，邹县县令梁周彦对王迈撰写的四篇真文特别喜欢，于是刻了这块四面碑，警示自己及僚属廉洁勤政、为民办事。人廉恭勤也影响了明朝另一位官员，他就是徐榜。徐榜，明朝万历壬午年1582年殿试第一名。明神宗御批，天下文章当以徐榜为士。徐榜曾任济南知府4年，撰有《济南纪政》《宦游日记》。《宦游日记》包括9篇内容，其中秉公、保民、训廉、训勤4篇，选集自王迈的《存心以公》《抚民以仁》《律己以廉》《立事以勤》4真。在《简有四义》篇中，徐榜指出，凡人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简则不贪不淫。
2: 徐榜认为，奢侈必定贪污，贪污必定担惊受怕，简约则不求于人，自己也问心无愧，所以说简可以养气。
0: 在劝勉篇中，徐榜还特别提到为官者应该如何教养好自己的后代。他说，为官者要把子女培养成优秀之人，既要积累学问以教育他们，又要积累善行以润泽他们。
3: 为官者的清廉、节俭、不偏私、仁爱，才是最好的土壤和肥料。可以说啊，徐榜的这一个培养教育子女的思想弥足珍贵。
0: 章丘县有一种名为羊羔酒的上等美酒，被当地百姓视为珍品。章丘县令将羊羔酒送给徐榜，
4: 请大人笑纳美酒。
5: 孔子都对事物繁多的礼物持谨慎态度，如果我收了羊羔酒，恐怕会让官场上逐渐滋生送礼的不正之风。
0: 因此徐榜断然拒绝了羊羔酒。徐榜曾在济南大明湖畔开办明湖书院，招收15岁以下蒙童，读诗书、习礼乐，涵养心怀天下的浩然正气。500年后的今天，大明湖畔依然书香隽永，文脉不绝。 徐蚌的为政之思、从政之真、警示之言，已经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为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大部分女性都是爱美的，作为一个女性考古工作者，装点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漂亮的一类器物。装点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小型的收纳盒、化妆盒。研究装点是一个以小见大的切入点，能够看到中国古代的女性对美的追求。

0: 已经到底了。
1: 战国的女性，其实我们从考古发现最早的妆奁应该是楚国的。楚国的女性非常爱美的，我们都说楚女多细腰，非常爱美。这边是我们东汉早期一个女性的墓葬，当时在她的墓主的头部就出土了一些漆皮，是红色的，当时我们推测可能是女性的用的化妆盒。这是庄奁的老祖宗最开始的，其实我觉得老祖宗比后来的还要更好看，我个人更喜欢这一种，说一层一层的捞起来，一二三，三层。里面的一个子辇的造型非常独特，是我们考古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件孤立，它也是国家一级藏品。这是一座三国墓葬里出土的一个金架，像现在三脚架一样把它敞开，铜镜挂在这个金架上的。这是中国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自拍神器，只不过他用铜镜在自拍，看到镜中的自己。曾经在大云山一号墓，其中有一个铜镜拿出来的时候，我拿了照了一下自己，非常的清楚。埋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它是崭新的。女史箴读上只用镜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他手持，还有一个他就是放在镜台上的。古代女性礼法比较森严嘛，所以妆奁在他们来说应该是一种朝夕相伴的一个闺中密友。奁和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这是一套汉代的五子奁，
2: 五个儿子，没意思，五子。
1: 这个器物正在修复中。
2: 考古出土的时候，打开了之后，上面一般呢会有一个铜镜倒扣在上面，这是一套女性的梳妆用具。长条形的梳妆用具，比如说簪子呀。

0: 啊、鸡啊，就是放在这个里面的。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马蹄形的一个盒子，专门放汉代的这个梳子的。
1: 汉代人非常聪明，他马蹄形的形状用的梳子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作为使用者来讲的话，我能够准确地找到我需要的东西。即使两个盒子是一样的，它是通过它器表的纹样来区分，所以基本上没有一模一样的盒子在汉代。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个绑塑料是让它慢慢的挥发水分吗？
2: 这个胎特别薄，
1: 它就是像比如说这个就是正在整形的妆奁，这个东西它就是经过了两千年，把它拿回来再修，两千年，一个妆奁修复三年的时间，这是非常正常的。经过几千年能够存到现在，对着考古人来讲都是历史的偶然。中国古代的女性，包括现代的女性，打扮的光鲜亮丽，我觉得她们既悦人也悦己，是种对自己更美好的一个期待。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辣肉
12: 这样吧，应该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国人的生活图景以菜市场为圆心。这里是一方风土的入口，永远熙熙攘攘，热气腾腾，也是活色生香的朋友圈，安于鸡毛蒜皮、家长里短。
1: 你小弟啊，真要点师傅。
0: 弄堂小巷，露天棚室，每个人都是寻常生活的诗人。采撷食材，烹煮人间烟火，日子在砧板与灶台间氤氲成暖。市井之中有大道，烟火之间有真情，我们不能没有菜市场。
2: 这个时候的土地呢，它这个具体咯，也有一些故事也有亲戚认为是吧。
0: 尼泊村藏在大凉山的褶皱里，村民所说的慢车指的是时速40公里悠哉穿行于山脉之间的公益列车，因为沿途暴雨已经停运了20多天。大凉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悬殊的昼夜温差化育出富含粉质的高山土豆，细腻绵软，当之无愧县城菜市场里土豆界的尖货。
3: 明天5630恢复正常运行。
0: 终于艳阳高照，尼库说格起了个大早，以最快的速度打包装车。
4: 你不写了，你啥时候不写了吗？有学不
5: 写了？什么这种是有可能的了吗？
0: 自家和帮老乡代销的农货加在一块800斤，这是尼库说格只身一人前往喜德县城的日常运载量。尼库说格严阵以待，因为火车的停靠时间只有2分钟。
5: 你不会知道，你不会知道啊，真赔呀。不要不要，赔完交给你。我是到给钱都不用嘛。
0: 多年的赶车经验让站台上的乡里乡亲默契地里应外合，上下协作。
5: 现在这个马车的车2块钱就打10点了
6: 上升的光天天晚上接着马车就三个啊，拉我的坑。
0: 这趟从普雄开往攀枝花南的宜乡情5633次公益性慢火车，跨越376公里，平均23分钟停靠一站，一共25站。每经一站，上车的农特产就会多上几样。卖点儿，再买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车变身，移动的菜市场。
5: 那你们说，你还是新人这个？
6: 就是他的。
0: 老乡们深知，车厢里都是各村镇最新鲜的食材，补足舌尖所需，先下手为强。
7: 妈妈，你来看看。
0: 海拔超过2000米的大凉山山区，原生纯净的自然环境，耕种出城市餐桌上的宠儿苦荞麦。它富含芦丁，

0: 虽说是苦味的来源，但也是现代人三高的克星。90摄氏度的热水和面，再经烘烤，苦味变淡，麦香渐渐凸显。如果水煮，面团揉搓成手掌大小，沸水10分钟，这就是大凉山版的家常馒头。坐上火车，好东西得以走出大山，成为明星。这条铁路化身通向美好生活的红毯。在铁口站等车的罗娥无极也做好了走红毯的准备。可等着等着，他却发现不对劲儿，站台上怎么只有自己一个人？因为临时调控，火车甩站而过，没有提前看到通知的罗娥无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不心里吃吃的嘛，请你不
0: 人追火车，何况还背着20多斤的山货，这怎么可能？但罗娥无极一脸轻松，似乎胜券在握。5633次列车经行的成昆铁路修建难度极高，自1958年起历时12年才竣工。从铁口站到新梁站垂直落差100米，火车盘山行驶要经过3个 Z 字形缓坡，路程大约9000米，而这两站之间的直线距离也就1000多米。倘若脚步快一点，路线熟一点，人或许真能追上火车。
2: 哎呀呀呀！
1: 这个呢，无极路是无极，
0: 一上车就开市。独有的稀缺山货让罗娥无极成了这一站车厢里的焦点。
3: 你那个木匠子你了吗？那就卖了哇。
1: 那是卖。
3: 你那么小的呢？
1: 这个是牛壳子。
3: 牛壳子咋个吃呢？
1: 牛壳子对鸡对肉。
3: 好香哦。
1: 野生的这个。
3: 野生的哦，20块钱好。
1: 谢谢谢谢。
0: 牛口刺，当地人喜爱的林地植物，根部自带清新香气。九炖之后的粉糯口感，让它成为土鸡、猪蹄的绝配。滚沸的浓汤，香滑爽口，余味回甘。翻山越岭。5633次列车抵达喜德站，站台距离县城最大的农贸市场只有5分钟车程，那是尼库说格的目的地。
4: 那去吧。
5: 大哥，大哥，
6: 没东西，没东西，阿拉这个喝了呢。啊，上人家走路是吧？专门路多，
5: 茶几一
6: 斤啊？那些跟茶几结了，你问这样的多。
0: 不到一小时，尼库说个800斤的山货就快见底。而没有在喜德站下车的罗娥无极，还在车厢里忙碌着。
1: 都是悠悠的，天天落地的哒。
7: 很硬啊！
1: 啊，那。肯定哎，还不在西川湖嘛？啊，俺那个马车子不靠到呢，真的天热，都是啊，我们大舅母，他无路子是唔记得呢，啊一次说要过的大，啊一次说要过的大雪。我自己肯定啊不啊？
8: 那我裤子要穿那个。
1: 啊，你这个太热，一次了一次了。
0: 竹筐里的凉山乌金猪，让罗娥无极从卖家变买家。

0: 做成今天金额最大的一笔交易，
1: 750里。
0: 再过四站就是西昌，正值梁山彝族。

0: 难经营。彝族人清刮木姜子根，飘散的碎屑为猪肉带来类似柠檬、香茅和生姜的混合气息。300摄氏度的高温，缩短了炙烤时间，最大限度保留肉汁，恰到好处焦化猪皮，入口弹软，皮香肉嫩。火把节期间的西昌，处处烟火，满城飘香。大山深处的燃情岁月，在市井中绽放。铁轨穿行山水，串起人间百味。这一路的风物，滋养着人们的味蕾，也编织着山野与城市的连结。菜市场是地方物产的中转站，更是一方食俗的诞生地。它们应时而动，谱写着日常餐桌上的四季之歌。这是每年禁渔期的前一天，陆林市场里都会上演的囤货大战。来自宁波周边5个渔港的海鲜，要支撑当地百姓接下来3个月的日常。
1: 哎，这一斤了，还有货了，好的，
2: 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3: 钱拿谁的钱？
4: 对了，
0: 宁波人不可一日无海鲜，保存鲜美、提取鲜甜的聪明才智由此而生。
5: 哦哟，这边蒙猪贵族，又高又泥。
0: 盐霜浸润7日，让蛋白质凝聚，卵珠晕染琥珀光泽，墨囊里封存着最浓烈的海洋气息。
5: 浓烈的气息干连起哦，直接是味道出个嘴。
0: 无论剁碎成泥，还是整只入菜，都是鲜味永不缺席的法宝。5个月后，2700公里外的北安也应季更换菜单。零下的气温让这里和金秋没了关系，但并不影响黑土地上热闹非凡。一颗颗大白菜正值脆嫩多汁的巅峰，约6000吨的秋菜是猫冬的预备铃。
2: 拿盐啊，别说外出菜啊，
6: 便宜了5毛花，
7: 来，便宜了。
2: 你这越这么招呼，他吓跑了呢，咋整？
0: 早市里人头攒动，
2: 看见白菜啊，嘎嘎甜，不甜就不要钱。
0: 对菜农们来说，国庆7天就是决定他们能否完成 KPI 的黄金周。每家都有几万斤的秋菜翘首以待，
6: 又甜又脆。大萝卜，你整一块，你尝尝，
8: 快点吃，
6: 我还切一刚碎的呢。
8: 哎呦我的妈，你给我揣着就得了，姐。
0: 有人主打感情牌，
6: 来，给我们照一个来。
9: 啊，我们是忽悠。
0: 也有人标榜实惠，
2: 你这小鸡眼这么大点儿，就我。
8: 咱俩不都谁心眼小？
2: 谁扒谁心眼小？别拽着，别拽着，别拽着。看我这，这卖菜吗？人都烧回去了。
6: 你俩可坐好啊！
0: 在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场景里，藏着买卖之间的人情法则。和超于买卖的坦诚相待。
10: 一整那腌的酸菜好长糊啊，也不好辣
2: 的。这醋它就差了，热水就是焯一下。
0: 菜市场，时令更迭的晴雨表，万家厨房的风向仪。酸菜与菜干在热汤中舒展筋骨。发酵与陈化带来了不同氨基酸的鲜味模样，激活北方人沉睡的冬日味觉。

0: 近期，无绳衍生菌将陆续上市，出现头晕、幻觉等症状，应第一时间到最近的医疗机构求诊。
1: 顺应四时轮转，是菜市场共通的秉性。作为风味的关节，串联南北，衔接四方，一方一隅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着时令的赋格。七月，昆明市中心的木水花市场如约开启狂欢，每一辆进场的货车都会引发一轮小高潮。有人目标明确，也有人伺机捡漏。我们餐桌上70%的野生菌都以这里作为起点。
2: 这个是金太姐，
3: 然后负责
4: 行得很。
1: 您知道的野生食用菌有几种？在云南，这个数字是900多。中国人独到的味觉追求鲜，是所有食用菌的强项。雪山、草甸、峡谷、森林，雕塑出129个水土各异的生长小环境，让菌子个性十足。只是，您得有双慧眼。
5: 等于大多数都是高球葱，毒性要比这个红葱稍微大一点。
1: 食菌辨毒是一门古老的功课，除了市场里的专业巡查队，当地百姓也大多能在咸与鲜之间自如切换。
6: 头上戴帽子的、穿裙子的都是有毒的。
7: 这个东西如果焯不熟的话，就是容易结硝了。
1: 有些毒靠眼力规避，有些则要靠厨艺来解决。受伤后会变色的牛肝菌，人称见手青，它含有一种致幻物质，食之不当会产生幻觉，被当地百姓戏称为见小人。烹饪的火候是化解的良方，文火烧至15分钟以上便能化险为夷，成就鲜美山珍。在木水花市场里判断有毒无毒，还只是每户卖家最基本的技能。
8: 这个青头节没法子，今天从选品再到饮食环境再到我这里的状态，我非常关注，如果达不到我这里的状态，我就不给他发货。
1: 林俊熙，木水花市场里最会掐尖的人，他有自己的货源，只要最好的菌子。20年的市场经验让他积累了全国各地的2000多个客户。按理说，这样的实力卖家应该高枕无忧，但最近几天他却开始焦虑。
8: 咱们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去年质量怎么出不来了吗？这个今年还不行呢。
9: 好几天没消息了，压场茅台看不到电话，命都吹出来啊！我只是你赶快去再绕绕看。
1: 7月中旬，郡王就要现身。电话的另一头是刘自坤，常年与林俊熙合作的郡农。他承包了800亩山林，只为把这种最受云南本地人偏爱的菌种悉心照料。
10: 相当瘦，
11: 因为长得慢得很，最瘦的有10天作业。
1: 小少林场的松土上，星星点点的白丝出现，这是郡王初露峥嵘的暗示。它生长缓慢，脾气古怪，与山林共绿，保持着不可人工复制的骄傲。
1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吃点啊。
9: 改时因爱而生。

0: 场雷雨能否唤醒郡王？这个深约3米的大坑以前是个水塘，因为湿气更重，里面的郡王有可能比地面上更早现身。干巴操包格郡，俗称干巴郡，是在中国发现并用中文拼音命名的野生菌之一，因为积累了50多种挥发性化学成分，细闻有山川草木的气息，兼具瓜果蔬菜的香甜，还透着一丝淡淡的酒香，最为复杂的香气让它成为云南本地人心目中当之无愧的郡王。
1: 干巴郡从离开泥土那一分钟一直在与时间赛跑，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干巴郡特有的那个香味慢慢的弱化。
0: 今年品质如何？此刻格外紧张。
1: 香，泥脚也干净，金黄色的，很新鲜，但是判断它的鲜度还不行，我拿在手里没扎到我的手，我感觉差着一点，哎，一下扎到我的脸，就活该了。搬开，擦得很清脆，会香。这下闻起来呢，就是干巴郡特有的香气就在里面，我认为是顶级干巴郡。
0: 验收合格，丁俊熙带着工人慢了下来，气定神闲地将干巴郡拆成小块。说好的和时间赛跑呢？
1: 干巴菌处理起来它就是汗沙非常多，我不要你小你，我要求你呢，你慢，你就一定要刮干净。
0: 一旦完成精细清理，大家伙灵针起手，瞬间提速。
1: 你们看看几点了？10:30了，11:00就要走了。越快越好，有多快，快快快。
0: 7个小时，林俊熙一路陪跑，直到郡王光纤启程。木水花市场位置四通八达，凌晨采收的干巴郡在当晚就能到达千里之外。而在昆明本地，人们近水楼台，必然得享最一手的滋味。干巴郡离开土地的时间越短，奇异味道的挥发性就会越强，只需2两，焙干水分激活香气，搭配云南火腿，就能把一盘炒饭点化为这个季节最热门的头牌。但在身为干巴郡行家的林俊熙看来，这转瞬即逝的鲜也可以被保存起来。品相好的菌子发给客户，剩下细碎的也不能浪费。搭配韭菜花蕾和秋北辣椒，再加以红糖平衡增鲜，倒入白酒腌渍半月，滋养日常的万能酱料就此诞生。
2: 野生菌这个食材没有发自内心的敬畏心去打理，很难拿捏品质的上限。

0: 有些市场以眼光独到论英雄，还有一些则卧虎藏龙，暗藏精妙手艺。
1: 削皮削皮，
2: 这个不能吃啊，
3: 回家炒的，又小又薄，吃火锅的，我会切成是镰刀的。
4: 我给小明啊，我不做好，看一下看不开，我就来去传播。
5: 这边这边唱油条，准
3: 备一下，介绍你卖瓜家庭的货。
0: 现代生活节奏，促使菜市场的卖家们不断修炼内功。精细加工换来更多回头客，正是这些大隐于市的高手，擦亮了菜市场的金字招牌。凌晨三点，菜贩们按时上货，我们一般无缘见识，却是张小红的日常。
6: 你要管呗，菜不吃的就没没辣子
7: 的。这是辣子头的，是特别好吃。
8: 哎呀，哎呀。我一般三点两钟就要出来买团，要早把的起来到买的个好个团的。老板有心血管？
3: 心血管要几根？
8: 有几根要几根？哦。心血管一扎就是一根，给几个十扎就。买几百斤？一扎就能买就是一两斤子。
3: 这个才是痛的，要帮你修。啊，保护啊！
8: 保护，保护。乡给你拖的，我安国就满大，满的国家都是郑州给你拖的。
0: 当第一缕阳光洒落赣江平原，张小红的煤炉早已通红明艳，两口铁锅，四个高压锅，只他一人操练。在江西泰和这个菜市场里，人们的采买并不都以带回家为目的。
9: 不太贵，我写个零下板，买一把都出来了，给我加工呀。
8: 好好好好好，
9: 那你给我搭配好。
8: 我买点草了，交给我家。哦，腰子草俺写的。好，可以可以。搭配得呀。
9: 谢谢谢谢。
8: 我给毛草的，我看哪老子啷个煮了的，可以了的。你看哪老子啷个养，给你屋上养，弄你看吃的满意。
0: 当张小红为客人摆上满满当当的一桌，才是早上九点。凉菜、小炒、炖煮、煲汤、鸡鸭鱼肉应有尽有，这种配置是泰和人习以为常的早酒。会友谈事或纯粹只为解馋，菜市场里的早酒都是首选。
10: 刀子成一成，一梗都没法。
0: 早酒要冲，既要尽兴又不能上头，于是当地人将米酒和啤酒以1:3的比例混合，特调出清冽爽口的啤冬。这种风靡泰和的早酒文化归功于菜场摊贩，他们总是深夜开工，上午收工，卖菜剩余的材料和左邻右舍一凑，简单烹饪是一日劳作后的犒赏。长此以往，普通市民也闻香而来，菜场里的早酒店蔚然成风，家家都有拿手绝活。张小红的一招鲜只要60秒就能出锅，盘炒双脆需要6根筷子长短的猪心血管和半斤猪背筋肉，这片里脊加上与猪皮连接的筋膜部位分为2层，兼具弹韧软嫩，口感奇特。凌晨3点的等候换来锅气腾腾的3秒点化，腥气随着清响消散，汁香伴着热气升腾。
8: 你那个五百套酒，套酒的厂，有病！我你套的还是平安去款，麻辣的去。

0: 等到青红现焦焦圈加入，这盘炒双脆染尽烟火，鲜辣刺激。
1: 就是看你三个西安子，你晓得就不老对，搞得回咱们饭店，人老跟有还心咋修？自个谈那个店，想叫你不谈发就叫你发，边做边红，一直做到业绩。
0: 这家小店，张小红身兼老板、厨师、服务员，仅仅一个上午，起步十桌客人，每桌至少十道菜。
1: 有压力的是自个给自个下决心，做一桩事情一定要做好，再累还给人家做好，不能弄人家顾客失望啊。
0: 手快脚快，脑子更要快，前后照应，统筹安排，电光石火间快速反应，就连喝口水也主打一个争分夺秒。
1: 我买馍压着来给我包馍，所以干不要走呀。外面刚才跟一起就是跟亲你，跟自家你。
2: 我刚我食堂做生意给他自家，有个都是你晓得，都是去讲。
3: 哎呀，最关键的是以前我们生意忙的时间，几不管我问我，还不去吃饭，远近不如亲你。
4: 这个缺点就是太拼命了，你要跟我辛苦。
1: 加
5: 分
1: 牛舌，
5: 好好。
1: 哎，
5: 饭
1: 给我拉
5: 碗油，
1: 不拉碗牛舌了，快
5: 点
1: 哈。
5: 哎，婆子拉两斤牛舌来。
1: 好，
5: 进来拉两斤牛舌来。
1: 好，马上来。
0: 菜市场的闺蜜团，各有拿手好戏，不容小觑。70斤的牛骨要扣出10斤的贴骨肉筋，牛熟是娥姐变废为宝的绝技。
1: 我们贵是他给市场的时候出来干什么，其实他就不能吃
0: 了。将锋利的刀腹固定，双手在刀尖游走，顺着骨肉连接的筋脉周旋，颇有庖丁解牛的气魄。
1: 下面就上来啊，在下面睡喽，来来来来。
0: 会吃的老顾客不会错过这道专属于太和菜市场的美味。牛熟的胶质在高温下溶解，形成莹润粘稠的自来芡，带着锅气上桌，入口柔韧，越嚼越有滋味。临近中午，菜市场的热闹散尽。
6: 保总大失所望，当初保总为了汪小姐，竟然直接……
0: 张小红还有最后一桌客人。
3: 好好好，那是
1: 来，一起来喝。来来来来来。
0: 每天最舒心自在的时刻，一定是菜场闺蜜团的把酒小聚。
2: 组长，组长来。家家打算干几年退休？生年，
1: 差不多要。现在租的还是租呀，更好。该有的是我们好的邻居在一起，有关系。
7: 一下一下就。
0: 忙碌8小时，困乏时候，一杯皮冬，几句家常，是最好的慰藉。对菜市场里的女人来说，烫出的疤，磨成的茧，是手艺的证明，也是幸福生活。

0: 生活的勋章。守望日升月落的菜场，在岁月长河中悄然蜕变，它是时光的织锦，将四季物产编织成画，将市井人情凝结成诗，一针一线缝合着土地与生活的故事。
1: 来到了厦门游客必打卡的地方，巴士，人好多呀。
0: 如今我们再逛菜市场，好吃是新标准，厦门的第八市场一定榜上有名。当然，这主要来自游客的口碑。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次来到这里，以开盲盒的心态，解锁菜场里的一家家路边摊。然而，老厦门人对巴士却有不同的打开方式。黄咪咪，街坊邻里都叫她咪姐。
2: 哎呀，进来坐坐。
3: 我家到巴士大概30几米吧。
2: 我在这边买菜买了20几年啊，买的跟子公公一样。
4: 跟渣渣，
2: 你跟渣渣吧。
3: 其实巴士它可以一条巷子串的好多地方，就像迷宫一样。
0: 始建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厦门巴士，本来是码头边的海鲜自由市场。伴随着城市扩容，老厦门人以此为圆心，向外延展生活版图。菜摊也在曲折交错的街巷里不断迭代。如今，巴士进化成了游客了解老厦门市井文化的窗口，与本地居民共享其美。
3: 葱头油啊，哎，给他煲汤煲水，
5: 煲葱头，
2: 你给他煲汤煲葱头，
5: 对啊，葱头想煲呀，
6: 我们高血炖饭呀，
2: 高血炖饭呀，
6: 好的，对，
3: 后宫你是我们巴士的一朵花了，
5: 哇，谢谢，
3: 从姑娘做到阿姨啊。对我来说，逛菜市场是一种超治愈的，就是你在菜市场里面是会很快乐的。巴士其实就像一个宝藏，你只要走街串巷，市场上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你在巴士一定能找得到。
0: 得益于巴士的流量，蜜姐经营了一家私房菜馆。怀旧的她，痴迷于琢磨老厦门菜技法。立冬前后，他惦记上了最是肥美的大黄鱼。
2: 阿勇啊，
7: 哎，咪姐，
2: 我刚才搞
7: 大黄鱼，你那边。
2: 今天你才进到6只啊？
7: 这个都是早上刚来的，都很新鲜。
2: 我知道，我也要挑啊。
0: 传统技法讲究烹饪海鲜时，有一位最佳搭档。
2: 还有更肥的吗？切这一条行不行？我就要这个油。
0: 老一辈的厦门厨师了然海鲜与猪肉的搭配，餐桌上的山海相依，层叠出美味的盛景。浸在滚烫的猪油里，肥膘脂肪被缓慢溶解，留下入口脆弹，内里的海鲜肉馅则被汁香浸染，鲜甜与厚重轮番上演。
8: 赶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食香香黑猪肉肠。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哎，春天的味道，
15: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好吃点啊！
0: 改时因爱而生。

0: 依循前辈的烹鲜理念，锅贴黄鱼是咪姐的看家好菜。北方人听到锅贴二字，大多认为是道面食，而在咪姐手中，去刺的黄鱼肉是锅贴的皮，贴上马蹄猪肉馅，再取一片五花肉上下合一，貌似陌生的料理方式，追求的却是我们最熟悉的痛快肉感。鱼鲜与肉香都被热油激发，入口即是直冲天灵盖的汁汁酥化，
1: 融合起来就非常的鲜，然后又迸发出了猪油的香，能吃到那种小时候的味道。
0: 岁月在巴士的砖墙上刻下年轮，却在老店的味蕾中永驻芳华。这里是记忆的枢纽，老菜场就像一只浸透烟火的瓦罐，封存着最动人的市井韵味。菜市场的变化是一方城市发展的缩影，在寸土寸金之城，它的存续更新讲述着时代的故事。历经两年装修，88岁的澳门红街市重新开业，人们特意请出醉龙醒狮给这位新生的老朋友贺寿。
2: 从今日开始，唔使再托支上三楼啦。
3: 最紧大家开心，
4: 地方干干净净，舒舒服服。
5: 啊，可以翻翻嚟，我个个成个街市都开心噶啦。
0: 澳门人习惯称菜市场为街市，熟人社会，城小人多。红街市开门第一天，更像是一场久别重逢的老友聚会。
6: 当年是19岁，冇去过第二度。
7: 我阿爷啦，我爸爸啦，我啦，咁啊算三代人啦。喺呢个地方生活咗88年。
0: 澳门的街市沿袭特殊的传统，摊位大多在一个个家庭里代代传承。
8: 我妈系卖虾嘅，所以咧就叫虾婆。而家咧到我咧，我就卖专门卖风扇嘅，所以我就叫做扇婆。
7: 边度嚟噶呢啲扇？
8: 而家全部都系顺德。
0: 固定摊位、固定品类，带来的是更优选的食材与更忠实的顾客。风扇是广东人对河鳗的叫法。向来挑剔的顺德厨师，如今在红街市就能邂逅家乡物产。赖布扇这道古法顺德菜，也得以在澳门人的餐桌上再现风姿。但红街市里的故事，不光讲友情。
9: 嚟啦！改变好多，呢度系我阿嫲阿婆住个地方，间房。因为咧，我阿爷咧系红街市嘅稽查，所以咧我就有咁好彩就可以向红街市。我住到16岁，

0: 奈塔的爷爷是葡萄牙人，奶奶是广东人，中葡融合家庭的后代被称为土生葡人。而竣工于1936年的红街市，也印证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1: 红街市以前俾我咧系真系最高一个地方嚟啊！而家几多大厦？以前呢度冚唪都系田地，冇车过，得牛行嘅啫。呢度一行直行就去到牛房。
0: 虽无沃土千顷，却与祖国血脉相连。大地的馈赠，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座城。九座街市如明珠般镶嵌，串起了澳门人的生活轨迹，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
1: Hello， 早晨！哇，好耐冇见哦。
2: 我攞支醋啊。
1: 做土生葡菜咧，豉油咧都用嘅。
0: 街市里的各路物产，加上土生葡人家庭里东西融合的食俗，造就了澳门独有的饮食印记——土生葡菜。它融汇了本土食材、东方香料与西式烹调，非洲没有的非洲鸡，葡萄牙没有的葡国鸡和葡式蛋挞，都是自成一脉的澳门制造。
1: 我今日整血鸡，用咩鸡好啊？
3: 如果你稍微食淋滑啲咧，就最好呢个啦。
1: 好啊。
4: 新鲜鸡嚟嘅，系5点钟到8点钟
1: 嚟到，即系你摸上去咧，即系好似新鲜鸡
0: 咯。Netta 所说的血鸡，对鸡肉鲜度的要求极高。来自东南亚的黄姜粉和盐碎粉，将水嫩的鸡肉包裹。葡萄牙空运来的冷冻鸡血是点睛之笔，白醋让血液中的铁离子氧化。鲜红转为巧克力色，鸡血入锅，土豆起沙，覆满鸡肉的每一个细小颗粒，都是多元世界的浓缩。
1: 呢个就是血鸡，我觉得回忆好多好多好多嘅嘢，一模一样，可以。重出江湖了。
0: 澳门和散布在这座小城里的街市，让源自四海的食物与文化共冶一炉。如今的红街市是让顶级名厨都心向往之的创意宝库。
5: What do you think?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6: Yeah, one. This one.
0: 生长于东方土壤的芬芳。养成于海洋河流的欢悦，最是一方风物骄傲的所在，才能体会那些凝练十足的典籍，成就下一道澳门之味。人生酸甜苦辣咸，菜场最抚凡人心。如果觉得闷了、累了、乏了，逛逛菜市场吧。鼎沸的市集中，沉淀的欢喜正在发芽。
7: 来，我下一阶。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断变化的自然环境给捕食者的生存带来了更多挑战。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里，只掌握一种捕猎技巧已经不够。尽管生存的道路上充满艰辛，但捕食者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展示高超的捕猎技巧。有的在高高的草丛跳跃袭击，有的在空中搜寻目标，有的趁着夜色出动。还有的完美引入周围的环境。高效的捕猎策略和坚定的意志都能激发出他们作为捕食者的无限潜能。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捕捉这些精彩的地中海猎影。生态系统需要捕食者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地中海地区的植被分布受多重因素影响，正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一些茂密的灌木丛被草地取代，两者之间缺乏过渡地带。在这种植被无序分布的环境中，哪些动物能够安然生活？适应性极强的赤狐必定名列其中。赤狐是地中海地区分布广泛的杂食性动物，一度遭到严重捕杀。赤狐并不是害兽，而是对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关键物种。赤狐的捕猎能力间接决定了这片草地的未来。因为地中海地区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多种多样的植食性动物，小型啮齿类动物数量众多，赤狐非凡的捕猎本领马上就会派上用场。赤狐拥有出色的视力，但是高高的草丛挡住了它的视线。好在草被碰到时容易发出声响，赤狐灵敏的耳朵能捕捉到小型啮齿类动物活动时的细微声音。怎样才能抓到它们呢？赤狐的身体灵活，前肢相对较短，因此能够敏捷地跳跃。捕猎并不容易，猎物常常能顺利逃脱。对捕食者来说，坚持不懈非常重要。捕获的猎物为赤狐提供了食物，而捕猎的过程满足了它爱玩的天性。一只小型啮齿类动物只够缓解饥饿，赤狐需要寻找更能填饱肚子的猎物。在宽广的领地搜寻猎物时，赤狐必须依靠作为犬科动物最发达的感官能力——嗅觉。赤狐的颈部较长，有特殊的象韧带，方便它们长时间把鼻子贴近地面嗅闻气味。猎物的气味可以传得很远。赤狐身形紧凑，能够敏捷地跳跃，同时精瘦的体格也保证了持久的耐力。这只赤狐需要投入全部精力，因为它正在追捕的是一种很难对付的猎物——穴兔。随着赤狐距离目标越来越近，它必须不断调整策略。
他需要做出一些决定。有一个方向的气味比其他方向更强烈，意味着这里不止一只雪兔，而是有一整窝。这对赤狐来说再好不过了。可是有更多的雪兔，也就有更多警觉的眼睛和耳朵。只要感觉到一丝异常，雪兔就会逃走。聪明的赤狐知道不能贸然行动，一定还有其他办法。雪兔在草丛中觅食时会分散开，这是赤狐最好的捕猎机会。分散的雪兔是更容易得手的目标，可是它们的感官灵敏度和赤狐不相上下，对危险非常警觉。赤狐抓住机会，开始激烈的追逐。赤狐奔跑的时速超过50公里，比雪兔稍快一些。他仅用几秒的时间就缩短了与雪兔的距离。

学兔会突然改变奔跑方向，急转弯可能会让赤狐失去平衡。赤狐用尾巴平衡身体，跟上学兔的脚步，接下来就看谁的耐力更强了。学兔拼命逃跑。

虽然穴兔不幸丧生，但这是对生态系统的必要调节，这都要归功于食性广泛的赤狐。赤狐获得了丰盛的一餐，它会把吃剩的部分储藏起来，留到食物匮乏的时候。这只离群的穴兔被赤狐捕获，不过洞穴中的其余穴兔依然平安无事。由于数量众多，穴兔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生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穴兔不仅要注意地上的赤狐，还要小心空中的猎手。金雕力量强大，就连赤狐也要保持警惕。有些人可能认为捕食者只知道不停地捕猎，实际上捕食者也会花很多时间休息，彼此陪伴。金雕的寿命很长，这对金雕也许已经在一起20年了，交配巩固了他们的伴侣关系。猎物能判断捕食者是否正处于捕猎状态。金雕领地的核心区域非常平静，在偏远的山崖上，这对金雕唯一的雏鸟安全地待在巢穴里，周围就像石头砌成的堡垒。喂养雏鸟是金雕亲鸟每天的职责，同时也是他们磨练捕猎技巧和享受捕猎过程的机会。和其他种类的雕一样，雄性金雕也比雌性体型小，一只亲鸟外出捕猎时，另一只就负责防卫领地。金雕日常的活动范围可达100平方公里。虽然金雕会捕食几十种动物，但它们也有比较偏爱的猎物。

即便雄性金雕体型比雌性小，它们的翼展仍有大约两米，很容易被猎物发现。捕捉雪兔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和金雕一样，雪兔也有后代要照料，只是雪兔幼崽的处境不像金雕雏鸟那么安全。金雕离开后，雪兔又从洞穴中探出头来。因为在高处太显眼，金雕决定下降到更低的位置。在下降过程中，金雕加快了飞行速度，它已经想好了捕猎策略。金雕打算快速掠过地面，伺机突袭雪兔。

雪兔知道金雕的策略，就在几周前，这里还满是毫无戒备的雪兔幼崽。短短几天内，逃过金雕利爪的雪兔已经从同伴身

0: 不一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可以选择。金雕青鸟的决定关系到雏鸟的未来，雏鸟的生长全靠青鸟抓回的猎物，而眼下离巢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雏鸟能获得满足生长所需的食物吗？金雕青鸟考虑采用的策略风险很高，可它已经别无选择。它计划飞到高空，然后急速俯冲到地面捕捉雪兔。当金雕采用这种策略时，雪兔灵敏的嗅觉和听觉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它们甚至也看不到金雕，因为金雕只是蓝天上的一个小黑点。一旦金雕开始俯冲，就必须一路加速向下。雪兔的眼睛位于头部较高的位置，因此视野宽阔。金雕的双眼朝向前方，能够紧紧锁定目标。等雪兔看见金雕时，已经来不及逃走。又一只雪兔成为了金雕雏鸟的食物。金雕青鸟以高空俯冲的方式捕猎时，很容易发生意外，但为了雏鸟，它捕猎的决心从不动摇。完成了觅食任务，金雕青鸟可以再度开始巡视领地，不过先得稍作休息。作为未来的猎手，金雕雏鸟已经展现出捕猎本能。在青鸟的悉心照料下，雏鸟羽翼渐丰，它的捕猎武器也变得越发强大。不过金雕雏鸟还要经过多年的练习和数不清的失败，才能掌握和青鸟一样高超的捕猎本领。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在空中，金雕可以扫视广阔的区域寻找猎物。在灌木丛中，另一种善于捕捉雪兔的猎手正在悄悄前行。这种动物熟悉领地内的每一条溪流、每一条小路和每一种动物。它悄无声息地观察着四周。

这种动物就是伊比利亚猞猁。从山林到草地，凡是有穴兔的地方，伊比利亚猞猁几乎都可以繁衍生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伊比利亚猞猁曾濒临灭绝，只有少数生活在偏远地方的种群幸存了下来。伊比利亚猞猁是本领高强、极具耐心的穴兔猎手。穴兔多的地方，伊比利亚猞猁也更多。现在是冬天，伊比利亚猞猁从下午便开始关注猎物的动向，它一直要等到黄昏才会开始行动。第一步是确定穴兔的位置。伊比利亚猞猁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穴兔，他多年来一直在附近区域捕猎。穴兔已经钻回洞穴，对伊比利亚猞猁来说，这处洞穴没有被废弃就是好消息。在这片栖息地里，伊比利亚猞猁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穴兔因病毒感染而造成的数量锐减。穴兔能听到洞穴外的动静，在伊比利亚猞猁离开洞口前会躲在里面不出来。伊比利亚猞猁成功确定了穴兔的位置。要过好几个小时，穴兔才有可能试着钻出洞穴。伊比利亚猞猁会一直在附近等待。被太阳晒了一天的花岗岩巨石变得温暖舒适。相较于生性活泼的赤狐，伊比利亚猞猁一天中有更多时间都在保存体力。伊比利亚猞猁非常有耐心。从睡眠中醒来的伊比利亚猞猁感官变得更加灵敏，他决定再次开始捕猎。伊比利亚猞猁不像赤狐那样有坚长的吻部，但它的四肢肌肉发达，因此主要依靠爪子捕食穴兔。然而，这种强壮的身体构造并不适合通过长距离奔跑来捕获猎物。伊比利亚猞猁装出要离开的样子，引得穴兔把耳朵探出洞外。其实伊比利亚猞猁不会走远，他在近处等待攻击的机会。穴兔仍有些担心，犹豫地待在洞口。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了洞穴外面。伊比利亚猞猁朝穴兔的方向走了几步，然后开始小心地前行。他已经规划好接近穴兔的最佳路线，只需要跳跃两次就能到达穴兔身边。除非穴兔再向他靠近一点，否则他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伊比利亚猞猁的耐力无法支撑它长距离追逐猎物，它需要更接近雪兔一些。伊比利亚猞猁要计算好自己的每一步，因为走错一步就可能暴露行踪。

如果其他动物发现它，会发出警报。伊比利亚猞猁走走停停，悄悄地接近雪兔。他爪子上的肌肉积蓄起力量，随时准备好像闪电一样爆发。

伊比利亚舍利走上岩石，以便更好地观察猎物。这个位置非常理想，朝前的双眼让伊比利亚舍利能精确判断距离，从而准确把握扑向穴兔的时机。

相比于伊比利亚舍利花在等待上的时间，捕杀所用的时间并不多。伊比利亚舍利、金雕、赤狐等各种捕食者的威胁环绕在穴兔周围，就像笼罩大地的可怕雷声。大多数捕食者每天至少要捕食一只穴兔，这意味着每个夜晚穴兔的洞穴都可能会变得更加空荡。就像风暴带来了滋养生命的雨水，捕食者的猎杀行动也调节了生态系统。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甚至有助于猎物种群的存续。较弱的个体被捕食者杀死，长期来看，这更有利于种群的繁荣。无论规模大小，捕食行为都对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暴雨不仅让一些地方被水淹没，也给地中海地区的一种小型猎手爆发式的集群交配活动创造了条件。等到夜幕降临时，这种适应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奇特交配活动就会展开。清凉湿润的空气中充满了响亮的声音。这是雄性黄条背蟾蜍求偶的叫声。体型较大的雄性黄条背蟾蜍占据了水塘的最佳位置，用叫声吸引雌性。黄条背蟾蜍这种爆发式的集群交配主要发生在强降雨之后。抓住时机交配的黄条背蟾蜍常将卵产在暴雨形成的水塘中，而这种水塘一段时间后就会干涸。在欧洲的两栖动物中，黄条背蟾蜍的发育速度是比较快的，它们的蝌蚪会在水塘干涸前完成发育。激烈的交配活动会消耗大量能量，黄条背蟾蜍需要寻找食物充饥。和其他猎手一样，它们也有多种捕食策略，有些主动出发寻找猎物，有些则潜伏起来等待猎物出现。大多数蛙类靠短距离跳跃前行，而黄条背蟾蜍能以较快的速度爬行。由于新陈代谢缓慢，黄条背蟾蜍主要的捕食策略还是埋伏起来，耐心等待猎物上门。黄条背蟾蜍会捕食接近它们的小型无脊椎动物，它们偏爱蚂蚁和甲虫，但如果遇上大量出现的蟋蟀，

也同样欢迎。看上去行动缓慢的黄条被蟾蜍会使用一种神奇的身体机制快速捕捉猎物，它们长长的舌头能以极快的速度伸出，单凭肌肉发力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确保稳稳抓住猎物，大部分蟾蜍都演化出了弹射舌头的特殊身体机制。在捕捉猎物前，这些蟾蜍控制张嘴和弹舌的肌肉纤维会预先蓄力，就像把弹簧压紧再瞬间松开。除此之外，蟾蜍的视觉能力也十分独特。和其他脊椎动物一样，它们的视锥细胞负责感知颜色，以及在强光环境中提供高分辨率，而它们负责在弱光环境中感知光线的视感细胞却非同寻常。蟾蜍的视感细胞有两种敏感度阈值，因此它们夜视能力非常出色，即使在微弱的星光下，它们也能看见周围的事物，而且是彩色的。研究表明，这种稀有的彩色夜视能力不是用于和同类交流，主要用于捕食。蟾蜍的舌头附着于下颌前端，舌尖向后折叠在口腔内，捕猎时能从口中快速弹出。这种机制使蟾蜍在捕猎时比仅靠肌肉发力伸出舌头更快，而且消耗的热量也更少。因此，即使气温在夜间降低，蟾蜍也能继续捕食。但这种构造也给蟾蜍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无法利用舌头帮助它们吞咽食物。

蟾蜍用另一个器官来解决这个问题，方式令人惊讶。蟾蜍的眼睛除了可以在黑暗中发现猎物，眼睑合上后，眼球还能向下压，将口中的猎物推向咽喉。

准备出发，在黑夜中搜捕下一只蟋蟀。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洪亮的叫声和在低温中也能运作自如的肌肉，黄条背蟾蜍展示了他们作为小型夜间捕食者是如何应对环境挑战的。蛙类的捕食策略很成功，它们已经在星空下生存了2亿多年。大约5000万年前，一种小型哺乳动物采用了与蛙类完全不同的捕食策略。夜间捕猎充满挑战。这种动物没有高

有时夜晚寒冷刺骨，这种动物通过活跃的新陈代谢来抵御低温，因此需要不断寻找食物。它们利用惊人的化学武器和独特的感知能力捕猎。这种动物很难见到，人们对其研究有限。它们就是鼩鲸。长得像老鼠的鼩鲸其实并不是啮齿类动物，它们和刺猬的亲缘关系更近，共有300多种。有些种类的鼩鲸具有群居性，会合作挖掘隧道。大多数种类的鼩鲸具有领地意识，会守卫自己的捕猎区域。

0: 在互动过程中，鼩鲸会发出尖锐的叫声，有些种类还会发出短促的超声波。这不仅有助于它们交流，也让它们拥有了基础的回声定位能力。通过倾听这些超声波的回声，鼩鲸能够感知地形。不过，它们最重要的感官来自细长的吻部。灵敏的嗅觉和敏感的胡须能帮助它们找到灌木丛中隐藏的通道。鼩鲸需要随时保持感官敏锐，因为它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鼩鲸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它们最大的难题，那就是新陈代谢极快。由于鼩鲸对能量的需求很大，只要两个小时不进食，它们就面临饿死的风险。每天，它们必须吃掉与自身体重相当的食物。其实，鼩鲸并非只在夜间活动，它们必须全天保持活跃。晚上出来活动，能尽可能地避开猛禽，而且鼩鲸会分泌一种难闻的液体，让捕食者对它们避而远之。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朦胧的月光下，外出活动的动物需要适应昏暗的环境，趁猛禽不在的时候赶快觅食。螳螂是一种有着奇特本领的猎手，它通过调整自己的身体来适应环境。在白天，螳螂的眼睛是绿色的，具有伪装效果，在黑夜中，它的眼睛变成了黑色，这才是螳螂的真实面貌。在白天，螳螂眼睛里的色素细胞前移，因而呈现出绿色，便于隐藏在周围的环境中。到了晚上，色素细胞后移，眼睛对微弱光线的敏感度增强，有利于螳螂在领地内寻找猎物和防范捕食者。螳螂不会坐以待毙，发现觅食的鼩鲸后，螳螂会摆出威慑姿态。改变外观是螳螂的防御策略之一，它试图吓退捕食者。螳螂张开翅膀，露出显眼的纹理。螳螂通常会尽可能躲避天敌，用这种姿态进行威慑已是万不得已。鼩鲸也有自己的秘密武器，由唾液腺分泌的强效毒液能帮助

他击败螳螂。曲茎锋利的牙齿能咬破昆虫的硬质表皮，但每一次进食，曲茎都要付出代价。在曲茎出生前的胚胎阶段，它们的乳牙就已脱落，并被身体重新吸收。出生后的牙齿便无法再生。每一次捕猎都会让牙齿产生一些损耗，所以曲茎会拼尽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猎物。由于曲茎容易受惊，人们对它们社交生活的细节了解不多。当曲茎妈妈带着幼崽迁往新的巢穴时，它们会排成一列。每只幼崽都紧紧咬住前方的兄弟姐妹，几乎像咬住美味的螳螂一样用力。牙齿磨损只是可能导致曲茎死亡的许多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新陈代谢速度极快，曲茎是一种寿命比较短的哺乳动物。曲茎虽然生命短暂，但在灌木丛里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它们在夜幕下捕猎的足迹。另一种猎手的生活与曲茎截然不同，它飞越曲茎活动的森林，又掠过广阔的草原，视野不断延展。它不经常扇动翅膀，而是任由风替它选择方向。这是一种非常有名的鸟，游隼。游隼喜欢四处飞行，年轻的游隼会花两年左右的时间在欧洲大陆各地漫游。作为分布范围最广的猛禽之一，从北极苔原到热带地区，再到地中海地区的草原，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游隼的身体构造让它们能够完成高难度的动作，甚至能在飞行中捕捉其他鸟类。采用这样的捕猎手段，是因为游隼在速度上占据优势。游隼卓越的飞行能力离不开视觉的支持。高速飞行时，它用瞬膜保护眼睛，也就是在覆盖眼球后不会影响视力的第三眼睑。有研究者认为，游隼眼睛下方被称为滋纹的黑色斑块，可以减少阳光对视力的干扰。生活在日照更强地区的游隼，这一斑块更加明显。当游隼飞越遥远的距离抵达地中海地区的草原时，他看到的景象与他的祖先曾经看到的已经大为不同。在部分区域，游隼种群一度销声匿迹。可喜的是，游隼的数量现在正逐渐恢复。有研究认为，在游隼的分布范围内，它们会捕食大约2000种鸟类，占所有鸟类物种的1/5。而在这里，由于农业让自然景观变得单一，猎物的种类数量更少了。不过，也有新的捕食机会出现。曾经，原鸽只生活在陡峭的悬崖上，很难捕获。现在，捕猎的好机会出现了。由原鸽驯化而来的家鸽似乎更容易得手。家鸽看起来是在悠闲地漫步，

可只要一发现猛禽的身影，他们就会紧张起来。这只红鸢找到的猎物其实更适合取经，一条蚯蚓。家哥再次降落在开阔的草地，看起来又是一次捕猎的良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猎手，有损知道捕获家哥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数量众多的家哥意味着有许多双眼睛在警惕危险，而且有损自己还面临威胁。一次错误的转向就可能丧命。也许有损见过其他鸟因被铁丝缠住或是撞上围栏而死去。因此当有损发动进攻时，他不仅要注意保持隐蔽，还要避开危险的带刺铁丝和围栏。人们曾经以为有损只会通过在空旷地带俯冲来攻击猎物，其实他们也会采取伏击的方式。只要有一只家鸽发现猎手，整群家鸽就会立即逃离。不幸的是，这群家鸽发现得太晚了。第一次袭击没有成功，激烈的追逐开始了。

如果说哪些鸟类在飞行能力上能与游隼匹敌，那家鸽必定是其中之一。家鸽一改先前悠闲的姿态，取而代之的是精准控制的飞行。

游隼最后的绝招是从高空俯冲攻击嘉哥。在下降过程中，游隼不仅受重力的作用，自身还会加速，撞击力甚至可以直接使猎物死亡。行动迅速的游隼不仅捕猎要快，进食也要快。经过演化，游隼的身体更加适合高速飞行，但与此同时，这种构造使其缺乏足够的力量守卫自己捕获的猎物。在这样的开阔地带，它很容易遭到攻击。即便游隼已经开始啄去嘉哥的羽毛，它仍然需要注意天空中的情况。这不是为了寻找新的猎物。游隼以300多公里的时速俯冲获得的猎物，会不会被其他猛禽夺走？游隼刚喘过一口气，又必须再次动用他最擅长的本领——飞行。起飞时，他并不知道下一次降落的时间和地点。游隼袭击猎物时的撞击非常猛烈，自己也可能受伤。有人曾发现游隼倒在猎物旁边。在这些人工培植的草原上，还生活着另一种隼，这种隼体型较小，不那么显眼，却同样是杰出的猎手。他不以速度取胜，更喜欢悬停在空中。他就是红隼。不同于游隼，红隼对小型鸟类的威胁不大。

因为红隼虽然能吃鸟类等各种各样的动物，但它们有更偏好的食物。由于特殊的食性，红隼对地中海地区草原的生态平衡至关重要。红隼主要捕食小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翅膀的末端呈尖角状，这符合空气动力学，与游隼的翅形类似。仔细观察，我们能发现红隼与游隼外观的不同之处。红隼的尾长占身长的比例更大，有助于悬停时调整方向。因为捕捉茂密草丛中的啮齿类动物，更需要灵活移动的能力，而非高速飞行。红隼和游隼之间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比如面部的黑色姿纹。游隼的姿纹更加粗黑且醒目，而红隼的则相对细窄，颜色较淡。红隼是如何实现高效捕猎的呢？即使在没有风的情况下，红隼也能轻松悬停在空中，这让它可以从容地观察草丛。除此之外，红隼还有其他妙招。啮齿类动物已经逃走，可红隼看到的不单是空旷的草原，而是一张显示化学物质痕迹的地图，指引它前往啮齿类动物活动的地方。这背后的奥秘在于红隼能看到紫外光，而尿液在紫外线下会发光。当老鼠外出觅食时，它们并不是在草丛中四处乱爬，而是循着固定的路线。所有老鼠都知道要选择障碍最少的路线。老鼠会在行进途中留下尿液，导致老鼠的巢穴和觅食地点暴露。

即使拥有势力优势，红隼也不是完全胜券在握。看起来势不可挡的俯冲突袭，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取消行动。小型啮齿类动物的营养价值比家鸽低，所以红隼每天至少要捕食四只。今天再捕三只就够了。

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中，不仅有红隼这种起源于半荒漠地带的猛禽，还有许多其他捕食者。在壮丽的自然环境中，各种捕猎策略层出不穷。每一个活到成年的捕食者都是克服生存挑战的勇士，他们的生活充满考验，必须不断适应变化。他们的猎物也同样如此，每天都要奋力奔逃，并目睹同伴丧生。捕食者的存在不仅丰富了自然景观，还对生态系统的运作起着重要作用。有些捕食者奇异非凡，让人瞠目结舌。正是因为人们对捕食者的复杂性缺乏了解，才让他们遭受了不合理的对待。好在，现在转变态度还来得及。我们应该学会欣赏地中海地区的动物猎手，尊重他们的生存奋斗，体会他们为养育后代而辛勤付出的奉献精神。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大部分女性都是爱美的，作为一个女性考古工作者，双点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漂亮的一类器物。双点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小型的收纳盒、化妆盒。研究双点是一个以小见大的切入点，能够看到中国古代的女性对美的追求。

0: 经到底了。
1: 战国的女性，其实我们从考古发现最早的妆奁应该是楚国的。楚国的女性非常爱美的，我们都说楚女多细腰，非常爱美。这边是我们东汉早期一个女性的墓葬，当时在她的墓主的头部就出土了一些漆皮，是红色的，当时我们推测可能是女性的用的化妆盒。这是庄奁的老祖宗最开始的，其实我觉得老祖宗比后来的还要更好看，我个人更喜欢这一种，说一层一层的捞起来，一二三，三层。里面的一个子捻的造型非常独特，是我们考古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件孤立，它也是国家一级藏品。这是一座三国墓葬里出土的一个金架，像现在三脚架一样把它敞开，铜镜挂在这个金架上的。这是中国

0: 我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自拍神器，只不过他用铜镜在自拍，看到镜中的自己。曾经在大云山一号墓，其中有一个铜镜拿出来的时候，我拿了照了一下自己，非常的清楚。埋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它是崭新的。于是真主上使用镜子有2种方式，一种是他手持，还有一个他就是放在镜台上的。古代女性礼法比较慎严嘛，所以妆奁在他们来说应该是一种朝夕相伴的一个贵重密友。碾盒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这是一套汉代的五子碾，
1: 五个儿子，
2: 没意思，五子。
0: 这个器物正在修复中。
2: 考古出土的时候，打开了之后，上面一般呢会有一个铜镜倒扣在上面，这是一套女性的梳妆用具。长条形的梳妆用具，比如说簪子呀、髻呀，就是放在这个里面的。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马蹄形的一个盒子，专门放汉代的这个梳子的。
0: 汉代人非常聪明，他马蹄形的形状用的梳子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作为使用者来讲的话，我能够准确地找到我需要的东西。其实两个盒子是一样的，它是通过它器表的纹样来区分，所以基本上没有一模一样的盒子在汉代。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个绑塑料是让它慢慢的挥发水分吗？
1: 特别薄。
0: 它就是像比如说这个就是正在整形的妆奁，这个东西它就是经过了2000年，把它拿回来再修，2000年。一个妆奁修复3年的时间，这是非常正常的。经过几千年能够存到现在，对着考古人来讲都是历史的偶然。中国古代的女性，包括现代的女性，打扮的光鲜亮丽，我觉得她们既悦人也悦己，是种对自己更美好的一个期待。

美洲野牛是美国标志性的动物，它们体型庞大，气势十足，令人印象深刻。一提到美洲野牛，总会让人联想到旷野。我们要讲述的这群美洲野牛就栖息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接下来我们将跟随一只雄性美洲野牛的成长轨迹，讲述它和它种群的故事。这将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更是一场关乎生死的严峻考验。美洲野牛曾有过不幸的遭遇，这给北美大陆带来了新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方式。故事要从一只美洲野牛的诞生讲起。

在夏末阳光的照耀下，黄石国家公园里晨雾弥漫。这些尘土是栖息在平原上的一种动物养起来的，

们强壮有力，充满传奇色彩。成年雄性美洲野牛是繁衍后代为最重要的使命，为此他们必须靠打斗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这只体型庞大的雄性美洲野牛为争夺交配权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可野牛群中处于优势的雄性绝不会轻易让位。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努力了6年才走到了今天。为讲述这只雄性美洲野牛的精彩故事，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它出生的那一天。

雄性美洲野牛威风凛凛，令人印象深刻。但美洲野牛种群的成功存续，实际上更依赖于雌性。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年雄性美洲野牛和雌性都分群生活。雌性美洲野牛带着幼崽组成一个群体，并由其中一只雌性担任首领。这只雌性美洲野牛在寻找僻静的地方生产，它的羊水已经破了，一只雄性美洲野牛的传奇故事即将开始。雌性美洲野牛的妊娠期为9个月左右，在此期间，雌性自身储备的营养不仅要供胎儿生长，还要让自己熬过艰苦的冬天。现在，这只雌性美洲野牛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它产下了一只雄性幼崽。产后的美洲野牛妈妈非常疲惫，但她还有事情要做。美洲野牛妈妈轻柔地舔舐着新生幼崽，在这个过程中，美洲野牛母子熟悉着彼此的气味和叫声，由此建立起亲密的母子联系。美洲野牛妈妈在产后急着为幼崽清理身体，以防掠食动物被气味吸引而来。但这一次，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一只郊狼凭着自己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找了过来。这种野生犬科动物经常尾随美洲野牛群，找机会捕猎。这对郊狼来说是个捕猎的好机会。并不是所有的美洲野牛妈妈和幼崽都能安全度过这个时期。这只郊狼很聪明，它不会贸然攻击一只健康的成年美洲野牛，尤其是护崽的雌性。雌性美洲野牛是称职的妈妈，美洲野牛幼崽断奶前的存活率高达80%。也许是感受到了郊狼的威胁，这只雄性幼崽撑着虚软的四肢努力站了起来。幼崽在出生后受强大的本能驱使，能很快站立起来，这是因为美洲野牛经常需要迁徙，如果新生幼崽不能迅速站起来，就很难跟得上不断移动的族群。更何况这片土地上还栖息着掠食者，奔跑也是美洲野牛的生存。

技能之一。成功站起来的美洲野牛幼崽喝到了第一口母乳。美洲野牛妈妈会给幼崽哺乳7个月左右的时间，帮助它增长体重。幼崽要增重约6倍，才能顺利度过出生后的第一个冬天。这片草原上的雌性美洲野牛几乎会在同一时期生产。等到幼崽不再是湿漉漉的，它们的皮毛颜色就会变为亮眼的红棕色。因为这一身红棕色的皮毛，美洲野牛幼崽也被称为红狗。这片养育了美洲野牛的地方，也诞生了自然保护的一种重要形式。这里就是黄石国家公园，一片喷着蒸汽和硫磺的热土。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冒着泡泡的泥浆，喷涌而出的间歇泉，以及色彩斑斓的温泉。人们意识到，这片无与伦比的自然奇观需要被保护起来。

1872年，美国政府在这片地区设立黄石国家公园，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就此诞生。黄石国家公园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这里的自然景观，这也为濒临灭绝的美洲野牛提供了庇护所。栖息在黄石国家公园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开启了新的旅程，它要跟随妈妈回到他们的族群。族群成员凑过来想看看这个小家伙，美洲野牛妈妈表现得有些过分紧张，因为在野牛群中，幼崽很容易跟妈妈走散，好在他们已经牢牢记住了彼此的气味和叫声。美洲野牛母子待在族群里会更安全，这样不容易受到掠食者的威胁。对幼崽来说，这也是个交朋友的好机会。美洲野牛族群内的等级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年龄来划分的，与伙伴玩耍有助于幼崽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很快游戏时间结束，美洲野牛们又该启程了。他们漫步在黄石国家公园里，这里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草地上开出一丛丛花，鸟儿开始鸣唱。黄石国家公园的另一种标志性动物也加入了迁徙的行列，那就是马鹿。这种大型鹿科动物与美洲野牛共享栖息地，大多数马鹿都会迁往低海拔地区过冬，只有少数马鹿会留在黄石国家公园。在这个季节，离开公园过冬的马鹿回来了。此时这片平原上总共约有20000只马鹿，与美洲野牛一样，马鹿也会带着自己弱小的幼崽藏身在灌木丛中。冬天过去了，冰雪融化，万物复苏。黄石国家公园海拔较高，平均海拔约为2400米，公园里大部分的地表水都来自冰雪融水。冰雪融水汇聚成河，奔流而下，滋养了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植物。丰沛的水源对土地有好处，却给美洲野牛幼崽带来了麻烦。黄石国家公园里众多河流蜿蜒而过，河对岸的草地看上去总是更绿一些。渡河本就是一项挑战，而这个时节水流湍急，渡河的风险变得更高了。年长的雌性美

雌性美洲野牛首领最终安全地过了河，野牛群紧紧跟上。弱小的美洲野牛幼崽很容易被河水冲走。这一年春天，河流将岸边冲刷得更加陡峭和泥泞，这给美洲野牛带来不小的挑战。面对眼前混乱的局面，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迟疑了。在黄石国家公园，生存不是易事，它必须鼓起勇气，犹豫得越久越危险。一只巡视领地的狼听到了远处美洲野牛惊慌的叫声，它跟着野牛群来到了河边。狼是美洲野牛的天敌。它们通常会集体出动进行捕猎，但仅有一只狼，捕猎成功的概率很低，除非美洲野牛受了伤。不过，这只狼知道，过河是危险的，它只需在附近耐心等待。美洲野牛幼崽必须过河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河流，更别说在湍急的河水中游泳了。在本能的驱使下，美洲野牛幼崽将头露出水面，它紧随着妈妈笨拙地前行。狼毫无办法，只能望着美洲野牛母子越游越远。河中央的水流变得更加湍急，美洲野牛母子依然坚定地向前游。在狼的注视下，剩下的美洲野牛陆续下了河。美洲野牛妈妈们用自己的身体替幼崽挡住水流，试图为幼崽减少冲击。这个方法起了些作用，可最后连他们自己也被河水冲走了。美洲野牛艰难地向前游，成功过了河。那只雄性幼崽还在河里，

他浸泡在冰冷的河水中，体力逐渐下降，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他的妈妈游到了较浅的地方，抓住机会上了岸。

0: 美洲野牛妈妈此时已是精疲力竭，她现在顾不上休息，只想救回自己的幼崽。大自然给了这只美洲野牛幼崽一线生机，河水把它推向了岸边。经过了这么一遭，美洲野牛幼崽并没有被吓坏。它急需补充能量。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6: 此时，一只灰熊正在河边觅食。作为一种大型陆地食肉动物，灰熊很少会袭击成年美洲野牛。但美洲野牛幼崽就另当别论了。面对体型较大的掠食者，光凭美洲野牛妈妈自己无法保护幼崽。灰熊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准备对幼崽下手。美洲野牛的奔跑速度很快，时速可以超过50公里。母子俩安全地回到了族群中。美洲野牛群逐渐平静下来，缓步走在平原上，那只灰熊还在跟着他们。这一次，美洲野牛没有逃跑，美洲野牛幼崽待在后方。体型更大的成年美洲野牛走上前去，谨慎地靠近那只灰熊。美洲野牛知道自己占了上风，他们气势汹汹地向灰熊走去，想从阵势上压倒对方。灰熊被愤怒的美洲野牛群吓住了。

美洲野牛们又开始进食了。一只成年美洲野牛一天要吃掉重量约为自身体重2%的食物。它们有时候一天甚至要花11个小时低头吃草。在剩下的时间里，它们会将之前吞下的食物从胃里返回到嘴里，再次咀嚼，然后咽下，以更好地消化食物，吸收营养。美洲野牛慢悠悠地吃着草，它们还会边走边吃，在不知不觉中给平原上的其他生命带来了好处。鸟儿来到了美洲野牛的身边，从美洲野牛身上啄食虫子，在它们的粪便里捕食苍蝇。春天，美洲野牛幼崽还能欣赏到鸟儿们求偶时的鸣唱。

除了这些颜色各异的小鸟，美洲野牛还吸引来了大型鸟类。斯温室狂在上空盘旋，

们知道，在美洲野牛行进的路上，蚱蜢等昆虫都会受到惊扰。这对斯温氏狂来说，真是一顿快餐。美洲野牛边走边吃的习性，将植物的种子播撒到了不同的地方。所有被吃进去的食物也必然会被排泄出来，而排泄物中丰富的矿物质也让土地变得肥沃。美洲野牛为土壤施肥，丰富了草原上的植物种类，而草原也为美洲野牛提供了食物。在一旁觅食的是另一种草原动物，叉角羚。这种长得像羚羊的动物是北美洲西部特有的物种。在草地上漫步的美洲野牛，鸣唱的鸟儿，还有不远处的马路，共同构成了一幅浪漫的生态画卷。这里是探索美国野性西部的绝佳之地。黄石国家公园的设立，让这里成为美洲野牛、马鹿和叉角羚等野生动物永久的家园。可这样的草原浪漫景象也一度遭到威胁。在欧洲殖民者踏入北美洲之前，这里到处都能看见美洲野牛。整个北美洲的美洲野牛数量最多时约为7000万只。然而，由于遭到大量屠杀，到19世纪末，美洲野牛几近灭绝。好在，这场物种危机最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世纪初，随着生态保护观念的兴起，人们意识到人类活动对自然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了给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不仅要保护黄石国家公园，还要保护美洲野牛。在人们的不懈努力下，美洲野牛的种群数量得到了恢复。这些小家伙就是当时幸存的美洲野牛延续下来的后代。就算是待在受保护的国家公园里，生活也并不安宁。草原上，另一种幸存下来的动物正在一旁虎视眈眈。狼是美洲野牛的天敌之一，在黄石国家公园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两

两种动物的身影。那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和他的族群此时遭遇到了一个狼群，狼漫不经心地靠近美洲野牛群，企图将他们吓得散开，不再聚拢在一起，然后趁机捕杀年幼或者受伤的美洲野牛。美洲野牛非常清楚狼的伎俩，成年美洲野牛聚集起来，把幼崽围在中间，双方陷入了僵持，直到狼群发现了一只落单的美洲野牛，他们抛下美洲野牛群，转去围捕那只落单者。

趁着狼群的注意力被转移，其他美洲野牛朝山坡上冲去。那只美洲野牛幼崽也在其中，他有些惊慌失措，但只有待在野牛群的保护圈里才能活命。他的妈妈和族群里其他成年美洲野牛正在全力阻止狼群靠近。

一些狼在野牛群外围寻找机会对幼崽下手，剩下的则在围捕另一只也落单了的雌性美洲野牛。这只雌性之所以落单，是因为不久前才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这只雌性美洲野牛勇敢地对抗狼群，可刚出生的幼崽没能逃过一劫。美洲野牛妈妈不愿离开，狼群知道她刚经历了生产，还很虚弱，他们不打算就此罢休，想把她也一同捕杀。这样的交锋每天都在上演，有时是美洲野牛群痛失一员，有时是狼群饿着肚子离开。狼群捕猎美洲野牛有助于控制这种大型食草动物的数量，由此减轻美洲野牛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趁狼群忙着围猎，雌性美洲野牛首领明智地带领族群继续前进，前方还有其他危险等着他们。黄石国家公园内有一些为方便游客欣赏大自然而修建的公路，能近距离看到美洲野牛总是让游客兴奋不已。开车游览黄石国家公园可能会有些慢，因为美洲野牛群有时会堵在路中间。美洲野牛幼崽对用两只脚行走的游客产生了好奇，游客也被美洲野牛幼崽吸引住了。他们不会追逐或捕杀这只幼崽，只是在一旁注视着它。幼崽需要适应这样的场面。黄石国家公园每年接待游客约400万人次，这里的自然景观让游客们惊叹不已。美洲野牛们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聚集了那么多人，他们继续赶路了。到目前为止，美洲野牛幼崽都生活在雌性族群的保护之下，成年雄性美洲野牛不参与养育幼崽，它们与其他雄性结群生活在一起。但随着夏季临近，成年雄性美洲野牛在本能的驱使下重新回归雌性美洲野牛群。这些体型庞大的雄性来回踱步，相互打量。为了争夺交配权，雄性美洲野牛会摆开架势，

雄性美洲野牛幼崽学着成年雄性的样子和同伴展开较量，他可以借这个机会提前了解未来竞争者的实力和打斗技巧。

很快，体型较大的雄性美洲野牛开始寻找交配对象。这只雄性看上了那只雄性幼崽的妈妈，它守在这只雌性身旁，阻止其他雄性靠近。雄性美洲野牛反复嗅闻着雌性的尿液，它通过上颚的离鼻器分析雌性现在的激素水平，从而判断这只雌性是否做好了交配的准备。

0: 在这期间，雄性美洲野牛幼崽也发生了变化，它的肩部开始耸起，棕红色的皮毛逐渐褪去，换上了跟成年美洲野牛一样的棕色皮毛。雄性美洲野牛幼崽要准备断奶了，除了妈妈的乳汁，它还会进食青草，这个适应过程很重要，因为它的妈妈已再次交配受孕，很快就不会再给它哺乳了。冬天即将来临，野牛们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增重。
1: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在黄石国家公园海拔较高的地区，冬季似乎在一夜之间降临。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寒冬。在这个季节，黄石国家公园的气温会降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

10甚至低于零下50摄氏度。大雪覆盖了整个国家公园，这里的年平均降雪量达到了4米。很多美洲野牛会向黄石国家公园外迁徙，到低海拔地区过冬，有的也会像这只幼崽所在的族群一样留下来。美洲野牛拥有非凡的适应能力，它们不惧严寒，而这要归功于它们厚实的皮毛。美洲野牛每平方厘米的毛量大约是家牛的10倍，厚实的皮毛保温效果非常好，雪落在美洲野牛身上并不会立刻融化。在这些美洲野牛生活的地方，潜藏着一股惊人且可怕的力量。黄石国家公园下方有一座超级火山，里面掩藏着巨大的岩浆库，火山随时都有喷发的可能。一旦这个超级火山喷发，不仅会摧毁整个黄石国家公园，还会危及北美洲大部分地区，甚至可能改变全球的气候环境。由于处在一个超级大的火山口上，黄石国家公园拥有丰富的地热景观，比如树木众多的温泉和间歇泉，这些地热景观附近常年保持温暖，使美洲野牛即使在冬天也能找到食物。然而，这却是一把双刃剑，在温泉和间歇泉旁觅食会危害美洲野牛的健康。由于温泉水中含有高浓度的氟化物以及二氧化硅，这些物质会附着在附近的植物上，美洲野牛吃草时就像在吃混有沙子的蔬菜沙拉。二氧化硅和氟化物加快了野牛牙齿的磨损，导致黄石国家公园的美洲野牛寿命不长。那些成功度过寒冬、逃过掠食者捕杀的美洲野牛，一般不是老死，而是因无法进食而被饿死。春日温暖的阳光洒在平原上，雄性美洲野牛幼崽早已不是刚出生时的模样。族群里添了新的成员，是雄性野牛幼崽的手足，它的妈妈需要哺育新生幼崽，无暇他顾。不过雄性野牛幼崽仍继续待在这个野牛群中。美洲野牛沿着往年的迁徙路线再次渡河，雄性美洲野牛幼崽现在能从容应对了。而当危险来临时，它也能更快地做出反应。美洲野牛每天的生活没有什么大变化。随着四季更替，雄性美洲野牛幼崽逐渐长大，它变得更强壮，也更有经验了。此时的他已经3岁了，不再是一只幼崽。族群里的雌性美洲野牛越来越难以忍受这只年轻雄性日益粗暴的行为，他该离开了。它不是唯一受到驱赶的雄性，与它同龄的其他雄性也都被赶走了。

单身汉的生活与之前截然不同，不过好像也没那么糟糕。生活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在草原上撒欢奔跑，

在这个新的群体里，成员之间也会互相帮助，共同应对危险。只要有美洲野牛的地方，就会引来狼。狼群倾巢出动，准备围捕放松警惕的美洲野牛。这群狼看来已经拟定好了捕猎计划，他们分散开来，包围了这几只美洲野牛。

狼群不断驱赶着美洲野牛，想让他们四处逃窜，露出容易攻击的腹部，或者把他们分开，逐个击破。虽然这几只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曾经历过很多次狼群的袭击，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自己直面狼群，他们很紧张。对此狼也察觉到了，原本聚在一起的美洲野牛受到惊吓后露出了破绽，其中一只跑向了相反的方向，狼群立刻冲了上去，将落单的雄性美洲野牛与他的同伴隔开。落单的美洲野牛现在只能靠自己了，他晃动着头部，试图用自己大大的牛角警告狼群不要靠近，可是围攻他的狼太多了，

也许是过于猛烈的跳跃，使他伤到了脚踝，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形势对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非常不利。

好在一只雄性美洲野牛前来帮忙，可他的腿同样受了伤。即便如此，他还是前来支援同伴，这就是美洲野牛的精神。

两只美洲野牛开始联手防御，狼群很有耐心，他们在等其中一只倒下。终于，雄性美洲野牛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回应了他们的呼救，及时赶来支援。

狼群不得已只能撤退。两只受伤的美洲野牛回到了牛群之中，可见这个雄性群体已经接纳了新来的年轻成员。

腿受伤的年轻雄性很快就康复了。随着繁殖季的到来，他的注意力被野牛群中的大事吸引。成年雄性美洲野牛正准备大展身手，而体型只有成年雄性一半的年轻雄性也跃跃欲试。年轻的美洲野牛没有参与争斗，但他们学着成年雄性的样子，在一旁跟同伴交起手来。

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们通过这种方式熟悉打斗的动作，试探对手的实力，为日后的交配季节做好准备。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四季变换，狼群来了又去，雄性美洲野牛们反复练习打斗技巧。就这样又过了三年，时间来到了现在，我们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6岁了，它的体型也变得更大，高耸的肩峰，2米的身高，一对牛角的间距接近1米，这只雄性美洲野牛长到了1吨多重。它体格健壮，已经准备好一展身手。经过几年的练习，这只雄性美洲野牛用蹄子蹬地的动作已经非常娴熟。他这样做是为了扬起尘土，展示自己的力量，引起雌性的注意。他在泥土中打滚，摆动头部，发出低吼，充满了斗志。这些都是他准备进攻的信号。他就是来打架的。在繁殖期，雄性美洲野牛面临着很高的风险。如果想要成功交配，留下后代，竞争的时间非常有限。在争夺交配权的过程中，巨大的压力会让雄性美洲野牛的体重下降约12%，还会有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一只年长的雄性美洲野牛占据了上风，他把其他雄性都赶走，不给他们靠近雌性的机会。直到我们这只正值壮年的雄性美洲野牛像西部片中的牛仔那样昂首阔步地走进争斗区域，他已经摆好了架势。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仗着自己坚硬的头骨和一身厚实的皮毛，毫不畏惧地冲了上去。

0: 他赢了。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为自己赢得了交配的权利。而交配不是件简单的事，这仅仅是个开始。雄性美洲野牛要时刻守在雌性身边，直到雌性准备好进行交配。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出生于6年前寒冷的早春，它长得格外高大强壮。看来在这个繁殖季，它应该能选择自己心仪的伴侣。如今美洲野牛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从濒临灭绝到成为国兽，对美洲野牛的保护常被视为动物保护的一个成功案例。美洲野牛经历过人类的屠杀，也见证了人类在保护自然方面做出的努力。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成长，我们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也为它种群的延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作为人类成功保护的物种之一，美洲野牛的故事也将继续激励着我们。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起来，跑起来！哎，
1: 这是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正在青海省海东市为145名医护人员开展为期5天的救灾实战演练和培训。
2: 室外的训练啊，当天达到了-19°C。因为以前我们在四川从事高原高海拔的时候，没有达到这么极低的一个温度，所以严格说，那次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实战的锻炼。
3: 整体在现场呈现的这个动作慢、散、乱，当国家需要我们、老百姓需要我们冲上去的时候，我们难道说天气冷了我不去吗？
1: 在场的教官和学员都没有想到，十几个小时后，原本演练的内容会变成一场实战。

0: 我们当时所在的这个演练场地离积石山的正中大概就110公里，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接到了国家卫健委命令。我们去了以后，第一就是发现专用的地震救援绿色通道没有打开，跟我们的平时的急诊患者是同一通道。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地震患者没有进行的统一管理，把所有的平常的患者和我们的地震患者全部归属到各个科室去管理，这样就容易混乱。
1: 本身应急不等于急救，因为急救面临的是小群体或者是个体，应急呢面临的是大的一个群体，理念还不是完全一样。
2: 在青海省中医院急诊科任职的吴建顺大夫，全程经历了从海东市受训到驰援积石山。
3: 先问一下，
2: 作为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的学员，这堂实战课令他印象深刻。应急队员和当地医护人员在最短时间里筛出了40多位潜在重伤员，迅速送往上级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4: 这个他当时他的病情上面写的是骨盆骨折，所以说下一步我们待会儿再到医生办公室去确定一下他到底最后的诊断是啥。
5: 对，
6: 关键就我们去了以后就把各个堵点节点跟他打通了。积石山地震以后，青海应该都只用了不到24小时，它的基本医疗秩序就得到了恢复。
2: 让教官们感到欣慰的是，在海东市受训的青海省中医救援队队员们在这次救援中贡献巨大，补齐了明河县人民医院的救援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救援队的教官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7: 此次我们青海中医国家队，他们的这批队员应该说成长就特别快，既有理论的学习，整体的训练，但是最重要来源于一场重特大的地质灾害所带来的冲击，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干，啊，接下来的方向、建设的点在什么地方？
1: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急救技能、应急救援能力、协调各方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 在业界，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的教官是口口相传的魔鬼教官。他们以一切为了实战和锻造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医疗应急队伍为目标，参训学员在实战境遇下的体能耐力、心理压力和能力阈值都将面临严苛的训练与考验。在外训基地的第一节必修课，就是要应对不知何时会吹响的紧急集合哨。
8: 在外救灾的时候，不可能让你睡得很舒服的，
1: 一天起码要到6次以上，时间是不定的，有可能是凌晨2-3点，有可能凌晨5-6点。
8: 动作快点啊！
9: 我们国家的这个主要的地质活跃地全部都在这个四川及周边啊，包括这个青海和四川的交界处，这个四川和云南的交界处。
10: 昨天的压力以后，今天已经看得很疲劳了。每一次灾害前都这样，长途的奔袭，然后就是领任务，领任务很多是模糊的，不知道干什么，很困乏。其实我们现在做的环境里面，就像在你们在等待任务时候的状况是一样的。我要在72小时给你们持续的压力，让你们去获得这种感受。没有一次灾害的时候，你说我困了，我想睡一下，不可能。
11: 发生火灾，暂存两名工作人员，
12: 熄火了，快下来！
7: 是半军事化管理的成建制的医疗队，他的体育是他的生命。在这个队员从一名普通的医生、护士、临床的医技工作者，他要转化成一名合格的国家卫生应急的队员，首先就要过体育关、队列关、组织关。教官是承担了一个教学组织的任务，但他的基础来源于他的实践的专业，来源于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若干次的实战的形成。那么要把实战和他的技能有机的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教学的文案，培训更多的合格的应急队员。

0: 个人感觉啊，头锁固定的时候，两个指头在耳朵前面，感觉好像稳定性更好一些，因为一个刚好颧骨上。
1: 消防人员，
2: 有一次呢，模拟一起突发公共交通事件，然后给的任务就是短时间内你要制定应急预案，建立指挥。
3: 把环区的变得全转走，先转轻的了。
2: 在整个应急救援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的问题呈现出来。
4: 到底去哪了？
5: 现在救援非常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各自为政。你们一来以后，对，就是消防公安完全不听你指挥，他们就已经在里面到处乱跑。
2: 这些事对我来说就是很宝贵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6: 我们即将赴甘孜州高原开展健康使命，救援有我。2023年度川渝高原综合应急演练。
7: 高原演练是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一年一度的重头戏。高海拔缺氧的极端环境是最理想的试炼场，也练就了国家唯一一支适应高原环境的卫生应急队伍。
8: 你看这下面就完全是悬崖，
9: 明天就找这个标记就 OK 了。
7: 这一次高原演练有大量的新队员加入，也有各地州的医疗队参加，副队长黄雷丝毫不敢松懈。
8: 3400嘛，那高头应该就是3000，
10: 就是4000了。
8: 看今天这个状况呢，确实有一部分队员可能上不去。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呐，
15: 网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7: 好网络，
18: 好服务，
19: 就选中国移动。

0: 不出意外，刚抵达高原，就有学员因为高海拔缺氧，在整队时晕倒。
1: 每一次队伍换届以后，并不是你真正的对每一个队员的个人情况有一个绝对全面的了解，他的综合抗压能力怎么样，他在这种复杂环境下他的情绪控制能力怎么样啊，他的体力怎么样等等这些情况，那你一定得去通过一些事件啊，甚至于通过一些培训或者演练甚至于施加一些压力以后，你才会发现这些问题。
0: 灾难事故现场是复杂多变的，在突发事件幸存者所被局限的狭小空间进行应急救援，是一个很能够检验队伍综合处置能力的重点科目。
2: 现场救援已基本处置完成，一共伤员12人，轻伤6人，重伤6人，重伤患者已进行基本转运，其中包含1例大失血，1例颈椎骨折，已基本处置完毕，转运至医院，报告完毕。
3: 好，指挥部收到。我们这个流程基本上都有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头重脚轻，

0: 我们的二次伤情评估没有做好，绿区的伤员上来了以后都没人管，然后我们的指挥官叫的什么，叫的我们的志愿者，
1: 请帮我增加志愿者照顾轻伤患者。
0: 你觉得我们的志愿者能处置这些东西吗？那些挤压综合征，对不对？他们根本识别不了。如果我们找志愿者去，他能不能识别？也一样，他不能识别。
2: 教官在演练中关注的点滴细节，大多是历经过往实战洗礼换来的经验教训。
0: 你的段子呢？
3: 没照。
4: 啊？丢了。
0: 没照。
3: 要照。
0: 需不需要照？
3: 不得照，不得照吧？不回照，打平了伤员不回照。
0: 如果能找些经验，还是给他带着吧，对不对？
2: 面对这些新手学员的漏气，敬勇教官很有耐心。
0: 如果能找到的，不能就这样遗弃了。这是
2: 他常常说，自己也是从菜鸟历练成老队员的。在灾难情况下，由于医疗资源不足，而由专业人员根据伤病员情况来决定医学处置先后顺序，将批量伤员分为不同优先级处置的减伤分类技术，是历次演练的必考题。
5: 如果我有预期的话，你们这儿
2: 邱运教官亲自上阵，扮演了一位危险品爆炸事故的伤者。
4: 然后你的衣服上面没有氯气，
5: 氯气你用眼睛看啊。对不对？
2: 初次参演的队员有些不知所措，甚至忘记了启动此类事件的应急预案。
6: 发救物种做
7: 需要需要兵。
8: 对地震来说，这个数量实际上还是非常少的，所以尽量要快速分流非常重要。
9: 演习结束，
10: 快到了。
5: 先把我们伤员喊过来，伤员就是最好的点名。
0: 来，伤员。
2: 演习结束后，邱教官对减伤分类现场出现的问题提出批评指正。
11: 我是117化学厂，地震，我的车间塌了。然后他说就是通知什么，中毒组的医生过来。然后到现在我都没看见你们中毒组的医生在哪。然后我这个头血都干了，也没有跟我处理。然后身上还有氯化气，到你们那个氯区去，你们没有做任何防护。你们觉得你们一个外科口罩，能不能抵挡住氯化气
0: ？ICU 还有多少张？
5: 你现在几张床位，去了多少个病人？作为指挥长，你里面脑袋里面一定要有这个概念，还能不能装进去？不是说我塞。其实里面根本就不能装架了，已经没有承载能力了。虽然说演习是演习，但是实际的救援也必须按照演习的流程走。我们演习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还原去真实，整个流程整个读点没有疏没有通，所以这个很重要。但没有批评和指责的意思，只是说通过这个演习吧，暴露的问题大家都做分享。
12: 因为我们更多日常的工作，它就是一个临床医生，因为临床医生他的思维是相对很局限的。如果说你做灾害救援，它一定是个系统工程，核心还是要解决资源和需求的关系。你只有把这个资源穷尽，相当于用有限的资源去做到最大的匹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把这个救援是做到最好的。
13: 我们每一次这种应急任务都会有许多超出我们既往认知的新的事情发生，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平时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准备啊，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和我们认知范围内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件事情的挑战。
14: 最好的教学更重要是源自于这个队员的内心，这个内心要确实是对祖国忠诚，对人民忠诚。那么在这上面，作为我们四川国家队特别感怀于2008年汶川地震，因为我们觉得是全国人民举全国之力帮助了我们四川人民啊，所以从事卫生应急一定要满怀感恩之心、感谢之心，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把它当成事业来做。
15: 今天借这个机会哈，我想向在座的所有亲爱的战友向你们表示致敬。你们做的是伟大的事情，也是最勇敢的人。国家四川大学医学专队欢迎。